0: 我昨个龙会所啊，这吉利妈妈啊，嘛食两三工，饿了甲会得志，饿了甲会苦死啊！啊，咱物件真正拢效果到底，咱讲到底。但是有一点吼，啊，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恁解说一下，就是讲，真侪人的体质会无同。
1: 是啊。
0: 啊，有个人随食会随有效。啊，大多数阮做临床拢是随食随有效，啊嘛是有诶较慢皮，有诶你着十年、二十年诶
1: 骨年诶
0: 病，啊骨年诶酸痛症，
1: 那有可能三工五工一礼拜好咧？
0: 是啊，这无可能，一时间。
1: 个安怎嘛无可能啊？所以啊，有诶人是食喂，搁啉落诶。哦，
0: 这赞。
1: 哇，讲两句啊，你着时间还搁啉
0: 吗？是啊，这今日欠诶，啊咱搁揢两项来甲咱讲哦。
1: 是啊，是
0: 啊。啊，外口咧卖的是啥物？
1: 好咱分别讲，对一种是诈骗的，对一种是较无好势染迄化学的安尼啦。
0: 我常常餐厅常常讲吼。啊，我为一个小细节、小细节啦。啊，为一个食的物件会当保健的啊，我甘愿开。加一百、两百的本钱，啊！我宁可减碳去一两百块，
1: 啊！
0: 啊！我都爱用上天然无负担的，啊！我讲我这样物件，先啊自头买，搞进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吼，逐礼拜都有人卡来买，啊！我逐礼拜拢爱替因调货，因为因拢做早顿，有诶甚至三顿咧食，啊！有诶冰咧冰箱。啊，当作饮料来啉，啊，第一无负担，吼、哦，第二啊，会当
1: 过咱的细胞
0: 润肠，
1: 啊，
0: 然后佫会当稳定咱的血糖，啊，我的物件即拢无染，
1: 无染糖的哦，纯天然的哦。啊、
0: 有第一点，我必须爱教爸爸妈妈来分辨恁买保健食品吼、哦，啊，保健食品这种物件，啊，你佮看后边的标识。啊！伊内底染啥物成分？你写啥物，就爱内底干来当染啥物。
1: 对，即马政府是规定的
0: 咧。你袂当加写，嘛袂当减写。
1: 对对对。
0: 吼、哦，啊！你
1: 即下的方法啦。
0: 即下面你遐是标示不实，
1: 不明嘿，
0: 标示不实啦。
1: 对对对。
0: 吼、哦，啊！你会当讲了较含一点嘛，但是你袂当标示不实。
1: 对。
0: 啊！但是
1: 你写安怎，内面就爱藏安怎。
0: 嘉宏甲小安咧做的节目，我讲拢是真正亲身体验的。小安家己的阿兄黑姑，
1: 黑姑啦，
0: 啊，啉这透早做早顿，
1: 嘿呀，
0: 啊，食咱的川贝，食咱的喜爱青，啊，甚至买啊，搁食白酒，
1: 是啊，
0: 啊，真正黑姑食较好去，
1: 哦，真正，
0: 黑姑较早是一个
1: 袂好，闽南人都有啊呢，
0: 黑姑是较早是一个袂好的病吼，
1: 是啊，
0: 因为伊是慢性的气管炎，啊，伊的细胞内底有减少人一个基因，
1: 是啊，
0: 啊，竟然会当食较好去，你看这外好的物件。
1: 但是人伊食一针啊，食半冬瓜啦。
0: 哦，啊，这种物件啊，人讲药食同源，咱伫咧食有当时啊要食较清淡，咱即卖人较无爱大鱼大肉食，啊，就亲像有当时啊你食一个简单的早顿就好啊啦吼。啊，外口卖豆奶的，干那套粉的，你看偌济，
1: 哦，啊、真正怪怪怪呢，
0: 有几间。
1: 哎呀、
0: 啊，啊，我讲我这个物件是安怎啊，卖到这么好啊？直接我必须爱先甲恁解说吼。啊，真济人买东西，雄雄唔捌买到真正纯的，
1: 是，
0: 拢去买到套蓝的，
1: 对，
0: 啊，拢加加足油，
1: 是，
0: 啊，咱的是粗粒粗粒，伊嘛是油啦吼，但是有一点点啊幼粒啊，
1: 是，
0: 啊，幼粒啊，那像安尼。讲恁啉到感觉讲怪怪，啊！但是啥呐？怪怪是因为因恁唔捌看过，杏仁真正就是爱安尼做。
1: 对啊，啊你加烧油会出油啦。
0: 因为杏仁充有不饱和脂肪 酸，啊，对咱的身体帮助真大。啊，买过一百个调99个，因拢讲唔捌啉过遮好的杏仁。只要啉过我的杏仁，搁去买别人，就绝对袂合。啊，因为这段时间。啊，讲事实，听有真侪人咧讨啦吼，差不多将近几六个月啊，拢无卖。啊，即届啊，我有甲厂商特别要求，就是讲啊，因即马做升级，就是为着武汉疫情。啊，武汉疫情第一个武汉叫做什么病？新冠肺炎嘛吼，对肺炎，一向直接的就是为上呼吸道为气去。啊，有对的。70%、80%、90% 以上拢有可能会带来后遗症。
1: 对啊。
0: 只是伫三年、两年以后，但是你若伫这个时间点啊，你食到物件，亲像食咱的川贝、食咱的喜爱青、食咱的白姜汁啊、食咱的杏仁粉，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你的细胞会甲阿爷啊同款，
1: 对啊，
0: 这么清气，这么水，
1: 还个粉嫩的哦。
0: 吼、哦，啊，所以讲会当互你做早顿食啊。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妈妈啊，伊讲伊拢杏仁套素鲟，食甲有够好。啊，我讲我伫周年庆的这个阶段啊，爸爸妈妈已经讨甲，讲实在家伙嘛，强要冻袂掉啊吼。因为讲真正后壁佫陆陆续续有做些产品。拢是人客点名指定要爱的。
1: 你讲家宏，有一个妈妈哦，讲哦，讲家宏，我要来给你感谢啦，叫我给你转过。伊讲伊人啦，食五十几年啊，吼，迄薰啦，啊，讲迄痰拢走袂出来，讲食咱的食无三工，讲咳出来，迄薰的油是乌乌黄，偌恐怖呢。
0: 哦，啊，这足济人，拢、
1: 啊、
0: 有这
1: 個。出来叫我给你讲，我袂记给你讲。
0: 外口杏仁粉吼，啊，我讲啊，爸爸妈妈。恁若要买透蓝的啦吼，啊后壁伊的食品标示写差不多五六项、七八项的蓝麦芽、胡精的啦，啊蓝一寡啊豌豆粉的啊，这种的你甲我讲，我送你就好。恁免去咧讲买两千、买三千、买千八拢唔免，你甲我讲，我买送你。
1: 因为迄个是无纯啦。
0: 因为迄无纯、无健康的物件。啊！我当时我含厂商三甲研究啊，真侪人有咧食杏仁粉的习惯。啊，我讲这种物件吼，啊，信食行信啦吼，啊，不信食行不信。啊，但是事实上食了真侪效果啊，包括真侪人便秘食杏仁粉。啊，杏仁粉伫《本草纲目》内底啊，就是积少化痰啊，平气。啊，然后甲你润肠，甲你清肠，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啊，真侪人便秘啊，简单的啦吼。啊，长期就是可能水分啉较少，啊，然后胃肠消化系统较歹，你甲啉杏仁。啊，全国我阁会当一种骄傲，就是讲全国你所有，包括你去夜市啊，包括你去菜市啊，现加的。有的都拢甲你偷懒啦，
1: 我你讲哦，
0: 啊，干那北兴呢？
1: 是，咱伫咧菜市啊，恁爸爸妈妈，我你讲，你啊足远的所在，你闻到迄杏仁啊足，迄毋知足呛的迄种味，我你讲，你千万唔茫买，吼、哦，千万唔茫买，迄种坑的化学的，一滴都会让人胖，皮甲毋知诶鸡鸭头，皮甲鸡鸭尾啊，所以千万，迄胖的吼拢是假，唔通去买哦。
0: 你像今日厂商都有客来一
1: 罐
0: 啦，
1: 嘿，外口咧卖。
0: 啊，这个是外口听讲卖了真好。
1: 是啊。
0: 写讲啊，这《本草杏仁》啊，还是什么养生产品呐、啊？吼、啊，啊，什么《本草茶家》啊，然后这些呐，伊内底含杏仁豆。南粗胚燕麦，南葵花卵磷脂，南亚麻仁脂，南麦芽糊精，亚基油，豌豆蛋白，啊，光滑豆胶，啊，乳酸钙安尼就几样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我你讲，九项，南愈济吼，杏仁的成分就愈少啦，
0: 啊，我诶，
1: 杏仁贵啊，
0: 啊，我诶，干那三项尔。你等于甲看，啊，我的成分就是南杏、北杏、甲燕窝，这种听候互恁检验的，只要内底有添加别项的物件，啊，这恁听候去食疗室，甲我告，我有可能爱红花500万或1000万，甚至阁会卡到官司，吼、哦，啊，家红无咧遐戆啦吼，为着赚无三仙钱，甚至有当时也无赚钱在咧卖，啊，今日即届即批。啊，因为武汉疫情，大家拢爱顾细胞啊，我特别甲厂商要求啊，爱添加甲一两 ANO 啦。
1: 哦，燕窝呢，
0: 这
1: 贵呢。
0: 一两的 ANO， 就上至少得2500至3000。
1: 是啊。
0: 成本啦，
1: 吼。啊，大家嘛知影，燕窝会当食试试呀，啊，会当顾咱的细胞啊、细菌啊。哦，这物件太贵啊，要叫咱家己买回来吃。哦。
0: 啊，讲实在，我当时要叫伊添加，
1: 啊
0: 嘛、啊、做真侪讨论啦吼。我讲即支做牺牲品，啊做咱的代表作，吼，互、哦、全国唔捌啉过真正啥物叫天然的杏仁， 真侪爸爸妈妈当初第一届买杏仁，拢卡来讲，啊，恁咧杏仁哪安尼粗粗？
1: 啊，
0: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杏仁你只要无买着粗的，那甲你加油的，第一咧就透烂的。因为杏仁那甲你加油免三工，就臭油
1: 啊
0: 呀，你放袂超过一礼拜。
1: 啊，
0: 咱这拢无放化学芳精，第一、第二，咱嘛无放防腐剂。所有就是拢纯天然的物件，啊，所以讲一定爱加小块醋粒，才袂臭油哀。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只要买着杏仁啊，像迄牛奶粉的100%，卖讲100%啦，我应该安尼讲200%，拢是含着我头拄念的这八九项，吼，啊，这内底拢是有一挂化学的啊，无健康的物件啦吼。当然短时间食袂有啥物变化。但是你若长时间要食，我也是奉劝你买啦吼。平平钱啊，无互恁开较贵，啊，咱着爱买上天然的吼。讲实在啊，你无加开吼，无互你加开钱，啊，然后你甘愿去买歹，安尼那着吼。所以讲会当听我的节目，其实是一种缘分啊。家宏会当受恁疼惜啊，嘛是一份感动以及甲信任。啊，我的产品也未讲话，啊，我的台差不多就关起来啊，吼，啊，咱若有咧听中共乡亲网的就知影，啊，讲实在，产品无实在，你看做一个月，本来9点10点有节目进修起来啊，吼，迄就是代表伊的物件无受到人的肯定，啊，产品无够好，啊，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家宏啥物会当为一台做到8-10台？唔是咱财力好，是因为咱的产品的讲话。你财力偌好，你产品袂行啊，产品袂受人的接受，袂受人的肯定，免三个月就使用那拜拜啊！吼、哦，啊，咱啥那会当对第一天无半个人客，做到第三周年50,000+的会员，然后对一台电台，我讲啊，我为中共爱国531做到将士全国就对啊啦吼。哦电台，我迄天有甲算吼，差不多将近80几台。
1: 你将伊算啊？你
0: 哎呀，80几啦，
1: 贵到不能再。人咧问我你念几台，哦啊、我也知。
0: 啊像这个月佫有念南方，啊讲实在，你若下来，你甲我问讲，你到底对你要听对台，我真正记得无，
1: 我
0: 无在条记得
1: 头壳，
0: 我一定爱看单。
1: 吼、
0: 哦、啊，这就是代表讲全国所有的产品，我甲人有竞争力，这就是一个上现实的问题。啊，咱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吼，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太赞了，全国嘛，敢那咱有呢。
1: 是啊。
0: 你若全国若别位买有就对啊啦吼，啊，一罐2,000，我听我赔你2,000。
1: 对。
0: 我敢安尼大声跟你保证。
1: 哎，顺的哦，嘿，甲阮同款，顺的加应我吼。阿妈搁你妈啦，留一嘴啊，好。
0: 来啊，听一首歌啦吼。
1: 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红领巾》，咱共同。

0: 同龄声啦吼，无人甲我笑，我只好家己一个人笑啦吼。哎，我就是安尼讲啊，本来是爱两个人笑，为着要啉迄杯人做伊走，我就爱家己一个人笑。
1: 好大啦！
0: 好大啦！
1: 啊，感谢，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0: 是啊，
1: 啊，长期对阮的收听，啊，恁若有爱听啥物歌，啊，做恁卡起来点歌。如果阮甲无接到，恁着交代楼卡的助理，阮拢会甲你
0: 登
1: 记。
0: 啊，阮会
1: 找时间甲恁安排啦吼。啊，电话记好调哈。今日这
0: 干啦。
1: 今日这干啦买 NO 豆，过台啦九年庆才来买。吼啊，这是因为因一批拄啊好，我甲因要求啊，我有甲因问吼，因拄啊好香港。啊，嘛要爱南京样的 NO，
0: 啊，
1: 拄啊做一批，
0: 吼，新一版
1: 的啦，吼，啊，电话下子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空八一会记一下，我卡两届哦，忙个卡几波，我啥啦卡未通哦，
1: 吼，这，
0: 啊，即马都爱记起来啊呢，
1: 今日这真重要吼，即若我家己无咧做节目，我家己嘛想要卡。啊，这个时间我应该得爱电话加调调，因为讲实在。家宏家己长期分食真济，
0: 啊，
1: 我对细胞讲实在真重视啦吼。啊，
0: 我反正我现在讲嘛，讲食一罐啊，食条条。
1: 我甲这爸爸妈妈讲，你唔知要相信无吼？啊，我分一工食才五包。
0: 啊，卖个讲着分啊。
1: 讲真正啦。
0: 恐怖。
1: 啊，若讲讲食两包，人就已经感觉足恐怖
0: 啊。是啊，敢若素人汤。
1: 啊，我分一工食才五包。
0: 哎，用它看。
1: 然后因为但是我分数真短啦。吼、哦，我分一支分差不多数差不多三嘴至五嘴，我都无数
0: 啊。你咧替公卖局咧销毁啊？
1: 因为我是咧思考代志。
0: 你做功德咧？
1: 我十点分，但是数短啊！我对我的细胞啊，
0: 我嘛叫公卖叫卡一个金牌哦
1: 你看我食薰食二十年，我这手拢无黄咧。
0: 对啦。
1: 啊，有的有的，迄爸爸吼，你甲看，有食薰无食薰，你甲他看伊的针头啊。啊，这个结婚的这手拢软软，你听无？
0: 迄就是食足大粉，食到伊点要烧到伊的手啊，都唔肯放。
1: 啊，我是无啦，我是拢数到三五岁，但我粉数是食足大。啊，是安怎？恁敢捌看我做节目？啊，我有咧砍卡扫，啊是讲我诶两年啊，两年外嘛吼。啊，是安怎？我逐工会当做现场的节目，你看我发的声遮大声，啊，恁敢捌看我咧扫声？感觉看我咧讲感冒，足少有这个机会，等于零啦吼。啊，这就是长期家宏家己拢使用啊，本公司真侪产品啊，讲真正的，我无好的我家己都无爱买，因为我家己的本身我拢有咧食。啊，咱今日非常荣幸来邀请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的洪执行长米雷哦。哎呀，今日我有娱乐一下，这美丽，
0: 美丽、啊，
1: 因为这今日加一两位演员嘞吼，
0: 啊，
1: 这美丽执行长来到现场，
0: 我跟
1: 他，我跟他美丽讲高兴，讲第四遍啦吼，
0: 伊底下美丽，
1: 阿咧无讲我到五遍，美丽执行长来到现场，咱大家欢迎洪执行长你好。
2: 哦，小安姐、江哥、各位囝仔、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感谢啦。
1: 啊，
2: 你娱乐，
1: 啊，属实特美丽
2: 啊，
1: 因为恁公司的产品真水诶，真。健康佮减代价，皮肤会水。啊，人讲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我看恁是一减三五个啦吼。
2: 啊，拢爱对原料开始算啦、啊，对
1: 无？
2: 好的物件拢天然的，天然制造制作的物件都是爱用原料去参人输赢。啊，阮这都是有算过。
1: 啊，这种坚果类吼，啊，我要去工厂看因的采钢灯来。啊，然后因的品管吼。讲实在有够严格，我讲因咧头家有够够请吼，请迄品管比人咧讲鸟毛吼，
2: 比警察官，哎呀，比检察官个，
1: 比检察官较鸟毛。讲实在，啊，迄小可捧讲，小可比你半粒未都无爱。
2: 啊，糖酒的啦，
1: 对，
2: 哦，行唔对的啦。
1: 因为迄种有黄曲毒素，你知无？
2: 对，迄袂当
1: 个。啊，伊叫工人一粒啊一粒经过了啊，然后个电脑，个爱用迄个。啊 ，X 光，诶，电脑机啊，落去照过一届，歹个泡掉，个怕掉。
2: 啊，人是爱鼻的味哦，有诶电脑无啊多鼻味啊，
1: 因
2: 为人去选你都怕伊，啊是诶味糟
0: 糟精诶，嘿。你是偌好，你知无？ 伊吼你电脑选选，佮用人工来看，遐电脑选无对的。
2: 你了解？
1: 我看因咧拍起来拢差不多有五分之二啊，所以讲因的成本拢特别比别人较悬。
2: 对啊。
1: 啊是安怎？全国啦吼。啊，干那我知影有伫因兜咧食杏仁粉的吼，啊，伫阮的医生团队内底，十个都有十个拢咧食，啊，真侪医疗院所，真侪中医生，啊，
2: 感冒科的嘛足多啊，
1: 真正，
2: 嘿啊，迄皮肤无好，迄更无好的感冒的嘛足多，
1: 拢食因兜的杏仁粉，
2: 含咧医生感冒科医生咧亲嘴同讲的啊，你食迄感冒药啊，有的拢可对应类固醇少药啊。啊，抗生素，迄拢也用茶袂止啊。
1: 抗组织胺，
2: 组织胺是迄啰过敏的，过敏性少的啦，系骨穿少啦，啊，卡痰的啦，啊，有也是讲吼，你细胞问题，出问题都去肺腺癌啊。
1: 我嘛一届去找因公司的医生啦，
2: 吼，
1: 啊，伊伫咱台中市的大墩路咧开耳鼻喉科，
2: 著名。
1: 啊，我带去下面开讲，伊带看一个患者吼，啊，迄个患者一讲。伊敢那甲看到伊个讲夭寿啊！你这无脑膜炎，妈是啥物神经病？你一透早，逐天迄药啊药单啊看，拢食三粒抗组织胺的药啊。
2: 伤高啊啦！
1: 哎呀，啊伊就是拢高烧嘛吼，一定爱食抗组织胺，食抗生素。
2: 这算讲嘛可怜。
1: 啊，然后迄个医生伊家己甲报，伊讲伊拢食一杯的杏仁粉。
2: 对。
1: 啊，结果去迄就是阮兜的。啊，我嘛无爱讲迄阮兜诶，伊家己敲电话来公司，啊，然后食无三个月，我买啊，我去下面的医生开讲，遐我真好吼，啊，伫咱台中市的大墩路姓吴，啊，伊讲哦，啊你食这食啦，即马痰嘛无啊，啊，然后细胞甲听。啊，慢性的
2: 耳根炎，对，
1: 没安尼
2: 咻咻叫啊，暗时在困的都安尼，有时阵哦，会怎啊袂喘气，啊，一直扫，打扫的扫，一直扫。
0: 妈，足济爸爸妈妈透早起床，妈一直扫啊，
2: 扫袂停诶。
0: 我讲讲迄种老人扫。
1: 因为当初吼，啊，这个杏仁不止会当止扫，
2: 对，
1: 啊，化痰，
2: 还个地喘，
1: 啊，地喘扫，啊，然后可以当润肠，真济

0: AM 1071。
1: 啊，那后即喘气道来讲吼，目前呐吼，咱即马会迄落，唔是讲气质的问题，气质即马咧变化，早暗差不多差要十度，所以你气管啊收缩了，就容易啥物过敏呐、
2: 啊，啊
1: 容易较虚、嗯。啊，第二项就是咱外口即马武汉病毒，
2: 哦，
1: 这病毒都攻
2: 啥？大家拢惊，
1: 拢攻你的气管、气泡、嗯，啊，佮攻击啊脑的气有无？吼、哦，迄即最严重的，所以你气泡的物件即马含日本。吼、哦，含香港，因拢指定买啊这款，因为这是阮为着咱台湾吼，诶，迄落所有人吼，会当讲你也感染着，你卖讲有长新冠，吼、哦，啊是讲你即马讲啊不爱搁注意啊不爱搁注意疫苗吼、
2: 哦，
1: 你实特地要保护你家己，阮特别特地给。今日吼，互你升级版的，
2: 升级版
1: 的，升级版是燕窝过来参一两呢，一罐是一两哦，
2: 这偌贵的呢。
1: 对啊，
3: 我必须爱甲执行长请教兼补充啦吼。一般恁伫外口买着透蓝的，
1: 透蓝的
3: 北杏，干那北杏尔啦。
1: 对对对。
3: 啊，全国你要来买着蓝杏，啊，讲实在，蓝杏要含北杏甲夹做伙。必须爱有功夫啦，
1: 对，爱、哦、有迄落调配，诶，医师的迄落药方，
3: 诶，比咧，
1: 对，
3: 啊，要安那落去研粉，要安那落去敲，
1: 是，
3: 啊，拢爱有一定的机械，
1: 对，
3: 才有法度落去互因做结合，
1: 是，
3: 然后要加上因这个 NO。嗯、啊，才会当产生效果，一定爱黄金比例，才会当互你泡起来，香个顺个好哩。
1: 啊，个地母好，嘿、
3: 啊，
1: 因为这个比例来讲，是因为阮有药证，吼、哦、啊，我嘛曾经大家讲过啊，阮内底有足侪中医师的教授，啊，个有迄个药理师，所以这是中医师甲药理师因特别的配方，吼、哦，啊，个参米其林的大厨有得奖的。诶，厨师日本人哦，特别来讲，你安尼调配，敢会做歹？你味味敢会讲无够香、无够顺？啊，啉落敢会愈啉会脑会感觉讲哦会顺脑会香未？结果呢，这三项要调配用要一年的时间。是安怎讲？因为吼，阮对原料来讲，因为杏仁做侪，即摆带来我嘛做侪杏仁啊。
3: 啊，我常常做一个比例吼。啊，爸爸妈妈，天然的物件。无可能每一届做诶拢共味，
1: 是，
3: 就亲像我诶古板六角加共款吼，
1: 是，
3: 啊，每一届你控出来诶味，啊，会摆动小异啦，
1: 对啦，
3: 味拢会小可无
1: 共。工厂做诶迄毋知是拢共款，
3: 对，
1: 对无，啊，若芳精滴，
3: 啊，你若要芳精拢共款，一模一样。所以讲，我请讲一句话，我敢伫电台，即爱负法律责任诶吼，啊，真侪咧卖酒诶。拢讲因啊，这单一纯麦啦，吼。
1: 对对对。
3: 啊，单一纯麦就是讲，伊就是一桶原酒桶内底出来。
1: 嘿。
3: 啊，我讲迄拢咧讲好笑的，世间无单一纯麦，啊，除了迄一罐几啊十万呢，我唔敢讲啦吼。那一罐几百块啊，千外块，甚至两三千块。
1: 嘿。
3: 你甲我讲单一纯麦，我绝对唔相信。
1: 因为起来味拢同款。
3: 因为因迄其实拢经过芳精调过，
1: 伊
3: 对第一罐。甲第一百万罐调出来的味，爱互你食起来一模一样。
1: 对，无毋对。啊，阮这就是。
3: 啊，咱这味你等于咧食大同小异，一定会小寡有差别。
1: 啊，伊有一寡水果香，吼，啊，佮有一寡杏仁的迄落天然的甜味。啊，阮是无掺糖的啦，吼。啊，内底吼，因为杏仁的品种足侪，啊，阮是选吼，像伊进前阮研发是为着阮头家嘛，伊吼去照 X 光，细胞有一粒物件。啊，伊是八十几岁啊，无啊，都用细胞啊，照到你啊，第二都爱做化疗啊。啊，老大人可能记载袂掉，啊，第二都爱挂掉啊。挂、掉是大受伤嘞，因为细胞的物件，干那会当挂掉，伊无啊都换。吼，啊，细胞嘛是同款，那熬嘛是同款。
2: 挂掉，不要讲话。嘿，
1: 啊，即个就足紧张啊，就啊，我头家就是要找讲，啊，有啥物物件会当用食吼？大家所有无好的像痰呐吼，啊，是你扫的迄落源头，啊，是你细胞所有。肺癌啦，吼，肺腺癌啦，啊，有的是肺积水，有的是迄落菜瓜部的，啊，有的细胞是会钙化，啊，有的是像食薰的有 COPD 长期的肺阻塞，吼，卡袂叮当都卡嘛喘个无烂，吼，啊，有的是一直扫，啊，有的肺梗发炎嘛是的啊，肺梗发炎嘛是一直扫，啊，一直有痰嘛，吼，恁扫的扫，暗时扫，半暝扫，搁兼黑姑穿扫，吼、
2: 哦、
1: 啊，
2: 这扫起那都无法度困呢。
1: 那熬，因为咱呼吸道有、
2: 哦
1: 包含那熬嘛，
2: 那
1: 熬你定会烧声，吼，定会疼，定会喵。 吼啊边啊常常会流鼻水，这东西小关联的。啊，你即马就是讲姓名来讲，所谓品种来讲，野生有两种，是一千年前明朝的皇帝，伊迄阵少有肺，你知无？啊，以前的人无 X 光通好照啊。阿妈袂当抽血呀，阿妈无迄啰，虾米虾米哦，即卖药啊，虾米哦，抗生素啦，虾米通个医啊，无，所以因迄阵的太医是用杏仁、金杏仁加一个叫做龙黄杏仁哦，嘿，灵红啦，
2: 灵红，
1: 嘿，不是龙王哦，哎，龙黄诶，迄啰杏仁啊，哦，伊的迄啰杏仁的迄啰形状吼，三角形的，啊，那个一个迄啰红地无啊，同款，嘿，啊，迄种诶，嘿，迄个杏仁吼，这两个行参起来，就是讲，一个是对细胞，细胞的活化，因为细胞参咱皮肤的细胞无同款，细胞的细胞有迄个鬼啊。伊个细胞爱有想，所以伊是对细胞细胞的活化。咱讲即卖的科学叫活化，啊，中医叫找到病母，你知无？吼，因为细胞无法度挂掉，但是你活化会当代换新呢，你就会当代长寿的病母。因为大家细胞所感染的迄啰拢无啥共款，为的是肺炎链球菌，为的是即卖新冠病毒，吼啊，为的是讲你细胞本来是较烂嘛，像你食薰呢，你有薰毒，吼啊，像炒菜的，炒一顿菜，煮一顿。一顿饭啊，嘛是顶好是食两包粉的粉都卡在细胞的。啊，咱即嘛冇空污呢，啊，细胞冇肺腺嘛，吼，所以细胞的活化等于是你肺腺甲细胞遐骨骨啊，会佫再生。啊，第二项就是讲你的细梗，吼，啊，细胞再生，啊，但是你卡在内底搞嘞，卡在内底油嘞，卡在内底都要安怎拖出来？伊就是用金杏仁，去达你内底迄啰肺腺的内底搞。啊，搁你的迄啰细胞，吼，细胞大细条细管嘛，内底垢，啊，搁内底油甲毒，啊，病毒，啊，是讲你的空 PM2.5 无，甲拖出来。所以像那你头阵啊讲的，为迄啰爸爸妈妈扫出来第三天拖，迄啰配出来痰是乌的。
2: 哎呀，比无共色啊！
1: 有的人配出来痰是迄啰啥物油烟是迄啰黄色的，
2: 黄色的啦，
1: 咖啡色的，迄都是油烟。你炒菜有油烟嘛？啊，有的灰色的。有的是做业务啊，无定桥都歹的，哦，灰色的，空气歹，配出来拢是迄落痰，拢甲卡一挂灰色，啊，即马拢是，你会慢慢啊，你痰会变色，变较清，啊，较无痰嘛。
3: 其实杏仁正讲的名哈，这扁桃仁啦，
1: 嘿，扁桃伊是杏树，伊毋是桃花树哦，伊是杏树，啊，即马就是为人套南啥物，套南美国去做杏仁啦，
3: 啊，伫
2: 效果啦，
1: 美国的。
3: 公园哦，唔是西园哦，伫公园三千年前，人就开始种植啊，甚至伫基督教的圣经内底有写，
1: 都有啊，都有啊，嘿，
3: 是创世纪珍贵的礼物甲食物啦，
1: 对，
3: 啊，杏仁内底啊，南北杏两项甲加起来，
1: 就是会当，
3: 伊会当产生啥物呢？有两白质。
1: 对
3: 啊，精氨酸、天门冬氨酸、
1: 氨基酸、
3: 脂肪，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1: 369、
3: 糖类、钾、钙、镁、锌、铜、磷、维生素 A、
1: 矿物质、
3: 胡萝卜素、B1、B2、B6、烟碱酸、叶酸，
1: 拢有。
3: 这拢是对咱人体必需要的营养成分
1: 啦。啊，为的是营养成分，咱家己人体无阿多生成的，你一定要对外靠来补充。所以我今麦讲的，是干那细胞哦。啊，是安那为的人会干嘛细胞啊好会当超浓开，规工的人像阮有咧开车的运将啊，伊会早拢啉一杯，看伊阿咧啉足侪杯咖啡的，伊较下晡哦拢袂爱困，啊开车毋则较安全，吼、哦，因为内底所有营养，那甲咱的鸡精有无？诶，所有营养甲你补入去，但是伊咧食菜会当食，
3: 这个物件
1: 啊，是不是嘛较无负担？
3: 这个物件是阮的营养师吼，
1: 是
3: 啊，甲台北啊、第一。病院的修复啦，吼，台上面大的啦，
1: 吼，
3: 啊，一个林差真营养师，
1: 对，
3: 啊，甲阮因为伊有讲起，我卖家己的名讲出来啦，吼，因为因拢底下算公务人员，
1: 对啦，
3: 啊，伊有发表一篇论文就对啊啦，
1: 对，
3: 伊讲啊，你外口市面上的吼，啊，先啊，你远你就会闻到一个芳味，
1: 伊
3: 内底甲你淋啥物，你敢知？
1: 对啊，
3: 内底甲你淋嘛，这苯甲醛，
1: 嘿，毒个。
3: 苯甲醛就是淋油擦，
1: 嘿，
3: 啊、
1: 油擦内底。
3: 有当时你看你咧闻油擦，打香香油擦味咧闻闻到芳芳，闻啊到尾也中毒啦。
1: 嘿，神经毒个、哦，嘿是无药医个哦。
3: 啊，过来，你若食到真正的坚果杏仁，就是扁桃仁，就对啊，吼。 啊，伊会当互你带来啥物功能，你知无？嗯。第一，伊会当保持你心脏的健康。
1: 对，因为对心血管吼来讲，伊的血管内底会当你的歹的油会拖出来。嗨，伊毋是干那对细胞哦，伊对咱心脏全身躯的血管的油、歹的油会来拖出来，因为植物性的迄啰Omega 369，
3: 伊有内底植物脂醇会当抑制你的胆固醇、胆汁酸啦、胆汁酸啦，
1: 保留好。
3: 所以讲，杏仁内底有大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讲你一礼拜呐食四剂，亲像咱这种南北型南 NO 就对啊，
1: 对
3: 你会降低你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啦。
1: 所以
3: 来啊，伊会当降低你空白血糖。尤其改善你第二型的，因为伊甲葡萄糖的耐受度啦，吼，啊，就是坚果杏仁的糖类含量低，伊会当做糖尿病的餐点，的点心甲做早顿。
1: 啊，咱是无掺糖的，吼、哦，所以咱是嘛，咱嘛是糖尿病会当食的，对，啊会当带你控制你的血糖。
3: 啊，南北杏仁伫东方的饮食，就是传统的坚果，
1: 对，
3: 伊对细胞保养，
1: 对。
3: 治疗非常有效啦，
1: 对，有影。
3: 过来呐，伫西方人伊啊，这坚果杏仁，伊会当当作幼小，还当入菜，对你的心脏养护啊，真有帮助。
1: 所以，
3: 这就是这个林差针，甲阮家己本身公司有六个营养师，拢共同发表的论文。
1: 所以，伊对伊唔是干呐，对咱的大细条气管、气泡伊含心脏血管，
3: 吼，
1: 啊，佮有你的皮肤。啊，佮减你的血糖，全部啊胆固醇，全部规身躯拢有帮助，因为这是天然的营养素，唔是咱化学啊掺出来，啊嘛唔是讲去萃取变化学啊迄落保健食品，伊是天然的啊，又是通源。
3: 啊，爸爸妈妈吼，啊，咱这食东西，
1: 对，啊是原色的，
3: 原色，
1: 唔是去偷懒的嘛，唔是讲去漂
3: 白，
1: 漂白是安怎讲嘞？为的咱这是迄落豆啊嘛，豆啊为的会生菇啊。吼、哦，你保存无好诶，生果你有气胸诶嘛，迄较歹诶。啊，咱是特 A 等级诶嘛，是完转完整诶，所以咱的颜色完色是那个黄诶色诶。啊，你啊漂白是为着要打生果乌乌诶点，啊是讲有气胸诶，啊是讲有糖酒气诶迄吼，打漂白再袂互你，伊讲迄伊个嘛是青诶无歹去。吼、哦，所以咱即马食安问题是啊足重要，台湾毋是人毋是无钱。只是讲咱有钱买袂到好的物件，啊，今日这就是完全纯天然的，而且我是对日本的哦，日本栽种的，迄、是有机栽种的，这有钱买袂到，伊是原生种的。
3: 啊，今日咱
1: 啊，人工人工去种的，
3: 这个物件其实咱简单讲啦吼，我是特别要去介绍给爸爸妈妈听，啊，无其实我是免介绍的啦。
1: 啊，嘛是爱介绍，因为前面燕窝你嘛爱讲啊。
3: 因为这个燕窝的
1: 野生的迄啰金丝燕、锦鸟、锦鸟，阮的如果带你算本钱都3000块，吼啊，是啊，那要掺燕窝，你知无？因为咱讲咱的细胞、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迄啰脑后、甲咱的嘴，是不是拢爱一挂迄啰一挂迄啰迄啰？那个什么，迄叫做卵啦，黏膜有无吼？啊，有一挂生一挂卵，啊，燕窝就是达咱的腺体，会当达咱的迄啰想想嘿无，生想无，达咱补充达咱迄个腺体佫开起來，所以你的迄啰细胞啦，啊是你的细菌啦，会生达你生想，啊你也较会脆。较搞瘦的有无？为人较瘦死咩有无？伊在食落吼，伊感觉较降火，较袂遐瘦。
3: 吼、哦，
1: 所以这全部吼拢补啊。
3: 杏仁都已经有够好
1: 啊。啊，活化你的细胞，活化你的细胞的细胞、细菌的细胞，等于换一副新的，互你的感觉。
3: 唔免阁讲啊啦吼，今日你干那买这个，干那买 N O 都够
1: 得啊。啊，你也讲，你也这个季节点的感冒、A、B、C 流感拢冲出来啊。啊，阁有啥物？阁有迄啰武汉肺炎的迄啰北区那个滴的。啊，有的人讲吼，早暗都一直在穿扫，啊，扫过来你的愈拖吼，你的气力的愈无。啊，咱。今日用补的，用啉的，因为含囡仔都会当啉，天然的物件，大细汉囡仔、老大人拢会当啉，逐天拢会当啉，食菜嘛会当啉。
3: 啊，中医师，
1: 嘿，拢会使啉无
3: 啥问题。啊，啥物季节开始啉杏仁是上好？立秋以后，
1: 对，
3: 啊，秋冬天以后，
1: 拄
3: 啊好开始。其实杏仁规年透冬拢会使啉啦。
1: 早暗啦，早暗伊的温差较大，所以咱的迄啰气管会收缩。
3: 啊，即已经立秋啊嘛，正就是你食杏仁的时阵
1: 啊。会当补啊，你甲冬天的时阵，你都唔惊讲即个流感、即个白菌、即个流什么流行病有无？
3: 对对对。
1: 去干掉。
3: 啊，今日安尼啦吼， 啊，执行长，我咧做周年庆，你嘛知影？
1: 我来都准备啊。
3: 特别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期的支持啦，
1: 是啦。
3: 啊，像这最后我做一届先，甲另外大家过来讲。
2: 你
3: 这
2: 一吹哦，我都唔嘛。
1: 你别叫
2: 我今天，我家己啉去啦。
1: 我看你要泡我哩啉，因为伊这天然的有一挂水果芳
2: 果。对对对。
1: 啊，你也要掺牛奶，啊是你要掺豆奶，啊为个讲吼，像迄个香港人是摕咧做煲汤。
3: 啊，你为南南的芝麻糊啦吼，南南的素心粉啦，南豆奶、南牛奶、南什么奶。啊，讲实在，你卖个起来煮汤就好啊啦吼，起来煮汤其实买家子啦，
1: 哎呀、啊，也当去煲汤 啊，黄金煲汤，
3: 对、
1: 啊、
3: 对、
1: 啊、
3: 对、
1: 啊，龙江人都是用甜
3: 面
1: 去做黄金煲汤，
3: 但是你也要煮啦，无煮起来，
1: 啊，有的人
3: 口感是一定无好的，
1: 有的人是去温麻糍，嘿、哦，伊、哦、用一挂糖肉啊，掺了啊温麻糍安尼吃嘛是会使，啊，有的人是掺了做沙拉，
3: 是是是，这个是
1: 百搭，
3: 有够赞的啦，
1: 啊，有营养，
3: 拢会使啉啦，
1: 哎呀，你爱啉少油啊，食迄个类固醇气管扩。张剂啊，无就感冒药啊，啊，肌迄落无肌肌少药啊，啊是抗生素食伤多啊啦，迄食落袂长筋，啊你啊要食药爱看医生，但是保养你都爱靠家己。啊，逐工一工一杯，你就会当把你的细胞、把你的血管拖干那新的。
3: 啊，你的囡啊吼，讲实在啦，无爱食饭的啦吼，啊，伊会当甲你开鼻，
1: 对，开鼻，
3: 我阿你讲，杏仁煮滴气痰止嗽、平喘、润肠啦吼。啊，那下气就是胃胃开始啊，也当甲你开鼻，甲你通肠，甲你通便，尤其伊会甲你抑制风邪啊，互你肠啊袂涩。
1: 对，
3: 吼、哦、啊，这是上大的功能。你若便秘的人，长期你甲食。啊，这个杏仁就对啊，
1: 你
3: 绝对袂便秘啦。
1: 对，啊，内底纤维素就会达，啊，佮有好的油，伊就会达你通肠润便。吼、哦、啊，内底迄个杏仁干呐、啊，伊讲吼对气管呐，对那样的细胞好，对脑好，迄对杏仁干，会当出代你抗组织胺、
3: 消炎药啊。哎，啊就杏仁干啦，
1: 嘿，会当互你肌少化痰、
3: 哦、便喘。唔是干，唔是干无。会甘袂甘的甘哦，迄是甘，就是药效的甘啦、啊、吼。
1: 草字头诶，
2: 嘛毋是咧打拍瓜诶瓜
3: 啦。来，以上说健康论坛嘛啦吼，因为这物件真少，免介绍，等下大家抢了了啦吼。啊，得个套套啊，得有又个大家要用咧变面啦。
1: 有用级的行李，
3: 执行长对因公司的产品把关，讲实在人真严格。
1: 啊，你要有用级的，你即马你除非你家己去三中药房讲。
3: 因为我其实我还没做节目吼，啊，我拢会有压力是安怎呢？因为有当时啊介绍你无甲因维持，伊无啥哦，你卖，啊，这袂使怪执行长吼。人这是人这是，
2: 我卖就是我卖。
3: 人这是伊的职务，啊，伊要控制全世界的市场。
1: 啊，阮这配音甲原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阮家己进做有机的，你买去倒买。
2: 我你讲啦，一罐物件听了燕窝两支，你就真正爱买。
1: 啊嘛，无人安尼惨嘛。
3: 啊，你当下甲写敢那三项升温尔。那超过三项，你甲摕去化验，无超过这三项，我一罐2000赔你2000万啦、
1: 啊！我赔，我嘛赔啦、啊！我真的阿姨挂保险，
3: 2000赔你2000万哦。
1: 无化学芳精，无化学什么反式脂肪，啊无无迄啰修饰淀粉，啊嘛无奶精，迄种诶。在泡了，泡了你无一粒一粒迄种假。
3: 我捌一个阿嬷吼，啊，顶天我卖咧，伊讲因孙仔买互伊食，然后食了，佫摕去人专门咧加杏仁咧，啊，好看。伊讲恁老爹买这种杏仁，
2: 迄个
3: 加杏仁咧，有咧加米啊、胡加这有诶无诶吼。伊歹势甲讲吼，啊，讲实在，迄我家己迄个人我有熟悉啦，你知无？伫咱高雄诶凤山，啊，迄个伫南明路。嗯、啊，我都卖甲讲啥物名，我的朋友嘛，我的客户啦吼。啊，伊家己咧教，伊家己都拢偷懒嘛。讲实在是趁人客无看的时阵，啊，伊杏仁无可能甲你教顺的卖
2: 你，
3: 伊卖伊卖好啦。
1: 你偷懒的卖化学啊，嘛 OK。问题是外口为着成本，但你偷懒化学啊，后恁后恁囝，后恁家己后恁翁啉落去，对无？
3: 人本价钱，你为着要迄个膨亏嘛？
1: 膨亏拢化学安尼。
3: 啊，那无是薄薄的膨亏尔啦。
1: 对对。
3: 啊，今日讲情听嘛，今日你唔知偌济啊，要我卖。你直接
1: 讲
3: 啦吼，
1: 无啦，我惊你就是讲吼，我互你的阿嫂，我先讲好，咱拢
3: 千五啊，
1: 嘿，咱拢照聘照假，卖阁出价，
3: 千五啊，
1: 千五啊是无可能，也无迄个准备，我准备800啊，互你。
3: 八百罐，
1: 哎，八百罐，我是规罐规罐，迄、那个是品级的迄落迄落铁罐的包装，嘿、哦，啊，抽真空的，
3: 这会当藏一年啦，
1: 会当藏一年，
3: 啊，无
1: 掺防腐剂，
3: 嘿，啊，甲你加小块粗粒粗粒，袂臭油哎，
1: 但是袂刷刷，你嘛拎到你袂
3: 刷
1: 啦，啊，有会喷
3: 是你咧看，你会感觉会较粗，啊，这是正港南北。行啦吼，
1: 对
3: 啊，我是讲我咧做周年庆啦吼，恁原价进一罐啊，恁即届即批是特级版的，即批特别版的
1: 哈。新改版、新升级版的都是掺燕窝嘛，一罐掺一两个燕窝，所以进前迄无掺燕窝无掺只高，哈、哦，一罐是1800块。
3: 是，
1: 哈，啊，即马燕窝掺较高。
3: 顶届掺半两啦，
1: 嘿，啊，即届掺一两就掺较高，就是讲你的有效有够遐，哈、
3: 啊，所以你咧掺是恁兜的代志。
1: 唔是啦，这成本嘛是嘛是爱甲你讲者啦。
3: 那餐是恁家的代志，啊，阮特别爱半年话，你要给。
1: 啊，即马一罐是一斤是2500啊，哎，唔是讲你餐，你也唔是讲餐迄落一般的化学的物件啊，你是餐燕窝呢。
3: 2500，
1: 即马一罐2500。
3: 啊，对，2500，干那买迄两个燕窝都有价值啦。
1: 你知阮，你知阮是差不多人会当做十罐的浓缩。
3: 是，
1: 因为阮的迄落杏仁皂苷是上乖的。
3: 啊，人生爱食一届，还做啥物叫南北杏南燕窝，干那顺呢？食天然的，无食化学的啦。
1: 啊、是米其林
3: 有诶，食到90岁都毋捌食过啥物叫做纯杏仁粉南面糊
1: 的
3: 啦吼。我敢安尼甲你讲，爸爸妈妈，你食到70-80岁，你毋捌享受过一摆会当互你顾细胞，然后会当甲你通便润肠诶。
1: 啊，恁来搁做好啉诶哦。
3: 对，啊
1: 做
3: 做好泡诶。即加红只有一礼拜上少啉五缸。
1: 啊伊啊参加宾来赛，啊未结桂圆哦。
3: 对。诶，
1: 啊啉落愈啉，你会感觉讲好，你会喘气较大白。
3: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听你。一罐安尼2500，啊，我咧做周年庆，你干那800罐？
1: 八百罐，你在里瞧，看你要安怎做哈？
3: 我安那做哈比较紧啊！你一罐要算我偌济啦？2500，你要算我偌济？
1: 我一罐2500，我上最算你2000啊！
3: 算我2000，
1: 安尼有够无？
3: 啊，得800罐，安尼是合理啦吼！
1: 安尼有合理无？
3: 啊，来东北时段，今日算我2000，啊，你唔得送一罐来？
1: 我唔通。嘿，哎、啊，这上楼，这上楼不得了啊！
3: 啊，这周年庆呢？
1: 我其他我按阿盖啦，阿盖我送、这成本的问题，天然的物件无阿多，
3: 嘿、
1: 啊，这无阿多，拍摄。
3: 啊，今天我
1: 嘛欠费。
3: 哎，好，安尼无阿多，我着只好，阮头家吼有讲啊，只要周年庆，今伫咧办周年庆，啊，每一人产品摕起来卖，一定爱送啦吼。今日我着代表头家800罐尔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罐2500，内底敢那食迄样的燕窝都有价值啦，
1: 互
3: 你食你的细胞，会当互你做早顿、做三顿食，会当保护你的心脏，互你稳定你的血糖啦吼，然后佫会当甲你肌少化痰、通便润肠啦吼。一罐2500，阮头家送一罐，嘉宏送一罐，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这栋也是了钱要要卖啊。因为这行程拢我妈妈家己有够爱啉的，我为着讲实在，这栋莫讲我饿了我家己啦，这栋我依靠阮老母，互阮老母会当食到甲恁同款的物件，恁甲阮老母食同款的物件，爸爸妈妈，纯天然的南北杏，阮老母若食透南杏，我绝对无爱好食，咱家己就有啊，南杏、北杏，黄金比例南一两个烟哦，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电话0800-0800-0800-800罐尔，这电话随马线，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做早顿、做下昼顿、做暗顿，你有心脏病，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到下骨喘嗽的，你到嗽有痰、嗽无痰的。尤其你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你更加爱买啊！来，朋友，
0: 我买两周啊！
3: 来，朋友，结论哦，来电话下来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0800-0800-0800，全国第一名的幸运论啊！来，朋友，苏大姐，来，朋友，结论哦，来电话下来，啊，来东北时代，真正你无买，你后悔来买幸运论哦！来电话下来，来，为你的关切啊，来买幸运论哦！嘿啊，来电来行咧，来为你赵大姐，我家后面用言论吼，
0: 嘿，
3: 来电来行咧吼，有买过无啊？
0: 唔捌
3: 吼，来电来行咧，只要买过，大家拢会晓赶紧买个买啦，来，小姐买。

0: 空白的全国南百姓，南燕窝，干那一两燕窝就过头啦哈！空白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全国你有钱无底买哈？送你啊，来维六，兄弟这也要用言论哦。来第一个来维六，比主阿妈妈，来要用言论哦。来，你今仔无爱食麦饭的，你哦食用言论，因为我妈妈要用言论哦。有泡过无？
1: 会使泡
0: 白皮无？泡白皮有够赞的，泡啥物拢会使哈。来，炖来吃咧哈。啊，最后我恁介绍啦吼，800尔，东北时代一克啊2500，优惠2500，周年庆才有啊。今日倒了钱未？你干那买内底？恁两个烟哦，就价值啦，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爸爸妈妈，电话家里好不？来，喂，你有梅花大姐。来，你有没有评论啊？大组的，等下我来甲配合啊！你是把老家写，我退换有无吼？电话叫你啊，电话空白一啦吼，三罐2500，讲真正比套了没较俗啦。
2: 三罐吼，三罐6000，啊，你卖2000。
0: 啊，我甲时间。
2: 大组的都唔通。
0: 我甲时间家用电台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7
1: 是啊。哇，我较主动诶，你若要赛桌吼，小安吼送恁一支汤匙啊，我比较歹势歹势。
2: 你家己良心发现啦吼，
3: 这汤匙啊嘛是你。
1: 赛桌我就送恁一支汤匙
2: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吼，这我无勉强诶，今日你要享受一届人生。

0: 国立的细胞，尤其是武汉疫情的年代，武汉肺炎，什么叫肺炎？
1: 哦、
0: 你甲食杏仁，对你的细胞，不管你有较近无较近，都、是有相对绝对的帮助啦。
1: 会当甲你修好，啊，你所有的迄落吼，因为咱武汉肺炎是安尼啦，你所有的迄落破空有，你有受伤过有无？你若病毒一来，伊就直接入侵，你就看到严重。
0: 佮有通便润肠的效果啦，
1: 吼、
0: 你免烦恼你的便秘，你的闹。但是执行长人一直咧讨大做的啦吼。
1: 啊，你即马是我有参燕窝升级版呢，
0: 好、
1: 这参进行无同款，一张的燕窝是2500，啊，所以我头先要去，都有在你讲8000罐嘛，
0: 八百罐
1: ，你也讲你特地要超租数，你要超租数，
0: 大做你袂讲
1: 大细做，我无在你喊，但是你袂当。迄计小爱收掉的，袂当落价。
0: 来，准备时段，但是我做周年庆啦吼，啊，互我小可优惠一下。今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杏仁粉、南北杏、
1: 加
0: 燕窝三种尔，拢完全无化学的。我敢若一罐成本就加人几啊百块以上啦吼。迄化学嘅成本一罐免几十块、
1: 啊，
0: 甚至免100块，
1: 人
0: 一罐都咧卖1000外块
1: 啊
0: 啦吼、
1: 啊啊！
0: 今日我阿东北时代讲，我用真正天然嘅南北杏，今日一罐2500，一名长知影我咧做周年庆，加主动2000块，干那买伊嘅烟火就记得啦，卖讲南杏北杏啦吼，
1: 这
0: 个拢电脑建嘅哦。今日咱阿买一大组、两小组。六罐，照你讲爱5000块，剩你4000无算，加红哥甲你打出500，3500，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我无，因为你我头拄仔有带迄落加红兄，恁有听到嘛吼？小姐当做证啊，我头拄仔讲八百罐吼，你家己去瞧嘛。但是你袂当得价啊！我头先有讲，
2: 我家己吸收啦
1: 。不是啦，你吸收嘛，我知。哎嘛，我那无多在你吸收，但是你得价，你阮的行情来讲，你就是差伤多。
0: 我
1: 那无多，
0: 我
1: 要外销的呢。
0: 我已经化了呀
1: 呢。你袂当安尼化啦，你干那迄个一两的
0: 亚新的燕窝，我要讲，起当个4000嘛唔对啊。
2: 对啊。
1: 阮这一罐外销的本是3000呢。
0: 不要紧啦，这栋的。
1: 虾米啦？
0: 这栋的动作就我过
1: 啦。啊，你头阵那，你头阵那迄个汤丝啊，不是欧兰上的，汤丝啊是米其林厨师。
0: 不要紧啦，啊，这栋。
1: 一斤啊，一斤汤丝啊是300块。
0: 这栋就我过，我卖3500啦，我都800罐卖完。进咧看剩200外罐
1: 啊！你啊，你我无多，我都爱当头家问你先，你先我
0: 来啦，3500我就讲了啊，买啦！今日准备时段，大组的就是佫加上你500块，6罐3500啦。
1: 哦，
0: 全天然的杏仁粉啊，来回了，来杯杏仁粉啊！
3: 大组的
0: 哦，巧的啦，来回了，正义大哥，来杯杏仁粉啊！大组的好，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杯杏仁粉啊！
3: 哎，刚好我想要加三组大组
0: 的
3: 来，
0: 啊，
3: 这届
0: 讲
3: 有加
0: N O
3: 啦
0: 吼。嘿嘿，啊，你顶刚有买过哦，无你
3: 买三组。啊，顶刚买过，啊，这届讲伊个老伙仔讲加 N O 安尼加买一组啊。
0: 哦，你买
3: 三
0: 组，
3: 这届买三组。
0: 我存200外罐尔呢，嘿啊，
3: 我三组啦，老伙仔跟你讲啊，
0: 来，等你加咧，等你加咧，来，为你个张大姐，来买 N O 吼，来等你加咧啊，来为你个买200元哦。来电来叫你，来维你要买200元哦。来电来叫你啊，来维你要买杏仁哦。
3: 我买大包。
0: 来电来叫你，来维你要买杏仁哦。来电来叫你，来维你要买杏仁哦。来电来叫你，来维你要买杏仁哦。来电来叫你吼，来维你啊，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激动。今年的最终档啦吼，这后盖
1: 赚
0: 到3500，
1: 你今日都袂当，
0: 人已经要变面啦，
1: 哎呀，
0: 赚到大哥要行利润
3: 哦，
0: 来电来叫你吼，来回了宝贵大姐要行利润哦，
3: 我早做，
0: 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文静大哥要行利润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优美大姐要行利润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慧香大姐要行利润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妈妈，来我搞要行利润哦。来，不等啦，妈妈。
3: 我换大组。
0: 来，等你家咧啊，尽量卖换大组的啦。我真正无做数哦，细组的甭跑来，李君姐啊，来买杏仁粉哦。来，等你家咧，我等你拢满线哦。啊，大组的今日佫加你两支汤匙啊，啊，米其林的正三控数的白底啊，汤匙啊啦吼，来买你买杏仁粉哦。嘿嘿。
3: 改大组的，
0: 要改大组的，大家拢要改大组的，来买你买杏仁粉哦。 来电来行咧，来为了要用理论哈。
4: 搞你改，
0: 有买过啊？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吃了安那？
4: 吃了
0: 真好，吃了真好哈。啊，这你哪个嫌歹？你这世人无用理论当家。
1: 这无参话好的黄金啊！
0: 来
1: 电
0: 来行咧哈，来为了啊，来要用理论哈。
5: 哎，不是，我刚刚有订了一组啊。
0: 啊，等来行咧，来为了来要用理论哈。来，行行行，分
5: 几罐？
0: 六罐3500啦，拢完全纯天然的，干那买来电烟哦，都价值啦啦。
1: 真牛哦，一罐几千块钱
0: 哦。这边用理论哦，
5: 真
0: 的假的？来，我这个来比起啊，这边用理论哦。
5: 要大
0: 招的，要大招的哈。啊，来，真的假的？未歹用啊。
5: 我拢无，头啊拢无啥物感觉啊。阮翁我甲泡迄个。麦片个牛奶啊个蓝色吼，
2: 来试下试下，
5: 配糖啦，
0: 啊，尤其伊咧做妆容哦，即对起啊，即那咧做妆容，迄个敷红诶，素入去细胞，爱食即甲你清气化痰，甲你通便润肠，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人，甲买南北杏，转去食一杯一条。
5: 你较早咧
0: 讲，我那想
5: 笑，
0: 敢那
5: 最近
0: 毋捌
5: 看
0: 伊
5: 咧配
1: 配
5: 糖
1: 啊，
0: 最近
1: 毋捌
0: 看
1: 伊
0: 咧配
1: 糖
0: 啊，
1: 这最有效
0: 诶。哎，啊，来等来行咧，好，等来行咧吼，来为了来庆祝大哥要行结论吼，来等来行咧，来为了来要行结论吼，来，哎，来等来，爸爸妈妈，啊，我甲恁讲，我这正你当下得甲看身份，敢若写男性、北性。写 N O 安尼咧
1: 哈，
0: 那有加写一项就对啊啦吼，我赔你2000万啦吼，电话0800 0800 0800那边写完你啊哈，来协议大姐，来六位评论哦，电话加咧，来为了要评论
6: 哦，电
0: 话加咧，来为了要评论哦，来电话加咧，来为了要评论哦，
6: 谢谢你咧，来电话多款
0: 咧啊，500克。
6: 哦，系
0: 啊，
6: 四组嘛
0: 是啊，四组诶，2000、3罐，小咖啡，菜市啊，你咧买买啥？
1: 全年都
0: 买。真正啦，无爱互咱买啦，这种半，这种半头买半价，抢上强诶啦。
1: 你唔当安尼啦，我若无买，你卖大组，你敢来
6: 买？
0: 你敢来买2000，敢来买迄老豆粿达啦？啊，今日来来为了安我这也买一份咯。
7: 嘿，买一份嘿。
0: 来大组啊，四组。
7: 大
0: 组诶。大组诶哈，有吃过无？
7: 有啊，
0: 有质量好啊。
7: 你主要嘛是拢会好像有点咳，啊，佫唔是真正咧咳，啊，然后就是痰拢会卡哩啦。
0: 扫袂出来吼，那就黏黏
7: 糊。出来，你扫袂出来，佫吞落佫好像咳咳啊。
0: 你家己说，
7: 嘛真黏黏糊，对啊，起码就袂啊。
0: 这痰最好扫出来，啊，咱痰一定爱扫出来，才会轻松啊。
7: 对啊。
0: 来好，来电话家咧，来为你金苗啊，妈妈。
8: 嗯，我买一组四组诶。
0: 这绿豆诶啦，吼。啊！你也要唱《绿岛小夜曲》吧？
8: 一组偌济啊？四组啊？
0: 四组2000块尔。
8: 啊！我一组四组，我改做尔。
0: 俗甲比刷较俗啊！对啊，林刚
8: 今天，
0: 林刚今天妈妈拍个电话起来唱一下《绿岛小夜曲》咧啊！
8: 我
0: 笑。你带着对方跟条穿的啦，哈！来电话下咧啊！啊，来为了妹妹大姐，来你话要行结论哦！来电话下咧，来为了来秀英大姐要行结论哦！来等那个嘞，来为了小兰妈妈。
9: 喂，刚
0: 好。哎，要用结论哦。
9: 啊，迄个好，我食迄哪，迄个种哪有卡糖，敢会好？
0: 这水加水卡糖，沙甘。
9: 你哪甘加啊？好呀，好呀，
0: 来等那个嘞啊！啊，来为了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啊！
1: 这
0: 真正大家咧讨的啦。我这个行人，我已经互讨到。
1: 这全球嘛，无如咱的偏哦，南行北南北性个三燕窝。
0: 啊，我就看啦。
1: 因为积
0: 少化痰，通便润肠，有心脏病、糖尿病。我话你讲糖尿病，你尽量食行人，你的糖分内个牙，所有的医药费拢我甲你出来啦。我
1: 敢安尼
0: 甲你肯定啦，吼。啊，来位，你有贵村大姐要用结论哦。你厝哪有人带着糖尿病、带着心脏病？
1: 是啦。
0: 啊，你长期服食，你的南北型就对啊啦。
1: 对，会当控制。
0: 啊，医药费那无改善医药费，我甲你出啦。来，几位大姐。
9: 喂，我今日使我加一组大组。
0: 来，别紧，800组，800来对。
9: 今日我两组，差不多做一组，今麦搁一组。
0: 哦，你真正有智慧的呢，恁老爸老母真正有够老。
1: 所以未来无法做安尼
9: 改，再修哦。
0: 好，来，等下行咧。来，为你要用结论哦。
10: 哦，啊！你搞用罐大刀来啦！
0: 用两罐
10: 啊！安尼就本地安尼扫扫，安尼痰拢足侪，安打咳咳啊咳啊！哦，我食安怎好啊？安尼你就会记真哦。
0: 哎，
10: 我食两刀大刀来啦。
0: 两刀。
10: 啊！你若加食一半个，安电话卡很久拢无得接。
0: 啊！
10: 对。啊！我再加一包。
0: 楼卡车足侪，楼卡六七个咧听电话是。
10: 哎呀，恁两老伯唔安尼加很久个，无得接啦。
0: 拍摄嘛。
10: 啊！我食有效，啊！准好食了好食，那搁甲你讲有效。就说赶紧坐起啦，按我就是爱两周啦。
0: 好啦好，来。
10: 对啦，两周坐坐，你坐起搞起来。
0: 好啦好啦。
10: 坐了好啊，我们坐嘛。
0: 这个妈妈大概打电话讲，你讲敢那惊买无呢？
1: 谢谢。
10: 啊，都保养唔听安好啦。
0: 唔听啦，都电话拢满线，甲你微信来一个啦，卖一直连麦拍摄啦。好啦
10: 好啦，安
0: 好
10: 啦。
0: 那个哈，好来，为你来买用评论啦。
11: 哎，我想要请问一下，我最近吼最近咧生病啦，
0: 阵
11: 较无好安尼啊，你讲有法度？
0: 保证的吼，啊，甲你去积少化痰，甲你强化你的气管，啊，互你通便
1: 顺畅。
0: 啊，我讲有心脏病、有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带动的三顿拢甲你命人，血糖若无稳定，医药费我甲你出啦。啊，来电来加咧哈，啊，来东北时段来为了。你要请你到小月池啊？你哪只
10: 个？我啦，我唔免搞东西啊啦。
0: 哦，唔免搞东西啊，来电来个咧。啊，来东北时代电来0800 0800 0800，这款家人因一罐，其实因原本是3000块
1: 啦。啊，今麦变外销诶。
0: 啊，来我家透早，我讲你算2500就好啦。来，四妹大姐。
12: 喂。
0: 来，你要用什么啦？你伫恁家摆电视个呢？
12: 我想你知无？
0: 你四妹大姐啦。
12: 啊！
0: 你四妹大姐啦，四妹四
12: 大姐啦，
0: 啊，
1: 卖叫大姐，
0: 好线乱的卖四妹，四妹啊，你伫恁家摆地，
12: 大款的哦，
0: 你伫恁家摆地是的啊，
1: 来三下三，
0: 你伫恁家摆地是的啦，
12: 系啦，
0: 系哦，我伫阮家摆地，然后我叫刘六红啦，六红啊，以后加红改六红啊啦，来电来加咧啊。来，你要买用评论哦。来，你要买用评论哦。
10: 我吼嘿，来
0: 点。食
10: 得袂歹的化痰呢。
0: 食得好化痰，化痰简单呐。化痰就是单单对着化痰嘛。哦，来点来行嘞哈。点来行嘞，来，为你要太假啊。
10: 嘉宏啊，我要两大组啦，头过两只组，今麦要两大组，因为都隔壁阮阿桑啊，
0: 阮
10: 阿。
0: 下一组就好啊啦，我著听着你。我听到你甲塔卡迄个阿桑，啊，佮听到等下叫秀姐啊，来佮卡起来。
10: 我装的偌济人的哦。
0: 恁装的偌济人？
10: 就是对我来讲嘛济啦。
0: 对你来讲嘛济吼，你是准备，你是准备要选船长的啦。
10: 嘿，你哪会知？
0: 哦，
10: 我少年船长的。
0: 少年船长哦。
10: 对啊，而且我甲你讲，我恁这真正会扫，敢那恁这袂扫安尼。
0: 当然啦，阿姨会甲你指扫化痰，伊会治疗你的慢性。我你讲吼，一个正。真真实的案例啦吼，阮楼口有一个听电话挂号叫奶茶，啊，恁家己若有用，恁敲电话甲问看，伊下句安怎好诶？
1: 系
0: 啊，你会当敲电话来阮公司，迄款公司的同事啦。
10: 我迄更无好啊，
0: 迄更无
10: 好，啊，食这食较好。
0: 啊，就专门咧食迄更，所以
10: 我
0: 咧打工
10: 诶。啊，热天有无？不热有无？啊，迄烧诶，我拢解火冷，然后摕咧冰箱。
0: 哦，摕咧冰箱出来做好哩咧。
10: 阮今日恁那。那片料再味拢无爱，还搁我甲摕去冰箱冰有无？哦，我爱啉的嘞。
0: 对啊，
1: 这无超
0: 生。
10: 我热天爱就是爱摕去冰箱冰，安尼较好。
1: 啊，你常冰干嘛？
0: 安尼即个你讲，你讲着会晓讲的，真正赞的。安尼我即个买你两撮大撮的啦。
10: 好好好，
0: 无本来两撮大撮无啥爱卖你，我着撮撮要无啊。
10: 安尼感谢，好谢谢。
0: 来，等下家嘞，等下家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国南北乡。啊，南燕哦，
1: 干阿
0: 家红的节目，你才买
1: 对
0: 啦
1: 吼。
0: 啊，我讲啊，今日你着干阿买迄两个燕哦，一组都有价值啦。
1: 你
0: 一罐着南一两个燕哦
1: 啊
0: 啦，啊，今日买一罐送三罐，等于三两一组，四组的2000块，买着三两的燕哦，南北乡等于免算本啦。
1: 哎，三两燕窝的
0: 巧克力。电话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一，空白一，看两代新台语啊！
13: 喂，
0: 新台语啊！
13: 我接听现林吴林峰。
0: 那现林论，啊，来，你有新台语会用言论啊？ 来得来得哈啊！新听友真侪电话作歹开，啊拜托一个电话歹开，你甲我讲一个，莫像迄妈妈一直甲我念，我会歹势，我对妈妈作道歉的，因为迄妈妈作疼咱的吼。
1: 对啦。
0: 啊，我电话我嘛无爱调工，我歹开。啊！就大家一直卡吼、啊，我无法度。
1: 这大家会晓算呐？哎，阮一罐是一两的燕窝，哎，亚新的金丝燕窝。
0: 一两，
1: 一罐呢？不
0: 是三罐，一两呢？
1: 三
0: 罐就三两完嘞。东北时段，来
1: 位
0: 刘小姐，来位刘美霞大姐，来辩论哦。
14: 我
0: 在
14: 说说话。
0: 来，对对对嘞。大细组不管只要你买，对，代表你有地位啦。来，
1: 辩
0: 论这啊，来辩论哦。来位六来，新听友啊，要有评论哦。来等来家嘞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来，柔妹大姐。来要有评论哦。
15: 对，谢谢各位哦。
0: 有买过无？
15: 有啦。
0: 有
15: 啦。
0: 有
15: 啦。较
0: 好啉无？
15: 袂歹。
0: 袂歹吼，有顺有顺无啦？
15: 有啦。
0: 重点就爱有顺啦吼，你柔妹大哥在屏东钓酒，去钓酒再来找你吃冰啦哈。
15: 啊，
0: 好。食是钓酒是咪食小冷冰？
15: 对对对，
0: 阿罗食牛杂啦吼，
15: 哎，阿你希望你来吼，我来请你。
0: 好，阿我家己会炸钱啦，你请我钱，我家己存啦。哎呀，多谢龙妹妈妈哈，来到你家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听友真正学了会有够多。啊，我就讲啊，我无法度大家拢学，大家拢无法度甲问啦。我只有有当时啊，就想问来玉兰大姐。
16: 哎，你好。
0: 来宾请评论啦。
16: 欢迎，对。
0: 六倍贵不？
16: 有。
0: 有，好不好喝？
16: 很好喝，
0: 很好喝、啊。这个
16: 跟着那个芝麻糊一起泡，还有牛奶。
0: 芝麻糊，这个真的是很纯的，
17: 很纯。
0: 全国我敢说，包括全世界，就我的杏仁粉最纯，就只有南杏、北杏跟燕窝。
16: 对啊，我从年轻到现在，我一直在吃杏仁粉的，我是吃你们的吃的最好。
0: 是我们的最好，
17: 谢谢，
0: 你真正赞的啦，
17: 谢
0: 谢玉兰姐啊哈，
16: 谢谢，
0: 也刚才华人找你去陪啊，也来台中了，看到我红地哈，来等那个啊，来六千小妈妈要用言论哦，
18: 啊，这么该大做，
0: 来等那个来，为了金鼎的妈妈，来，
18: 是啊，哎，拜托，我
0: 写下去的哦，哎，不用拜托啦，你卡来我就给你写哈。啊，你写啊，但是你电话爱夹的哦，哈，电话夹的老卡车给你写哈。啊，咱的营业论800罐的差不多。
1: 不是哦，我头先听老卡在讲是无啊哦。
17: 老卡
1: 无啊，对不？
17: 无啊，无打给我嘲笑。
1: 一罐是真的。
0: 50罐
18: 你啊
0: 啦。
18: 啊，
0: 就嘲笑
18: 嘛，
0: 大姐。
18: 你这个话被
0: 大
18: 家认混啦。
0: 来，等等，因为这届哈，添加一两的烟哦。啊，三罐就三两
1: 啊！
0: 啊，三两的，那你去外口买，看偌济哈？吼，嘉宏讲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他带花莲的玉兰大姐，伊讲伊自少年就泡过杏仁粉，泡甲降时，我唔知影几岁，但是听起来伊玩啊真少年啦
1: 吼。声音做少年。
0: 但是不管你泡五年、十年，全国杏仁粉你无得买只纯的，我甲邓兴康规家伙用阮规家伙的信如甲你做保证。来为了来我妈妈要用云润啦。
18: 哎，你用云润没大招诶？
0: 没大招诶哈，啊，泡料好不？
18: 真好啊，我拢淋迄个芝麻糊
0: 咧。你拢淋芝麻糊啊？其实我甲你讲，你老买外素型，你淋素型嘛，最好啉。
17: 蛮好啉。
0: 系啊。
18: 哦，素型嘛，安尼你做阿姐素型来。
0: 安尼你爱甲老卡讲吼，素型老卡唔知有无？伊讲人买完，足侪人咧要
17: 去
0: 吼。
17: 对啊。
18: 安尼好。
0: 来，你电话接咧吼，来，你个咪出啊妈妈。来，你要买
18: 什么？今天买杏仁粉吼。
0: 嘿嘿，买大枣、大枣。
18: 大枣嘞，啊，我嘞，我那有啊，我食了七罐去啊吼，
0: 安尼
18: 食了真好啊，
0: 安尼
18: 本来你困来困起拢会少安尼，即摆吼。拢袂啊！
0: 即摆顺着恁讲吹恁去，都唔免惊会少
18: 啊
0: 啦。
18: 对啊。
0: 会啊，拢会少。
18: 少拢泡牛奶安尼啦。
0: 至少哦，泡牛奶有够赞，至少化痰兼甲你通便润肠。厝诶有哪有人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爱叫伊啉这啊！哈，来你过来起来啊！来位了，来明所大哥要用。
19: 哎，你个大条啊，大海大组诶，
0: 大组诶啦哈！这样这个相亲啦哈，来来来来。啊，来位了，秘书啊，妈妈，来位了，来位了，
18: 太极较爽啊！
0: 太极较爽，你甲老卡讲，不是甲我讲哈？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啊，800罐写完啊，来中北时段。
17: 我超过啊！你刚刚
0: 才怎么？
18: 我刚无得听
0: 我
18: 讲。
0: 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
18: 我
0: 家己有
18: 我，我家己有我，我
0: 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 来你混音论哈。
14: 小组的。
0: 来电话去哈。来，喂，你有电话啊，爸爸。来，你有买混音论哈？来电话去。其实我跟你讲，我已经早就跟恁头家讲啊。我讲今日你无穿五官，你叫恁执行长唔免来啦。嗯。啊，所以讲。
1: 是啦，伊唔是安尼讲的啦，伊都讲八百罐，所以无，迄是你第一第一话。
0: 八百罐是你的啦。
1: 无，伊指示我是八百罐。
0: 对对对，我知，因为因刚甲你指示，伊伫公司又甲我讲，伊伫公司唔敢甲你指示坐罐，因为大家拢讨无。啊，我是用我家己的交情。其实伊有甲我答应穿五官，啊，但是伊有叫我做完做节目做煞，较甲你讲，啊，叫你要安怎去甲货调转来给我，这伊拢有讲啊，吼。
1: 这我无法度，我确定爱问
0: 你，
1: 我即马无法度按来，就这件代志。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先来电话，我敢一直接电话，到今拢满线，爸爸妈妈，但是即届最后就剩七八尔。好，
20: 来回了，蔡大哥，哎，来你有咩疑问啊？
21: 你去做现金分哦，去做现金分，真正有好用，我用过八只过，
22: 谢谢谢谢。
21: 啊，用过吼，我可能调分分数，啊，暗时拢听几暝，自从食你食现金分过来有改善，啊，过去去，去去去学模啊，去学恁们模啊遐啊，哎，我比赛时一买过来。用的拢无这个优质，那日我用这個阿进哦，经过我用这个磨啊的阿条的
0: 用品
21: 来泡这货，安尼行好做真了好诶。
0: 哦，你今日和我跌破专家眼镜呢？你蔡大哥伫我的心目中，干那会晓买产品，还会晓拍起来呢？我唔知你还要干着物件呢。
21: 这样
0: 的，不是，我
21: 这个
0: 做
21: 法，这个模啊，我把底下的迄个赛事也买啦，啊买起来，迄可能因人抽，
1: 打我
21: 迄个是
1: 抽
21: 过迄个是啊，
0: 这个蔡大哥做
21: 跑了掉，
1: 他无啊
21: 跑了掉，你迄这拢无
0: 拢无同哦，这蔡大哥做小小的，有当时会卡来甲我问看物件要哪吃，啊我拢会甲开讲。阿姨，同伊含囡仔大做伙，啊太太真久都无伫咧啊啦，讲这边阿囡仔好在那个，
21: 我阿囡仔，
0: 阿姨哦，你那边小三伊去江山公园，
21: 啊，阿爸，无啦，阿爸无咧去，
0: 阿爸有搭回母娘，
1: 搭回母娘，
0: 回母娘，回母娘，即个位就是爬起来所在啦，伊拢透早四五点就去阿咧等啊啦，
1: 较早着，
21: 来来，后壁咱做几桌啊？我想坐啊，卖啊，卖个坐来
1: 啊。很主动的啦。
0: 我是身体外用的七十瓦啦。
1: 七十瓦在咧拍哦。
0: 看起来我是无看过，但听来讲话声应该真少年啦。
21: 我讲的啦，咱大家拢讲我敢六十吧，我拢较黑较嫩嘛。
0: 哦。你那食块芝麻糊哦，啊，头毛会变乌。
21: 我过来变乌起，人头讲干我杂啊。
0: 对，我过来听伊话，我拢有交代，阮送货带伊相片起来哦。啊，其中有一个带伫另外条，伊天生的白发哦，因规家拢白发，另外何所乌芝麻糊，另外头毛拢变乌，啊，就是代表伊神水甲巴甜。啊，你那今日啉的杏仁粉就对啊啦吼。
1: 哎，
0: 把你至少。化痰分气，精
21: 这个高，对这个细胞尽量
0: 一百分钟啊，这一百分钟啊，
21: 细胞
0: 来电话起来啊，这大哥，啊，起来了我留一个别人拍，
1: 没办法的哈，
0: 对啊，来电话起来啊，感谢这东北时代，最后七百罐。这是真正，
1: 最后无七百罐嘛，
0: 这就是，这无啦，七百罐我甲恁头家套啦。
1: 那你大家拢会画出来
0: 啦？真正啦，我袂甲你骗的，你莫怀疑啦。
1: 我边啊拢讲袂用的，你也一直咧画。
0: 我昨暝12点我甲敲电话，恁拢已经，恁拢已经下班
1: 了。你真早做什么？做什么？
21: 我
0: 来电话也
1: 来
0: 接一下。
1: 我爱来敲电话，歹势，因为我
0: 关机，但是有一人会叫骂啦，因为介绍。
1: 对啊，
0: 伊甲我讲介绍绝对袂当，
1: 你袂当落价啊，降价啊。伊
0: 有甲我讲袂当给伊2500啦，我伫咧做周年庆嘛，无法度啊，就一定爱安尼卖啦。
21: 好，来保安大姐，
23: 哎，阿王谢，阿王谢多啊，
0: 来电话，来，我你好，来新台湾话评论哦。
23: 哎，大
0: 王
23: 哟，
0: 嘿嘿，
23: 在找黑心南路帮我下几
0: 个。来电话起来哈，来东北时代，我最后的介绍啊，七八关尔嘛，免想介绍啊啦，
1: 下
0: 面人就不要啦。来，你有评论啊？
23: 我都在 有食迄细组诶，麻烦你帮我改大组诶。
0: 来，要改大组诶，电来夹咧吼。啊，我甲你讲，其实因拢毋免先介绍，
1: 一罐三千块呢。
0: 专攻吼，啊，一罐三千六，一年诶烟路啦。
1: 一年诶烟我都三千
0: 啊。今日我周年庆，啊，其实我头拄啊拢无爱讲。我调甘要一名长，
1: 啊，
0: 讲伊一罐伊要算两千块，我着欢喜伫心肝内啊。买一罐，头家送一罐，家人送一罐。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罐两千块，你敢若买内底？迄三两的烟哦，食你的细胞都计大啦。
20: 来位了，来位有人啦。来，会使，因为今个加七百罐，可能我那剩一半尔。来，你电话寄咧哈。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长期便秘，会甲你通便润肠，你
1: 卖
20: 一直紧张啦，你卖一直问。来，四人轮啊，来
1: 一个。无你啊，你
0: 是。诶，执行长啊，你紧张甲电话。
1: 你这敢有量？
0: 有啦，
1: 我第二，我第二，我执行长咧。
0: 我
1: 无讲好，你第二一直插到我。
0: 一七八，伊会上班啊，甲你讲要去甲送掉啦。
1: 来，
0: 喂，
1: 我
0: 登联大姐。
2: 来，
0: 来，电话过来。来，喂，你有纯素大姐。
2: 诶，
0: 对。来，你电话过来哈。啊，来，喂，你大姐，你很兴奋哈。
2: 对
0: 啦，我你讲啊，跳下尾大组，还佫上五百。巧的，拄啊，干那买六两的行人论就对啊啦，哎，买六两，买六罐的行人论就对啊啦，六两就爱万八块啊，来应咯啊，来为了，来买行人论啊，来电来叫，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来为了买行人论啊，来电来叫，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干那激动尔，周年庆才有啊，
1: 啊，
0: 后盖行人论哦，后盖买买有，但是我
1: 来讲，
0: 哎，未欠未啦。来，为你个新陈大哥，来，叶大恩妈妈，来，你评论啊，来，等等下，啊，来，为你个医生大姐，来，评论啊，来，等等下，啊，来，为你个评论啊，来，等等来，素贞大姐，等等下嘞，啊，来，为你个不新大哥，评论啊。
3: 对，大哥，我要大组的。
0: 来，等等下嘞，要大组的哈。啊，我跟你讲，今日全国独一无二，干那南沙
1: 尔。独家配。
0: 来，为你个来庆功呀。
3: 好高兴啊！哎哎，
0: 大组安尼嘞？大组今日两六罐三千五，本来一罐都要三千啊，啊六罐拄啊六两，一罐内底拢含一两的烟哦。
3: 安尼固定收大组的。
0: 来电来夹嘞！啊，来为了做太太为用理论哈。
3: 三千
4: 你
3: 们。来，你烟路啊，是贵兮兮，一罐贵兮兮。
0: 一罐五百公克，啊内底有一两的烟哦啊。来电来夹。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得买着就对啊啦。其实你唔免问啦，家方卖物件袂互你吃亏，来甲你妈报告，来你要用理论啊，来电来夹啊。啊，今日你若无写大作，我保证你后悔。你买过，你后一届要搁买再好用理论，你无得买啊。来，你要用理论啊。
3: 哎，到我们
4: 阿
3: 到我们，我们该搞买一罐啦，我们家里我做生意哦。
0: 哎。
3: 我
0: 食了安尼好，
3: 啊，叫我
0: 大家
3: 都买一罐啦。
0: 哦，妈妈，你卖大家拢买一罐啦，你卖大家拢买一罐买啊啦，我加票七八
3: 组。你过来，无你卖哪讲？你卖讲咩的哦？啊，我讲我家门口买咧。
0: 你卖老一罐。
3: 好啦，你三三老的就对啦。
0: 好啦。
3: 哦，你老的无，这边十几无，根本无
0: 啥物。我唔是开饭店惊人大食啦，是因为我物件真少啦，物件太散的啦。
3: 哎呀，这大欢喜啊！讲我拄啊，同齐我有甲讲啊。
0: 好啦，你甲楼卡讲哈。啊，东北。
1: 这也算老辈啦，你知无？
0: 现在你赶紧卡啊，来。
20: 哎，你有飞往遐？
0: 来，你用心
3: 啦。我想买大组，买大。
0: 啊，买大组的啦吼，真正桥六百块呢。
3: 啊，买，八啊，就来买桥，我才敢叫。
0: 啊，用心啦，好啉无？
3: 啊，好啉吗？
0: 好啉无？我是真正正天然的杏仁，拢无人半项。
1: 无，
0: 我讲呀，甲所有听友搁一个教养吼，恁要去甲送买杏仁粉，我拢无意见吼。但是杏仁粉写愈济成分呢，就代表伊愈无纯啦。
1: 对，爱注意。
0: 吼，哎，安尼就知影吼。
3: 啊，我都嘛
1: 在啊。
0: 对，啊，我的物件
3: 是。我低血压会
0: 使食。会使，不一定会疼。
1: 对，啊，就用血压就
0: 会疼。对，伊可以把你保护你的心脏，因为咱有南杏、北杏，你若干那高味杏仁无在调哦。
1: 对啊。
0: 哦，我爱甲恁讲这。

0: AM 一点七一。
1: 总管呢？
2: 礼拜拢食五啦黑五啦姜呢？
1: 嘿啊，阿伯啦，
2: 你我拢食五啦
1: 姜。你愈食你愈健康，你那低血压有无？你那买我快捷呢？对无？我有一个快捷呢，也有你的会啊嘞。你那买着伊个物件，你个食快捷呢？全国干阿我有呢，迄是巴基斯坦进口的。嘿啊，
2: 以后我
1: 来快点，啊！迄个快点，咱是日本进口的啦，唔是伫巴基斯坦，迄是两位树啦，讲了唔对，我买物件少做，伊个头壳拢戆去做，啊！
2: 我
1: 嘛
2: 是
1: 食
2: 你
1: 个物件
2: 食条多
1: 啊，啊！食会下啦，吼，
2: 会
1: 来，好来，等你食咧吼，啊！你食头壳讲咧，无你是写袂着，你唔通挂断咧，
3: 啊！来，来林大哥，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林太太，来为了要行言论啊！
4: 我
3: 是
4: 你大
3: 细组，大细组拢袂要紧，人生享受一解，什么叫做
1: 亲情？诶，幸运论啊，来为了林大哥，来你幸运论哈。
2: 你
1: 阿个走，
3: 我阿你讲啊，有诶食鬼死人，总爱啉面
5: 的呢。因为你
3: 搁
5: 继续
3: 安尼食
5: 袂，我来恁村百五罐
3: 尔，
5: 拢无啊。
3: 来，安尼村百五罐听歌啦哈。
5: 百五罐
3: 啊。小组的送一支白体仔的汤匙啊，大组的送两支啦哈。啊，今日一罐，原价照你讲爱三千，算两千五，两千五无算，但恁周年庆算两千，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千块，照你讲爱六千的，甲恁算三千五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会当甲你积少化痰、润气、清肠、便秘的，你照三顿甲啉，你得以后袂阁再便秘。
6: 你讲百五组，我那头阵啊也
3: 不讲。百五罐，
6: 百五罐。
3: 你唔好，你百五组你不要
5: 话。
6: 百
5: 五罐尔，
6: 你头阵爱七百罐，你头阵爱七百罐，我都还袂找着阮头家，你哪会家己咧靠？
3: 无来，我做有自信的。你
6: 靠甲剩什么什么几罐？
3: 我就甲你讲，
1: 伊会甲你讲去八条啦。来，我唐大哥，来，你用言论吼，对来个。
6: 好的，代志。
1: 来，为了保人大姐，用言论吼。
5: 啊，
1: 对对对，
3: 啊，来
1: 林叔大姐，你用言论哦。
5: 啊，你讲我素心论是哦。
1: 用言呐，用言素心，你问老家素心，
5: 嘿，啊，你当会使
1: 男哈？男的有教我，你捌听过我素心论？
5: 哦，甲你买足济啊，我是讲要有素心论。
1: 无啦，素心论有好啉无？
5: 好啦。
1: 啊，即用言论嘛，
5: 我讲。好，我拢买贵少，我想
1: 讲。你讲买贵少
5: 啊？三罐三罐，啊，敢会使咧男？
1: 会啊。
5: 男三罐用言论，啊，三罐迄个素心论。
1: 好啦，你讲买袂使安尼买。我无安尼卖啦，
5: 因
1: 为手相无同啦。但是你买长的，你通甲男子咧跑啦。
5: 哦，有啦有啦，迄种对啦。啊，可能要站牌，
1: 有点。嘿嘿，迄种有够站的啦，你等下。啊，来，你好，你好，大姐，来你好。
5: 嗯。
1: 来，你好，你好，嘿嘿，你好，你好，哈，来，
3: 来，来，
1: 你好，你好，你好，哈。
7: 喂。
1: 嘿，来。
7: 我要一座大座的。
1: 要大座的，为啥物？
7: 幸运
1: 论，幸运论啊！恁，搁恁阿妈叫你卡呀？
7: 系啊，因为阮阿妈拢泡在做渣的。
1: 啊，你讲好就对。
5: 三仙，
7: 有啊。
1: 啊，敢好啉？
7: 好啉吗？
1: 好啉吼，系啊，啊，这食这足赞的，啊，这妹妹足乖的。恁阿妈拄啊好，你暑假休困的，咱叫你卡呢啊，无你看无人通替伊卡电话啦。哎呀、啊，好乖哈、哦！啊，好，谢谢你哈、哦，妹妹。啊，来为六，来李大哥，来为永仁哈。
8: 你听我讲哦。
1: 啊。
8: 好啦好啦，最多我买几
1: 桶。来，等等，
3: 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百五罐，跳一下大组的，赶紧写写的，我等下无一连一罐都无啦哈。
6: 是啦。
3: 今日这人一罐人一两的烟哦。
6: 一罐是三千块的成分
3: 啦，三罐就三两，六罐就两两啦。
6: 六罐就
3: 八。啊，你两两，我跟你讲，这两两烟哦，这也是金丝烟，你去中药房买爱万八块啦。
6: 是啊，六罐就万八块。
3: 啊，人是大量进口，大量伫采购。
6: 啊，你大量的，你也算你成本两千块来讲，细组的都要六千啊嘞。
1: 来，为了
5: 先听一下。三百烟
1: 窝尔嘞。嘿啊，我讲，来，你用用恁先听一下。喂。
8: 啊，我古田友啦。
1: 啊，你古田友那用新电的。
8: 啊！我用手机来卡呀。
1: 哦，你这电话这侪机，来电话下来。来为了支援大哥，哎，来为了恁两个，来电话。
3: 今日巧的，我刚才当甲恁讲一句话，爸爸妈妈， 这批南尽量的行人论，
6: 因
3: 这批本来要到香港的，
6: 哦，
3: 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特别留了，我讲周年庆，因为讲实在，阮公司未记你讲预算就定行人论
6: 啦，
3: 啊，这是对的，要出香港，我甲调转来啊，来为你那个新台要买行人论啊。
4: 要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空白的，空白的，你咧扫扫无痰，扫袂好诶。当年黑菇穿扫诶，黑菇会当食较好。你若敲电话来阮公司，问楼下一个叫奶茶诶，问看伊食啥物食好伊诶哈。
6: 就是食
3: 杏仁卵啊。
6: 啊，伊诶是有分扫诶啊，食粉诶，啊是讲你诶电话讲你诶吼，暗时诶电话迄落诶黑菇啊是贵宾
1: 啊，诶，空白的，空白，空白的啦吼，恁家己去包去包五罐啦啊。唔通等你写完机啊，电话夹咧啊，啊来维你啊，来你用用啊，来电话夹咧。
3: 这执行长恁是知，有当时啊恁做这个工课拢没有阮这带来困扰的啦。
6: 你特地找困扰，不是怕把你困扰坏。
3: 本来我讲要爱三千块，
6: 唔是啦。
3: 恁头家甲你交代八百块、
6: 啊，
3: 好加载我昨暝半暝，我十二点外卡后，伊还袂困，我甲讲我。八百罐就卖来卖啊！
6: 我系行事力无这件代志，
3: 对啊，所以讲你透早，你透早应该拢无拄到恁头家。
6: 当然咯、
3: 哦，你甲我讲不要紧，安尼加好
6: 啊，
3: 我互你穿哦。我本来甲讲要三千诶，
6: 真
3: 正安尼讲啊。真正诶，结果伊甲我七百罐，
6: 恁、啊、
3: 有一个厂商遐，伊甲因两千罐吼伊。你叫你个再七百罐，你等下就这无够。
6: 安尼你七百罐，你应该是安尼卖啊。细组的你就是一罐两千五啊。你啊大组。
3: 啊头前都讲卖安尼啊，要搁另外卖。
6: 吓、哦，
3: 那有迄种物件卖啊，就
6: 介绍的。
1: 来个唱这啊，
4: 你
1: 一组得，你一组得啊。
6: 今麦。
1: 吼、哦，无你大概拢喊你的妈妈同款，拢要过来组啊。
6: 今麦拢爱限定啊啦。
1: 我剩百五罐尔啦。
6: 今麦拢爱限定一组。
1: 好啦，来，你要几组？紧讲。
9: 两组，两大组，两大组。
1: 两大组啦吼，啊，这看样看样啊泡嘞啦哈，这咸咸啊泡，系啊。
9: 这
1: 个
9: 要看
1: 样啊
9: 泡诶，食这个个性体要看样。
1: 这有够赞嘞，这积少化痰，润喉。
6: 啊，囡仔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啊嘛会知影暗时拢会当食。
1: 伊原来讲，伊原来讲话讲几工诶啦。
6: 对啦，做生理诶。
1: 啊，你看伊咧卖衫，伊拢卖烧声。
6: 嘿。
1: 系啊。
9: 我
1: 单电脑啦，你讲话。对啊，以前也坐这个，以前也坐这个行李轮，你嘛白起饿了嘞，啊，一支饿了足忝的。
6: 啊，这嘛，咱查某人食吼，皮肤嘛开。
1: 啊，我跟你讲，阿姐，恁菜市啊，都有人在卖行李轮，你去甲看看，含我有啥物无同。
9: 没啊，相信你，我拢不看别人的。
1: 吼，啊，你甲问看南北行差伫底？
6: 对。
1: 哎呀，南行、北行，啊，甲南边好多，敢那我有呢，全国。只有我家有哈，
6: 来
1: 容易啊，两组得啦，等下。哎，你等下某去敲电话来加啊，我存百五万啊。
6: 这是有地做诶，啊，你车拢是有用机的
1: 零零。来电话来
6: 哈。啊，甲燕窝，哎，有地做诶，唔是讲参人诶食品级诶，食品厂诶，做泡面诶，为诶是菜市也是污染哦。
3: 伊
6: 有内底有黄曲毒素无？
3: 迄光啊，
6: 拢
3: 是安尼食过啊。菜市啊，来拢无咧进来，都规堆来，都
6: 假咧啊。啊，你讲去大卖场啦，去全联买，迄内底拢全化学香精有无？修饰淀粉，迄足济啊。
3: 对对。
6: 你讲咱有钱啊，买好诶物件，毋过你要找好诶物件，搁找无咧？啊，你今日就是阮足简单咧，南北行甲燕窝、鸭形燕窝这三项。
3: 三项尔。
6: 全球独家。专球独家，这效果保证。
3: 恁厝闹心脏病有糖尿病，你甲食这会当稳定血糖，稳定你的心脏，啊，顾你的心脏，至少化痰，甲你通便润肠啦吼。长期咧便秘，长期会闹泻，你甲食杏仁粉。
6: 这吼，食一杯看下，你爱食一杯少油啊啦，吼，啊是讲你要通便的油啊，唔通去乌乱食嘿。你食这天然的物件，会带你下到白目地哦，好。
1: 来，徐大哥。大嫂来，你用言论啊！
4: 大嫂，
1: 来，等下你有买过哦？
4: 有啊，
1: 好啉无？
4: 啊，好啉，好啉，
1: 好啉哈！一世人，那啉一届，咱就用言论。
6: 哦，这都有几大人嘿？
1: 系啊，来，等下。啊，来，为了要用言论啊！
10: 哎，我要加一组。
1: 来来，等下起来哈！
3: 啊，来，中北时段百五组，剩几罐？我唔百五罐。
6: 啊，那个燕窝吼，
3: 几罐我唔知啦。
11: 老家包起来存48罐，
6: 无啊。啊，你无感觉我皮肤拢安尼幼绵绵？
11: 你看，我嘛做油的，我嘛有
6: 你。你嘛愈来愈油啊，因为咱咧皮肤就是爱燕窝的迄燕窝 EGF 嘛。生长因子，吼，咱唔是内底会当活活迄落活化细胞呢，咱皮肤嘛活化呢。
3: 啊，剩48罐啊啦吼，听歌呢，我唔免介绍啦。
6: 唔免卖啊，卖卖
3: 啊，嘛无
1: 阿东哥卖啊，来听东大哥，来你个耳朵啊，来电来加你，
3: 来电来空白，今日最后介绍完，加爱3000块，剩你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细组加一罐白体啊，买加一支。白体啊，的汤匙啊，啊大组的就是2组6罐4000，本来爱6000，剩4000，然后我搁甲恁倒出500，3500，搁送两支白体啊的汤匙啊，
6: 这两支都要600块啊，一支300，两支600。
3: 我就讲今日买啥？
6: 是无成本的呢。
3: 今日就安尼买还好，安尼买还好啦，啊会晓买买大组的做一届，哈，你唔好以后你买个卡来搞我
1: 偷，你偷无啦，来秀美大姐。
12: 你加红了？
1: 我加红本人。
12: 我买一个迄个。
1: 用缘分啦哈，来电
3: 来来听歌啦。啊，我搁接落，我唔敢接。我唔敢面对。
6: 我来瞧一下。
3: 我唔敢面对乡亲，恁老家家己接嘛，真歹势啊。
6: 啊，你要参我讲一下。

0: 这首歌曲叫做《I Love You》啦。
1: 歌刷啊，
0: 歌刷吼，嘛真正刷啊，老卡讲减两组。
2: 哦，你真正参阮头家有，
0: 真正交两组啊，
2: 有交情呢，
0: 两个交情。啊，即马电话顶头
1: 无人讲，我无甲你骗啦，你
0: 知
1: 道
0: 吗？
1: 啊，拄啊，阮执行长足紧张的，用一首歌的时间。
2: 哦，去讲诶。
1: 啊，问因头家，
2: 哎，我讲
1: 头家有甲我答应啦吼，接下边啦，来回你要钟大姐，来你要，来等来，来我甲你讲啊，今安尼拄超过第三组啦，
2: 哈。无 啊， 啊，你啥物超好诶，七百罐卖了就
1: 煞。啊，今仔日我讲互你听啦吼，我最后我诶节目搁十分钟啦，啊，咱一世人爱互即个爸爸妈妈行人，拢足侪人啉过太侪啦。
2: 哦，咱台湾嘛，迄
1: 臭臭男诶足多啦。拢啉过本甲醛化学诶啦，
2: 迄个味啦，啉到
1: 运动嘛有。诶味啦，来金门啊妈妈，来你后尾行人论啦，来，啊我著讲啊。一世人，你若啉到我的杏仁润，别人的你若搁啉下就对啊啦吼。以后你去买杏仁润的钱，拢我甲你出。
2: 啊，阮这杏仁是头先有讲啊，龙黄杏、龙黄杏，迄个皇帝无我的杏，迄形体有无？
0: 我即摆
2: 才来，我才有呢。
0: 我知有啊，我
1: 即摆就来。来，王大姐。
3: 啊，你这
1: 来等。
2: 啊，来这个
1: 长。王大姐。
3: 喂，嘿，我杏仁
1: 润。来等。啊，超过啊！
2: 内底个产品都诶，
1: 超过啊，超过先熟悉，你袂当互我漏开啦。
0: 超过六组
1: 啊！咱两个交情，你袂当互我漏开啊！六组的，
2: 剩互
1: 你三罐，六组的十八罐啊！
2: 啥物啊？
1: 三六十八的超过十八罐啊！啊，我讲互你听啦。
2: 啊，你是要
1: 怎？卖用迄八百罐的啦吼！今日咱甲纪言来啊！今日无论偌委屈，收偌济啊！
3: 你好
1: 哈，
3: 你
1: 搞这大卡，好来，
2: 是不是啦？我是成本的问题，第一成本的问题，一罐是3000块，啊，一罐内底有一两个迄落亚型的金丝燕窝，这无人安尼做。
1: 我跟你讲，
2: 啊，南北型嘛是亚型的。
1: 好啦，一句话啦，今日卖讲3000块啦，执行长，你给我200罐。我2500给你买，
0: 200
1: 就好了。啊不，我超过
2: 两。什么意思？你一罐要2000块多少？
1: 嘿啦，这200罐卖给你优惠啦。啊，迄五百我塌啦，因为我咧做周年庆，我都不准备一条衣裳。
2: 对啊，无我嘛无这款啊。你若讲你2500要老阿伯，我阁会当带你瞧看
1: 嘛。嘿啦，啊公司都给我这个宽限。
2: 200罐，
1: 啊这200罐，一罐2500啦。
2: 一罐两千五，啊你要卖偌济？
1: 啊，就200罐就好啊，啊我卖2000就照安尼卖。
2: 你卖2300罐。
1: 嘿啦。
2: 啊，你就是头阿伯1罐2500。
1: 嘿啦，啊我家己吸收啦。
2: 哦，你家己爱吸收，我无多。
1: 啊，我含你算，我感觉我会算2500。
2: 好安尼。
1: 好，楼卡会计，恁家己爱知影哈，这小要哪算？
2: 哦，
1: 这个200罐的，就是同款，咱家己买2500，但是咱卖听友，就是同款3罐2000啦。吼，啊，等于我卖一组，我着卖一组小组的，我着家己爱出1500块，啊，卖一组大组的，我爱出3000块。
2: 你薪水有够头无啦？
1: 无啦，我袂要紧啦。
2: 哇，你替你紧张，你。
1: 咱讲实在，我家己有公司，啊，我无欠钱，我做年轻，要大家买着，食好爽。有诶，一世人拢食化学诶，杏仁粉啦，真正你一世人你无食过我诶杏仁粉，你唔知影啥物叫做纯诶
2: 啦。你这全球哦，加透透，
1: 我
2: 这独家
1: 诶。我刚咧甲你讲，你一世人无食过加红小安诶杏仁粉，你一世人你唔知影啥物叫做杏。
2: 啊，阮公司哦，阮公司即卖是安尼啦，阮平常时保健食品拢有咧出，啊，干那这杏仁粉吼，南北杏也是用林红杏诶野生诶，掺野生诶迄落金丝燕有无？这一年甲做一批，所以一般我会当出落你啊，这一年做一批，我尽量来你瞧。你讲要过200罐，我尽量瞧。
1: 啊，老卡，
2: 你但你要吸收我嘛做袂
1: 出，对无？啊，老卡，家己控制一下哈。啊，楼卡要接电话，唔好搁接超过啊！我是真正无法度。我另外来进出啊啦吼！啊，最后这200罐，家宏家己吸收500，今日一罐原价爱3000块，啊，执行长讲算2500，买啊，伊讲周年庆甲咱赞助啦吼，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
2: 啊，你这是两罐啦吼，
1: 3罐2000块，
2: 是
1: 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大组的，这一罐拢尽量的燕窝哦，
2: 金丝燕窝。
1: 啊，大组的，就是6罐4000块，照你讲爱6000，剩你4000，卖你3500。中北时代，我就讲啊，你一世人无食过加红小安的杏仁润，食过东方的杏仁润，你卖讲你食过什么叫做纯的？你若今日食我的杏仁润，食食嘞，搁去食别人的就对
2: 啊
1: 啦。
2: 哦、不去啊。
1: 那食会下。 钱拢我甲你出啦，吼、哦！你绝对食袂下，你绝对是甲干胶的。讲你这行人论拢偷懒的，迄芳精的味，芳芳芳，迄啊这苯甲醛化学的啦，迄就是油擦，那像你细汉咧八卦的味啦，吼、哦！来，你个志祥大哥，
4: 来要行人论啦，
5: 哎，
4: 来，
5: 不是，不是，
4: 无变啊。
5: 你的新五宝是
4: 食的袂？
1: 来，我来，我来，我来，大姐，来，东北时代，今日最后的招数啊，哈，两百罐消完都无啊。啊，食杏仁要食安怎？食杏仁你会当做早顿、做中道顿、做暗顿。你会当泡阮的芝麻糊、泡阮的素心粉、泡牛奶、泡豆奶做伙泡。尤其他住啊，迄个饲鸡就对啊啦。伊讲因囡仔拢无爱啉杏仁粉，伊拢甲泡泡咧冰咧冰箱，囡仔拢烧钱啉，啉了了啦吼。
2: 啊，掺地豆汤买晒
1: 啊。
2: 嘿，
1: 啊，你真正有够赞的吼，纯的杏仁粉难免哦。啊，过你的戏精，过你的戏更，
4: 来维尼尔被评论了。
6: 哎、欸，你好，226-8539-7陈彩
4: 伟，你等下你甲楼卡小姐讲啊，对不对？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招数，恁个好啊，爸妈来维尼尔，
2: 嘿，
4: 那拢无好买，来，你又被评论了。
7: 你好，哎、欸，我甲你叫这个，我今麦要换大座。
4: 你先听有呢。
7: 嘿，
4: 来，你等下你甲廿日你甲楼卡小姐讲哈。
1: 啊，准备时段，最后写无就无啊！哈，来啦，来，起鸡你卖个卡。
8: 喂，嘉宏啊。
4: 起鸡了，我拜托你，你卖个卡。
8: 我一共啥物几年？可不可以？
9: 几年干那个？这几千年
8: 啦。啊，我先写好啊，先搁订好啊，无我先快等呢。
4: 我真正你去甲用要中风去啊！我家在，我拢有咧食银鸡呢，有咧食我的鲍鱼。
8: 唔是，我有介意恁家的产品咩？
4: 我知啦，
8: 啊，我惊买无啊！啊，若甲你催了讲，啊就无货，啊是对啊！所以我想讲，我先买好啊。
4: 好啦，好来，等恁家咧，最后两百啊啦，哈，笑完就无啊，来
1: 等恁家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过啥物叫做杏仁粉，就亲像咱咧食海产，一世人你若食蚵仔，你无食过东石蚵，你叫做唔捌食过蚵仔啦。
2: 对啦，爱食上好个啊。
1: 我就讲啊，一世人你都若无食过一届屏东万丹的红豆，你莫讲你捌食过红豆啦。
2: 啊，够迄个万兰猪脚啦，
1: 对啊。啊，你若去屏东毋捌食过万兰猪脚，你无叫做咧食猪脚啦。
2: 啊，你一世人买啉一届温东。东风生物科技出的这个南北杏掺燕窝，这纯的无套啦，每一路杏仁粉。
1: 全国统一。
2: 啊，你人生才有价值啦。
1: 无机的啦，啊，最后这两百罐我家己吸收啦，吼。
2: 一罐是3000块的起价哦，啊，我送你2500成本哦。
1: 五万要求我200罐加开10万呢。
2: 你这样呢，你袂当反悔啊。
1: 无啦，我是袂反悔，其实这也不是开我的，我公司周年庆我预算送物件啊，无你当作。无你当作阮兜好个人，
2: 我就是讲你会当第二来提来讨分啊厉害。
1: 啊，但是内底有我的钱，公司我有股东啊。虽然我不是头家，
2: 我来讲啦吼，
1: 但是我袂心疼，我要予爸爸妈妈
2: 食
1: 一个真正会当甲你治疗，甲你过血管，哦，啊，甲你积少化痰。
2: 哇，你内底
1: 伊个，我甲你讲，你唔相信的吼，你卡电话卡0800-0800-0800，你找楼卡奶茶啦吼，迄主人啊出事就带。黑姑啦哈，近50多岁黑姑好伊啦，来回你有买大姐？
10: 我甲你问吼，
4: 哎，我你问，
10: 你当甲你买？
1: 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恁家己当卡来我的公司，甲我的同事证实，恁找一个叫奶茶的，伊就是黑姑，逐工透早。伊个早顿拢食我个杏仁粉，食甲下骨好去。
2: 伊本食食药啊嘛食袂好哦，啊定咧感冒，啊即马嘛拢得咧好啊。
1: 啊，等下恁家己卡空白来卡两盖，今日一罐3000块，优惠恁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照你讲爱6000块，送你3500，干那南明北兴以及。N O 啦吼，
2: 金丝燕窝鸭心
1: 诶，六款的人尿诶 N O 啊，照你讲爱1800块，你3500，摕着 N O， 佮兼摕着营业
2: 额啦吼，有记得。
1: 感谢执行长，
2: 嘿，哎呀嘛，感谢嘉宏哥来，伊带你出钱哦吼。
1: 但是，
2: 啊，我倒是想要带你买啊呢。
1: 阮真正全，阮真正全国联播，阮大台啦。
2: 我知啦。
1: 把恁头家讲一下，莫逐届来拢用迄几百啊。
2: 我管公家嘛，
4: 像恁来咧拼音啊咧，
2: 来恁是大家。我像恁这介绍
4: 啊。来，你要用言论啊。
10: 喂，
4: 来买
10: 杏仁粉，
4: 来等你家咧哈。啊，今日来买有诶，甲你恭喜啊！来，你要买杏仁粉哦。 来，来电台新听一下，我甲你讲，你啉过我的杏仁润，你出去和别人比较，这世人你若啉过就对啊啦吼，你有知道啉到这顺的，你去啉别人的，钱拢我甲你开。

0: 特别出来了啦，哈，哎呀，来吧。
1: 啊，你早说啊，当时到啊。
0: 你要在就到啊啦，哈，来电来个。
2: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空中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你家己卡，顺的幸运论一世人，食一届看卖，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二，空白一，空白一来卡两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电话我搁报一届哈，买有买无，到买有的恭喜，买无的甲你道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后生、查某囝支持，同周日、同时间，明仔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小孩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每一天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开放。今日七月二十八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五，适合祭祀祈福出行。禁忌的是彻查甲称赞。起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拜日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七月二十九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六，适合祭祀开工祈福，禁忌是破土甲刻钟。起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九岁上九的朋友。拜三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来报告到天气，台湾这两天附近水气嘛是有较偏低，今日也方面也就是台东这边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甲中南部地区冒零星的降雨机会。啊，讲到风台呢，已经来到编号第13号的风台，名号则是白海豚，目前离着台湾相当的遥远，讲要直接来到台湾。附近的海域实在是几率无介悬啊！啊，不过呢，伊的生成的条件有较好，会发展做较大型的风台，来到着强烈风台的这个状态啦。今日过道呢，西半部甲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各地山区嘛有较大雨势来发生，提醒民众外出爱扎着雨具，嘛注意着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这边，花莲台东高温来到32度，西半部甲宜兰的大概拢33至35度。啊，那桃园以北甲中南部啊，较往山区的所在，有机会出现到36度左右的高温。啊，外出呢，嘛爱注意着风拍，嘛爱来补充着水分啊。啊，那到拜山呢，水气依然是偏低哦。同款伫台东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花莲甲中南部嘛有可能会来落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第五后呢，西半部甲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同款会落着局部大雨啦。啊，若是到了拜四五啊呢，太平洋高压一直来到咱台湾附近，啊，伫西南边呢有一挂水气，所以呢受到这个西南边的水气影响，拜四五啊，中南部嘛可能会来落着雨。啊，若是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各地嘛是有雷阵雨会来产生啦。啊，若是拜六甲后礼拜一，太平洋高压持续来增强，天气渐渐来回温，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剩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讲到这个风台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影响，伊先为西边行，佮转向到西北西来刷叮当，有可能伫后礼拜一渐渐接近到日本东南边的海域，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有较偏低。啊，虽然伊直接来到台湾的机会无介悬，但是后续有可能为着台湾的四周围的海域带来着灯影。而且呢，风台本来的这个变化多端啊，所以民众嘛要注意啊，详细的风台信息甲天气的预报。另外讲到日本呢，除了风台有影响以外呢，这阵啊真正是有够热啦。在日本的东京都呢，因为这个吼公布着数字，今年只是热人到达东京23区。因为掉山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着60几个啦，啊，尤其最近三天就增加了31个的这个过往啦，啊，在西日本甲东海地区呢，持续受到高压的这个影响，在这个九州这边的大分县，其中有一个都市呢。啊，这两天下晡3:30的时阵，就扭到40度的高温啊！吼啊，所以呢，这嘛是伫九州的气象史内底第一届突破到40度的酷暑日。啊，讲到热人，当然吼嘛建议大家有冷气的吹冷气，啊，无就尽量卖个遮热的时阵咧做一寡吼激烈的运动，啊，是讲去到外口去学日头晒。啊，但是呢，有一个日本的太太，伊就想讲，有啦，有咧吹冷气啦，只是讲吹28度，啊，小小啊咧吹啦，啊，唔敢吹个伤冷啦吼，就想讲啊，有够就好啊你，结果无想到讲冷气吹到一半，讲会昏倒。为什么昏倒？因为室内都已经足大啊！伊虽然有吹着冷气，但是呢，哦，安尼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我感觉讲，
昏倒了点外钟起来，哦，啊，感觉讲有够艰苦，哦，伊嘛是一种热中暑的这个现象啦，吼，啊，所以呢，嘛请大家啦，吼，恁去吼，唔通想先咧开啦，该开的，其实二六度左右的差不多可以啦，吼，二八度当然啦，吼，嘛是会使，但是呢，唔通讲有吹恁去就好哦。在室内赶快啊来补充着水分啦、啊、哈啊，真正该用的用，该省的省。阿妈唔通讲哦，恁去我都惊用伤伤啦吼，啊拢吹细讲的，其实这嘛是无正确的啦吼、啊。你恁去如果可以，你得吹自然风吼、啊，主动的迄种的吼、啊，因为你和恁去维持的。风降吼，即、这个出风量较少呢，伊颠倒是冷气是爱一直叮当吼、哦。啊，那是伊个即个温度吹较高吼、哦，啊，自然风个主动个即个情形之下呢，温度若高，伊得慢慢吼，伊压缩机得袂一直胖吼、哦。所以要吹爱吹，啊嘛是吼，唔通为着要省电啊，故意讲要调足大个，啊是足小个吼、哦。其实即拢是吼颠倒了电个状况啦。来，时间来到这，咱来安排一首《霓虹国舞打》这首歌，合作《何时再相会》哦，咱来听看卖。当然啦，咱的节目逐天拢会来相会啦吼。诶、哦欸，咱逐天固定时间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咱就逐天拢总会当哦来伫空中。哎，做阵三个研究，听新闻、听歌，拢总有哦。

拄只有讲到恁去的部分啊，啊，即阵啊咧嘛有人吼，安尼暗时啊嘛想讲，哦，安尼你是有当怎冻咧无吹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无吹电灯吼，惊讲困袂去啦。啊，当然啦、啊、吼，啊，要困的时阵咧，上介需要休困的器官就是咱的大脑啦吼。那是即个上热的时阵要困嘛，困袂落眠，所以呢，上介好暗时，那是要吹恁去吼，唔通讲吼，设定讲，半暝几点？就要互停开吼、哦，要省电，千万不可啦！因为咱人有可能大脑休困无靠，啊，伫电脑呢热的时阵，啊，半暝起开，电脑无解好啦。啊，所以呢，热人想要呢，一暝到天光呢，就爱甲大脑呢，甲伊帮助伊散热啦。因为大脑是全身躯代谢上个旺盛，嘛上容易发热的一个器官哦。啊，包括自律神经中枢嘛，伫咱的大脑家啦。所以呢，困眠的时阵，得爱透过着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来帮助大脑来降温。安尼呢，要困才会当真真正正消除着咱一天落来的疲劳啦。为着要让大脑呢放好轻松呢，冷气的温度是会当伫24-26度吼、哦，开关门啦。因为大脑呢感觉上爽快，而即个温度23度，但是身体呢差不多26度，就感觉足可以啦吼、哦。所以呢，大概23至26之间。OK 啊啦吼，啊当时呢啊困的时阵爱盖被，妈讲哦，我都免盖被吼，冷气也不一定会吹到身躯顶啦吼，啊有的是阁会吹到电风吼，啊但是呢电风唔通直接对着身体来吹，因为电风你呐无改设啥物自然风啦，有一寡模式会当调整嘛吼，啊你这个风规暗拢固定伫同一个方向吹，可能固定吹你的脚。啊，是可能吹到你某一个部位来讲，有可能因为大脑会判断错误哦，啊，把咱的这个吼汗腺关闭，啊，该流汗无流汗，啊，该安怎的安怎吼，啊，大脑颠倒是出现了错误的这个判断情形啦。另外呢，半暝啊，那是提早设定冷气关掉，啊，因为咱的这个建筑物这会一直释放着这个热能啦，啊，所以呢，你也敢讲，啊，26度开袂当冻加这个透早起床呢，吼、哦，可能还袂到天光。咱就感觉热开吼，我嘛是有一寡即款的经验啦吼，啊，所以呢，尾后我嘛是哦，直接好吹到天光，啊，那是无呢啊，就是配加加挂啊暗一下吼，安尼较会当互咱的这个脑得到充分的休困，安尼嘛有法度会当互咱一眠到天光，所以唔通为着要省着电钱、冷气钱啊，即、这个设定着即个冷气的时间几点起床吼，几点停开，安尼咱的大脑那是感受着，热的时阵可能嘛叫你起床起来啦吼。啊，讲到今仔日农历6月15号，有人拜初一十五有咧拜啦吼。另外呢，浙江嘛是伫南投的新丰爷的生日啦吼，因为新丰爷呢啊，讲是一个算一个职称吼，唔是讲某一个神明特定的这个某一个神明啦吼。比如讲台南家嘛，我记得府城城隍啊，是讲县城隍吼，什么城隍哦，拢总有，所以城隍吼是一个名称啦，唔是一个神明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名字啦吼，啊，民俗专家咧讲咧，拜新红咧，一赏罚分明哦，所以你做歹代志嘅，也是讲犯官府嘅去甲拜咧，算讲是自投罗网啦吼，啊，该早讲啥物倒一个吼，有政府官员去拜这个城隍爷，也是拜倒一尊神明，讲嘿，有咧得胜盘咧，甲你客胜你的这个所犯的一寡吼罪孽啦哦，啊，那是做着八大行业吼，还是讲吼是这个吼，江湖的可能是乌托车啦吼，讲要去拜的时阵呢，暗时啊拜较舒适啦，啊，那是要拜神风爷呢，会当准备饼啦、糖啊啦吼，还是这个即时咧出的这个水。啊，那是有一挂警消人员、医护人员呢，咱等他去拜翁来啦，吼、哦、啊，所以呢，上盖好，吼、哦，要拜神明，拢有一挂禁忌的，啊是无禁不忌的，事先去了解嘛是应当的啦。啊，另外咱讲到吼，这个袂歹的代志，就是咱的扫棒赛。
哦，去到这个日本东京的江户川呢，这是第44届世界校棒软式棒球的这个比赛啦，哈。台中的这个德福兰国小呢，伊算讲主要的这个中华队代表吼，和伊这个统筹啦，哈。啊，伫遮呢，哦，全部拢是赢呢，无输啊，摕到了总冠军啦。啊，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第14届的这个吼少年软式棒球赛第14届冠军啦，吼。啊，咱嘛希望讲咱的棒球对着基站。三级棒球一直到成棒，一直到咱的这个职棒，大家的这个展现表现是如来如好啦。继续安排国语歌曲，咱来听到这首潘粤云的《几度夕阳红》。

收听的歌曲，这是潘越云所来献唱的《几度夕阳红》。啊，来讲到吼，度假在时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吼，立法院呐、啊，三读通过这个民法的第1223条。讲到现在家庭形态改变的兄弟姊妹成年以后呢，个人过个人的生活啦，不一定吼拢阁继续住，啊嘛不一定有些经济互相有啥物依赖性啊，讲钱安尼来来去去啦吼。啊，现主席的民法呢，遗产分配制度呢，限讲吼啊，立遗嘱者呢会当自由分配财产。啊，即阵啊讲真侪艺人啊、遮名人啊吼过身以后，一寡遗产分配讲也有争议啦。啊，所以呢，一寡即个人就讲啊，爱修法啦，啊，修法修啥呢？就是甲兄弟姊妹特留份吼，即、哦這个无搁再有保留啦吼。是、哦、啊，即、這个手足特留份是讲吼、哦，就算是财产的所有人有即个遗嘱吼、哦，有写落来吼、哦，有即、這个去登记啊，是安怎讲吼、哦？我都不爱甲我的财产分配予兄弟姊妹，但是旧型的即、這个吼、哦、民法呢，即个兄弟姊妹。同款买到分到这些遗产的六分之一啦。这次修法通过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那当事人他也没有子女啊，啊，这个父母都已经过身的状况之下呢，他在生之前有立这个遗嘱呢，遗言说吼，要把这个遗产全部交给第三者啦。啊，你兄弟姊妹呢，就不能再向着第三者呢，要求分着财产哦。啊，不过呢，吼，这若是当事人，他若没写着遗嘱呢，兄弟姊妹同款会当继承他的遗产啦，吼，就在地说吼，有写。无写，该早是就算你写要指定要送予倒一个，要予倒一个来收着你的遗产呢，兄弟姊妹同款会当来分。啊，但是今嘛呢，就算你有写哈、哦，你有写啊，就照你的意愿啦。啊，无写啊，搁无惊无父母的这呢啊，这兄弟姊妹同款会当继承遗产。另外，时间来到7月28日啦，吼啊，这礼拜就是7月底吼、哦、结束啊。115年的自用汽车甲机车嘛有哦，吼、哦，改造合作是讲汽车燃料使用费，即马改名，今年都改开始叫做公路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哦，改早拢讲汽车燃料使用费，啊，无去加油，我嘛爱去迄落交钱哦，吼，哦，即马无啦，甲你讲说是，你有咧骑车上路吼，即、哦這个道路人有即、這个啊爱用户嘛吼、哦，安全爱有管理费，所以即马合作是公路养管费，7月1日金额即个位爱去缴哦，到即两天已经有60%的车辆完成着啊缴费。表示有40%，大概是700多万台，而且汽机车还没缴哦，一定要在7月31日之前来完成着缴纳，那无呢，爱甲你罚，汽车上悬罚3000，机车上悬罚600，那一直拢总无缴呢，就爱来上告行政执行啦。啊，现主席的电动车吼，油完是唔免缴，但是未来可要收无吼，未来搁来拍算。啊，民众呢会当摕到这个缴款的通知书，到金融机关、邮局、四大超商来缴。买单去下载监理服务吼，这个 app 还是上网，而且嘞吼监理服务网的官方网站去缴。啊，那无呢，摕到一寡这个多元支付的平台线上吼啊，你也当去用到一寡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完成着缴费啦。啊，除了这个信用卡有按照伊的规定收着手续费呢，你也要用信用卡去去扣钱，有可能甲你收一条手续费啦，啊，其他拢无手续费吼，唔免缴。啊，如果你无清楚，啊，是讲你无摕到单呢，你也是讲吼，我就是透过着监理服务的 app 吼去查询，啊，直接去缴吼。啊，若是无清楚无明了，你会当知影你的这个车牌号码。
你得去用超商的多媒体机台来播印着缴费单，啊，当场就甲缴缴去啦，哈。啊，那是无缴，比如讲汽车呢累积欠费来到着900块以上，咱得出300至3000的罚款。啊，那机车呢得出300至600块的罚款啦，哈。啊，当然啦、啊，你不爱讲逐个月、逐个月、逐当为着这个缴税的进行呢，逐个拢咧袂记住。哦，有诶，你会当去办着自动扣款，哦，啊，伊拢会伫大概是上尾啊，讲甲你扣钱，哦，唔免惊讲吼，啊，早早就甲我扣钱，袂啦，伊大概拢是上尾啊，讲甲你扣钱啦，吼、哦，啊，所以那是只能讲啊，想着啊。听到万里阿咧讲的时阵呢，赶紧呢，吼、哦，找看卖你的通知单有无？无通知单无要紧，去到超商，吼、哦，足侪24点钟的这吼、個，多媒体机台去播印缴费单。你那是唔知道要安怎去印，你得甲店员讲啊，我迄、那个公路养管费，就是较早即燃料税要缴的这吼、個，我单也无去呀，吼，也是讲也无收到啦。啊，今嘛讲爱缴，吼、哦，拜托你我。这个车牌号码几号？啊，你帮我甲印印出来，啊，我伫恁家缴缴的，吼，啊，大家得麻烦店员甲你处理你的，那无缴，得等待准备爱还钱，安尼得真拍算啦。

0: AM 1077。
1: 来，今仔日讲股票，青顺顺，大家唔通青顺顺吼，嘛快乐起来，来听歌，点歌咯，你好哦。
2: 喂，
1: 这倒一个。嗯。这倒一个。
2: 我在路上
1: 啊。哦，电风扇今仔拼第一咯。
2: 能拼第一嘞。
1: 嘿，啊，今仔日。
2: 我今仔日爱着较在听。
1: 哈？什么歌？
2: 爱着较在听黄丽玲的。
1: 爱着。这在听哦，哦，安尼你爱做青梅款哦，好，来给你安排啦哈，
2: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哦，安尼有可能爱到不该爱的人，还是安怎哦？爱应该爱大家欢欢喜喜啦吼，啊，但是都当作。啊，人讲恋爱是盲目的，就是安尼生啦吼。啊，爱卡到底吼，啊，结果呢，才知影疼真正啦吼。人有诶是失去才知影疼，啊，这呢爱着倒咧疼吼，安尼嘛伤脑筋吼，爱着才知疼哦。哦，你知影一个要安怎疼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拨头诶，还是提手机啊？诶，先加空六，再来卡二。三五八四六，你第二个来了，你好哦。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这都几个？
3: 我姓氏。
1: 姓氏赖大姐。啊，是陈，又陈妈妈。
3: 赖大姐。
1: 哦，赖大姐啦哈，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3: 头听好不？
1: 哈？什么歌名？
3: 出头天，
1: 出头天吼，好，来给你安排哈，谢谢，
3: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啊，我今仔日是和股票青顺顺去应用着呢，咱也毋是讲对人咧卖迄个几千几万的吼，哎，唔免惊哦，有乐就有博，哎，有气就有乐，有乐就有气，哦，啊，今仔日出头天哦，爱着才知听，好，拢总给你安排，第三个来了。
4: 哎呀，
1: 这都几个？
4: 八库，
1: 耶、欸，王小姐，王小姐呢？
4: 哎，对。
1: 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4: 爱你好唔好？
1: 爱你好唔好哦？白冰冰的呢？
4: 我唔知影呢。
1: 哈？
4: 当然唔是哦。
1: 啊，无得几个唱诶？
4: 我唔知影呢。
1: 唔知哦。
4: 我甲别人点过，啊，就你播，我嘛无敢问，我上唱诶。
1: 哦，啊，你听未出来得几个唱诶啊？哦，爱你好唔好哦？我来水看麦哈。
4: 谢谢。
1: 哦，谢谢谢谢。哦，这歌应该无啥人唱同款的啦吼。马紧，啊，等下家你安排。哦，来，先第一条歌都还袂吹到你安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外埔头的朋友，哎，啊，搁摕手机啊哈。哦，最近我的手机啊搞出状况吼，啊，就是摔掉，啊摔掉，就家你吼状况都拢走出来，就搁爱开钱啦，伤脑筋。来第四个来了，你好哦。
5: 你好，万里我要点歌。
1: 等下我今仔日的声拢总做细声，来你好哈，啊咱大岛的朋友。
5: 南区的万里都小姐。
1: 南区哦。
5: 我是你一再的听众。
1: 哦，你讲倒一个小姐。
5: 杜小姐，
1: 杜小姐哦，阿兰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我曾经也是那个阿金最爱的听众。
1: 哦，阿德中德潘雪浪潘啦，阿德退休啦，去逍遥自在啦。阿兰这节目就是吼，人无做诶，你个空档吼，要等后一批才过来啦。
5: 你今天早上有播啊？我啊下午有做重播的吗？
1: 对，嘿，因为做早时啦，主要做早时啦，啊下播的听一旁啊安尼啦。
5: 晚上没有重播吗？
1: 晚上就没有了啦。晚上的人其他主持人都在做啊，咱都无去旁啊啦。咱就是吼浪旁在做啦，嘿。啊，今仔日有要听什么歌啊？
5: 爱是一种负担。
1: 爱是哎，这那是孙淑美嘛，吼，好，我来安排哈，
5: 好，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爱是一种负担，哦，我安尼讲唱唔对，哦，第一条歌总算给我吹到啦，吼，哦，这条歌较早无人点啊，我感觉应该是有较对啊，吼，第一条歌无吹开吼，我心肝头拢会作眼叫的，来第五个讲也开开咯，哎，无哦，无第五个哦，啊是我今麦要来播歌，吼，来啊头拄啊四个咧点， 啊，再来看倒一个咧点哦，拢讲甲卡开哈，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五个钟声等着啦，你好哦。
6: 哦，可爱万里小姐，你好哦。
1: 哦。
6: 这届上届紧，
1: 这届上届紧哦，
6: 上届紧就接到，
1: 哦，上届紧，啊，都头段第五个咧等等无人，就等到你啊，你安尼，
6: 安尼吼，
1: 嘿嘿嘿嘿，
6: 我总是等有得到呵，
1: 对对对，我已经袂记得你的人。
6: 新世成妈妈，
1: 哦，新世成妈妈，我搁要甲你又对合格。你太
6: 我袂记得先甲你背一个啦，无你。
1: 因为你两个声实在太共诶，吼。
6: 那你
1: 嘿啦嘿啦，
6: 第
1: 一声啦，第一声出声啦。啊，今仔日陈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6: 哦，来，这是一首国语歌曲。
1: 好，
6: 泪的往事，
1: 泪的往事。啊，你要倒一个诶版本啦，
6: 查甫，
1: 李佩金诶啦吼。来安排哈。
6: 感谢你呢。
1: 对啦，谢谢你啦，大家拢安尼，逐工来甲阮听，来互阮点歌呢。嗯，
6: 点互大家听啦。
1: 大家做一阵听。好，谢谢你啦。
6: 平安啦，
1: 平安平安，
6: 快乐
1: 快乐哦，谢谢谢谢，感恩啦。哎啦，啊，逐工算讲分享无同的歌，吼，大家听，安尼嘛袂歹吼。有当作听人的歌，哎嘛袂歹，咱就家己来吼，点一下看卖的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六个来咯，你好哦。伊
7: 嘛好。
1: 哦，啊，你今仔日有来，啊，你昨下无来。
7: 我昨下无去来。
1: 我
7: 昨有啊。
1: 有啦，你有来啦吼，哎、啊，八三的啦哈，
7: 都
1: 对啦吼，哦，啊，逐工记甲吼，昨下拢甲放袂记安尼啦，看我即个头脑真正阿达玛咧控股你吼，哎、哦，即卖人拢无咧看阿达玛控股你呢，干那咱这有会开咧讲安尼吼，啊，今日听什么歌啊？我牛 K， 吼，好，咱个做伙个聊落去哈。好，谢谢，感恩啦，谢谢谢谢。哦，安尼我牛 K 说了拢变我牛，会感觉啦吼。哦，来，哎，来要点歌诶吼，来安排安排，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算到第七个呀，你好哦。
8: 我
1: 哦，啊！你看会这晚来啦？
8: 看拢未去也无法度。
1: 是吗？哦，我当初拢在等你呢。
8: 小滚滚呢？
1: 哦，小滚滚吼，好啦，啊，临港看电台要加放两三条路线无啦？啊，无一条路线，大家拢爱排队啊，对恁做死的安尼。
8: 建议公司也毋是，公司也毋是恁。
1: 啊，即马都有空方，就是代表公司无赚到即方的钱。哦，等迄个晚仔，咱过来甲公司争取啦。你讲要听一张网哦？
8: 欧美红
1: 的嘛吼，好，来甲你安排哈。
8: 谢谢。
1: 平安哦，谢谢谢谢。哦，安尼今仔可可家族的代表，巴沙买当算可可的啦吼，啊，可惜拼第一呢。啊，咱迄个李李啦啦啦个开拢无来啦，赶紧的啦，即马已经第八条啦，李李啦啦个，哦，你讲恁两个命贱嘛是算可可的吼，啊，佮其他的第八个赶紧来唱开呀，你叫人唱啥？啊，毋是咧唱买即个大俗买啦，吼，来来来，第八个总算来了，你好哦。
9: 喂，我
1: 欲
9: 点一首歌。
1: 啊，你倒一个。
9: 我欲点一首。为你痴情，为你美。
1: 啊，你唔得讲你什么人？
9: 嘿嘿嘿，好，
1: 啊，你得几个？
9: 对哦，哈。
1: 啊，无啦，你讲你得几个？啊，你爸爸讲你得几个？啊，一直笑，啊，不要讲什么后边什么，我隔壁说我拢无听到。这个太太，这个小姐，人咧问你倒一个，你唔得讲应一个，啊，都无要甲我插，啊，安尼我唔得讲某某太太小姐要为你痴情，为你迷，啊后边要搁甲你问，你拢无甲我应，安尼要安怎？啊要安怎嘛是安尼，吼、哦，为你痴情，为你迷，嘛是安尼甲你报你啊啦哈，你后边讲的我真正无听到，哦啊所以。陈英杰，我就即马找有找陈英杰，我就甲你找陈英杰哈。来，右边第九、第十，我进来了。来，你好、哦。
10: 安尼。
1: 这倒一个。
10: 我工商何太太啦。
1: 公山哦。
10: 哎呐，我卡袂记得。
1: 你唔是蓝大姐啦吼？
10: 哎，蓝大姐。
1: 哦，你蓝大姐哦。
10: 哎，
1: 啊，看伊声音听起来，我已经袂记啊啦，惨啊。
10: 我讲我今日一直等着啊。
1: 吼，有等着吼。
10: 等一个呢，
1: 等一个呢，吼，啊，你要点几条呢？
10: 哎，要唱一条哈。
1: 你唱等一个呢？好，好，来安排哈。
10: 我今日等着啊。
1: 哦，好，你等着啦，拢平安哈，谢谢谢谢。好，阮这次阿做的蓝大姐，讲要等一个呢，啊，搁等一个呢，啊，真正好，伊等着啦。第九首、第十首嘛是，我好你报，我甲你报这陈小云的啦吼，啊，无这妮妮这个唱的，我感觉伊嘛真好，哈，好听。来，第十个啊哈，最后一个你好哦。
11: 妈咪啊！
1: 哟，
11: 你哟，
1: 哟，你好这啊！
11: 阿爸呢？
1: 阿爸呢？阿你趁钱啦？今仔日大赚啦！
11: 啊，我都要困觉起来，人我都开个卡上尾。
1: 哦，勿紧啦。
11: 哟啊！
1: 啊，你今仔要听多几条？
11: 我今日听迄个啊，七情五力针。
1: 七情五力针哦。哦，要去到台中呢啦，吼。好，谢谢啦，感恩啦。哦，安尼啊，有迄个什么痴情，啊有乱乱，拢是咧写歌体的吼，啊，就是安尼，哦，以前欧里敢有歌，我袂记安尼，但是吼，那是即个欧里啊，欧里站改早代替的有啦，嘛毋是讲迄、那个，歌体较有吼、哦，来，啊今仔日哪讲啊哪找歌啊十条歌，即马找好安尼，赶紧来安排着第一首啦，讲。爱到这才听黄雨玲的歌曲，电风扇讲要报给大家听。

谢电风扇点播着这首黄以玲爱着才知听。地震局呢来公布着当期今年五月份的这个住宅价格指数有小小较弱啦，交易量嘛减少，房市呈现着区段行情调整的这个状态。观察着各行政区本期啊徛价的介绍指数呢啊拢有出现盘整啦，交易量呢这个五月份移转栋数是1500多栋，本期全市的交易量比前期减少了4%，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左右。根据着资料呢，桂林、嘉义、南区一个月的这个变动率较大，但是部分行政区呢是维持着正成长，亲像中西区、林德、善化、新市、甲永康。那对一年的这个变动率来看呢，大部分拢是较热啦，显示市场呢已经有着个别行情转折是阶段性的盘整的这个修正。交易量前三名是永康、安南、甲东区，甲去年同期的比较呢，其中善化比去年同期落了超过着60%，桂林、东区的交易量呢比去年同期落了超过着50%啦吼，这是交易量的部分哦。另外，南科的台南善化 LM 特区，因为位置园区的这个生活圈的中心点左右，这几年呢，这个人口成长真紧，啊，要停车嘛真歹停。市政府争取到中央补助起了多目标的立体停车场，总经费5.4亿，进度来到着99%，大概后个月就会完工了。11月份验收以后，会来启用到，提供304个小客车。163个机车的停车格，为了兼顾着成本和安全，这个所在采取着地面4层的设计，并且把充电设备设置顶楼，来提升着灾害疏散的弹性。交通局讲，工程完工以后会引进着专业的营运业者，鉴别着智慧停车系统和绿能的充电设备。啊，这个所在嘛，位于善化和新市的交界，在11月份完毕，这个准备完成呢，会用着善心立体停车场做着伊的名称。7号、13号的水闸门呢，这个土建筑的这个结构老旧啦，啊，这个密性无盖好，面对着一段气候的这个大降雨呢，啊，有可能会引着海水倒灌，水利局家己筹备着650万的经费进行着改建的工程，希望会当减慢着7号西寮里的积淹水的风险。这款的老旧的水闸门抽水机组换新呢，是这几档的重点啦，啊，针对着无征收的这个效益的基础进行着太空换新，啊，改建完成以后，这水闸门的水密性加操控性会更加好，会降低着这个地方淹水的风险，嘛保护着居民的安全。过来安排这首歌，可是新期的赖大姐讲要听着，这首是吴兆邦的《出头天》。

大家新光出头天，这是啊，这个、乌兆邦所演唱的歌曲。每一年的7月28号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订定的世界肝炎日。当市政府卫生局积极响应呢，呼吁市民朋友爱来重视着肝脏的健康。肝癌呢，当期是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的头前几名啦。啊，慢性的乙型肝炎、C 型肝炎会演变作肝硬化甲肝炎哦。呼吁大家爱即个落实着体检、追踪、治疗，来阻挡着肝病的即个发展啦。啊，卫生局呢嘛，呼吁讲吼，75年出正经出事，而且还未满45岁，嘛还未接受过体检的民众呢，即马呢有互你机会讲会当来做着体检哦。啊，完成体检以后呢，伫台市政府卫生局的活动网站呢登录资料，讲会当来参加着抽奖，有机会得着厨余机、变频电风扇甲300块的品牌礼券啦吼。活动至到7月31号。另外，卫生局8月1号到31号要来推出的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的活动，串联着台南的专运站、公车、U Bike 甲专台南市37区卫生所的这个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的拍照甲健康礼物，得当参加着抽奖。透过着趣味的互动，熟悉着代谢、正确观甲健康管理的概念。饮食这方面呢，持续推

邀请全家大小呢陪伴着爸爸来量腰围，远离这个荤甲槟榔，马东坡来实施着唐灶的服务资源哦。

来，咱第一阶段暂时的进行到这，要过一段了啦吼。啊，好，电台刚上好了呢。咱等下够11点到12点，咱的有闲来接第2点钟的节目时间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有闲来坐。啊，那下晡呢是这个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那要可以点歌呢，是咱拜一到拜五十点半开来开放哦。来继续过来讲到同款是大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市政府体育局推动着115年的体适能的这个试运运动计划啦，吼啊，这个涵盖着体适能地板的这个滚球、布袋球、槌球、保龄球、游泳、甲桌球、拔河种种的这个活动，和无同年龄层的、无同这个身障别的、无同这个身体状况的市民朋友，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运动方式。市长方伟则讲，当时推动着运动宾馆的理念，重视每一个市民的运动管理甲杂参与的机会。这款的适应运动呢，唔也是体育政策的重要一部分，嘛是打造这个共融城市重要的指标。今年得到体育部核定41个案呢，超过着规

清张厝的适应活动课程，希望透过着在地化、多元化、可进行的运动服务，和许多侪身心障碍的朋友走入社区参与运动。台南公马爱有这个水族馆呐、啊，安平海洋文化园区2027后半年要来正式营运，内底规划设着微型海生馆、潮间带体验区，为着安平搁增加着海洋观光的这个所在。讲到安平海洋文化园区，过去是台湾船的园区，曾经伫2019年来开幕啦，迄阵展出着一。比一打造这个风格的这个木造帆船台湾成功号，后来呢，因为这个船只2023年派去来拆除啦。经过这几档的规划呢，要来转做是海洋文化馆，有计呢每年六月份完工，后半年营运，内底就设着真济所在，有互动式的、沉浸式的体验，嘛希望讲时间里到会当并做一个海洋文化展示甲教育的这个场所。继续安排北区王小姐跟我们听这首《爱你好不好》，这是白冰冰和杨烈合唱的歌曲。

多谢王小姐来点播着这首《爱你好唔好》。台南运河水花资源呢，算讲是真好啦。开通百年的纪念活动，讲吼，哎呀，开规划了呢，里里浪浪啦。为着活化这个沿海空间呢，市政府来启动着大园盛产，而这个基地计划，规划要伫运河的南边呢，以着低密度的方式来开发超过着2公顷的基地啦。啊，兼顾着水花景观甲商业发展，串联着和乐广场、安平老街、安。平江甲四周的观光景点，搭着有休闲、观光、文化、夜间经济的水花生活圈。伊原要求讲爱较紧的啦吼，发展做一个有代表城市的观光景点。啊，经发局讲咧，大园盛产基地初步规划，就是引进着有一挂特色的即个餐饮、文创、市集、休闲的机能，营造出有一个吼有温和水花的空间。后续嘛爱配合着。建筑执照申请的程序，甲公务局、都发局的单位协调，透过招商甲民间的参与，来打造一个有代表台南的水花新所在。台南运河这几冬嘛，变作是观光热门的景点。民间主题 BOT 呢，投资1.2亿，要设备伫这个和乐广场、水晶公园、甲林默阳三位呢，做着码头，并且起着单纯的空间、旅客中心、甲相关的设备啦，建立着完整优和的服务系统。厂商办理开工准备，有计12月底进行优先来整合着这个和乐广场甲水晶。公园这两边的码头，和安平区甲中西区会当营运通行。时到日到呢，这个游河的业者会过来增加着。管理局讲，按照着台南运河甲安平渔港载船的小船审查营运许可注意的事项呢，运河每30分钟会当有3班的船来驶啦，安平渔港会当容纳着4班。未来随着码头甲设施完善呢，希望吸引搁较侪的航运业者来投入着。来，时间来到11:09，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是南区咱的杜小姐讲要听到，爱是一种负担。

当下咱南区杜小姐点播也是一种负担。但市政府推动加幼的服务已经来了了新的阶段啦。这几年呢，持续扩大安置就业甲助力的辅导措施。这几年嘛，有真侪新的做法呢，包括讲全台湾首创的皆有自立生活支援服务中心。七月份呢，嘛办着女性加幼的自立宿舍，甲增加着定点行动，而且洗身躯的车啦，建立更加完整的加幼支持网络，协助因会当倒转来社会。这八当然呢，市政府持续整合着社政、卫政、劳政、警政甲民间的主管，对着街头活动、紧急安置、生活照顾甲就业的这个培训呢，租处辅导甲助力支持，来建立着完整的家幼服务体系，按照个案需求提供无间协助，嘛强化着家幼的自立能力。另外，点起嘛推动着宗教活动环保化啦，嘛得到这个吼台南的寺庙认同，嘛有咧来招呢，招到这个吼啊线上啊这个环保机吼。民政局讲要扩大适应，持续优化着宗教咨询系统，这里去增加着环保鞭炮机线上照应的这个功能啦。市政府自1809年就开始买到23台的环保鞭炮机，啊，新化区公所家己嘛伫今年买到一台，所以呢，全台市拢总有24台的这款的这个鞭炮机啦。伊是电子的声音配合着灯光的效果，买当吼制造这个热烈的气氛，兼顾着减少空气污染、降低噪音，甲提升公共安全的效益。即几当真侪民间宗教活动拢有来接。用啦，现主持呢扩大来使用，那是会使呢伫线上地当借着这款呢环保鞭炮机啊，提供着一般民众里边呢借用的管道，这些功力都爱去到现场去申办哦，这个时间拢会当省省落来哟、哦。继续跟他安排新事，陈妈妈讲要听着国语歌曲李佩金的《泪的往事》。

下的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这首《泪的往事》。劳动部呢，可能要伫九月份来举办着这个吼审查啦，要审查着每年上届的工资。啊，最近有来召开着会议，啊，有可能吼，搁要来去哦，吼，啊，有。哎，算算应该会来去，大概是5%啦，吼。啊，所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正经嘛曾经讲过，每年上届工资，诶，一个月月俸一定超过着30,000元。况且政府已经连续着10冬调升着上届的工资哦。另外，美国对台湾的关税呢，啊，算讲有这个红利啦，因为呢，即嘛是10%的啊税率，无个小塔，所以呢，五大产业呢已经拍开着转单的头啦，啊，比着中国大陆甲真侪亚洲国家呢，算讲可有竞争力哦，啊，包括着自行车、工具、机械、啊、手工具、水五金、塑化纺织、医疗器材，这五大产业呢，当来迎接着美国客户转单甲补库。库存的需求，但是呢，讲到股市吼，即阵嘛真正起起落落，大家吼安尼唔知有谈无谈安尼啦。啊，正经的遐个什么4代同堂、5代同堂，状况唔知是安怎啦吼，有可能会用断头无断头吼，啊，这都是代表大家呀哈，真正唔通吼安尼借钱来这算股票啦吼，用算的你真正吼。人工就放算回去。啊，现主席的这个台股的4代同堂，引起到这个大家的关注啦。即马金管会呢，邀集到相关的单位要开会，啊，讨论讲。这款的民众的资料吼，看会当伫银行甲即个证券商吼，借贷资料会怎做着交换无啦吼？因为你的钱吼，唔是你赚的累积的，也是安怎来吼？啊，你用贷款去买，啊，那是行未出来，啊，是要安怎办？用断头吼，啊，造成着一寡即个无盖好的即个状态啦吼。啊，所以呢，今嘛讲吼，银行这边要借钱呢，伊就会当去摕着证交所所提。讲的这个哈啊，无限用途款项所借贷甲融券的这个资料啦哈，看会当怎样讲哦？你这借钱要来算股票，安尼应该伊就会考虑讲，敢要互你借钱哈？啊，所以呢，即马这哦资料互通以后呢，银行也考虑讲要借钱唔借钱，这都有伊的这个啊，伊的这个权利啦哈。来继续个安排，把三个要听到，弯腰。

谢巴萨来点播到原油 K 啊，最近这两天啦，生成式的 AI 呢，发展真紧啦。每只企业讲吼啊，用到 AI 会当提升到工作的效率啦，啊，看安尼会当减少到人呐，这个人的这个需求啦，啊，得吼啊，裁员的啦吼，也是缩减这个招募的这个部分。但是呢，随着 AI 陆续呢导入到实际英文呢，亲像美国大型企业的无个咧讲吼哦 ，AI 来阮。就无爱员工，其实事实上呢，因无法度完全取代着人力啦吼，啊，所以呢，嘛阁恢复着吼一寡征才的活动。啊，另外一个研究咧讲啦吼，哎呦，啊，这个大家拢讲 AI 来帮忙工作呢，但是只有两成的工作吼是乎 AI 咧来处理啦吼，80%的人呢用 AI 是咧创啥？无咧用伫工作时间咧，可能问讲啊 ，AI 啊，我若是要谈恋爱，要创啥啊 ？AI 啊，我诶即个生活当中，我今仔日要穿倒一丝衫，你甲我配配，用伫非工作时间吼啊，所以呢 ，AI 毋是吼工作有帮助啦。伫咱诶生活当中，伊算讲嘛是一个参考诶对象吼，因为现代人吼可能啊，要跟真正诶人有互动咧，可能较歹势吼啊，即马讲学 AI 即个物件会当帮助你吼下一点判断，安尼嘛是啊，袂歹啦吼，但是不要完全靠它哦吼。啊，再来讲到一月份到五月份独驾的这个状况呢，有17个。哦，增加了有够侪啦！啊，其中四个就是吸毒肇事者。啊，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间隔30日的死亡人数是1122个，比着前几冬有较减少啦。但是即马即个酒驾、毒驾呢，吼、哦、啊，造成着包括儿少死亡呢，是有减少，但是呢，有一寡即个问题，咱嘛是爱多多去甲了解着啦，吼、哦。希望讲卖有个即个毒驾、酒驾的即个经验。因为吼，驾落去拢总来忙叔叔吼，你的这行车判断力拢会足弱的哟。另外，即马听障是可以让他开车啦吼，但是呢，讲要来给一个标志吼，讲头前这个赛车可能听障的，你用汤加巴，你用个闪电火取代喇叭，伊应该较会感受到讲，你要改波波还是爸爸啦。

0: AM 1071。
1: 来，讲到中辈时段呢，高龄的驾驶人呢，换照的制度啦，啊，真侪人嘛咧关心着讲驾驶安全、甲高龄者诶即个视听的问题，啊，因为那是听力退化呢，嘿，伊是较慢，啊，较无人注意着啦。等到完全听无呢，会错过着即个就医的好时机啦，唔呀，影响着交通安全，更加即个爱了解的是讲重度听损者也失智风险是比一般。换人关了五倍，所以现主持呢，正经不是有一阵啊，拢是高龄者咧肇事，然后造成着一寡即个大代志啦。所以现主持的法令规定，70岁以上诶高龄诶驾驶人办理换照呢，都爱通过着讲，包括看啦、啊变色力啦、听力吼、四肢够健全、活动能力种种诶即个体检项目，一定爱来过关啦吼。啊，若是第一时间无通过嘛，不要紧。一个会甲你吼，互你有矫正后的这个检测，那是矫正后的啊，这个结果呢，算讲标准啊，安尼嘛可以啦哈。另外呢，有一寡即个代替的部分呢，嘛爱来了解着，因为代替希望讲吼零事故嘛，但是这两单哇，安尼出包了12届的即个状况啦，赔嘛赔了即、这个了大概5000多万，所以即马现主席嘛希望讲因吼改善空间能够越来越缩小，不用改善了，直接要做到好才对嘛哈啊啊！即马有研究提出着即个落实 SOP 啦啊，人员的鉴定吼。种种的一寡事项，嘛希望讲因会当吼，算讲做好势，因为咱坐因的车嘛，希望讲安安全全、快快乐乐到达目的地，嘛嘛希望讲有一寡不幸的事故来产生。啊，正经有讲到即个毒驾的部分，因为即马毒驾呢，拢有可能来你靠车靠落来嘛吼，结果即马呢？专性作者所在，而且拖吊场作者拢是遮的人吼，即、这个车辆互靠伫即个拖吊场啦。亲像台南有5个所在拖吊场呢，差不多拢要满载啊。啊，亲像南区永康新营呢，其实拢超收啊啦。啊，永康的超收到50%。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吼，靠车这是应当的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尽量也是卖违规上路去用吼，即、这个考据啦吼。啊，今嘛哦，讲有要甲你广告期间缩短为一。个月，啊，如果修法通过了后呢，哦，这个哈、哦，一寡要拍卖啦，没收的这个车辆啊，是种种的呢，要先甲移除了这个拖吊场，啊，无你拢讲地底下，咱都无所在哩，哈、哦，啊，佮有讲到拖吊。即马即个拖掉蟑螂有够臭屁啦吼，太过了啦吼，因为正经讲啊，拖几公里就甲你收10万。即马有增加的法令的规定啦吼，那是超收吼，强逼要甲你讨钱的呢，违反的处3万以上9万以下罚款，啊，相当的废止你即个拖掉的即个营业执照，啊，那是违反营业的拖掉业者呢，上届当处着300万的罚金，嘛有可能叫你卖个做啊啦吼，啊，那是业者的即个汽车牌照甲驾驶人的驾照呢，吊扣4个月甲1档。甚至甲你吊销你的驾照，无满2档，拢总袂当阁定重新来领这个照哦。哦，简单介绍到这。啊，刚才讲到正正唔是这个嘉义布袋吼，一只船吼到马景镇的满天星一号，伫7月15日，伫要入港这个布袋港的时阵，去船吼去客换嘛。哦，这个搁浅啊，造成着200几个乘客吼，啊无法度落来。啊，今嘛呢，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认定讲这是重大事故，爱来立案调查。继续来安排着咱考试的，讲要听欧美红的一张网。

感谢感谢着咱柯西亚点播的这首《乌比红的一张梦》啊，爱注意着健康的信息啦。过来，新冠疫情增加了吼，伫咱高雄这边呢，算起来一阵啊，累计吼，当前27例，其中6例已经来死亡啊吼。啊，这拢是65岁以上长者，啊，因拢无注射这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啦。啊，所以嘛，请大家今嘛这个吼，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延长。到9月28日，所以呢，中辈时段幼儿跟慢性病的这高危险族群啊，那是去年的10月1日开始，拢无去注射的这啦吼，啊，你无符合资格嘛，无要紧吼，拢会使去甲正正的啦，注的啦吼，因为呢。住吼、哦，有住有保庇，唔是讲保庇拢你拢袂得，是保庇你讲那是万不离得，袂转重症，袂去有较严重的这个吼、哦、无命状态啦。另外讲到最近的这个中油制矮油的这个源头呢，最近讲有去查到啦，可能是同一批船啊。所以对巴西进口的黄豆啦，啊，因为严肃的标准的放量甲生产管控的因素足侪啦，啊，造成着这个苯偏比的这个超标啦，啊，这个独立调查的结果就是讲，因为这个黄豆有状况，比着美国的黄豆呢，确实较容易验出着苯偏比啦，啊，无同的专家呢，伊的原料嘛存在着一寡的差别吼，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讲吼，啊，未来。要安怎来改善？就是讲重新建立着黄豆原料的进厂的规定，要求着供应商提供着砍索的这个资讯，强化着供应商的管理，重新评估这个参数呢，对着苯偏比的控制效果，种种的部分希望讲确认着，对着你摕着的原料生产的过程，拢总会当控制甲好势啊，好势啦。另外，联进绿色科技所生产的联进苦茶油呢，嘛验出着苯偏比的这个超标，现主席佫增加着4批，啊，这呢拢是停止贩售，啊，那是有买着的，赶紧看要安怎来处理，继续安排啊，咱一个在倒一个太太小姐，讲要听为你痴情，为你迷，来安排着陈英姐的版本。

到咱人的寿命会当活偌久呢？即马研究咧讲，平均也是会当咧会当活105岁到190岁啦。啊，部分的研究讲有可能会当活到600多岁呢。啊，那是未来医疗技术会当来克服着即个老化的问题啦，吼。啊，活到600岁，大家要创啥呢？但是有的人颠倒无爱活到600岁，伊想想的啦。咱吼大概100岁正常拢工作到60岁就准备要退休啊，足济嘛吼。啊，你即马600岁，啊，我唔得工课爱做400几工，大家想到这個，想袂落去啦，想讲我遐济岁要创啥？啊，工作遐久，靠伤脑筋的吼。哦，所以这嘛是趣味啦吼。另外，交通部讲过呢，邮轮船票交易定型化的契约吼，应该记载甲无应该记载的这事项啦吼。内底包括讲吼，不得记载的服务内容，讲仅供参考。我是翕出来，互你参考诶。我敢会当提供100%同款的服务无？互你参考尔。即马袂当讲写安尼啦吼，因为即几冬咧参加游轮的即个风气吼真济啦。啊，若是造成着延误，也是种种的呢，游客讲买当按日来求偿啦。5点钟以上无满一工，嘛是甲你算一工的哦。另外，要来高雄耍的朋友呢，这个钱罔退啦哈，因为咱有这个盛夏优惠券，7月29号到8月30号，只要讲坐船听歌大，还是讲去倒一搭消费呢，就会当领到这个1张30块，这个吼优惠券啦哈。啊，活动期间去到鼓山渡轮站。啊，搁即、這个吼、哦，坐到即个旗津家，啊，那是去到高雄的即个流行音乐中心听演唱会，去带着基丁哈马逊的即个住宿的即个所在呢，就会当摕着1张30块限定的盛夏优惠券。活动期间在是10点到8点吼，拢伫即个相关的地点，就会当来索取哦。继续安排着歌曲，冈山蓝大姐，讲要听着。等一下呢。

小兰大姐来点播单一个呢，讲到日啊，这个日本呢，伊是全世界吼，即、这个寿命上介长的国家啦吼。即、这个男女呢，平均寿命，查甫是81.3，女性是87.3啦吼。啊，即、这个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全世界上长岁寿的啦。但是讲到日本，因为即个人口啦吼，即、这个人手不足，人数成本高啦，所以因引进着自助结账。而且柜台，即马台湾嘛是有呢，但是呢，哦，有个人就无脚手无清气啦，啊，比如讲你就爱去比比啦，啊，伊结果呢，伊把这个手扎伫这个条码头前，还是安怎用着倒一种方式吼，结果呢？就无，比如讲买十项，伊去感应成功诶，较八项，啊两项就安尼吼，安尼甲伊乌起诶啦吼。所以呢，即卖呢，亲像一间诶超市，一当就损失着500万诶利票，有够伤脑筋。啊，你要讲要个人要偷吗？认定上有困难啦哈。所以这呢，真正嘛是爱看大家诶良心啦。啊，另外讲到这个，那是热人的时间呢，去到户外活动呢，真正爱来摄理啦。因为即阵啊，有人观看到什么，白鼻星啊，吼，一挂野生动物啦，吼。其实伫顶半年呢，伫新北市家的受理着将近300件野生动物的救援案件，但是这样有一挂是狂犬病的高风险物种，然后啊，所以呢，那是出来，而且犬猫。上盖好是打当来去注射狂犬病疫苗以外呢，平常时嘛，卖去接触着野生的动物。一旦呢无设立去用家的时阵，一剂二冲三送四关，就是记着动物的这个特征哈。啊，用着这个杀蚊清水冲15分钟，用药点去消毒着空嘴，赶紧上便宜看要接种疫苗无哈。啊，尽量呢嘛爱加这个尴尬，而且动物如果抓得住哈，爱改。观察10天啦吼，但是这个动物那是真歹，咱也唔通吼，想要去甲抓啦吼啊！当然啦、啊，要预防狂犬病，毛二不一样，卖去弃养宠物，卖去接触着野生的动物，爱特当确实去抓，带咱的这个毛小孩来去注着疫苗。啊，另外有诶朋友讲去耍水啦，亲像去到小琉球，加讲有海龟啦吼，其实海龟会当看。蒙就袂使哦，有人就是安尼去甲蒙啦，甲伊罚着30万的罚金。所以呢，一寡野生动物，包括海里的野生的，人有这个公格的，你袂当乌白蒙，就是唔通乌白蒙啦。真紧，咱今日这个时间就要过一段落了。最后说是莲花姐啊，要邀请到阿恁陈大姐，甲空中好朋友收听到《痴情乌里站》。咱今日到这结束，等一下中段两个俱乐部节目了后呢，阁有咱的下播节目听完呢，咱阁听到下播4点，咱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5点够进行街头巷尾，拢总欢迎你收听，咱到明仔载继续再会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6: 边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阿勇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咱话吼，好话，逐工讲，逐工讲，讲啊到尾啊，有当时啊，人讲的加减啊改变啦吼，加减啊改变。人讲无改变大，无嘛改变小。啊，逐工拢祝福咱所有时段，安尼祝福一个久，哦，咱就会加减啊改变啦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啊，比较早搁较好。身体上也好啦，经济上也好啦，哦，啊，包括咱的家运也好啦，拢会当比较早更加好。爱用电台 FM 90.7中昼12点到1点，电声电台 AM 107中昼12点到2点，头1点钟咱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远方俱乐部来收听，由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播出啦。哦，啊，那是有当时啊，一半解啊，拄啊未拄好，哦，啊重播呢，啊无咱拢现场，哦，规年透冬，哦，几乎拢现场。啊，咱个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际顶流房，哦，咱台南市，哦，台南市同无应该有20间指定药房吧。哦，啊，那北关区同无有10间以上，套12间哦，诶，指定药房，啊，有下恁用诶，哦，拢会当啊，较来询问，问看你附近诶指定药房伫倒位，去到指定药房甲咱买，啊，那无指定药房诶所在，伫公司甲你寄。有咱诶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就不是咱的产品。另外红关刀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一罐，8支换2000块的产品。红枣、黑红素，也佫有永乐精，包括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3种拢2000块，互你选择其中一种。另外咱无红关刀的，敢那有。上迄多甲公司共名的注册商标印伫起啊挂，无关刀，但是咱会当用关刀来换，就是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护龈牙膏哦，也够咱金银花洁净露、金银花润泽乳液，这3种拢1000块，4支会当换一其中一种免钱。你到指定药房买，指定药房换就可以啊。哦，伫遐买，伫遐换。啊，那公司这边，哦，公司主任甲你加工变咯换，会寄会有信封互你吼、哦。啊，当然这你呐有伫遮买的人拢知影。啊，新朋友，你呐头一届来买，哦，阮会甲你说明，会甲你讲个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伫遮佮说明会讲上久啦吼。24729299，你呐其他哦无伫指定药房的，都、就是咱的。啊、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的咖啡手工饼，这爱卡来24729299订购。啊，咱的咖啡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世界哦，经纬度哦，优质的国家所种的咖啡豆啊，也够咱的手工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拢是天然的法国南代的专业的老师，佮结合着咱台湾。专业的老师，这拢有考证照哦，结合着法国、台湾的证照的老师，亲身伫遮甲咱服务啊，拢是天然的，无棕榈油啦，无一挂化学物哦，这个啊，这个发剂啦，吼、哦、发剂嘛，拢会使讲几乎无啦，拢靠迄面粉，拢靠机械硬拍拍甲发起来，放啊放伫冷气卡的隔缸，才有开始做迄个面粉啦。哦，咱是用这种方式，互咱时代拢会当食到最健康的咱的烘焙的产品啦。也佫有咱白麦，就是咱的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瘦富康甲青普林。也佫有咱白麦的酸痛药补，青草啊膏的酸痛药补。也佫有白麦美国进口的啊，为这个蔓越莓。一个做 C 定啦吼，就是维他命 C 定，迄、那个定意思就是 C 像油饼安尼用干的，酸甜啊酸甜，一罐70粒400块，买三罐加一罐。男性专用甲即个青普林吼，啊，社富康甲青普林，较早拢1800块，啊，即嘛减轻恁的负担，啊，等于大卖玻璃刀削吼，趁一个行路工啊，剩1600块。人讲无人咧降价，我著甲降价，啊，我都这都大工的，这也不是规个市面拢有啦，哦，你要买嘛无得买啊，男性专用的甲青普林。也够酸痛药补，这我嘛啊，这个厂人直接交厂人的厂长啦、主管面对面所代卖的酸痛药补，所以咱较会当卖五大地青枣啊果，一方卖你100块，价钱拢无起价哦。其实早就起啊啦，吼，起三界啊，伫十外当前卖100，即嘛卖100哦。咱是多，甲咱学了会真济啦吼，啊，这咧卖新式的卖迄个高精的，都是交咱听众朋友，恁嘛会虽然无见过面哦，这嘛是一种高精，恁会疼惜哦，啊一半行啊，当作服务性的酸痛药补。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乔佑哦，乔佑所唱的乔佑的歌，即阵啊无啥咧甲播啊。感谢你爱过我哦，交袁小迪所合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14，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8，农历6月15，星期二。今仔日的日，敢若袂当开刀啦吼，啊，剩的拢会使。好时辰，会知影卯时子时拢过啊，剩等的过到1:30的未时，阴暗7:00-9:00的戌时，喜神当然，灾神正然。冲着上街十岁煞西，明仔在国历7月29，农历6月16，明仔在星期三，明仔在下日是大好日，无进无去啦吼，无进无去。好时辰伫明仔在啊3:00-5:00的寅时，过到1:00-3:00的未时，明仔下晡3:00-5:00的申时，明仔暗头啊5:00-7:00的酉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上九的九岁煞南。哦，这是今仔日到明仔载的日课。来看股市吼，股市会使盘足歹哦吼，落1000+点。咱看今卖啊嘞，同款啦吼，啊，佫落较济点啊。今目前股市上市的落1719.26，成交量6289亿，过7300。伊个加权指数是41914.93啊，哦，落1700+点，进前吼捌落啊3000+点啦吼，啊，即马佫一直咧落落来，我会记个进前敢若起啊45000几个款吧，即马剩41914.93，上季个落20.78吼，比下再佫落较济。加权指数357.31，成交量1303亿，过400。电子业嘛落真济啦吼，落百外吼，敢那高电子业无得落100+点，金融业落50几点。这是股市，普通油价伫涨吼，涨公布起7角吼啊，逐工加减嘛爱去报啦吼，有个人无听到加报几工啊。九二的起7角了后30.5块，九五的32块，九八的34块，差油29.3块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黄金今仔日落120块，一件黄金落120块了后，剩16380块，买卖15380，白金落100块，所以进白金一件是6800，买卖5400。这是金嘛，甲黄金的价格，今仔日嘛拢对咧落啊。另外，气象最新的风台吼，最新的风台啊，这白海豚呐、啊，伫今仔日东南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部甲南部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多云到好天，西半部甲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年13号风台号做白海豚，今日会快速增加，特别着风王，就是这个风台王巴威啦。风台王巴威吼，一秒钟平均风速60米啦。啊，这个白海豚。伊平均的风速一秒钟58米啦，哦，甲要录到这个风台王或者巴威啦。啊，因为13号轻度风台白海豚啊的关系，今仔日开始南部拄着话有雨啊，午后爱防这个雷阵雨，未来落雨，晴干的这个天气吼。哦要落雨以前的天气会比较较炎热，就是讲较湿热。一未落雨，那拄啊要落雨，拢会较湿，会较热哦。啊，那落雨落，伊的温度就较降低，所以伫一未落雨，继续热。咱这时代应该拢做有经验啊啦，吼、哦，做有经验。另外，这个明仔载吼，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水气会较减少。东南部、南部拄着啊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午后山区有雷雨，部分邻近平地受到影响。无落雨的以前天气炎热，有风掉沙。
另外拜四拜五这两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三十一这两天，太平洋高压增强，大气渐渐稳定，五后山区甲少部分邻近的平地，同款也有局部性的雷雨的几率，各地日时偏炎热。另外，拜六开始到后礼拜拜四，也就是八月初一到八月初六，太平洋高压笼罩，大气稳定，各地晴朗炎热，拢爱注意预防，唔通曝啊受伤，搁兼掉沙啦吼。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十九分，来安排一首歌给好朋友听。啊，咱这首歌听完，哦，听完，啊，要口音的，哦，先来口音好啊。哦，咱这首歌听完要口音的，先来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咱这首歌听完，电话甲卡起来。啊，这是这个曹雅文所唱的《一生平安》。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祝福咱师大一生拢平安吼，平安伊个涵盖足大啦吼，身体健康嘛是平安呐，出入内外拢无事无路嘛是平安呐，哦啊，包括家庭哦，家庭经济哦，那稳定稳定，迄嘛拢是平安的一种。喂，你好。
1: 喂，阿
0: 叔
1: 你好。
0: 嘿。
1: 我
0: 点
1: 一
0: 个
1: 一
0: 种
1: 一
0: 只，什么呀？王千
1: 叶，王千叶
0: 啥？
1: 一种一只啦。
0: 一组一只。
1: 一种啊。
0: 哦，一只。
1: 一种啊，一只只啦。哦。一只一条歌，我好听。
0: 哦，一种一只。
1: 对。
0: 你讲什么人唱的？
1: 一砖一瓦啦。
0: 嘿，我知什
1: 么？王千叶啦。
0: 王千叶啦，哈。
1: 对。
0: 哦，好，这敢是？这敢是？这敢是？这敢是？这而且我爱吹哦哈，好，我爱吹一下，好好，谢谢，好
1: 好。我按九零点七的呀。
0: 哦，好啦，我爱尽量吹。好好，我给你写九零。好。好好，安尼好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阿秀，你好。
0: 好。
2: 哦，我打算啊，都要听你的播歌。
0: 好，好安尼哦，谢谢。
2: 好，我听《冤家变亲家》。
0: 哦，《冤家变亲家》啦，吼。
2: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我下一个《冤家变亲家》吼，变亲家。来，我过来接电话哈。喂，你好。喂，
3: 是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你是一书破西装。
0: 哦，一书破西装啦吼。破西装好，谢谢哈。好，拜拜。一书书变哪些？哦，一书，一书破西装。哦，破西装。来，我过来接电话哈。喂，你好。
4: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点
0: 单
4: 一
0: 路
4: 的
0: 红丁美人。哦，红丁美人啊！你有讲阿勇，我就知啊，红丁美人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舅啊。
0: 好。
5: 我点爱你好吗？
0: 爱你好唔好啦哈？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不要紧啦，唔得就准备好了啦，吼。
5: 啊、
0: 好，拜拜，拜拜。因为我咧赶时间吼，啊，唔得就准备好啊。爱你好唔好？喂，你好。
5: 阿舅，我点一首，我唔知。
0: 我唔知啦，吼、哦。好。
5: 来，谢谢。
0: 好，谢谢哈、啊。好，拜拜。这首歌应该是我唔知啦，吼、哦，我唔知啦，吼、哦，有一个啦、哦。呵呵我唔知啦，来，咱好，歌就点到这哈。我先来播什么歌呢？哦，这歌《冤家变亲家》啦吼、哦。一庄一下应该是龙千一的片啊啦，哦，龙千一的片啊。来，我搁接一下电话吼、哦。喂，你好。喂。喂，你无讲话，要甲你挂掉啊！哦吼。
6: 哎呀，舅
0: 父！哎，你那这般讲话嘞，来，
6: 小王啊！
0: 哎，小王哦，哦，好，啊，要听
6: 几首歌？
0: 好，
6: 弯腰K
0: 哦，哦，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弯腰K 啊，吼，弯腰K 脚腰的歌，弯腰K。我先来，我先播一首蔡佳玲的新歌好了。我来找其他的歌，互恁好命，互你好命吼、哦。蔡佳玲的新歌，互你好命，邀请大家来收听。

来蔡佳麟呢，互你好命，这是最新的歌。但是咱这个逆商吼，你讲要听陈一龙的《红尘美人》这首是毋是？我毋知啦吼，伊无写陈一龙，啊，但是其他的拢是林玉英啦吼，查某的唱。我甲你找这首看，敢是陈一龙？那毋是，啊，就准拄好啊，因为我的这个电脑内底无陈一龙的《红尘美人》，啊，但是我真无时间去甲你找片啊，吼、哦，无时间甲你找片啊，所以甲你讲实的，来听《红尘美人》，感谢。

歹势哈，我为着找迄个一庄一下吼，一庄一下讲听爱乡的歹势哈。今仔日若找无，明仔载明下昼才甲你报啦吼，明下昼才甲你报。我知影你下昼时啊听爱乡拢有咧听，吼，因为你拢有来咧点歌。若找无，明仔载遐咧报，因为足侪片啊。啊，咱即个电脑若无，咱就是爱找片啊，找片啊会较慢。哦，因为官方伫遮真侪档啊，伊敢若负责即一块，所以片啊大多数伫对，伊拢随找随有。啊，我有当时啊好歹离婚，有当时啊，迄块片啊若久无报吼，都毋知位对去，啊，着爱找啦吼，甲你讲歹势哈。咱等下报即个冤家变亲家。今个时间12:39，咱先进入产品的广告，等下较甲咱报社会新闻。咱是大好朋友吼，啊，同款啊，咱的产品足济啦，吼足济。但是最主要伫咱指定药房的，吼，伫咱指定药房的，咱有下你用的，真正爱给我机会。咱的产品，咱做用心来做，像咱的胃肠通重要的，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遮尔啊重要的哦，这个器官拢是为着咱后壁所要食的物件哦，为着咱后壁所要食的物件，你较爱食咱这罐尔康啦。因为咱的物件你要食，爱经过消化啊，加吸收，无消化无吸收，你就啊无法度将咱要爱的营养啦。啊，是讲，比如讲，你要啉咱的养乐精调整体质，无吸收去，要安怎调整体质？哦，咱是大是毋是？刷落去，咱的健壮胶囊，赶紧用骨碌二仙保加，这是有利好的。即嘛腰椎病、肝病、骨头的问题，造成袂惊袂衰的足多。你要食这三种有利好的产品，你嘛爱需要胃的消化，肠的吸收啊。帮助咱这方面的健康嘛。啊，你吸收无入去，药啊，遮尔那贵，6600哦，咱的加6600啊，肝机用2500哦，卡这个啊，健壮胶囊2200啊，其他嘛拢足贵的。伊会当帮助你健康，但是问题你有吸收入去无？包括你普通时啊食的饭菜鱼肉，所以你若有膀胱八肠消化不良的吐个漏的啦。啊，甚至已经拢产生定定胃的痛，咱后来佫加这个川芎，就是有止痛的作用，内底有骨力味。哦，包括咱肠仔的问题、胆的问题，造成足大的困扰。咱后来加这个碳酸镁、薄荷脑，拢一点点啊，就是要加分的作用，帮助你这方面的健康啊。哦，包括咱啊。好朋友有的袂放，歹放，有的足够放，足够老，这拢是影响到你的吸收啊。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尊公咱无甲你讲到，无甲你提醒，你要互咱机会，互你家己机会，咱的尔康，真正你爱买来食看卖呀嘞。一天食三顿，伊就我，咱爱阁加贴一顿啊。一两罐啊过，有对你帮助无？你有感受到无？有进步无？有，当然你阁继续买第三关、第四关，慢慢啊、慢慢啊，你的健康可以豆豆啊进步。因为毕竟这是食药两用汉方的啦，哦，包括食品的，这汉方的，伊是较根本，但是你进步是一步一步来。所以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出门出外较早嘞，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这拢是有关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啊，咱内底搁放肉桂啦、冬瓜啦、大茴香、白芍啦、哦、白术啦，这拢都是咧帮助你各方面过去。哦，你若有这方面的困扰，已经产生问题啊，也搁无法度伫遐健康诶，你予咱尔康机会。指定药房甲买林和清、林和明、客家挂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诶。这是咱上一道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啊，咱尔康先食，两时啊，渐渐食完。哦，比如讲你要去食饭啦，我今仔你要食粽啦，较早拢唔敢食。啊，咱尔康食几罐啊了后，你会当去甲试食买呀嘞。哦，食粽啦，食鱼呀啦，哦，你会当甲试买呀嘞。
啊，有的人讲食一个啥就走便所，食一个酸啊就走便所，这种的，迄就是较敏感，哦，较敏感。咱是话耳康，你甲食几罐啊过，你会当甲试食酸啊、麻啊嘞。要食以前先食两匙啊，渐渐的耳康，啊，食完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你才去食物件。啊，是讲要食咱的产品嘛是啊，先食耳康。食了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来用热精配灵参皂甘胶囊，去稳定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体质，稳定你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造成无元气、无体力，互你有进步的空间。来用热精配灵参皂甘胶囊，安尼吸收有入味，一组两组你都有感觉。啊，咱是多，咱的健壮胶囊、红枣黑杨素。赶紧用骨碌二生保加，即个产品要先食的都是给，都是咱的红枣黑杨素啦。红枣黑杨素有个人循环的问题，要加重视。咱的骨碌二生保加要甲你通淋巴里面，你的循环会影响到哦。哦，这点爱甲咱提醒呀。所以红枣黑杨素嘛是占着足重要，和咱的。啊，这个代谢由累积在咱体内，一定要代谢会出去。所以咱卡得用美国的绿茶粉、日本厂的红曲、纳豆激酶、台湾厂的红枣，就是咱最顶级的黑杨素。在1998年迄阵，大家也阁无济哦，是啊，咱先研究在深海内底海草最顶级的黑杨素，就是红枣内底萃取这个黑杨素，甲黑也无关系。后来，咱为着要阁强调着红枣黑杨素对你油卡伫内底造成循环较严重的问题，要安怎代谢会出去？因为迄棕榈油一挂无好的油，真正足顽固的，你安怎都代谢袂出去？爱靠咱的银杏啦，银杏佫加加分的作用哦，唔是干那靠迄几味。所以咱随时，咱若要互咱的产品佫较优质。拢有去咧注重这呀，银杏尾也较加入去，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的好朋友吼，咱的循环的，啊，咱的体质的，啊是讲增强体力的。啊，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个产品介绍你唔知影偌济，卡电话来问2472929，因为咱爱用电台一点钟尔。来听这首《冤家变亲家》，我去来找一庄一下啦吼，《冤家变亲家》，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陈思安甲陈水义所合唱的。

来倒转来节目现场，咱这个一庄一下吼、哦、有吹到啊吼，等下就甲咱咱姊妹啊播报。来讲到这件新闻吼、哦，这件新闻，这是一个开面路的二十二岁姓杨的少年家，伫昨下昼开车外出，经过着台北市福林桥的时阵，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啊。啊，无注意路况，伊个轿车无注意往正边移动，弄到头前的一台小二车，致使这台小二车弄到路边的护栏，随后佫驾一台机车相撞，致使机车的骑机车这个人客啊吼，这个人后壁佫载一个人客，载一个因兜的人的款吧，两个拢双双倒地受伤啦，好佳哉。伤势无讲啥物大概啦，无危及到性命。这是一件吼，开车吼爱注意行车的安全。过来讲另外一件，另外一件，这是国道一号火烧车啦。55岁姓王的男子，伫昨下早啊10点外开着货车，我看卖啊是昨下早啊嘛，今仔日啊下早啊10点外，这最新的新闻。开着货车经过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处苗栗县东罗乡的路段的时阵，车辆汹汹倒火啊！姓王的甲车顶另外三名的人客赶紧落车逃生，消防人员接到报案嘛，赶到现场将火扑火去。啊，好佳哉吼！这四个人拢有逃走了吼，有脱过这个啊，唔通像咱前刚报一个司机怎啊，伫迄内底无法度出来，迄度危险啊！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破坏火势，啊，结果各地警方接到报案，前往调查起火原因。啊，姓王的这个车主是讲，可能车顶所载运的切割机啊，上烧了，哦，才会点火啦。啊，切割机啊，上烧哦，是啊，那切割机啊会烧，唔着伫恁兜哦，着放了过头哦。所以讲内底吼，咱的车拢咧加油哦，加油的所在拢爱特别注意这个火车。来，今个时间12点过53分，咱。啊，一庄一下吼，爱甲咱报啊，但是若报无交了，剩尾了无了，甲你讲歹势。啊，咱爱用电台这边吼，咱无时间通广告啊。但是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哦，啊是无详细无了解哦。有咱的拄啊，敢若广告红枣黑杨树，咱的啊，健壮胶囊即嘛西游记的有够济吼，健壮胶囊你爱食，肝机用食肝胆。肝病人嘛真侪，骨头的问题人嘛真侪，吼、哦，卖惊上坐轮椅迄条路，咱的家，也过咱的女性的荷尔蒙，佮有三酸甲加乌豆甲蓝莓，哦，来过目睭的，啊，包括咱的气膏，啊，洗面、洗身躯、洗头的，包括抹面、抹身躯的，这拢是较特殊的啦吼，唔、哦、是一般的气膏，嘛唔是一般的洗身躯的，嘛唔是一般的乳液，这囡仔囝拢会当洗，会当抹。来，咱以上吼算广告好啊啦吼，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最后一首《一庄一下》，来甲咱所有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这首歌是咱爱乡电台的姊妹啊盘所点的，龙千亿甲杨泽所合唱的，听偌济算偌济。甲咱拜拜，明仔中昼12点再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
1: 欢喜来三更，一声朋友，一生的情谊。

点钟第一阶段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的节目，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中昼十二点到两点，伫咱 AM 1071电声电台甲咱播出的官方俱乐部拢现场服务哦。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官方甲阿秀来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收听。啊嘛，由咱上许多公司所提供，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上海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结合着咱家己的公司哦，伫咱。公司的名下，就是咱的安静的静，巴黎有一个静蕾庄园咖啡，这拢家己的。啊，伫咱指定药房有的，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客家大印有红关刀，关公在拿那支关刀，红关刀给捞起来，六支换咱1500块的耳康，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安泽黑杨素，也佮有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无红关刀的牌子，有上许多的牌子，红关刀的商标无印伫客家大，啊，但是有咱的。上许多药品公司的商标，上许多有印伫客家话的产品，拄啊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三种，互你选一种，四支罐都换一罐免钱啊！啊，咱呢起膏甲洗身躯的洁净露。

布，啊，甲抹身躯的乳液，哦，甲一般咱的齿膏、一般洗面洗身躯的一般的乳液是无共款的哦。这是咧维持咱口腔的健康、皮肤的健康所研究出来的产品。四支管刀换一罐免钱，啊，你若用买1000块，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你像咱卖了同好的，就是啊，罗德中明啦、工山中明啦、阿联市场台对面烟道中啊的和德啦吼，啊，当然也佫有咱台南市吼几落间，高雄这两间同好啊吼，啊，包括胜过咱台南市哦，咱台南市也佫排第三名嘞吼，为咱一挂正好的指定有帮忙排第三名，所以感谢咱高雄的地区。诶，好朋友，啊，咱屏东嘛有啦吼，屏东嘛有指定药房，也未有局。啊，高雄美浓嘛有，哦，美浓嘛有咱的指定药房。啊，南阿溪啦、左营啦，哦，包括啊，这个大寮，哦，大寮也嘛有指定药房。哦，啊，搁有倒位啊呢？红，迄属于我那红山啦，吼，我那属于红山区啦，哦，离红山无介远。所以你若唔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个，高雄阁有燕巢哦，还有猪肝哦，嘛拢有，迄拢燕巢中个连锁店。燕巢、猪肝哦，拢燕巢中个连锁店啊，包括工山伊嘛敢若有。所以咱是话，你若唔知影指定药房伫倒位个，卡来问2479299。啊，若是咱个安静个前八日有个咧，正个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生日个鸡卵糕。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这拢是专业的咖啡老师、专业的烘焙师、专业的咖啡师，拢是咧做老师咧评审。你要考教、拍分数的老师哦，要考咖啡教、咖啡的教、拍分数的老师。啊，包括咱啊，这个法国南代的烘焙师的证照，佮结合着咱台湾。诶，证照哦，咱台湾嘛有烘焙的证照，法国的烘焙的证照，也搁咱的助理台湾的烘焙证照嘛拢有考出来。咱是话，若有去考过就知影，有当时啊考未过呢，我那过来下一届去考吼，我那足侪人未过，搁爱定考的呢。哦，要考照无遐简单，咱的烘焙拢是用天然的，咱台湾啦吼，坦白讲，台湾所用的。你考试所用的物件拢较歹，哦，咱台湾要考一级的、丙级的考的物件，这个胖啦，哦，鸡卵糕啦，哦，你要用的物件拢较歹，拢有一挂是化学的，啊，那是咱法国的，哦，法国的拢是天然的，法国拢是天然的，所以咱法国甲台湾的证照拢有考出来，但是咱拢用。天然的，不管是台湾的技术物料，咱嘛拢用天然的。正经考试迄种的物料，阮拢无咧用啦，哦，阮无咧用。所以讲，予大家做参考，莫嫌阿秀高话，为着恁的健康，哦，阮拢甲你讲啊足清楚。啊，选择权就伫恁啦吼，要予阮方甲阿秀机会无？要甲阮牵绳一个无？要为着你的健康，予阮机会一个无？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啊、一套破卦箱啦吼。咱这个宁桑哦，这个姊妹啊判，哎，不是宁桑啦吼，这个宁桑无唔对啦，敢那小王哦，小王是王牛 K 呢，哦啊，这个是帅哥啦吼，咱来讲帅哥，你的一书破卦箱。伊有做一套啦吼，我拄啊找偌久呢？要找一个歌，一字唔对都未找，就找无呢？一套哦，一套破西装，这是啥物人唱的呢？唔知影哦，你听了就知啦吼。这无写啥物人唱的，我咧想应该是老歌星啦。哦，咱听看卖啊咧，邀请这位好朋友吼，这位帅哥来听一套破皮箱。啊，搁咱王小姐所点的《爱你好唔好》两首歌，做位听，感谢。

后来咱好朋友连续两首歌，还有两首，阮唔知啦，还有鸳鸯客。啊，咱好朋友要点两首啊歌吼，甲报一下，听到两点哦。咱好朋友吼，啊，你甲电话卡起来吼，拄啊无甲恁讲。2477878，2477878吼，咱听一点到两点，有个人一点较开始有咧听啦，有个十二点就开始听。咱电声电台 AM107 也是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甲咱爱用电台同步连线。啊，有要点两首啊歌的，你电话甲卡起来，2477878。2477878，正当啊1:16，予咱点两首啊。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若无要点歌，我要报新闻啊！吼，报新闻。来讲到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啊、一个这个华人奇怪是安怎哈？等一下，吼、哦，安尼。咱这个华人吼，一个骑机车的查某人闯红灯，去予无照驾驶的女轿车，我那查某人所开的轿车动行挡伤啦。一个是闯红灯，啊，一个开白色的轿车是无驾照咧开的哦，无驾照。华人市市政府后路甲介绍五街的街口啊。发生一件汽机车烧融的事故。66岁姓江的这个妇人，人是骑机车沿着介绍五街由西往东行驶，经过花莲市政府后路的路口的时阵，疑似无注意头前的号志，闯红灯啊！驾一个33岁姓吴的查某人所开的白色的轿车沿着。啊，这个富后路哦，到市政府华人区，哎，不是市政府啦吼，伊个写，这个记者拢无到店，就是华人区的富后路哦，富后路由南往北直行的白色轿车发生剧烈的烧融。啊，姓江的富人人连人带车，哦，弄一个倒伫涂骹，当场失去着意识。啊，机车啦、人啦，拢伫迄个车骹哦，送到。病了后，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咧观察啊。肇事的责任还搁等待进一步厘清。啊，正拄好，这个骑机车的姓江的妇人，人伊是有合格的驾照，但是伊是闯红灯。开轿车这个33岁姓吴的女子，无合格的驾照。伊虽然无闯红灯，虽然直线，但是伊无驾照，安尼就输人啊啦。啊，拢无啉酒，吼、哦，拢无啉酒。啊，当然，啊，爱搁进一步的厘清啦，吼、哦，这是最新的消息。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吼、哦，这件这是啊，拄啊，下载啊啦，吼，下载有甲咱报过，咱来报这件好啊。这是一个姓吴的清洁工，不满着女雇主哦，女雇主清洁工查甫的啦，啊，女雇主是查某的。在伊做工过的时间，底下呢，叽叽嘟嘟啦吼、哦，就是讲万一甲指挥讲，啊，你遮爱做啊好，万一讲遐爱做啊好，拢底下安尼念来念去啊，心生万分，爬墙啊哦。下班去搁爬墙啊！礼拜人女雇主因兜共偷摕物件，去用发现了后，竟然搁掟即个女雇主的颔棍啊，甲压制，搁强行用手枕头啊，共性侵害，搁逼人口交啦，并且恐吓讲交付现金，甲转销总共20000多块。法官以强盗罪甲强制性交罪。判处姓吴的这个徒刑10年8个月，啊，姓吴的这个不服上诉，同款叫驳回定刑啦，无爱服上诉啊。这是发生伫去年8月28日透早1点外，啊，姓吴的骑机车前往到女雇主住的所在，先爬过人的墙啊，再过攀爬去哩人的2楼的，走入去人的室内，共搜刮着财物。啊！去哦，这个女雇主发现，结果刷怎啊？
共性侵害啦，吼、哦，啊，佮兼共压制吼，暗棍啊，缩咧暗制，佮强迫人转校，要求机啊转校20000块到邮局的账号，啊，刷落去，伊的即个厝内底现金400块，得手了后，骑机车逃走，你也想安尼敢走袂去？绝对走袂去，而且你捌互请来伫遮做清洁工呢，所以你利用着地形，你拢有熟悉，地形你拢知影，利用暗时啊来讲啊，即、這个偷啦，佮兼即算抢劫啊呢，去用发现算抢劫啊，我罪过较重，所以判10年8个月，啊，佮而且讲啊，即、這个性侵害啦吼，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今个时间1:21，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阮毋知啦》，邀请好朋友来收听陈小云所唱的歌，感谢。

好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真个时间一点过二十五分，咱好朋友哈啊，所点的歌剩一首《鸳鸯客》，等下甲咱播哈，先介绍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咱许多好朋友即种目睭油啊哈，啊加咱的啊女性的哦，这两种产品，咱许多一定爱去加啊。注意到讲，咱女性朋友先啦，你妇科的问题，底下拢医生看袂好。妇科的问题，医生拢看袂好，食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啊，你这两类的问题，先啦，医生拢看袂好。你就是欠缺这种植物性的营养素，三酸甲加黑豆甲蓝莓，萃取到内底哦，一挂植物性的营养素。啊，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内底植物性的药类的雌激素。就是红花木薯，又名叫做啊，这个红山小草，还有也讲叫做红车稻草。萃取到内底有类雌激素，俗称讲叫做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包括红石榴萃取到内底一挂矿物质、甲维生素的成分，诶，这个营养素。咱查某人呐，欠缺这个营养素，有当时啊，妇科的问题，你就产生啊。严重欠缺就产生，足侪人唔知影讲去甲补给，补给到红花木薯异黄酮，结果食一段时间，查囡仔当啊当请过腹肚袂疼的啦，哦，咱妇科的问题啦，会渐渐，像讲下身定搞发炎啊，哦，搞感染搞发炎，有当时啊你无感染，你都足够洗，你都讲我洗啊拢足清气，我足骨来洗，是安那个会感染？迄唔是感染啦。那是你欠缺到这个营养素，足够引起发炎啦。所以，咱的药类的雌激素、甲红石榴、甲内底的米粒，拢是咧帮助咱许多女性妇科的问题，卖去有发生的重要的营养素。你像内底的米粒啦，吼，内底的米粒有帮助维持氨基酸正常的代谢。有帮助红血球当中脂质的形成，有帮助色氨酸转变烟碱素啦，有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进到神经系统的健康啦。所以咱呢，有些时段讲袂困真，哦，啊无得拢变唱歌，啊无得那一个声，啊你得唱起来。咱时段你就是欠缺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B 六然后有够，你会当增加到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咱是话，有当啊，你的问题有骨啊种原因，营养无够所引起的，唔是啥物病，营养啦有够，反正遐个问题都无伊啊。所以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2000块，女性朋友你真正爱食得到。啊，当然，咱三酸甲加黑豆加蓝莓嘛是同款啦。植物性的啊，咱这两类欠缺的营养也无够，你安怎看医生？还是讲食一般咱有药效的目睭药啊？你拢无法度去维持着健康。其实你是欠缺三酸甲、乌豆皮啊，加咱这个北美洲交的果子啊、蓝莓萃取到内底同款的成分、同款的营养素，就是花青素啊。佮加上咱乌豆皮内底胡萝卜素、西三基配糖体、枸杞子内底的叶黄素、胡萝卜素，也佮有咱原地叶黄素。

0: AM 一点七一。
1: 所以咱的红花木树益黄酮，啊，甲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我这两种产品我拢做伙食，因为维持着我的健康到近六十八岁啊。啊，就逐天搁伫遐看新闻啦、啊，哦，国语翻台语啦，要报予大家听啦、啊，拢需要靠这两类啊。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囡仔囝你细汉都好食。有红蓝色的光，电视、网络、手机啊，也是用眼过度所引起的疲劳，要维持着咱视觉的健康，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内底100粒，红花木树益黄酮内底60粒，2000块一天，咱的红花木树益黄酮食一盖就可以。啊，那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同好头啊要食，拢2袋至3袋。啊，当然，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足重要。你若感觉讲你啊，这个消化甲吸收有影响到健康啊，同好耳康两时啊渐渐，啊是随身包食一包，食完20分钟后，再来食红花木树益黄酮甲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这两项较甲做伙食。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歌《鸳鸯客》，哦，咱小王所点的歌曲，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乔佑所唱的。

来，这首歌《鸳鸯客》啦，吼，《鸳鸯客》这个时间一点过36分，吼，37分，晚风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有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女性专用的，这高大产品在咱国指定药房拢有。客家话印有红关刀，另外无红关刀的，就是咱的起膏、啊加洁净露、加如意，这三大产品1000块，啊这有上许多的商标，但是你会当用红关刀来换，四支换一罐，红关刀6支买当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八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永力精、红枣、黑杨素，也够有咱的红花木薯、益王酮，拄啊同啊介绍过。八支关刀买当换红花木薯、益王酮。另外，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咧，正的庄园咖啡，咱的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包括胖、咸的、甜的，吼，随在你的需要。啊，要淋什么料，随在你的需要。也够咱啊，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尽量会当来订，八月较好你收啦，吼。为个讲啊，进订，人中秋节八月嘞呢，八月迄阵较好你收，吼，你真会当先来预约来订。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叫公司甲你寄万益的棉、寄酸痛药包、寄男性专用的社护康、青普林、世界专利的这個，拢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9。唔知之前药房伫倒位的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一首，也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哦。这首歌这是。啊，这个庄正凯吼，啊，甲董玉金所合唱的《用生命做伴》哦，《用生命做伴》，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首歌，这是庄正凯哦，用生命做伴啦吼，庄正凯所唱的歌。来，咱过来，甲咱时代报这个社会新闻哦，来报这件。这是78岁卖豆的阿嬷哦，卖豆的阿嬷，讲行7点钟呢，为桃园区行到鼓山。孤山区啦吼，桃园的市区往行行到孤山，因为孤山桃园我拢有住过啦吼，啊就伫遐住几日冬。哎，孤山吼，我较早住的时阵是住伫迄落人起伫迄落半山腰，半山腰迄种的公寓，啊空气足好诶。吼啊，但是人拢会即个在菜起啊卖啦吼，起啊卖，所以遐我足熟个啦吼。啊，桃园市一名住大桃园的78岁姓谭的老的妇人，伫昨个早夜8点家己外出，煞怎啊行唔知路通倒转去，一路行了7点钟，行到孤山区某一个民体附近，好佳在警方接到报案，因为厝内底人会报案嘛，立刻赶到现场协助，啊，佮看到伊安尼行路啊，行到拢看到就知影，有当老大人伊那是。啊，你话有失地，行路行啊，唔知人转去哦。你甲看伊个表情就知，有些人就知影报案。即卖人做有爱心嘛，啊，利用人脸辨识个系统，确认讲伊个身份，成功联络到伊个家属来领倒转去，化解一场个惊魂啦。有些人无向发现哦，行到位山内里边，较早就无捌发生安尼啊，行到位山内里边。怎啊？伫啊无食无啉，啊怎啊？伫啊亡身去，佮找无人，甲隔冬甲找着呢？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安尼啊。哦，本来做个口音，啊拢交咱开讲，啊做个讲俏东，啊因太太吼，啊拄啊有敲电话来咧讲新闻，迄件就是因翁啊，哦因翁，啊咱就较知影讲，迄个拢有咧甲咱敲电话吼，咧口音啊拢会。开玩笑，啊，就是我那去爬山，爬，我行，唔知行去倒去，行到拢找无人，安怎找都找无人哦。甲隔冬去用发现，伫个风高野外哦，迄爬山了嘛，会行，唔知行去倒去啊。甲发现着伊个尸骨伫遐啦，去检验起来是因个，无唔对哦。这是啊，咱是住厝内底，然后。另外，失地的时段爱个特别注意啦，哈。再过来讲这行吼，啊，这行这是打官吼，扑死掉，软刀扑死掉新妇啦。哦，这个打官软刀扑死掉新妇。啊，这个打官哦，打官是安怎心肝遐凶扑死新妇呢？因捌做伙出去佚佗吼。啊，新埔真热，啊真水。新北市中和竟然发生着晋江社会66岁姓张的达官扑死着34岁姓张的新埔这件事件。啊，如今这个姓张的新埔的闺蜜伫网络跳出来讲啊，揭发着这件惨剧悲，这个悲剧的内幕啊。啊，伊足生气啦，咧控诉着。死者不忍受，迄个唔是干那忍受着红晒外口有找查某，伊这个闺蜜吼，死者的闺蜜，死者的好朋友出来咧讲，34岁这个新妇唔是干那忍受着因翁外口有查某尔，也搁去互因大官长期经济的压迫，因为也靠因大官饲嘛，甲年纪的。暴凌啦，哦，年纪的霸凌，就是改年纪的虐待啦，甚至曾经叫人按开车去甲弄，对姓张的这个查某囡仔的善良哦，这个朋友的善良，爱独自着照顾左囝，活甲敢那像一个单亲妈妈，感觉讲足唔甘的啦。啊，姓张的这个新妇的。朋友认为讲事件发生的原因，甲姓张的因翁脱不了关系，指控讲
伊这个朋友的翁长期伫台中咧交别个查某住啦，对囡仔不闻不问啦，甚至连每个月5000块的要教育囡仔、要饲囡仔的费用，拢无愿意支付哦。含甲拜托讲一个月摕5000块回收费都拢无来哦，连原将钱开伫20多岁，伊所交的这个幼稚的。去咧食好料的，伊就是无要顾家庭，含这个囝，伊就无要照顾。啊，这是也真骨量呢。啊，这个新妇的朋友哦，来控诉着讲，伊的朋友伫囡仔破病住院，通知因翁，因翁才勉强为台中转来一工，甚至伫节庆甲厝内底人做伙食饭的时阵。还佫从伊外口交的这个20几岁的对象，佫带倒转来台北，互对方坐伫车内等。啊，面对着姓张的这个某的质问，因翁甚至感觉讲足烦的，佫意图要开车弄这个某呢。啊，这个查某人家己支撑着家庭，换来长期的骚扰、打官，不断向伊要爱钱。哦，打官要甲提钱呢？哦，打官也要甲提钱哦。啊，伊讲伊无法度负担啊，恁囝钱拢无好过啊。因打官要甲提钱，尾啊怎提无钱啊？恁囝拢无好过，我免哪钱乎你啊？提无钱，打官就开始交伊进行长时间的言语的暴力霸凌啊！哦，讲话就甲酸啦，甲假啦，讲歹听话，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饲囡仔爱去趁钱嘛，翁哥唔钱乎伊嘛，大官要佫甲提钱啊，伊嘛爱去上班呢。啊，若较晚回来，啊是甲朋友去安尼放松一下心情，将祖囝请大家官照顾一下，倒去互酸呢，倒去互怀疑讲外口有查甫人呢。啊，恁囝外口有查某人，恁也毋管恁囝，吼、哦、对无？啊，甲其他的朋友嘛拢跳出来讲哦。这个查某人，其他的朋友嘛拢跳出来讲哦，讲这个查某人真正足善良、足单纯，每一工早时啊上班，暗时啊下班，还佫赶倒转去照顾祖囝，拢无闲啊足晚才休困，活到敢若像单亲的妈妈啦，打官打家不但无要帮忙，佫兼要甲提钱啊。根本这个查某人都无闲家庭，无闲啊都。哪有时间通外口交查甫人啊？啊，若交查甫人，伊就免上班啊，有钱通去摕啊。啊，查甫人人敢要安尼？迄是因翁要予迄个20几岁去食大餐，趁钱拢要予迄个开。啊，所以是大人家己个囝唔对，无要去管因囝，无钱无要去甲因囝摕，讲要找新妇摕啦。所以讲，这拢朋友跳出来讲个啊。啊，刷落去，佮问因这个大官啦，讲甲因这个朋友是有甚物深仇大恨啦，竟然心肝遮残忍，安尼甲扑，讲扑个骨几十刀咧呢，讲硬扑扑几十刀咧呢，甲扑扑死啦。这会使讲哦，啊，即摆因大官讲伊甚物精神会无稳定啦，因朋友出来回因回啦，讲因大官根本都无甚物精神无稳定的代志啊。啊，因这个朋友嘛，无啥物精神，无稳定的代志啊。所以讲，这是一件轰动咱规个社会的新闻吼，讲予大家听。来新闻报告者，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一下吼。咱身体爱顾啦吼，身体照顾健康，啊，无钱家己赚哦，啊，一世界要去咧倒位就较倒位。啊，若有钱的时阵，咱食老，家己老咧食烧食冷，要来游览，要来佚佗，哦，这就是咱产品是补助品啦、啊。你像阿秀做咩做哩，我工课嘛足济，我压力嘛真重，但是身体嘛爱照顾。哦，除了食食，咱的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阿秀逐天看到物件嘛爱食啊，逐项嘛甲食，哦，这就是咱的耳康，用力精调整体质。补给到营养素，要让咱关节体力较紧恢复咧，要让咱慢性病较有机会通稳定、通进步咧。咱的
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皂苷足重要。也阁有咱的红枣、黑红薯加循环的油，伫咱体内一定爱做一个啊，这个代谢。啊，要代谢会出入袂，甲内底遐成分有关系啦。所以咱的红枣、黑红薯不只是日本厂甲咱萃取的红曲、纳豆激酶，日本厂的绿茶酚，咱公司伫1998年研究的红枣虾红素，一个后来加这个红景天，最后佫加这个银杏，帮助咱体内只油较有法多，甲你帮助你健康代谢会出去啊。一个咱的专药啦吼，就是咱三大产品，这种药理好的，这种专门的，都是政府的药教，量贵百保丸，甲萃取入滴个讲内底。健壮胶囊，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健壮胶囊，也阁有咱的肝基用，都、就是卫生福利部的胶，即个茶乌青肝散，对咱肝胆的问题，也阁有严重的骨头的问题，政府的胶，骨碌二酰加，咱将人参枸杞甲去掉，变骨碌二酰保加，互咱的骨头较严重的，爱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刷落去袂堪只食补的，囡仔袂堪只食补，食伤久，囡仔会大袂起哩。囡仔、少年家嘛有弄着、伤着骨头的问题，老大人有骨伤好无哩，骨头咧退化的问题，爱即种饮用药通任督二脉、病后复健、病后调理，佫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强健筋骨。退化爱会当生精补髓，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爱会当强健筋骨。所以咱即个啊，骨碌二酰保加买当个你甲看，后壁拢甲你写足济，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也够咱个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高大产品有红关刀，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要订购咱健康的咖啡、健康的甜点、手工饼、中秋月饼、胖啦，哦，咱是多电话拢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明仔中昼12点到2点，咱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最后以这首歌曲，咱。蔡小虎所唱的《感谢你》，来甲大家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7: 0625209400。

0: AM 1077，感谢你。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舒立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来哦，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这大家拢平安，大家好吼。真欢迎到阵底来陪伴收听，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听建中来讲新闻，予大家知。啊，有那安排着好听的歌，甲咱的好朋友来当做陪伴啦吼。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呢，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吼。咱现场专线电话有分台南地区甲高雄地区的电话，台南地区请你卡570-4567，哦，这台南地区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那请你卡741-9300吼。这高雄地区拢欢迎多多利用赞助光彩，谢谢哈、啊！来，我来接电话吼、哦。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吼、哦。来坐。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
0: 哟。
1: 我是迄个东区孙女士。
0: 孙女士你好，东区的孙女士。
1: 拜托，要给你点迄个光。
0: 怕好掠七亲兄弟，黄西典唱的吼。
1: 哎，阿你唱哈。
0: 我这首歌，我迄个我惊较无
1: 亲兄弟。
0: 啊，怕好掠七亲兄弟，我知啦吼。啊，我找看有片啊，通个唱无？我讲找无片样唱呢。
1: 系啊。你会晓唱看嘛？
0: 会啦，啊，但是无音乐啊。
1: 安尼哦。
0: 系吼，和黄西典唱好个啦吼，我紧啦吼。哦，拍摄啦哈！哦，
1: 好，
0: 谢谢，万顺老师，谢谢哈，谢谢，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哈！来哦，来坐哈！
2: 大家好啊！
0: 来，你好啊，建中啊，吼！
2: 哦，好。
0: 哎，你好哦！
2: 最后一趟哦！
0: 最后一趟哦，咱队我变哪称呼？
2: 姓陈啦，鲜花啦。
0: 鲜花的陈先生吼，哦。

0: 先生、先华陈先生要听最后的探戈吼，最后的探戈对不？对啦吼。
1: 好，谢谢
0: 啊。好好，谢谢啦。好、哦，谢谢，谢谢哈、哦，谢谢哈、哦。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建中哦。
0: 哟哟哟，哎、欸。
2: 我要给你点迄个痛苦如人心。
0: 痛苦如人心吼，哎、欸，痛苦如人心这。叶启田的歌吼，
2: 哦，即款
0: 哦，我唱嘿好，我唱无问题，我再来唱啦哈，
2: 哦好，
0: 好啦，
2: 好，
0: 是，
2: 大家好啦哈，
0: 大家好，啊你嘛好啊，哦，哎，
2: 大家好，
0: 哎，大家拢总好哈，你嘛爱好吼，查某囝嘛爱好啦，
2: 啊，
0: 哦，一家通通都好吼，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再来接的吼，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吼，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这建中再来来接一个来，来你好啊，建中啊，
3: 建中你好，
0: 哎、欸、你嘛好，
3: 建条红中丁，
0: 哦红中丁吼，红中丁你是罗丁吼。林先生吼，林先生吼，
3: 哎、
0: 哦好，我知啊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哦，来坐哦。
4: 喂，
0: 喂，
4: 你好。
0: 哟，建中啊好，你嘛好，翁小姐。
4: 哟，我来点一条歌。
0: 要点得一条哦。
4: 我要点一条迄落，啊，无好啦，凊彩啦，乌白，
0: 迄落，
4: 啊，无
0: 来
4: 点一
0: 块
4: 厝，
0: 加
4: 减有啦，
0: 臭
4: 椒红
0: 椒的
4: 啦。
0: 哦，鸡啦吼，
4: 鸡啦，鸡啦，臭椒红椒的啦。
0: 因为真来无加减，顶礼拜拄啊摆落尔。
4: 哦，
0: 系啊，系啊，吼，好，
4: 好
0: 啦，换一个鸡啦哈，吼。
4: 鸡，还臭椒红椒的啦。
0: 不唔对，臭椒红椒的不唔对啦，吼，好啦哈。
4: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吼，好，这不唔对啦，吼。哦，好，安尼点歌的部分，今仔日来得完成起来啊！哈，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那点无对的，咱就留咧明仔载到底来点啦吼。歹势哈，都大家互相啦吼，哦，互相都家己安尼礼让一下，安尼就好啊哈。吼，这点无对的，明仔载到底来点啊哈，真抱歉，真歹势。因为点歌已经点满吼，啊那排无掉的较抱歉一下，安尼哦，非常非常歹势吼，谢谢恁的热情的点歌吼，感谢。

对啦，我真正要来找，啊，就真正找无啦，吼、哦，真正无迄个音乐通好唱啦。只好，迄、那个东区的孙女士啊，我来为你找这个拍虎掠贼亲兄弟安尼啦吼。哦

0: 啊，无我是想讲，若找有我就要唱咧吼，啊，就真正无吼。只好安排黄西点唱的啊，谢谢欣赏啊。
1: 饮一杯爽快酒，
0: 倒有可能是安尼。

咱互咱听的拍虎掠贼亲兄弟，这黄西电演唱啦吼。谢谢来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这建中啊来甲大家做陪伴吼。啊，拄啊今仔日吼，迄、那个立法院啊，立法院即马有这个三读通过着。三毒兄弟姊妹特留份的规定吼，这就是今仔日三毒修正民法第1223条，三毒兄弟姊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这个被继承人会当透过着遗嘱，哦，自由决定遗产是毋是要留兄弟姊妹，哦。啊，这个新法的公布了后，伫6个月了后来实施。啊，这个修正案件有助兼顾遗嘱的自由、实质公平，啊，甲弱势手足的保障。哦、啊，这当互咱做一个选择得到吼。啊，为什么呢？有这个特留份的问题，这就卡了法律的问题啊！哦。因为特留份就是讲，咱民法特别为每一位继承人规定上低的保障比率啦，上低保障比率透过法律保障分配就对吼。啊，这个特留份就是讲，直系血亲必亲啊，尊亲必亲属的特留份，就是伊应该。继承分啊，分额的二分之一，父母的特留份嘛是伊应该继分的二分之一，配偶特留份的嘛是伊的二分之一，兄弟姊妹是伊应该继分的三分之一，哦，啊那阿公阿嬷的特留份是伊继分的四分之一，哦。啊，这回修法删除掉兄弟姊妹特留份的问题，这真侪就是讲哦，还有真侪迄个翁阿婆哦，比如讲简单的翁阿婆啦，两个拍拼，啊拍拼无生囡仔，哦无生囡仔，伊个继承啊，伊个继承，咱个继承分四阶层嘛。哦，第一就是直系血亲必亲属的注入吧，哎，讲因你的孙啊这样呢啦，等于你直接传落来就对了。啊，你无生，你无生就去你的迄个爸母顶管哦。第二个，第三啊，啊，第二个作者爸母无滴个啊，即马来跳去第三，哦，跳去第三。啊，所以即款来就讲，有人结婚了无生囝，啊，所以讲。伊个财产的部分会跳一部分，跳伫第三个兄弟姊妹遐伊啊。啊，怎变作讲哦？这某啊，比如讲翁若生翁生伊啊，啊，这财产都照你讲，哎，某丁无啊？讲因兄弟姊妹，因翁个兄弟姊妹倒倒来，甲因这个来倒分家咧。哦，这就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即摆，这大家感觉讲这无道理就对啦吼。所以讲要讲这个，但是你嘛是爱啥呢？爱留这个遗嘱，哦，留这个遗嘱啦吼。哦，你若无留的话，我那照这个法定行哦。所以讲一寡财产哦，财产上好是那身体好好啊，家己稍微考虑看，买下看是要哪处理啦。这是上该好的啦吼。啊，无你也等下一路要处理就歹处理啊。啊，做这东西。啊，所以讲上好是一寡财产，家己小块来做一个规划一下吼。啊，即卖年代是讲要留偌济，留偌济，要留上留上。哎，其实即款人歹讲啊，留上总是家己去做规划啦，吼。啊，即有那报告，咱来补了解就好啊。来，最后的探国。迄、那个神话的陈先生点的吼，最后的探戈，改成是叶启田唱的吼，哦好啦，安尼咱就来听叶启田唱这个最后的探戈吼，来作为欣赏。
哦，这首歌唔对啦吼，因为我无爱问讲华语的台语的啦吼，咱就听台语的叶启田带来最后的探戈，谢谢。

好，来，这个我那个神话陈先生点给咱听的歌曲啦吼，建中啊用感情来当演唱陪伴，谢谢收听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谢谢，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哦，咱再来进一段广告一下，啊，这建中有在介绍的。咱优良产品即款用啉诶加吼，我拢建议讲好朋友，你着好好人着搭食，毋免着爱等下讲吼。即一寡安尼啰啰嗦嗦啊，才开始讲要顾身体啦。吼，上好着人勇行勇行，即食加本地着做好个啊。尤其咱即个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即算足标准诶树丁加。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零一六零零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八一二零零零零二号，这都像这个药的身份证同款，你拢听好去来查看咱这个药啊，伊的制作，伊的一挂这个处方方面，顶管拢表示个足清楚的。内底就是南古板鹿角枸杞林松，即四味尔。啊，这古板会当在咱滋阴一会鹿角来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益气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络补阴补阳。所以讲，好好人食加都拢有够好呀，好好人啦。啊，你若讲吼，咱年岁较有。啊，气血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甚至已经行动在无方便，歹行煞，你忙得唔搭插呢？迄若无搭插，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吼，迄就麻烦啊。所以讲，咱若食较侪货啊吼，爬楼梯会喘嘞，脚头有滴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即罐咱老祖先传落来的即罐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甲浓缩、抽精、萃取，起来火鼎控好，直接就装玻璃干啊，无得染食品啊，加好当哥哥当可可。所以讲，咱来是加水。清清啊，俩做好倒，得拉做好拉，啊，得好吸收，拢唔免动电话啊。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吼，所以讲做事是要幼幼时大人要教时大人食做好。啊，咱厝内为了囡仔十几岁咧当请，要有孙仔食，要有囡仔食。迄囡仔咧当请一世人，我那一遍尔。迄当请你若无食吼，伊当无过吼，以后无机会以后啊，一遍尔啦。黄金时间爱尽量要教。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即做好个选择吼。即水个都好吸收，啊都好啉。钙玻璃骨碌益生加来灌掉吼，即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济人咧食，你才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长期咧食拢买六罐个啦，买六罐长期咧对就对啦吼。啊那咱个少药啊，食少散，即维生素 A 生二号控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九零三一零零一三号食少散，这会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个少症，兼得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对咱的细胞这拢足大的负担啦。家庭主妇擦菜、素油烟、款厝内营养素真侪的细胞。迄种侪拢食了，在咧做病，会记咧食少药啊，食少散哪减诶哪清诶吼，1500块尔啦。啊，那胃药啊，食胃散，咱诶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素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即主治着即个脾胃虚弱啊，食着放食着老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西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即样。你来食咱的食维生，来带咱补气、健脾、和胃，会当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为固，互你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的骨骼骨较会起身。这食维生哦，
我那算1500块尔，这算咱家庭的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宝华膏吼，这维生素新药二号控155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9控11控控11号，这会当治疗咱头痛啦、肩膀酸痛、颔关节炎，会晕车、会晕船、要推拿、刮痧、滋润，宝华膏这一罐500尔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隐基酶啊，隐基酶吼，这隐基酶的分布除了隐基酶，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啊，餐吃人松的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12到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调节咱这个生理机能，互伊正常的运转吼，啊，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做补充拢真好，这是日本做行的呢，这一克啊2000块。哦，2000块吼、哦，啊，那咱日本进口都有这个金 CCS， 金 CCS 内底主要的叶黄素啦，啊，即马足侪人拢在食叶黄素吼、哦，咱有叶黄素分子有得好吸收，啊，得加强这个叶三桑酯、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带咱补充，要有咱看世界，迄叫做开发轻松诶。金 CCS 这有那日本进口诶，一个月份敢那1500块尔。产品若要带咱交关的吼，谢谢啊！打卡台南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高雄07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哦。来，刷来去，请来听建中唱歌陪伴一下。要来他唱的这首歌是阮陈太太点的啦吼，拢真烦恼。建中啦，下班开车拢开伤紧哦，有啦，有咧开较慢啊啦，哦，有咧讲就有差啦吼、哦。啊，得开车开太久的，慢慢啊开改成。啊，反正我得对人的车速啦，人头前啦开紧，我就对咧紧啊；人开慢，我就对咧开慢安尼啦，哦。谢谢哈、啊，感谢关心来，痛苦如人心，建中来演唱陪伴，感谢哦。

啊，来这首《痛苦如人心，坚定用感情》的演唱啦吼，谢谢恁温暖的扑克声，带咱加油，陈太太点的吼，好小姑的扑克声哦，谢谢哦，啊，阮家先生，五七八二这上呀，我袂记哩吼，拄啊接无到一款啦吼，要接拄啊线上有人在问产品吼，啊，到八三一三的吼，啊，叶太太哦。啊，控制数八的这一楼、哦啊、小桃子哦，一三控一的哈，阿虎啊哈，啊朱兰彪的啊，这个啊张大哥哦，啊控八五八的哈，啊控三数一的啊，这贵人啊，轮阿顶的单代台款哈、哦，谢谢哈、啊，恁的鼓励有收到啊。我那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因为身体健康，大行拢真诶咧吼。感谢啦，感谢恁的支持。来，要来讲新闻一个哦。陈太太讲，我那来拍波啊，鼓励一个谢谢吼。要讲的这个新闻是，迄大学生吼、哦、开车来台南七股遮佚佗，到大家大学生同学小招。开车对新北市来到台南遮佚佗，结果到漳下埔一点吼，可能开车开到多久的款啦，啊中昼都用食饱，拄啊去爱困咧，煞搭弄伫对向路边一个女子啊，啊搭钻落安尼啦，啊这个女子算行伫路边啊，迄种弄着算。真歹运，而且对向在弄的哦，对向弄到伊的对面安尼啊。姓李大学生一车五个人，迄大家拢读无同间学校，啊，做伙开车南下台南遮佚佗，昨暗到台南，准备要来七股风景区遮参观了后，就要对台北啊，结果。透中昼开车吼，可能食饱，巴肚那饱吼，目睭皮着水咧，啊，怎啊独孤的款？这个车怎啊弄伫对向的车道啊？弄着伫路边在破蚵仔，处理蚵仔，这个姓柯的女子啊，啊，这个姓柯的女子吼，真正真歹运啊，上病医煞不敌又巧的。啊，又娃娃弄死哦！啊，这个开车，这个姓李的大学生经过酒测，毒品快筛拢无啦，啊，无食酒，啊，无食毒啦，啊，就独孤单弄对对向车道啊！哦，所以讲，即卖人要买车哦，拢爱买较好的，就是买一种为了安全驾驶的。你若偏离车道了后，也哔哔哔哔哔哔，哎、欸，你别乌白弯，乌白弯哦！这即卖时代吼、哦，爱用一挂科技的物件。尤其咱若较有岁吼，有就是咱年岁较有吼，迄精神度有就是较无遐发多遐尔集中啊。哦，所以你若买车吼，得买有一挂电子的物件，啊会当带咱到协助哦，安尼较安全啦吼。这是我的建议啦，加太淡薄仔钱啊，这我相信安全还是较要紧啦吼。啊，另外最近哦，煞无有迄个毒油啊。诶，油内底讲有一挂啥物致癌的物件超过标准咧，所以讲即即马有个人哦，开始买啥呢？买猪油啊，别猪油，家己用猪油来食，讲讲较安心吼、哦。咱全国上大诶胡麻产地伫咱台南市哦，哦台南市啊，所以讲即马台南哦，都。新化啦、西港啦、嘉义啦、新化啦、安定啦，这作者拢有咧种这个胡麻。即马农会吼，有那作积极个，公布着因当地油品检验的结果，这拢全部拢通过着安全的认证。即马吼，这个油品有开放予人预购啊！啊，你若要买这个。台湾本地所产的这个胡麻油吼，你会当去来搭登记。即马听讲，神化区农会芝麻粉一个月就突破2000包啊个，
啊，油品即卖我那开放的预购吼，所以讲从这个好消息讲啊，咱的好朋友知影，你买当买这上哦，咱亲戚朋友啊，吼、哦，咱全国的胡麻主要产地拢伫台南嘛，台南市只上济，哦，台南那依然全国吼、哦，全国内底啊，都种的面积1632公顷内底。敢若台南就占1,050公顷啊，所以讲台南这个胡麻所生产的占全国的产量有70%啊，包括新化、西港、嘉义、新化、安定，这种长期有在收这个胡麻啊，然后在来这个引油吼，啊，这拢有当公布，这油品检验拢总无迄个。迄、那个致癌的物件吼，所以讲只有那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了解一下，啊那会当吼，有那会当买来吃啊，啊咱台湾本地家己生产的，咱咧食较安心、较放心吼。只有那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做提醒啦吼。谢谢收听哈、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带咱做陪伴。来，讲要听一首迄个啥？迄、那个风中顶吼，风中顶，我看咩啊？这个编号嘛对无吼？风中顶来吼，风中顶啊！来，风中顶的歌曲，建中来演唱来哦。我电话来啊呢，电话来，我来接一下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我无接到吼，无接到，再电来哈、啊。风中顶来听建中唱。

风中顶的歌曲演唱陪伴，谢谢哦。这个朱兰彪大姐啊，哈啊，1301的啊，小桃子哦，迄、那个叶太太啊，郝小姑啊，吴先生，阮安南的林小姐啦，吼、哦，我那真久无来坐吼、哦，啊阿虎啊，吼啊，迄个东区甘先生啦，吼、哦。啊，到阮迄个贾先生吼，哦，拢谢谢恁的鼓励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啦，上要紧的吼。好，小姑谢谢吼，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吼，我来介绍一个产品的吼。啊，我来介绍这个神王这個，我那真感谢，拄只。我那个左哥啊，我那特别带咱见证吼，啊，伊食咱的神王这个药品，治疗伊高尿的问题，尿吼控制未调，这个血尿的问题改善了真好，真感谢你哈。所以讲，伊第一遍带咱买神王买细罐的，哦，细罐的2500，啊，即嘛即回到咱买大罐的，我那涨价，今仔去收掉啊吼。啊，咱的神王这是药品哦，这食棒药这个镜头，这个是药品吼、哦，神王维生素 A 生药2号01370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01号，这神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得咱补心、助阳、收缩棒药。因为咱人呐年岁较济吼，咱膀胱收缩较无够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尿会歹放，啊尿尾放袂清气，哦，常常安尼像阮左哥咧讲讲嗅袂大咧，有都时吼，那恁拖开尿尾都出来啊，裤都湿咪啊，暗时若要洗身躯吼，迄裤啦脱开，安尼拢个臭油破味啊，家己偏得艰苦啊。迄房间内底绝对是了愈歹味的啦，哦，所以讲哦，你若有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搞尿这个困扰吼，唔好都拖啦，忙达拖加讲爱大包细包底包起也艰苦啦，食这罐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唔免像较早咧食中药吼，一困到拢食10几粒的。啊，一天都要吃3顿，暗时啊都要吃为吃4顿，吃一堆啊！哦，咱较有会啊，得吞都足歹吞的吼。吃神王一边吃2粒至3粒，一天吃2顿就好啊吼。治你湿尿、漏尿、暗时啊搞尿困了，哦，纯中药神王，这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会记买大罐的吼，较会合，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吼，买大罐的较会合。啊，那这款纯中药的铁基嘞，铁基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03号，纯中药的铁基，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阳的药啊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到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这条铁基的药品哦，来得只会当在咱大补气血，药力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就对。所以铁基的伊这主治得气血高衰啊，阴阳两虚。地输着人身体怎啊虚烂啦，愈来愈消散无肉啦，精神真歹，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家共款，迄工课想一堆啦，做无一汤匙啊，都想会到做袂到就对啦。这赶紧达食铁剂，药力来达入心，达咱大补气血，互咱的气血会通。你若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来达咧做改善。四肢无力走路软卡，会畏寒，脚脚会冰冷的，这嘛会当来达咧做改善吼。纯中药的铁剂的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
同款要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在食，同款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食两遍啊，早暗达食啊，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安尼啊，都早暗达食得当啊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吼，要大罐的较会好。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就是会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啦，治好你的便秘，啊，都清除你体内肠啊肠道这毒素。较袂毒素伫内底，伫遐咧生东生西，生瓜有甜无当个迄个麻烦啊！孙中药 A 速力通，即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即当啊治疗你个便秘，啊则将咱体内即个毒素达咧清清变变，即当调理到你即个巴肚肥满体质，所以讲即一减数值啦。无便秘买当食，都干那清体内只毒素都记得啦。速力通啊，这1800块尔，吼、哦。啊那咱日本进口的保顺通 S， 这好人爱食哦。这我食鱼油的产品，我食20几年啊，拢长期在对吼、哦。啊，咱的保顺通 S 内底有一个深海鱼油，鱼油内底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三里，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 Q 天啊。所以讲，这好人来了，只有够好。一个月份1500块尔哦。产品若要带咱高管定岗，搭卡电话来，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吼，谢谢感谢。来听建中来唱歌一下，唱这首歌叫做《鸡》啦。这个鸡哦，弹慢慢啊吹。来，我来唱哦。汪小姐点的，我来唱的歌哦。来，那个这上一啊，那个来了，我来唱来。

0: 来，这个翁小姐有收到啦吼，你点的这个鸡啦吼，啊八三一三吼，啊陈太太，啊的阮那个颜先生吼，哦一三空一嘞吼，啊的拄啊我咧讲的，我说哎，我那真久无来坐啊吼，哎这个哎咖喱的黄小姐吼。这种老朋友三五时啊，都拿来行行。谢谢恁的鼓励啦哈！啊，今仔日的节目我那接近着尾声，要甲大家来讲再会啊吼！唔知影今仔日的节目有互恁安尼心情较舒爽、较轻松无吼？我是足希望的啦。啊，那产品吼，那请恁安尼在咱多多支持。啊，这种足优良的产品哦，啊，我那做信心来咧做推荐。啊，有都是吼，咱咧广告时间都有限制咧。啊，有都是你要问的问题啊，无都在咧做解答。哦，你咧卡电来公司遮吼，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拢会当卡。哦，咱台南地区，但请你直拨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搭直播高雄的电话7477288，7477288。哦，这拢透早九点开放到暗时啊十点吼，欢迎你搭多多利用。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支持，啊，我嘛绝对有责任在咧推荐介绍这种优良的产品，你安心啊，大家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哈。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

0: 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啊？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点干活？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活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兼配画，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民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每一天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开放。今日七月二十八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五，适合祭祀祈福出行。禁忌的是彻查甲穿正，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拜二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明仔七月二十九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六，适合祭祀开工祈福，禁忌是破土甲刻钟。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冲着九岁上九的朋友。拜三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

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来报告到天气，台湾这两天附近水气嘛是有较偏低，今日沿岸方面也就是台东这边有局部地渐转雨，花莲甲中南部地区冒零星的降雨机会。啊，讲到风台呢，已经来到滨河第13号的风台，名号就是白海豚，目前离着台湾相当的遥远，讲要直接来到台。湾附近的海域实在是几率无介悬呐，啊，不过呢，伊的生成的条件有较好，会发展做较大型的风台，来到着强烈风台的这个状态啦。今日过到呢西半部甲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各地山区冒较大雨势来发生，提醒民众外出爱扎着雨具，嘛注意着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这边花莲台东高温来到32度，西半部甲宜兰呢大概拢33至35度。啊，那桃园以北甲中南部啊，较往山区的所在，有机会出现着36度左右的高温。啊，外出呢，嘛爱注意着风拍，嘛爱来补充着水分啊。啊，那到拜山呢，水气又还是偏济哦。同款伫台东有局部地震雷阵雨，花莲甲中南部嘛有可能会来落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第五后呢，西半部甲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同款会落着局部大雨啦。啊，若是到了拜四五啊呢，太平洋高压一直来到咱台湾附近，啊，伫西南平呢有一挂水气，所以呢受到这个西南平的水气影响，拜四五啊，中南部嘛可能会来落着雨。啊，若是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晴云到好天，我后各地嘛是有雷阵雨会来产生啦。啊，若是拜六甲后礼拜一。太平洋高压持续来增强，天气渐渐来回温，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剩午后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讲到这个风台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影响，伊先为西边行，佮转向到西北西来刷叮当，有可能伫后礼拜一渐渐接近到日本东南边的海域，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有较偏低。啊，虽然伊直接来到台湾的机会无介悬，但是后续有可能为着台湾的四周围的海域带来着灯影。啊，而且呢，风台本来的这个变化多端呐、啊，所以民众嘛要注意啊，详细的风台信息甲天气的预报。另外，讲到日本呢，除了风台有影响以外呢，这阵啊真正是有够热啦。伫日本的东京都呢，因为这个吼、哦、公布着数字，今年只是热人到达东京23区。因为吊山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着60几个啦，啊，尤其最近三天就增加了31个的这个过往啦。啊，伫西日本甲东海地区呢，持续受到高压的这个影响，伫这个九州这边的大分县，其中有一个都市呢。啊，这两天下晡3:30的时阵，就扭到40度的高温啦，吼！啊，所以呢，这嘛是伫九州的气象史内底第一届突破到40度的酷暑日。啊，讲到热人，当然吼，嘛建议大家有冷气的吹冷气，啊，无就尽量卖个遮热的时阵咧做一寡吼激烈的运动，啊，是讲去到外口去互日头晒。啊，但是呢，有一个日本的太太，伊就想讲，有啦，有咧吹冷气啦，只是讲吹28度，啊，小时啊咧吹啦，啊，唔敢吹甲伤冷啦吼，就想讲啊，有够就好啊哩。结果无想到讲冷气吹到一半，讲会昏倒。为什么昏倒？因为室内都已经足大啊，伊虽然有吹到冷气，但是呢，哦，安尼整个这个过程呢，会感觉讲，诶，
昏倒了点外钟起来，哦，啊，感觉讲有够艰苦，哦，伊嘛是一种热中暑的这个现象啦，吼，啊，所以呢，嘛请大家啦，吼，冷气吼，唔通伤先咧开啦，该开的，其实二六度左右的差不多可以啦，吼，二八度当然啦，吼，嘛是会使，但是呢，唔通讲有吹冷气就好哦。伫室内赶快啊来补充着水分啦、啊、吼啊，真正该用的用，该省的省。啊嘛唔通讲哦，恁去我着惊用伤伤啦吼，啊拢吹细讲的，其实这嘛是无正确的啦吼。你恁去如果可以，你着吹自然风吼、哦，主动的迄种的吼，因为你互恁去维持的。风降吼，即、这个出风量较小呢，伊顶多是冷气是爱一直叮当吼、哦。啊，那是伊的即个温度吹较高吼、哦，啊，自然风的主动的即个情形之下呢，温度若高，伊就慢慢吼，伊压缩机就袂一直胖吼、哦。所以要吹爱吹，啊嘛是吼，唔通为着要省电啊，故意讲要调足大诶，还是足小诶吼、哦。其实这拢是吼，顶多了电的状况啦。来，时间来到这，咱来安排一首《霓虹国舞打》这首歌，合作何时再相会？哦，咱来听看卖。当然啦，咱的节目逐天拢会来相会啦，吼、哦。诶，咱逐天固定时间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咱就逐天拢总会当哦来伫空中，诶、做阵三个研究，听新闻、听歌，拢总有哦。

才有讲到恁去的部分啊，啊，即阵啊呢，嘛有人吼，安尼暗时啊嘛想讲，哦，安尼你是有当怎动咧无吹啊？暗时啊你困的时阵无吹电灯吼，惊讲困袂去啦。啊，当然啦、啊、吼，啊，要困的时阵呢，上介需要休困的器官就是咱的大脑啦吼。那是即个伤热的时阵要困嘛，困袂落眠，所以呢，上介好暗时，那是要吹恁去吼，唔通讲吼，设定讲，半夜几点？都要停开哦，要省电，千万不可啦！因为咱人有可能大脑休困无靠，啊，得电脑呢热的时阵啊，半夜起开，电脑无盖好啦。啊，所以呢，热人上面啊，一暝到天光呢，就爱甲大脑呢，该帮助伊散热啦。因为大脑是全身躯代谢上个旺盛，嘛上容易发热的一个器官哦。啊，包括自律神经中枢嘛，伫咱的大脑家啦。所以呢，困眠的时阵，得爱透过着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来帮助大脑来降温。安尼呢，要困才会当真真正正消除着咱一天落来的疲劳啦。为着要大脑呢放好轻松呢，冷气的温度是会当伫24-26度吼、哦，开关门啦。因为大脑呢感觉上爽快，而即个温度23度，但是身体呢差不多26度，就感觉足可以啦吼、哦。所以呢，大概23至26之间。OK 啊啦吼，啊当时呢啊困的时阵爱盖被，妈讲哦，我都免盖被吼，冷气也不一定会吹到身躯顶啦吼，啊有的是阁会吹到电风吼，啊但是呢电风唔通直接对着身体来吹，因为电风你若无改设啥物自然风啦，有一寡模式会当调整嘛吼，啊你这个风规暗拢固定伫同一个方向吹，可能固定吹你的脚。啊，是可能吹到你某一个部位来讲，有可能因为大脑会判断错误哦，啊，把咱的这个吼汗腺关闭，啊，该流汗无流汗，啊，该安怎安怎吼，啊，大脑颠倒是啊，出现了错误这个判断情形啦。另外呢，半暝啊，那是提早设定冷气关掉，啊，因为咱的这个建筑物这会一直释放着这个热能啦，啊，所以呢，你也敢讲，26度开袂当冻加这个透早起床呢，吼、哦，可能还袂到天光。咱就感觉热开吼，我嘛是有一款的经验啦吼，啊，所以呢，尾啊我嘛是哦，直接好吹到天光，啊，那是无呢啊，就是配加加挂啊暗一个吼，安尼开，但好咱的这个脑得到充分的休困，安尼嘛有法度会当好咱一暝到天光，所以唔通为着要省着电钱、冷气钱啊，这个设定着这个冷气的时间几点起床吼，几点停开，安尼咱的大脑那是感受着热的时阵，可能嘛叫你起床起来了吼。啊，讲到今仔日农历6月15号，有人拜初一15有咧拜啦哈。另外呢，浙江嘛是伫南投的新丰爷的生日啦哈。因为新丰爷呢，讲是一个算一个职称哦，唔是讲某一个神明特定的这个某一个神明啦哈。比如讲台南家嘛，有这个府城城隍啊，是讲县城隍吼，什么城隍哦，拢总有。所以城隍吼是一个名称啦，唔是一个神明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名字啦哈，啊，民俗专家咧讲呢，拜星红呢，一赏罚分明哦，所以你做歹代志的，也是讲犯官府的去甲拜呢，算讲是自投罗网啦哈，啊，该早讲什么倒一个吼，有政府官员去拜这个城隍爷，也是拜倒一尊神明讲，嘿，有咧得算盘咧，甲你计算你的这个所犯的一寡吼罪孽啦哦。啊，那是做着八大行业吼，也是讲吼是这个吼，江湖的可能是乌托车啦吼。讲要去拜的时阵呢，暗时啊拜较舒适啦。啊，那是要拜神风爷呢，会当准备饼啦、糖啊啦吼，也是这个即时咧出的这个水果。啊，那是有一寡警消人员、医护人员呢，咱都唔通去拜翁来。啦，吼、哦、啊，所以呢，上盖好，吼、哦，要拜神明，拢有一寡禁忌的，啊是无禁无忌的，事先去了解嘛是应当的啦。啊，另外咱讲到吼，这个袂歹的代志，就是咱的扫棒赛。
哦，去到这个日本东京的江户川呢，啊，这是第44届世界校棒软式棒球的这个比赛啦，哈。台中的这个德福兰国小呢，伊算讲主要的这个中华队代表吼，和伊这个统筹啦，哈。啊，伫遮呢，哦，全部拢是赢呢，无输啊，摕落了总冠军啊。啊，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第14届的这个哈少年软式棒球赛第14届冠军啦，哈。啊，咱嘛希望讲咱的棒球对着基站。三级棒球一直到成棒，一直到咱的这个职棒，大家的这个展现表现是如来如好啦。继续安排国语歌曲，咱来听到这首潘粤语呢，几度夕阳红。

收听的歌曲，这是潘越云所来献唱的《几度夕阳红》。啊，来讲到吼，拄只在时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吼，立法院呐、啊，三读通过这个民法第1223条。讲到现在家庭形态改变的兄弟姊妹成年以后呢，个人过个人的生活啦，无一定吼拢阁继续住，啊嘛无一定有些个经济互相有啥物依赖性啊，讲钱安尼来来去去啦吼。啊，现主席的民法呢，遗产分配制度呢，限讲吼啊，立遗嘱者呢会当自由分配财产。啊，即阵啊讲真侪艺人啊、遮名人啊吼过身以后，一寡遗产分配讲也有争议啦。啊，所以呢，一寡即个人就讲啊，爱修法啦，啊，修法修啥呢？就是甲兄弟姊妹特留份吼，即、哦这个无再有保留啦吼。啊，即、这个手足特留份是讲吼、哦，就算是财产的所有人有即个遗嘱吼、哦，有写落来吼、哦，有即、这个去登记啊，是安怎讲吼、哦？我都不爱甲我的财产分配予兄弟姊妹，但是旧型的即、这个吼民法呢，即兄弟姊妹。同款买到分到这些遗产的六分之一啦。这次修法通过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那当事人他也没子女啊，这个父母都已经过身的状况之下呢，他在生之前有立这个遗嘱呢，遗言说要把这个遗产全部交给第三者啦。啊，你兄弟姊妹呢，就不能再向着第三者呢要求分到财产哦。啊，不过呢，这若是当事人他若没写到遗嘱呢，兄弟姊妹同款会当继承他的遗产啦，就在地说有写无写，该早是就算你写要指定要送互倒一个，要互倒一个来收着你的遗产呢，兄弟姊妹同款会当来分。啊，但是即马呢，就算你有写吼、哦，你有写啊，就照你的意愿啦。啊，无写啊，佫无惊无爸母的真呢啊，即兄弟姊妹同款会当继承遗产。另外，时间来到7月28号啦，吼啊，这礼拜就是7月底哦，结束啊。115年的自用汽车甲机车嘛有哦，哦，改造合作是讲汽车燃料使用费，即马改名，今年都改开始叫做公路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哦，改造拢讲汽车燃料使用费，啊，无去加油，我嘛爱去迄落交钱哦，吼，哦，即马无啦，甲你讲说是，你有咧骑车上路，吼、哦，即、这个道路人有即、这个啊爱用户嘛，吼、哦，安全爱有管理费，所以即马合作是公路养管费，7月1号经过即个位爱去缴哦，到即两天已经有60%的车辆完成着啊缴费。表示有40%，大概是700多万台，而且汽机车还未缴哦，一定要在7月31号之前来完成着缴纳。那无呢，爱甲你罚，汽车上悬罚3000，机车上悬罚600。那一直拢总无缴呢，就爱来送到行政执行啦。啊，现主席的电动车吼，油完是唔免缴，但是未来可要收无吼，未来搁来拍算。啊，民众呢会当摕到这个缴款的通知书，到金融机关、邮局、四大超商来缴。买单去下载监理服务吼，这个 app 还是上网，而且嘞吼监理服务网的官方网站去缴。啊，那无呢，摕到一挂这个啊多元支付的平台线上吼啊，你也当去用到一挂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完成着缴费啦。啊，除了这信用卡有按照伊的规定收着手续费嘞，你也要用信用卡去去扣钱，有可能甲你收一条手续费啦，啊，其他都无手续费吼，唔免缴。啊，如果你无清楚，也是讲你无摕到单呢，你也是讲吼，我就是透过着监理服务的 app 吼去查询，啊，直接去缴吼。啊，那是无清楚无明了，你会当知影你的这个啊车牌号码。
你就去用超商的多媒体机台来播印着缴费单，啊，当着就甲缴缴去啦，哈。啊，那是无缴，比如讲汽车呢累积欠费来到着900元以上，咱就出300至3000的罚款。啊，那机车呢就出300至600元的罚款啦，哈。啊，当然啦、啊，你无爱讲逐个月、逐个月、逐当、逐当为着这个缴税的进行呢。但拢咧袂记住，有诶你会当去办着自动扣款，啊，伊拢会伫大概是上尾啊，讲甲你扣钱，唔免惊讲吼，啊，早早就甲我扣钱，袂啦，伊大概拢是上尾啊，讲甲你扣钱啦，吼，啊，所以那是只能讲啊，想着啊，听着万里啊咧讲诶时阵呢，赶紧呢，找看卖你诶通知单有无？无通知单无要紧，去到超商吼，足侪24点钟诶，这吼，多媒体机台去播印缴费单。你若是毋知要安怎去印，你著甲店员讲啊，我迄、那个公路养管费，就是较早即个燃料税要缴诶，这吼，我单也无去啊吼，也是讲也无收着啦。啊，即马讲爱缴吼，拜托你我和即、這个。车牌号码几号？啊，你帮我甲印印出来，啊，我伫恁家缴缴的吼，啊，大家得麻烦店员甲你处理你的，那无缴得等待准备爱还钱，安尼得真拍算啦。

0: FM 1071。
1: 来讲到长辈时段呢，高龄的驾驶人呢，换照的制度啦，啊，真侪人嘛咧关心着讲驾驶安全、甲高龄者的这个视听的问题。啊，因为那是听你退化呢，嘿，伊是较慢，啊，较无人注意着啦。等到完全听无呢，会错过着这个就医的好时机啦。唔呀，影响着交通安全，更加这个爱了解的是讲重度听损者也失智风险是比一般。人关了五倍，所以现主席呢，正经不是有一阵啊，拢是高龄者咧肇事，然后造成着一挂这个大代志啦。所以现主席的法令规定，70岁以上的高龄的驾驶人办理换照呢，都爱通过着讲，包括看啦、啊辨色力啦、听力吼、四肢够健全、活动能力种种的这个体检项目，一定爱来过关啦吼。啊，那是第一时间无通过嘛，不要紧。一个会甲你吼，互你有矫正后的这个检测，那是矫正后的啊，这个结果呢，算讲标准啦，安尼嘛可以啦吼。另外呢，有一挂这个代替的部分呢，嘛爱来了解着，因为代替希望讲吼零事故嘛，但是这两单哇，安尼出包了12届的这个状况啦，赔嘛赔了这个了大概5000多万，所以即马现主席嘛希望讲因吼改善空间能够越来越缩小，不用改善了，直接要做到好才对嘛吼。啊即马有研究提出着这个落实 SOP 啦，啊人员的鉴定吼。种种的一款事项，嘛希望讲因会当吼，算讲做好势，因为咱坐因的车，嘛希望讲安安全全、快快乐乐到达目的地，嘛嘛希望讲有一款不幸的事故来产生。啊，正经有讲到这独驾的部分，因为即马独驾呢，拢有可能来靠车靠落来嘛吼，结果即马呢？专性足侪所在，而且拖吊场足侪拢是遮的人吼，即、這个车辆互靠伫即个拖吊场啦。亲像台南有5个所在拖吊场呢，差不多拢要满载啊。啊，亲像南区永康新营呢，其实拢超收啊啦。啊，永康的超收到50%。啊，所以呢，当然啦吼，靠车这是应当的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尽量也是莫违规上路去用吼，即、這个靠去啦吼。啊，今嘛哦，讲有要甲你公告期间缩短为1个月，啊，如果修法通过了后呢，哦，这个哈，一寡要拍卖啦，没收的这个车辆啊，是种种的呢，要先甲移除了这个拖吊场，啊，无你拢讲地底下，咱都无所在哩，哈，啊，佮有讲到拖吊。即马即拖掉蟑螂有够臭屁啦吼，太过了啦吼，因为正经讲啊，拖几公里就该收10万。即马有增加的法令的规定啦吼，那是超收吼，强逼要甲你讨钱的呢，违反的处3万以上9万以下罚款，啊，相当的废止你即个拖掉而且营业执照，啊，那是违反营业的拖掉业者呢，上届当处着300万的罚金，嘛有可能叫你卖个做啊啦吼，啊，那是业者即个汽车牌照甲驾驶人的驾照呢，吊扣4个月甲1档。甚至甲你吊销你的驾照，无满2档，拢总袂当阁定重新来领这个照哦。哦，简单介绍到这。啊，再来讲到正经，毋是这个家己布袋吼，一只船吼，到马景镇的满天星一号，伫7月15日，伫要入港这个布袋港的时阵，去船吼去客换嘛。哦，这个搁浅啊，造成着200几个乘客吼，啊无法度落来。啊，即马呢，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认定讲这是重大事故，爱来立案调查。继续来安排着咱考试的，讲要听欧美红的一张网。

感谢感谢着咱，柯西亚点播的这首《乌比红》的一张吧。啊，爱注意着健康的信息啦。过来，新冠疫情增加了吼，伫咱高雄这边呢，算起来一阵啊累积吼，当前27例，其中6例已经来死亡啊吼。啊，这拢是65岁以上长者，啊，因拢无注意着这一季的这个新冠疫苗啦。啊，所以嘛，请大家今嘛这个吼，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延长到9月28日，所以呢，中辈时段幼儿跟慢性病的这高危险族群啊，那是去年的10月1日开始，拢无去注射的这啦吼，啊，你无符合资格嘛，无要紧吼，拢会使去甲正正的啦，注的啦吼，因为呢，注。吼、哦，有注有保庇，唔是讲保庇都你拢袂得，是保庇你讲，那是万不离得，袂转动症，袂去有较严重的这个吼、哦、无命状态啦。另外讲到最近的这个中油致癌油的这个源头呢，最近讲有去查到啦，可能是同一批船啊。所以对巴西进口的黄豆啦，啊，因为验收的标准、诶放量、甲生产管控的因素足多啦，啊，造成着即个苯偏比的即个超标啦，啊，即、这个独立调查的结果就是讲，因为即个黄豆有状况，比着美国的黄豆呢，确实较容易验出着苯偏比啦，啊，无同的专家呢，伊的原料嘛存在着一寡的差别吼，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讲吼，啊，未来。要安怎来改善？就是讲重新建立着黄豆原料的进厂的规定，要求着供应商提供着砍数的这个资讯，强化着供应商的管理，重新评估这个参数呢对着苯偏比的控制效果，种种的部分希望讲确认着对着你摕着的原料生产的过程，拢总会当控制甲好些啊，好些啦。另外，联进绿色科技所生产的联进苦茶油呢，嘛验出着苯偏比的这超标，现准时佫增加着4批，啊，这呢拢是停止贩售，啊，若是有买着的，赶紧看要安怎来处理，继续安排啊，咱一个在倒一个太太小姐讲要听，为你痴情，为你迷，来安排着陈英姐的版本。

讲到咱人的寿命会当活偌久呢？即马研究咧讲，平均也是会当咧会当活150岁到190岁啦。啊，部分的研究讲有可能会当活到600多岁呢。啊，那是未来医疗技术会当来克服到即个老化的问题啦吼。啊，活到600岁，大家要创啥呢？但是有的人颠倒无爱活到600岁，伊想想的啦。咱吼大概100岁之前，拢工作到60岁，就准备要退休啊，做职业嘛吼。啊，你即马600岁，啊，我唔得工课爱做400几冬，大家想到这個，想袂落去啦，想讲我遐侪岁要创啥？啊，工作遐久，靠伤脑筋的吼。哦，所以这嘛是趣味啦吼。另外，交通部讲过呢，邮轮船票交易定型化的契约吼，应该记载，甲无应该记载，而且事项啦吼，内底包括讲吼不得记载的服务内容，讲仅供参考。我是翕出来给你参考的，我到会当提供100%同款的服务无？给你参考尔，即马袂当讲写安尼啦吼。因为即几冬咧参加游轮的即个风气吼真济啦，啊，那是造成着延误，也是种种的呢。游客讲买当按日来求偿啦，5点钟以上无满一工嘛是甲你算一工的哦。另外，要来高雄耍的朋友呢，这个钱甭退了哈，因为咱有这个盛夏优惠券，7月29号到8月30号，只要讲坐船、听歌、大，还是讲去倒一搭消费呢，就当领到这个1张30块的这个哈优惠券啦哈。啊，活动期间去到鼓山渡轮站。啊，搁即、這个吼、哦，坐到即个旗津家，啊，那是去到高雄的即个流行音乐中心听演唱会，去带着基丁哈马逊的即个住宿的即个所在呢，就会当摕到1张30块限定的盛夏优惠券。活动期间在是10点到8点吼，拢伫即个相关的地点，就会当来索取哦。继续安排着歌曲，冈山蓝大姐，讲要听着。但记得呢。

请咱大姐来点播，等一下呢。讲到日啊，这个日本呢，伊是全世界吼，这寿命上介长的国家啦吼。这男女呢，平均寿命，查甫是81.3，女性是87.3啦吼。啊，这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全世界上长岁寿的啦。但是讲到日本，因为这人口啦吼，这人手不足，人数成本高啦，所以因引进着自助结账。而且柜台，即马台湾嘛是有呢，但是呢，哦，有个人就无卡手无清气啦，啊，比如讲你就爱去比比啦，啊，伊结果呢，伊把即个手扎伫即个条码头前，还是安怎用着倒一种方式吼，结果呢？就无，比如讲买十项，伊去感应成功诶，较八项，啊两项就安尼吼，咧解乌起诶啦吼。所以呢，即卖呢，亲像一间诶超市，一档就损失着500万诶利票，有够伤脑筋。啊，你要讲要过啦，要偷吗？认定上有困难啦哈、啊。所以这呢，真正嘛是爱看大家诶良心啦。啊，另外讲到这个，那是热人的时间呢，去到户外活动呢，真正爱来设立啦。因为即阵啊，有人光看到什么，白鼻星啊，吼，一挂野生动物啦，吼。其实伫顶半年呢，伫新北市家就受理着将近300件野生动物的救援案件，但是这样有一挂是狂犬病的高风险物种，然后啊，所以呢，那是出来，而且犬猫。上盖好是搭档来去注射狂犬病疫苗以外呢，平常时慢慢去接触着野生的动物，一旦呢无设立去用家的时阵，一记二冲三送四关，就是记着动物的这个特征哈、哦，啊用着这个杀蚊清水冲15分钟，用药点去消毒着空嘴，赶紧上病院看要接种疫苗无哈、哦，啊尽量呢嘛爱甲这个尴尬，而且动物如果抓得住哈，爱、哦、该观察10天啦哈、哦，但是这个动物也是真歹。咱也唔通吼，想要去家己啊啦吼，啊当然啦、啊，要预防狂犬病，毛二不一样，卖去弃养宠物，卖去接触着野生的动物，爱特当确实去抓，带咱的这个毛小孩来去注着疫苗。啊，另外有诶朋友讲去耍水啦，亲像去到小琉球，听讲有海龟啦吼，其实海龟会当看。蒙就袂使哦，有人就是安尼去甲蒙啦，甲伊罚着30万的罚金。所以呢，一挂野生动物，包括海里的野生的，人有这个公格的，你袂当乌白蒙，就是唔通乌白蒙啦。真紧，咱今日这个时间就要过一段落了。最后说是梨花姐啊，要邀请到阿恁陈大姐，甲空中好朋友收听到七情五里站。咱今日到这结束，等一下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了后呢，阁有咱的下晡节目听完呢，咱阁听到下晡4点，咱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5点，阁有准时街头巷尾，拢总欢迎你收听。咱到明仔再继续再会啦。Yeah.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文鸿文琪联合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大家放上头的心机，准好多大声，分人听哦，啊，听心机，卖讲差着为原则。八空八奔波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精神，卡到手到肩到后头，到后足后头安尼，买愈济送愈济，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哈。咱的马代地呢，今年特别破咧，就对哈，拢是花啦全开啦。我阁有甲听众朋友讲呢，咱的马代茶互你等足久哈，啊，这批的马代茶。就是由大家这个八月初八，哈，八月初八，咱的马代茶，这届就是由大呢。咱昨来伫咧报告着讲，咱的马代茶四加一，今仔七，哦，咱总公司就着啊，卡电话来甲文宏讲，讲马代茶今仔七寄出来呀，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啊，我甲总公司联络讲哈，即马热人呢，消暑期甲啉茶的人遮尼那济，是不是会当优先安尼优待一下哈？马代茶，马代茶几客啊，来互咱的听众朋友优待的。较早你就是讲涨吼来甲咱订货，拢是四加一对唔对哈？啊，即马就是改三加一。你若买三 K 啊咧，咱就送你一 K 啊。但是这个优待是甲八月七八，八月七八过来了后，以后来就是拢四加一的对哈。咱咧有马代地起价了后，就拢四加一。啊，即届的大优惠是安那？因为予咱来听又等足久足久足久。哦，等买两三个月，因为马代地这是进口地，这不是讲咱台湾的青菜吼，啊大做啊都有法多，这拢爱等进口马代茶入来。马代地这是阿根廷的国宝地，阿根廷的民族几年探听食肉，而且阁是卖花探钱的国家。即马来先买先赢，来甲咱登记的听友坐坐，我拢讲吼，即马改三加一就对，同款买三 K 啊送一 K 啊，买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马。代地最大的个优待哈，本地是四加一，啊，即马就是三加一的对，有送到就好，有送到就好，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计做。

保健较好，咱新的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新货明仔载要到，洗顶止咳消毒疲劳，让你心凉鼻透开。咱的罗德庄名公山店的庄名来给咱注文到真济这个马黛茶，啊，搁有咱罗德庄名哈，啊，都敲电话来，讲咱中西的听友买三加一。空白的新龙神气丸，咱的阿爸注文到这个新龙神气丸，叫水母的来里咧买哈，黄金凤的着哈，感谢咱黄女士替老公来里咧找中到八空白的新龙神气丸，新龙神气丸今仔日会拢已经到啊，咱的真济会拢今仔日来到，月底以前应付着咱这批爸爸节，和咱的听众朋友哈，大小通用的着，大细汉有里咧调。用身体拢提会到，唔免讲惊提袂到哈。马黛茶会明仔载就到，三克啊送一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马黛茶，多买多赠送，感谢你。

知道有时阵安尼嘴大喉宽吼，无用东无用西呢，啊，就是会感觉讲人哦，会安尼疲劳，啊，然后真大，啊，胸坎八八十十，在这个时阵的年年，拿来一杯啊马黛茶，现在是合要偌送你敢知吼？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做环保哦，迄个胸坎八。八八十十，心肝苦来会疼，心闷闷的，拢甲咱啉马黛茶，啉落去，生津止渴，消毒疲劳，互你心凉鼻透开。你若是足够疲劳、足够身的，尿酸血压、血糖拢下悬的，马黛茶你都赶来啉。马黛茶三加一，四 K 啊，才三千两两两。但是这批的三加一是到八月七八，因为和你等足久，啊，市面上的马黛茶会安尼调来调去袂清醒吼。终于马黛茶出炉啊！像咱有这个马黛茶，因为较会较慢到呢，就是因为中东战争的影响，所以迄船啊吼，船啊拢无法度通下回的对。啊，即马拢已经好势啊吼，顶礼拜就包装啊，啊拜一涨价吼，啊拜二。差不多拜三拜二拜三，明仔就会收到。谢谢马代德，马代德这批优待是三加一哦，优待加这个八八节哈，三加一马代茶，本地啊四加一哦，起码买三 K 啊上一 K 啊都有啊，啊到这个八八节，洗刷卡和变变球啊。西港中央药房，西港中央药房，杨大成阿伯来给咱注文三加一马黛茶，讲只分酒哈，啊，热人搞啊哦，啊，就是爱来消暑一下哈，啊，爸较袂有流气多，马黛茶要寄来去西港中央药房，谢谢感恩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二八拜二，农历是六月十五。咱食素食的朋友爱记得食素食哦。八空八本土，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照顾。好，这个日本七点一的大地震呢，气象署发布着迄个海啸的新闻消息，即马密切来离咧，注意你在这个熊本的所在发生着迄个大地震，熊本中家家吼发生着迄个大地震，日本的气象厅来离咧报告着这个七点一的迄个大地震啦吼，啊，总是发布着海啸，啊，就是爱注意这个哈。这个天灾地变足可怕的吼，尤其是这个地震啦，啊那是这个风台啦，迄水安尼堵来要到鼻孔啊，人呐出去拢就要飞去的哈，所以天灾地变足可怕的代志哦。今仔只是六月十五，农历的六月十五，食素食的朋友爱记得食素食。今仔日咱的股市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大盘落来2030.83，加权指数41603.36，成交量是8094.80，黄金1000买卖，黄金1000买入来，15430卖出。16430，黄金一钱买入来15430块，卖出16430块，比涨呢有较俗，比涨俗落来102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甲黄金买卖，甲你报告，感谢乡亲。

册着药房，啉着册着药房，吼，来你咧住门马代地三家医个，讲要提两组，就等于讲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来登记哈。明仔马代茶会那到，咱就随甲你退过。感谢着乡亲呢，来甲咱住门着咱的马代地哈。热人啊，消暑止咳呢，你甲啉罐马代茶，有较好无较歹就对哈。八空八本婆，感谢你。忍受到迄个翁外口阁交小三呢，迄到台中遐甲小三呢咧同居，这个查某囡仔吼，独拥着家己的，独拥着家己的查某囝哦，啊兼职着两分，看命新妇阁迄个打工徛八点钟，无好这个大官来得听，大官阁娃娃安尼甲用刀抬死，哦啊不管是呢大官啦，都去甲伊这个看命新妇来提钱啦。这是今仔日，在新北市中和区发生着大官抬死着新妇的这个新闻消息。一个查某囡仔吼，伊较早在里咧做店长啦，啊，甲伊熟悉这个翁就着员工啦吼，啊，两个人哦，日久生情啦，啊，就总结婚生囝啦，结果得。嫁这个翁了后，并不作幸福吼，因翁外口无偌久尔，就随个搞着小三的呢，啊，就去台中同居啊，放下了这对的母仔囝就对。啊，张女讲吼，啊，就是伊的好朋友在里咧讲啦，案发前几点钟呢，两个人讲寄唔着包裹，才通电话，互相咧开玩笑，想未到隔天就接到讲吼，伊的同事和伊的大官太太是。张女心情为了囡仔更加好的生活，不但是在超商轮班，佮利用着有闲的时间拼命经营电商，在平生内底哈写下了安那伊的生活不温存与脆弱，不允许我们脆弱。如今看来，予人感觉平生两个人讲十五年前呐打工来熟悉，张女个性活泼。爱笑乐观，只是身躯边啊，有需要帮忙的人，伊拢总是乐意来伸手。今年张女开始经营着电商，因此甲伊的闺蜜很好的对。啊，即马即个大官就讲吼，我开始阮新妇就是阮新妇讨客遐啊，阮新妇外口有苦度啊。结果伊即个闺蜜啦，今仔日出来讲吼，因大官拢抹黑着伊的闺蜜朋友，讲遮尔那好的新妇。哦，啊，做甲忝累累，顾囝，吼、哦，啊，你的囝吼、哦，你的囝唔插你，去甲小三的去台中同居呢，你的新妇遮尔那乖，哦，啊，着搁兼着两份的工课，饲恁这对的老大人，哦，啊，着搁家己饲一个查某囝，啊，家己生活，这个新妇有够好啊啦，大官啥不过是啊，着搁拢家提所费呢，那提无所费的，着安尼呜呜念，想袂到讲吼，伊、哦、的辛苦呢。这个查某人的艰苦，无法度通换得了未来的幸福。希望讲伊的翁早一天来你的回头，无遇到讲隆重呢，断送你在伊这个大官的心呢，实在是讲太过悲哀了。路口来你咧徘徊，看到警方到场了呢哈，啊，这个大官啦穿着迄个墨灰的衫裤呢，啊，惊也非常的震惊就对啦。面对着婚姻甲生活动荡，被大官抬死这个可怜的新妇，你在迄、那个社群发文内底里咧写讲，有时阵咱需要坚强，因为生活无温存咱脆弱。结果安尼，和迄个大官无情安尼残害死，还是偌可怜呢？迄吼五楼该堆杀到一楼哦，啊倒倒里来见骨。这个查某人仿佛道尽了讲伊的心酸甲坚韧，韧饼皮的韧，心情总不是呢。温柔提醒着伊的闺蜜，吼、哦，阿、啊、公感谢你们的作伴，安尼亲戚朋友我才难以来承受着这个痛楚，甲着这个遗憾。把迄个新妇的阿妈棍哦，迄、那个阿妈棍花哦，安尼扑甲尾长尾长，各大生的里咧讲，这一刀都是致命，咧削掉迄个接完的掉。新妇和大官太太是，迄、那个翁技能来领回，啊手也无生伫我的心的啊！你看这种翁啦、啊，哦，真正嫁着歹翁，就惨一世人的掉。新妇和大官太太是啊，啊伊的闺蜜哈，伊的闺蜜才暴露讲，因大官太死人，搁甲伊的新妇抹黑，迄实在是哈，真正真可恶的代志哦。这个中和的新妇和大官太死，死者的闺蜜过来发声，讲恶魔这家伙也不可比遗忘。以往哈，
这是咱们发生着惊悚的命案。这男是伊的闺蜜哈，闺蜜出来讲，嘛唔知讲因达官遮恐怖，啊嘛唔知讲伊的新妇哈，啊，互人抹黑这类型的。伊和你残酷太太死啊！你搁改抹黑讲伊外口有迄个苦毒，讲咧偷看遐，啊才改杀死的。这种的达官实在是太过恶极了。这个66岁姓张的男子涉嫌掠夺，杀死着34岁姓张的新妇。这个新妇吼，饲伊的查某囝哦，吼啊伊嫁这个翁就对吼，拢无负责任，外口去到台中遐，甲小三的同居，爱一个人哦，啊，就兼两份的工课呢。啊，他趁钱饲大家达官，啊，达官受不过时啊，都拢去家提钱。那毋是伊这个闺蜜里咧讲吼，啊，咱嘛唔知影这个代志对唔对吼？死者闺蜜的网友的里咧讲，性情呢，唔是干那忍受长期按外口有搞小三。啊，过来呢，趁钱啦，无补贴到迄个家庭。大官不管是搁甲伊提钱，是这言语的霸凌。讲实在是34岁尔离开了，太冤枉、太委屈了。伊身为闺蜜的朋友，伊如果若无讲出来的话，真正就对不起了家己的良心。伊讲恶魔一家伙啊，不可被遗忘安尼哈。所以讲牙头三尺有心灵啦，听众朋友，你安尼做唔着歹代志哈，啊，搁要甲我学，这唔通呢？这得到讲吼无好诶个报应呢？大官吼，今仔即警方啦，监视起来伫咧发觉，早就有乌苗。伊派一个包包内底，都藏有了西瓜刀、三十米刀、德哥刀、菜刀。你在公寓的门口靠摆会等待着张路。大官作案了后，因为白色的衫有血迹，哦，讲你咧讲迄毋是伊杀的，是只讲是和迄个新婚的查甫人来攻击，伊是要去救人才摸到血迹。伊伫警方在伊的包包内底查获了凶刀，调看着监视器。加坦白犯案，这个犯案动机是为何？讲都是为着钱啊，提无钱啊，啊欺骗移民啊，哦，嫌疑结果来验尸呢，足可怜的哈、哦。这个可怜的新妇啦，安尼啊，30-40刀，刀伤呢上长的一刀是15公分，迄详细就是讲要和你死的安尼嘛，哈、哦，真正真可怜哈。哦嫁到这种翁，听众朋友实在是够慢也太啊！但是女人吼、哦，都是有足侪人安尼，拢无认命吼，啊，搁痴痴来伫咧等待白痴安尼，伫咧等待伊翁回头，啊，搁来伫咧饲因翁的老爸老母，安尼呢，搁饲因翁的查某囝呢，啊，兼着两份下的工课呢，不但无疼惜，搁牙刀啊、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这种的人生啊，实在是悲。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的马代产明仔载会要到啊，啊，让你等足久，歹势嘞，所以对你特别的优待，爆发你的大增送，三 K 啊，送一 K 啊，都有啊，三 K 啊，送一 K 啊，都有啊，哈，本地是四 K 啊，送一 K 啊，即马三 K 啊，送一 K 啊，都有啊，要若买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茶，百分百奔跑，感谢你，让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消毒掉你的疲劳更加好。听友呢，咱这个热人大热关系地老安尼插十顶插十楼，啊，咱这个心脏的血吼，未使有失去着水分呢，无心肝头的八八十十心肝窟啊都会疼。迄、那个马代茶你要安怎来啉呢？你若无有糖分呢，迄、那个冬瓜露你就该放一袋啊，或者是吼，迄、那个冰糖该放一束啦。哇，人生最高级的享受马代茶、马代茶，迄、那个硫酸血糖血压血脂的，起码咱迄个油啦。咱迄个油啦，阿杂阿咪拢看袂清楚的哈。迄、那个油乃伤害你的身体，啊，外湿乱湿无定湿的。迄、那个马黛茶你着该共灌来啉，饭后你着该啉，饭后你着该啉，免生着六个缩个。马黛茶，马黛茶你若惊生着六个缩个的，马黛茶你着灌来啉，一克啊千二尔，大油袋大油袋大精上，来哦，三克啊送一克啊哦。多买多赠送，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啊！也那买咱的商品六千块呢，一支啊，十四寸关卡电风，台湾最吹好凉凉做新电的电风，文风文旗马是同款送给你啊！马代茶哈，马代茶，那买六克啊，就送两克啊，买三克啊，就送一克啊，唔通讲要代你讲呢，好康到小宝呢，啊，因为都数量有限，咱的公司哈，起码我咧上班搁传来啦，伊讲。这批油袋到这，后批要起价哦。我咧上班即马传来哦，嘿嘿。啊，唔得好加再讲，我老神在在呢。啊，若无伊也唔得，搁坐火车把柄哈。要起价唔得，等下我五点到节目落来再来讲。啊，即马传来讲，搁要起价呢，马黛茶搁要起价呢，迄拢无法度。一寡六个缩个吼，拢嘛起价连天对唔对？啊，尤其是咱这个药品的物件，今年初就起呀，啊，拢唔敢挨呢。哦，咱既然呐，听众朋友，咱那是做非常得爱讲一讲的经，咱主持节目，这个麦克风压起来，文风文旗，都是以着效果、效率、负责任为第一，拢来甲你优先的服务得着哈。啊，剩的才过来烦恼。啊，不过这大正大大呢，这大正大大呢，大头真重呢，嘛个听友你来帮帮忙，才搬下去呢哈。咱对你的优待绝对无甲你失的，像迄个六罐送两罐的金树枝，食来到遮，目睭加遮金啊无，目睭金金，啊都该看好金，不看别个黄金的金。金树丝，咱的包装盒啊，这支嘛是金色的哦，八空八的金树丝，咱的金树丝的包装，干那这个盒啊，就一般纸盒啊，钱的三倍啊，八空八的金树丝，该上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金树丝，买六罐送两罐。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稳定血糖，血糖那素食目睭得金，目睭买的金，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素食，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大只细只拢得来硬起来。昨啦，永康协安，咱中市的美女讲伊遐有两只大只，啊两只大只无遐，即马剩一只细只的尔，金素食，金素食你得赶来吃。买六罐送两罐，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甲咱食十斤的八空八的金树丝呀。听有迄个八空八的新荣新气源已经来啊，市面上欠的货哈，明仔载上班，明仔载规个拢爱行个清楚。明仔载吼，各区的电台指定有帮有甲咱订货，听有上班明仔载货，你就会收到八空八的新荣新气源。你若要寄包裹的，今仔即寄，明仔载就到。阿爸，你的五九六，甲咱食八空八，新荣新气源，互你放了会顺顺顺。来感谢着工商的后协理宋张爱玉，甲咱主文三加一八空八的八
罐两罐，啊，搁六罐送两罐，八空八咧，互你用个骨骨手骨骨咧，啊，八空八咧钙骨筋骨筋咧，互你个脚筋个骨筋个哼，互你用个骨骨手买来食骨骨咧哦，互你个脚骨有力，互你个骨头会定单咧，互你用个骨骨手灌灌吼，六罐送两罐，全部八罐都对，啊，钙骨筋，老人拢总是会感觉讲欠着迄个钙质，所以半暝啊里咧困拢做个丢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咧，钙骨筋是食骨骨筋的哦，较袂骨质疏松哈。啊，这个阿玉啊，已经寄过呀哈。啊，都全部呢，咱的产品的货，哪有订货？今仔去搞，今仔去寄，明仔载就搞哈。另外，迄个金雄阿爸道理咧，讲你有二十点梗，提起蚵仔料出外乡新明星药房，好哩，啊，要去换。阿公无，咱新明星药房已经有叫货啊，已经寄过呀哈。啊，阿爸讲哦，我老大人啊，八十几岁啊，无我都通打乌托邦呀，无你文红寄好啊。我讲啊，你点梗，我讲你点梗，才去寄倒转来哈。这是面道的林金雄阿伯，甲咱买金树丝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二十点梗要换送掉八空八的金树丝，搁一罐，谢谢。

本土台南2148，2148，咱昨来里咧报告着讲，迄个冰冻的放疗啦，吼、哦，一个来里咧提炼着金属的，一个老党的家己里咧带，啊，伊迄个死刑非常的凄惨，这是贵金属的咧当作，互人虐杀里咧死亡。迄不但讲吼死了后呢，佫用胶带来解钉尸体，啊，佫吼撕了着伊头壳的皮，啊，佫断去着迄个颅骨吼迄个头壳。咱国内唯一生产的迄个重金属的大厂，差不多财产数十亿以上。你看数十亿的好野人，咱嘛是足低调，吼、啊，你工厂家己食、家己带、家己用，啊，拢来里咧提炼着迄个贵金属。啊，你听着金啊，你就知影，这拢是越来越去的迄个大厂着着。啊，但是伊吼都是一独秀啦，做着无人有诶迄个生意，包括着咱国家级诶吼，要贵金属要做呢，拢嘛爱经过伊哦。咱诶国防半导体，关地带诶一寡建设诶资源拢解体哈。24年呢，丁司令在独栋诶家己何处内底客厅，手骨被反绑，他卡被。被迄个盾体来解攻击，社会过侪死亡超过12点钟，这段时间足足会当予人出境，哦，判去12点钟就对，这难以哩来破案呐，哦啊，所以检方破包验尸，今仔只讲有两大明显的伤口，头皮撕裂伤、地面伤都是头壳呢，头壳骨折。规身躯哦，拢会绑迄个胶带，不然看出讲凶手的目标哦，特定都是手段非常的凶残。才56岁尔呢，56岁才当人生拍拼尔，即间是重金属。冰冻帮疗哦，公司负责人工厂设立哩在冰冻工业区内底，主要业务就是咧做着迄个金属的提炼甲销售，也是咱台湾唯一的制造厂，无简单，年产量要4000吨以上，伊是属于重金属的内磨损。包括就是讲，骑着、挂着、录像，吼、哦，工业的喙齿在军事甲国防方面，拢会用到穿甲弹啦、飞弹啦、各关温的飞机啦、电子半导体啦、晶片啦、电子电路啦、钢库啦，关地带的建筑资源呢，拢是经过这个金呢、黄金的金、金属来提炼来出口的哈、哦。啊，在咱的台湾呢，是最后一道关键的技术。啊！但是我人死啊，要安怎？迄个技术的话，这唔知有破啊，无破，唔知有法度通什么人。

0: AM 1071。
1: 新界数十亿的当中，突然联络未到。哎，阿爸那雄雄歇无去哈，惊到心急如焚。二十四日黄昏啊，就去帮寮的太原川河体茶馆以外，惊到看过看到老爸点半身被人发白，倒立在二楼的客厅，他较有钝器攻击的痕迹，血会过侪而来死亡。惊一个吼，总管经理来报案，警方封锁着现场，结果令人吼真正讲的脚底起加连顺，当作手机的通信记录。所谓的分段停留在十二点钟前，也都是二十四日的透早，加上着现场迄个火龙震动啊，死亡超过十二点钟，这段足少好人啊，太死人了后有法度通选出来走出来哈，走出来境外时间嘛，拄拄啊好尔尔，所以这难要破案难哦。虽然有保全的系统，几啊机对准出入口的监视器，嘛是拄啊好在六月底集体故障，哇！干嘛好了？啊，这个当着自中国做完生意打回来尔，知影死者吼，汹汹死去呢。迄厝边的人讲十分的难过，表示讲心情高低，交朋友单纯，地方上并无话要，嘛无甲人结冤仇。而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真大，偏偏在这个时阵，台湾制造着贵金属的公司，这个当着离厝的，互人暗杀。凶手到即马还未查到，案情破获未哩，不然予人加做着联想。这个命案阴谋，是不是有牵连哈？啊，初步研究吼，真正予人参看到迄个情景的啦，迄娃娃拍死的啦，娃娃拍死人的啦。啊，讲无爱情，干那要爱伊的命？目标是十分的确定。捆绑着死者迄个家大吼，并不是凶手事先准备的，而是就地取材。死者徛的厝原本的物件，警方已经采集着血液、尿液、胃内底的物件吼，安尼有新的消息，再过来给你安排报上。这是什么人？一定爱好一个单纯的生理人，非死不可呢？这嘛唔知影吼。咱人哦，听众朋友。人讲做一个人哩啦吼，人两撇好势啊，啊做人实在是歹做。这个世间都足奇怪，你若无去烦人，人嘛要烦人哈。只要若看你未爽的时阵，安尼安尼吼，都会随时拢会害你。所以这个社会哦，人心真正险恶。人讲敌人敌面不敌心呐、啊，咱出外去，咱家己就该较低调的，啊，咱家己就较小心的哦。台南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你来，找文宏文吉，麻烦你哦，你的电话记得加06241808。

0: 血管供应啊。
1: 血管的清高。
0: 清高咯，清高。
1: 哎，对，哎，对。
0: 迄个食固肝，
1: 食固肝系固肝，用肝里
0: 那。固油脂骨那有无啊？
1: 嘿，固油脂是爱两千零的半两丸哦。
0: 哦，迄个。
1: 哎，新辉，
2: 迄个真固筋的，迄管偌济啊？
1: 两千啊，
2: 两千哦。
1: 哎，对。
2: 安尼伊要真两丸要三支。
1: 哦呵。
2: 啊，目睭啊两支，啊一罐筋的。
1: 哦呵，好。
2: 净一罐要净筋的啦吼。
1: 新气丸三罐，金树丝几罐？
2: 一次是两罐，
1: 哦呵，
2: 啊，今天一罐，
1: 哦呵，
2: 哦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
1: 呀，一粒的新气丸八粒，半两丸一粒加八粒，如何添钱？拿来上中下，过透透。
4: 啊，我阿姨，伊一罐拢食几粒啊？
1: 新气丸食一粒，啊，半两丸食八粒，两项加你食，足紧就有效。
4: 哦，那是哦。
1: 太是。
4: 哦。
1: 好，不困吧嘞哈，文红。
4: 哦，不困吧
1: 呀。嘿，文红，好是。
3: 恁那少爷阿是几罐呀？
1: 有一千个加两千个，大罐的加小罐的。
3: 嘿，
1: 安尼，
3: 迄一千
0: 啊，
3: 你
0: 赶
3: 一两
0: 罐
1: 来，咁好。
0: 啊，你
1: 伫底？嘿嘿嘿，
0: 这刚是文红的啊。
1: 哎，我文
0: 红
1: 来听。
0: 我
1: 拄啊，脚骨
0: 痛。
1: 啊，你卡微微
0: 讲。我的脚啦吼，拢会安尼，哎，白白卡底白白吼。
1: 嘿。
0: 安尼都上安尼，啊白白啊，这刚是得爱食疏通丸。
1: 哎，对，疏通丸。
0: 疏通丸哦。
1: 嗯。气血未流通，
0: 脚骨痛拢卡唔掉呢。
1: 哎，气血未流通呐。
0: 啊！
1: 你的气血无流通呐、
0: 啊？对啊，脚哦，
1: 嘿，
0: 脚安尼脚底哦，那白白安尼白白啦，啊，这爱怎啊爱食通血咯，对啦。
1: 哎，疏通丸啊，甲半两丸落去吃，足紧的。
0: 好，
1: 啊，你要做咩？
0: 我要来电，我要来

三八的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落好清水膏。马黛茶，让你新陈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咱的新会明仔载会到，这个大批的新会来，特别的优待三加一。啊，那是这批优待到这个八八节八月七八过来了后，咱就爱到等到年底才有优待啊。年底来吼，赶快就是四加一啊吼，因为咱的成本真重哈。八空八的马黛茶，这是进口茶哦。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几年探听吃肉，而且更是未会探钱的国家。今仔日上油，吃迄个什么碗糕油咧，油通通的啦，无了解油的啦，你都免惊。饭后，你到马黛茶馆来啉就对啊，啉愈多，互你消力愈好，互你新陈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阿爸，你的流鼻多，阿母啊，一个巴肚乖，拢甲咱啉马黛茶，芬芳美味可口上新的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咱的咖啡都是加着苦瓜生态，所以讲若有迄个血糖高呢，甲咱啉马黛茶。啊，你若血糖无高，你若要食滋味的，像迄热人暑期当。中吼，迄学生朋友啊，拢离厝的对不对？啊，囡仔装来装去啊，会大粒光细地老呢？你家放一个冬瓜落落去，还是冰糖落去？哇哈！马黛茶家啉落去哈，真正不得了的啦！胸腔八八十十，心肝骨来会疼会闷哦，拢甲咱啉。马黛茶，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马黛茶，你得赶来啉，来做药用搁较好。百分百的半量丸，滋阴壮阳，理性固腰肌筋用，补心固筋，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要吃固腰肌筋用的，老白老李喝百分百的半量丸，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哪存袂得。要吃骨刺的齁，你就多吃两粒。退化性的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软骨的磨损哦，查甫人勒索会求水，勇气不足，像鸡骨啊消风无元气的，重精神用体力听元气，像文风安尼特仔啊，那饭后齁，啊就六粒不空白的半量丸一般保养，重精神用体力听元气，做袂先拼袂呀，校长兼共青的啦，咱不空白本铺的商品，全部每一支拢是 GMP 的。搁加上着生物科技的相定的保证，国家级的认证，吃得了安心可靠。八空八的勇肝丸，勇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肝火、勇肝火、坐肝火，八空八的勇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咱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哈。这个老人家啊，血压拢压悬的，拢甲咱吃八空八的疏通丸，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的，吃八空八的疏通丸，这拢两千七的，两千七的都上两千七的，有分做大细罐哈。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固心固肝固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八空八的情感面膜丸，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栽培收听爸爸节的大精赏哦，三罐送一罐，六罐送两罐的，多买多精赏，毛迄个特大组的十五罐的哈，感谢你。

空八本坡饮酒新娘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文宏文具联合支持，买咱的商品，卡到手到前到后头哈，买咱的商品，金属是三罐哦，啊，咱都送你十四寸关卡电风，这是台湾制作限定的电风，文宏文具就送给你呀，八八节大赠送，迄、那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金属是咱的马黛茶，今年呢特别的优惠，三克啊送一克啊，唔捌安尼啊哈，三克啊送一克啊，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咱的马黛茶，这批货优待就是到八月初八，马黛茶，中式的听众朋友讲拢爱啉茶，亲戚朋友五十喝茶聊是非，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黛茶，感谢你哈，咱阿联联道中啊，喝着药房来给咱指定哦，李赞堂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叫阿头。一安东药房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呢啊叫我头一安东药房都有卡电话来给咱助文三家医院马代茶三家医院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齁那本阿伯介意买爱咱的商品啊还有点播歌曲请你等一下就来给咱收听感谢你齁买越多送越多就对买一罐无嫌少啊现在贵州的在送的无嫌少因为咱道理在送司机买送你都是假啊卡到手到前到后到安尼到合作后到安那到安那上你得找文宏文具呀啊咱的地少散双声轮流过单点过细胞你那少盖骨少未好啊好吉多烂烂呢啊卡未掉就多呀咧酷酷少诶要偷你的中馈兴叹呢听众朋友哦咱讲的迄个单点爱好有力像文宏咧讲的安尼单点足有力唔是我本身就是单点有力就是地少散长期调用保养来的你若感冒少昏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咱的地少散行的阿姨有新的多多的都拢会使吃这个粉粉粉又又又迷迷迷 GMP 有良药品这一节各加上着生物科技应有出清的这是相当的保证国家级的认证八空八的地少散做信用做好啊八空八的病为善病安着你的胃肠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头胃浊胃闷胃消化不良吃人八空八的病为善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咱的胃的一切生的胃缩胃丸的熬紧张的外湿乱湿无电视的会便秘的哦啊嘴暖安尼吼香公婆一直离咧生迄种胃肠胃壁无好哈胃食道逆流的拢吃人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清一年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病为善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台南2141-808-2141-808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中正路的田边药房找咱三好一公道田边药房来指定联合路德国处的龙泰药房感谢你十七岁咧打工诶吼，诶，查甫囡仔足可怜了，好一个酒驾诶人吼，啊，甲伊拖死安尼啦，好酒驾追拢了后，去伫路边，少年诶重伤不治死，啊，这个少年诶真有效呢，是一个好主呢，啊，迄爸阿母啊，咧哭甲死死昏昏去，恶劣诶驾驶吼，佮甲迄个车牌背起来呢，当作无迄回事，脚底抹油走，佮惊啊讲吼，伊诶车牌碰去安尼啦，几啊届酒驾已经被吊销啊。雕书当然今仔日已经收啊，真正是不可原谅。啊，为着你的酒驾安尼，我弄死着一个啊，十七岁少年家当咧拍拼的少年人，安尼该弄弄死哦。哎，爸阿母啊，是偌难过的代志，你敢知？

的听友来给咱点马带茶，三客啊送一客啊，讲要爱三组哈，三组三组呢哈，三千人哈嘛，啊一万过八百安尼哈，安尼三客啊送一客啊，全部会当摕十二客啊，就对马带茶哈，马带茶感谢感谢咱的听友来给咱点会哈，讲要来去林德制的药房客，听友给咱点会，听众朋友拢非常的感谢哈，马带茶马带茶明仔再回起来。明仔回家来，即马先甲咱登记哈，安尼出货互你比较较紧得着。马代茶一克啊，千二啊，即届个优待是三克啊，送一克啊，本地是四加一啊，即马改三加一哈，因为互你等足够足够，歹势呢。

乡镇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哈。南北空八本铺的产品呢，和咱的听友吃得了信心、安心、可靠。南北空八南桂枝和你用的固骨素要来固骨嘞，六罐送两罐，固筋的都是北空八的钙固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清火。像文风安尼，大家也一杯乌呢，纳豆红菊啦啦，该啉落去就对啊，清你的血钙好。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甲咱食安安困。北空八的活力好眠，咱北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食先困到底呢，六罐送两罐。

0: 抱着伊难舍之情，来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甲你买，找文宏文琪，线卡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88，咱808本铺全部的产品，你咧大优待大赠送啊！2141-808，咱的洗面的500，咱的面霜700，如意700，水面的1000，额头挂2000，谢谢。再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新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鹏鹏、沈丹苗月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和沈俊阁，咱免费的生贴有无？俊雄的纳豆激酶，咱的就话请俊雄的保证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随后不要甲俊雄看家指教，问个详细。户外日子时常日晒，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给你做生日。对着俊贤产品听不详细不清楚，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就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台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哦，有主任就给你出，加上高富商，哦，甲平常话题咱就用加，哦，甲今日就跟俊贤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 2818 268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环境的父亲节，好的富康大油大大旺上，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进行了公会，要教咱的这个收音机甲口罩。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内行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教5组。哦，教完这之后，卡手赶紧把握机会，赶紧赶掉。规道当进行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

广告。不是加马勒松，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变，赶快闭了马勒松，马勒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家属咧做嘛，过多劳动，伊个运动伤害。我摩突摩苏力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作老白做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掉，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好啊，今嘛哒，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健康第二十二滴。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记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一直把那塑造箱那夹那毛搞真，赶紧不要掉，带回家。啊，那赚钱那都鸡没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有够赞的。搁再加强配用 Q 10，然后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然后背霜背管霜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应该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砸手机啊，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家你补充个点。纳豆激酶，我给你带回家。好，咱这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啊！赞哦，水更能量了，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讲好掉，一罐1500块，120粒，好、哦、啊，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哎，一组两组价格做减涨。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桥有够赞，每个再往叫三个六个啊，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更加袂不需要帮阿订哦，内行的拢嘛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教五组，现赚着30000块。脚手赶紧哦，这教完这只有百日机会吼。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谁教谁有感觉呢？未上好，小上大，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了。放心，放下无要紧。我、哦、大家食完清淡乐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这轨道当操作机来、过机来、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 monitor、过平板电脑好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工的。我拢讲条，你话请你关掉，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两组你话请两组纳豆激酶都好，还多同款三组你赚一组。相相对对，万年富贵，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补充，来自德国的原料聚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那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饱、慢饭较袂食，哦，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等下有效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这里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好、哦，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同款赚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哦，这免泡面啦，免遐方便做使用啊。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
咱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是食，数十种啊，滴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哦，准成的酵素关掉，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过味汤，准成的酵素和咱讲特受伤，真正好用啊！百味精怡人才健康嘛，有几包出，出到几包。青春的美丽斯马多，准生的价数带回家，一克700，三盒价值了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两人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阁更好，新准阁对家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找不来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区区外明星的花生。哦，这路顶的庄名，公山的庄名，桥头一兰堂。哦，离咱这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天边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红姐姐，中红对中红来，大行有亲切给你服务。我、哦、来中红，我、哦、当然。那你英康麦当劳坐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小东路国民街口红药局。你咱局正个破坏洞，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永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掉，感谢你。

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河南公园已经来到2026年新历，今个7月28日，我今礼拜二古历来到6月15日，今算贵包哩，属金日子嘛，真啊真水。我安那明仔，得来到新历7月29日礼拜三古历，今个6月16日。明仔算甲新历学会的记忆色嘛，真好真水。明仔写个祭书拜拜，开工点眼，祈福求事灾劫出外，沐浴干净完平，彩衫嫁娶修造起居立处立宅，栽种着五谷杂粮，牧养买家禽动物，入殓衣领衣帽可以。那较好，这个时辰，你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过来下晡下午美食，1点行到这3点，念下晡这饮食3点行到这5点，过念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明仔就好，会当这里用。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东南，从小到的教会。甲69岁，帅这男兵，先冲这里刷，冲这水时，明暗的7点，行到这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男兵啊，这礼拜较无日子，咱来讲话这礼拜拜五，我结束较不会记，那里个拢算未歹，拢总会当这里用，我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哇，大淡时热到翕角，咱台南玉山区今仔个平均价差不多36度。全台湾最高温，不过波西亚说我三节亲像西北雨有落雨，落落会较凉啊。开车开车，若加减落雨注意安全。天气持续高温炎热，爱补充水分，唔忙热着，忙着刷，吼、哦，大家保重身体。即阵正过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9度，吼、哦，已经较好天淡薄。不过气象署即阵明仔落雨啊。会减少，不过水气依然较侪。离台东的局部性的地震哦，华南的地区包括中南部地区，同款有零星的地震哦，出外注意安全。其他所在拢是好天。哦，过头以后，西北部、宜兰、花莲遮，包括各地山区，拢有机会落雨。哦，注意安全，开车、骑车、行路同款哦。后来，今年第13这条风带叫做北海堤。已经形成快速发展，今仔已经渐强变中度风台，未来有可能变到强度风台。但是路线即马拢是对日本要扫过，扫对日本哦，今仔话嘛是个变数，但是可能扫过也无唔对。你若讲哦，最近若要去日本的，当然最安排消息。好来，股市行情也拢涨，哇，今仔博一个拢博停较济啊，大金细金博停的有够济啊。大盘2030点啊！哇，即马股市咧调整哦，咧回补哦。加权指数来个41603点，成交量8110亿以上，提供我朋友做参考。哇，今仔博到2000多点，惊到人。投资小心，谨慎卖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是钱，你即阵今仔日看起来是小可薄薄70块，要甲金仔店买一钱16430。我、哦、你也要卖金仔店一钱15430。我、哦、你只简单做提供，感谢你。

讲着讲安尼，新型冠状病毒哇，疾病管制署今仔搁再公布，讲安尼，赶快搁在流行当中哦，我爱注意哦。

来，感谢空中好朋友在甲咱问这代志啦吼，问这产品。好来，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管制署搁在公布，国内顶礼拜增加1万过600公外的人，增加哦117%的 percent 啊，连续7礼拜一直提升哦，而且甲今仔公布的是增加42例的本土重症的病例。哦，2例死亡啊！咱大淡水啊，实在是疾病管制署署长刘益君指出，讲疫情因为即马暑假人足济哦，啊，伊身咱底无挂一个口罩，一礼拜哦，就诊的人数可能会5万1000人哦。哦，这是疾病管制署署长刘益君所讲，免费的有王虾会当住到延长到9个礼拜。即礼拜阁配送10万过8000只，甲各县市你诊所甲问落，要住房下来，赶紧住。慢性病病患、红孩仔、娘下口的长辈、外口面的走卒，一定爱注意，勤加洗手。哦，这新冠状病毒蛮够流行起来，袂得咯。大家平安，有房下该住爱住，增加抵抗力，营养拢爱有够。好来。日本的熊本啊，哇！下晡啊，离咱台湾的时间3点过27分哦啊，应该1点钟，因4点外，发生规模7.1级的地震哦。上届大震度7级啊，惊倒人啊！连福冈遮拢发布着即个海啸警报啊，四个所在：福冈县、佐贺县、中京县、熊本县遮，我爱注意哦。虽然这对台无影响，但是话日本即马咧发生这地震哦，7点一级的啊。有那是欠无，日本人对地震已经拢已经做准备，但是不时啊，搁咧地震。拢总因九州啊，所谓新干线啊，拢总停开啊。离台积电、台湾的台积电、晶圆厂嘛是厂设立熊本遮。嘛，差不多5强的啊，要5级外。啊，台积电来讲哦，拢总啊，紧急甲员工疏散出去，啊，来个清点。当然，这个工作人员安全是第一优先嘛。我说是吼、哦，日本个咧地震哦，爱注意，买日本爱注意哦。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哦，趴好。找保护咱的头部、头壳、咱的身躯的所在，秘好，爱稳定、爱冷静，哦，爱拍好。当然啦、啊，希望莫有安尼大地震、小小地震，能量释放。不过最近台湾地震专家咧讲哦，离咱南部也好，北部也好，这几年以来看起来小地震有较少。哦，希望拢加减有安尼小小就好啦，吼，啊，互伊能量释放出来啊，安尼比较较好。好、哦，先来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尊贤的纳豆激酶，就话请咱的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参加指教。问较详细，好歹你即时冲你抓，平时开讲要点歌，电话几工做你拨了，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啊，当然要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需要尊贤产品，环境调付真济好嘞，大油袋、大红伞、好康，通通带回家。好了，买满四千块，咱就讲过加收音机、加口罩。啊，若讲咱就买满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规组拢准行欢乐。甲你加上加互相，服务加互相，有准会甲你出，服务就马上到。把你的机会，三组赚一组以上，这拢是教完再记哦。卡手就赶紧，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沈俊阁药品分部吼，对这来，拢总教咧。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日本，安尼发生到7点以及的地震，我实在是哦，专家即马咧讲，这日本熊本，这个地震7点以及，甲10当前哦，同一个所在哦，迄、那个断层的地区啊，断层的所在啊，同款哦，所以专家讲无排除日本阁会发生地震，东京大学啊，这个教授啊，平田直哦。讲过去10当前，熊本地震，迄、那个所在拢算断层的所在啊，机会就较悬。啊，若7点已经过，可能阁后续有地震，我话你本来注意哦。哦，熊本即个所在，我诚实亚洲国家拢会惊啊。熊本市，好来，立法已经啊三读通过。讲如果食毒品、开车、驾车，拢会吊销驾照，车拢会没收。啊，若造成人意外重伤，一世人袂当考驾照。哦，这另外三道通过，当然该罚就爱搁罚啦。头一摆你若讲骑机车你刹着食毒品的罚12万，开车罚15万，第二摆搁再加起，一直甲加，一直甲加，啊，搁加到尾啊，就是爱关啊。啊，这实在是真正爱个手较重的啊！好来，讲着讲咱大台南市，哇，咱的点心摊永远在排队，排到热热等好食，哇，逐摊呢学生囡仔、少年人，哇，侪敢会惊人哦，逐摊排队排到热热等哦。

好来，讲台南的点心美食哇，好食料理哦，餐厅好，点心摊好哇，大大细大拢安尼排队排甲热热等。但是啊，台南市煞一个物件，讲可能未来断货啊，啥物物件要断货？哦，啊，着生育的比率啊，整个台湾6度哦。红孩仔出世的比率哦，哇！咱台南算尾仔名，毋歹。6大都市哦，整个台湾哦，台南甲即阵顶半年安尼啊，台南平均大约然后大约差不多185万人讲啊，敢若500红孩仔出世哇，剩500个呢。顶半年敢若剩500个红孩仔，台南囡仔哦，较准时报道哦。而且做者行政区连续已经6个月拢是无法度无阿囡仔出世。哦，咱大潭市人口介少，啊，这是山区，这个无法度，啥人讲出外咧食头路做工过吼？离咱台南市两家，今年4月份到一个阿囡仔出世，吼、哦，第一名，咱存一名，即个出世阿囡仔，其他5个月。当然就拢无安尼啊！啊，专家咧讲，哇，即、这个结论哦，比你对着通话表搁较困难呢。目前来看，咱台南的总人口数已经无185万人啊，已经爬破185万人，加上少子化、高龄化，顶半年哦，安尼讲哦，哇，当然啦、啊，老化的人口哦，既然啊。是新出世红孩仔的2.76倍啊，2倍，我将近要3倍。好、哦，这个速度真正要生红孩仔、要变红孩仔的速度，真正赶袂赴。这嘛变成一个城市，台南市的危机。哦，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漳州哇，即马哦出世啊，到18岁拢要甲你安尼哦。互你会当安尼，逐个有钱通领，领到18岁要114万左右啊！我、哦、当然啦、啊。啊，台南市市政府嘛，甲第一胎、第二胎，红爷出世的奖励金已经加到2万了，讲生一个2个拢有2万块通领。啊，若明年开始要对红爷啊出世发到18岁，国家要饲5000块，即、这个红包哦，要叫逐个赶紧生啊！这个毋是重点啊！当然啦、啊，你要对源头哦来改善啦、啊。你搁一个一个月我甲发1万块，发5万块，啥人有良心不爱生囡仔、啊？这是整个国家大环境的问题嘛，经济经济问题啊！你讲我一个发5000，要叫大家生，唔来。现实。就是讲，即个年头要饲囡仔门槛，敢若讲亲像你即摆要伫市区买厝共款啊，困难度足悬诶。像迄买厝共款，你买袂起诶，少人足济啊。所以你讲哦，中秋一个月5000块，啊，但毋是讲哦，生一个2万，生两个，第二个拿2万，啊，这根本呢，无够买牛奶粉钱啊，莫讲药煮啊钱啊。现实就是讲哦，总是现实诶啊。所以专家讲，哇，即马要饲一个囡仔，都要亲像要买一间厝安尼，才困难啊，拢1、2千起跳。所以讲，少年爸、少年母啊，拄拄安尼结婚的人，即马人真正吼、哦，看这补助直接摇头讲，哇，这补助5000、1万、2万，当然钱变态薄啊。台湾整个社会吼、哦，环境吼、哦。已经变化，要传承也好啊，要传宗接代也好啊，迄种古早想法，即卖人无啊。啊，有人表示讲，啊，若真正讲有生就好啊，无可能为着津贴，搁再生囡仔嘛。哦，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经济问题嘛，你安怎带动啊？整个源头来改变嘛，会当改善啊。哦，你哦安尼百分百啊，搁来经济提升。人民老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会当安尼吼过幸福美满的日子，有趁钱，迄个毋免阁政府补贴啊，自然囡仔就济啊。
哦，当然啦，毕竟生一个囡仔，毋是讲有闲，亲像你超商买一个凉的，买一个便当共款啦。迄背后做爸母吼，爱付出心力、甲时间、甲个人的自由，毋是讲遐五千一万的，当安尼步调够啊。哦，所以讲这少年人嘛安尼讲啊，做爸母牺牲足济啊。哦，所以即摆少年爸、少年母啊，少年人讲，若结婚无迄条生囡仔的选项，绝对无生囡仔的足济啊。啊，著饲一寡动物，讲搁较赢。哦，所以讲吼，迄整个国家社会环境的问题啊，会当改善就改善啦。哦，当然有能力的人，嘛希望讲尽善报国。哦，我无看起来，即马当囡仔真正少个惊人哦。哦，先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王力宏、董玉君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听歌曲广告。不是这么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拼、工课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老筋，阿妈讲伊那南京甲头揪揪。剃拔生伤，脚手更加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白主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哦，进价原料较紧，快较紧改善，真正赞。尤其轨道当应酬过多，或一段过一段，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夹，油炒重咸重口味啦，海产类啦，行个钱会赚，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无不是你有办法定。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迄水管了，两条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买卖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内行拢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哇！这很卖很赚哦，卖着你赚着，好康的好嘞哦，把握机会哦，以后就无再优待哦，卡手就赶紧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就话清，就挂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三生智慧成熟，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咱这 B 群你只要免搁甲日本官哦，轨道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屏幕顾平板电脑，赶快来顾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啊开者无不是聊梦拍梦，日外请你赶得无梦，疼惜时了保时了有够赞。进口料包完全吸收哦，黑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请你关掉人生的看工呢。一罐2000块，你先跟3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我内行的，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2组你话请2组纳豆激酶都好，3组你赚1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都不管几岁，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大家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各方便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应用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上佳好。尤其规套当安尼走总拍拼，外口咧走总的哦，大家辛苦咱阿爸，你爱赶点呢？这保持精气神都有够好啊！赶当又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赶点，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哦，咱这一家10罐装备吧。5盒1组3000块，1组2组吃过你就知算呀。同款3组要加1组，5组赚2组，10组你就赚5组，现赚15块，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先加数，一天一包，安尼就可以。好食好用，搁好食，互你方便，使用早出门就方便。
可能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嘛，毋免泡、免拉、免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毋茫搁再苦几工，毋茫搁再过马桶。顺行的家属，互咱讲真正好用，着受伤。拜五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有即包出有出到即包，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是嘛多。顺行的家属一克啊700，三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哦，对者来，神丹妙药的神，顺行的准入阁阁哦，对者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年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庭里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唯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公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公山路，这个公山来庄明药局，高雄的桥啊头龙的边啊义兰堂药局，和你咱阿联市政台边的和蝶，和包括所有和蝶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秋了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伫嘉义市场了安心，中正路东银南边啊，天边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的中宏，海淀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和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药局。咱大安市场口的大安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生意街的华人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处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有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隆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有信兴，玉正酒铺的同国大指定店，指名挂号店，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 18 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成的纳豆激酶。另外，请甲保证准些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准先尴尬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工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先甲你做生日。对咱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哦，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准时规套单无休困，有准会甲你出，拢总甲你服务到非常，教好咧，互你带回家。环境调付真济，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你赚五组，卡手关键哦，把握机会哦，很免谈哦，免着你谈掉。我、哦啊、当然，每晚4000块，咱着加手机甲口罩。5000赚1000，6000赚2000，一万你赚3000，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啊，先囡仔学校外口咧教册，啊，结果哇，惊倒人哦，山区拢爱注意啊，虎头蜂，哦，今热天时啊，蜂啊足侪呢。新竹市一个公务国中45名新囡仔，包括老师，今仔前往着台东县大进乡，迄个新中营，你看迄落巡视甲拢一寡吼夏令营活动。不了，这声音那个老师啊，行入去安尼，差不多200公尺，向虎头蜂冲出来哦，哇！一直顶，一直顶啊！11名老师啊，先叫蜂顶着，还惊到人虎头蜂诶，那毋是咧开玩笑啊！消防队、海巡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赶紧啊，协助煞媒体啦，好在传播，叫这虎头蜂顶着，拢意识清楚，无性命危险，无，迄真正会恐怖，山区哦。一定爱小心，毋通碰到蜂公公公公包有东西哦，啊山区哦，我蜂虫交哦，尤其这蜂啊，后尾山区拢爱注意哦。好来，讲着咱大台南市今年敢若掠违规的广告单咧，搭伫壁，搭伫电话条，乌白搭，搭伫外口，哦，人诶门口，搭伫人诶桌，哦，迄个细张广告单乌白搭呢哦。台南今年安尼取缔违规有25000件，啊！你一分钟通打了，啊！即摆清洁人员爱20外分，甚至半点钟才会当甲拆掉啊！豆豆拆，有诶所在袂当用水枪喷，啊！水枪哦足强啊！啊！细只水枪喷了哦，你讲个单落起来嘛？我、啊、所以讲哦，环保局强调讲会阁加强取缔啊，毋通乌白打。哦，不管什么广告，话拢按我白搭，我爱注意。另外，咱伫新历个8月初七，也就是后礼拜拜五这一天，上午十

点到十点半，要举行在咱南部演习。哦，防空演习大演习哦，2022年城镇沦陷防空演习，包括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哦，八月初七，哦，爸爸节前一天就对，哦，爸爸节都拜六啦，哦，啊，即马八月初七拜五，上午十点到十点半，半点钟这时间，咱台南、高雄、屏东的人民老百姓要配合警察甲民防人员。爱拼啦，袂当你外口面安尼行行行坐坐去哦。上届管要甲你罚15万哦。哦，这边演习，所以讲哦，你拜五你着爱十点之前哦，着到你的目的地啊。甲你讲哦，要去公家机关也好，要去到办公室也好，爱提早，无十点到十点半上午这段时间透早哦，袂停袂动哦。哦，所以咱台南、高雄、屏东，哦，一定爱做注意哦。防空演习，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现代人长期久在办公室，身体顶够讲，开车长时间嘛坐几工，哇！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注射啊，健康啊，无血哦，循环不良哇！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安揪揪，这咧酸，遐咧痛，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觉了，真脚手肩胛脚脚脚淡嘛咧酸嘛咧痛。五千银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做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有够好，赶紧秒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不赶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疼，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就十分样，效果上介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哦，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倒落有哦。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一半数在乡里家咧无够济，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成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较紧快较紧改善，哦，该话通通有。搁再加强配方 Q 10的胖脯，那真正赞的赞，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较好，循环啊赞哦，水更的能量，水再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哦，一组两组叫过你做检查，嘛袂不需要帮阿定。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话通通有，小朋友生囡仔赚唔一粒。大家吃完清晨的热非常之好，更加需要赞两粒，放心放下无要紧。尤其关于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几工哦。哦，当然啦、啊，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几节无不时抓网拍网。日外清寒着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黑布的七六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该有的通通有，进口料包有够赞。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老大年人，下慢吞啊慢补，后尾饭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也就是准生的保证你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保持精气神上介好啊。因为规套当安尼操安尼母安尼病，咱阿爸安尼有多少，大家辛苦，我只干恁三万的事，我准生的保证管得。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生的保证一克啊，10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加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要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嘛，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生的加数，和咱讲就是有伤。拜托清气人才会健康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体重就袂走精。我准生的价数一克700，三价一克，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甲带回家。环境条附近在好嘞哦，大油袋大放上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卡手赶紧加完了这支吼。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好对接来。咱桂林市场比台地计12窑达关庙中山的分店窑达，欢迎喜秋啊，明星的花生，罗德的庄名，工山的庄名，和咱家里市场的安心，中正路东银南边的天边药局，
五西港有中营分店，中国信托边个咖喱药局，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来中丰，第三局带对面西门边个生意上好，中丰食食来中丰。我来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遐班。哦，离咱生活顺利，满头信用局正破坏中。哦，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的，感谢你。

讲到今仔东港市外个大博，博两千花店，啊，这是博两千花店历史上讲第三惨的金光会嘛回应，无啦，这个顶顶的普通尔，小可咧普通尔。今仔东港市博两千块三十点哦，我、哦啊、所以讲哦，投资一定要小心来做注意，金光会是安尼讲，纵受风险，一定要谨慎。哦，当然。好来，日本熊本古马摩多哇，高速公路已经看到爱断站啦，啊，都七点一个地动，爱高速公路哇，叫断伊呢。陆续啊，咧各地传出灾情，高速公路断伊呢，哇！另外讲，日本只啊断上某一个桥啊，桥梁叫崩了啊，厝门叫崩了，七点一个唔是咧开玩笑啊。哦，你附近哦，真正惊人哦。要去日本来做主哦，暂时啊，卖去啦哦。因即马咧根本只咧地动，搁咧搜查当中啦。全世界一定拢会援助，如果若需要人援助啦，不过说地动哦，七点一球较大。因咧气象厅咧讲，哇，这个毋是上大，搞不好后壁搁有一个主震啦，就是讲主要啊，会地动啊，一定爱做注意。大家平安，好来。这今年头一个日本脑炎不敌死亡的病呢，哇！日本脑炎嘛是，敢若亲像嘛是有蠓仔叮着。国内新增加讲两个日本脑炎病呢，住伫汤市、甲汤区，包括大横区。其中啊，日本脑炎已经造成一个人不敌75岁女性。啊！伊规身躯无力，啊，拢做爱困，啊，佫不时咧发烧。住病院以后一礼拜，我不治。即、这个75岁女性啊，其实说住诶附近哦，弄迄个田园边啦、溪流边啦吼，啊，水沟诶田园啊，啊，当然蠓仔较高。日本脑炎即卖嘛是高峰期哦，今年已经有10例哦。哦，当然爱做注意。哦，所以看蚊仔真正大家惊哦，保重身体。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环境调付真济，好咧，大油袋大往上哦，买满4000，加五灶加收音机，5000趁1000，6000趁2000，1万趁3000，通通带回家。3组加1组，5组趁2组，10组买加5组，卡手就赶紧，现免趁百日机会。哦，特别个再有台哦，这教完了这句哦，太济完不了，去了太悬哦，啊，当然后一批就无啊。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带回家。规套当春先，甲你服务无休困吼。台南的电话：2118682218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行，这马来松，今日在听龟仙姑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晚、较平、工会疲劳，马来松嘛在听，大龙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要减轻着这身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五十瓦当在老白子孙和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啊！心大心好，免阁为酸痛烦恼。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会讲会超级无用。迄一摆素质上咧，举咧无够侪，厝内底不时嘛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啊！好、哦、啊，当然啦、啊，下当我你夹贵州，赶紧的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较紧瓜，较紧改善，尽快完了告赞。加强配方 Q 天哦，碰补力哦，银杏银杏灵活活，别个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补充得到。无出门一个，锁匙别给你扎，手机也别给你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吧，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等于你赚一罐。当然，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嘛要不时要帮阿定。尤其平常时，迄个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夹，爱食肉的海产类行的杂的钱，油炒重咸重口味吼，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规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屏幕，顾 monitor。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是抓网拍网，二月清寒着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讲有够赞。迄报来，即个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边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是彩色的，也着是咱的二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啊，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都不管几岁，阿蛮炖阿蛮补的，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呢。一缸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挂上个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个保证你赶得，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一组两组接过你就知输赢。哦，咱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爱补充。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茫阁等下冬天啊，几套当来补充维他命的 B 啦、B 十二，这转换营养素。帮助两辈一个形成，帮助家完两辈形成有够重要。尤其咱长辈，四五加五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这外国人特工一定爱输赢的莓果类的家，准成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啊，当然哦。准成的酵素一天就一包，好吃好用又好炸，让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样很方便，让你不用泡不用辣不用再行。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都在这里，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也就是准成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克700，三盒加一盒一组4克，2100块，我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
哦，生存狗，哦，对家来弄种狗咧，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幺搭关庙中山分店幺搭，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路德的庄名，工商的庄名，好，离咱嘉义市场来安兴中秋寮来中金，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个对面西门边啊，中宏，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公路尾有信泰。哦，离咱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药厂有破坏洞，新华来顺治，满道阁有信兴，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号店，感谢你。

讲到日本，这个7.1级的地震，哇，算大地震啊！啦，即马灾情传出，哇，惊倒人。熊本日本熊本7.1级的地震，即马有12栋的厝要崩去啊，至少50个受伤，即马是安尼哦，统计搁较济哦，因为搁有人失去联络，而且伊迄个足有名的八代神社，哦，亲像庙宇共款哦，因的神社啊，拢叫神社哦，八代神社，哇，做名我，其中内底嘛，更有要帮伊啊，规个帮伊啊，惊倒人哦。持续咧电费诉求当中啊，哇，这7.1级的真正咧摇一个会惊人哦，实在是哦，记录啊，全世界哦，天灾地变不断，真正是哦，大家平安，好来。讲到一名19岁生日的大学生，因是北部人，新北市的大学生。哦，啊，一群人啊，就小少要来台南佚佗，啊，更开箱啦，是无眠啦，精神无好啦，啊，无食倒，啊，无啉酒。结果啊，这大学生啊，四名同学开车对北部新北市来个台南佚佗啊，开车一定爱。困有八眠，那精神奈好啊！你也无爽快哦，万几也无开伤久，当时爱轮流换人开，结果啊，就开到安尼，可能要拄久啦。经过咱台南七股市176线时阵，精神无好，可能爱困拄久啦。怎对着路边人咧签号啊、八号啊，一个37岁女子，我弄了我，真一个37岁，人伫遐咧八号啊。我怎不知啊？是不幸啊！还是讲哦，迄若开遮远啊，生囡仔当然哦，爱轮流啊，无来困了吧？为无咪无咧佚佗哦，有当时就是安尼啊。赛事哦，开车注意安全，希望这代志茫阁发生啊！而且即摆详细原因阁咧调查，应该是哦，学生囡仔困了无饱眠，后来。最近全国安尼毒油，对咱们油的事件造成是安尼风波。咱大潭市经过安尼检查，全部乌麻区哦，乌麻油哦，拢无问题，全数通过哦，袂歹哦。检查合格，无问题，拢来照顾。咱台南的生化区、西港区、嘉义区、生化区、安定区，哎，哇！全数通过安全认证，拢无问题。我即马订单就坐架，我南部乌麻油介好食介芳，哦，当然检查拢通过哦，袂歹。另外，人工智慧啊，机器人啦、啊、电脑啦、啊，我即马做有够侪，连机器狗、人工都出来，即马美国大陆都一堆啊，哎，饲个狗啊，毋是饲个真正狗啊，饲了机器狗啊。真正规只机器狗啊，人工哦，厝内底可能，着机器人咧帮你管厝内啊，做管家啊、哦。哦，人工机器人啊，足厉害，亲像电影，迄30、40当前，40、50当前，啊，电影着当美国着当个做出来啊。迄个电影着做会出来，你也想即嘛？经过40、50当后，一定会发明出来。所以人工智慧即、这个 AI 机器人全国比赛。哦，来到咱大台南市大台南会展中心哦，有1040多名学生囡仔来到台南，有406个队伍，历史性的新高点。高中、国中、国校啊，大家拢头壳做好，台湾囡仔优秀嘛。哦，在做机器人啊比赛吼，跟恭喜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哦，取得好成绩，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着讲，不是咧讲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啊，今仔日台湾股市博甲历史上第三惨的博两千多点，结果哇，无代无志，日本即马古马摩多安尼，根本个大跌，当啊台积电里啊呢？台积电一笑里遐，一笑里遐，要安怎办？明仔载专家咧讲，哇，股市个会崩盘。今仔播，明仔载讲个会播，唔知今仔台积电播了要70块啊！哦，有可能哦，专家咧讲哦，因为随着日本一抢哦，这问下台积电的工厂嘛，迄大厂啊，结果所以讲千算万算哦，不如听一位啊！哦，这来讲啊咧，哇，股票安尼哦，当然这台积电有人买了零股的啊，买了做少做少嘛是有啊，不过嘛有影响哦。哦，所以投资一定要小心哦，这算大机构啊。这专家咧讲，恐惊明仔载股市看起来唔是足好现象，可能会加速大波啊，有可能啊。哦，这专家讲的啦哦，因为日本新闻像这啊受到这个冲击啊，就跌宕啊，到底个跌宕无唔知呢？起码日本专家是讲个有可能个有的哦，起码真正实在是。有哪遐个伤亡个严重啊？机遇啊，希望拢冇地动啊！大家平平安安啊！我、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再会啦，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悉。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当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啦，心爱。

环境着父亲节，好礼哦！大油袋、大旺上好康，拢总带回家。买满4000块，要加相机、口罩。5000等一千，6000等2000，1万你等3000。要加半组，要直接油袋，要加产品，精品拢可以。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哦！这加完了再记啊。哦，这物件我不了解，起价太悬啊，真正的问题啊，动落去。赶紧电话拨通，通通甲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台南公路257的，咱的深圳跟我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卡就赶紧把握机会哦，很免谈哦，免得你谈掉。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春。咱的价钱讲个拢实实在在，欢迎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好，赶紧换掉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称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太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豆瓣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李义珍所唱的叫做《义德》啦，吼，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要紧敲，因为伊这内底吼，内底伊会知啊，这阵因来这六十组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即大家拢用抢的，因为内行人啊，内行人啊，会样要食这。好来，啊，我先甲你讲啊，啊，有人咧问讲，啊，你这内底拢大，哎，无大咧，我其实迄无法度去经，逐粒拢，迄正常的啦吼。过来第二点，因为这几排都是安尼，吼，都是大细粒拢总有，但是咱经的经啥，经迄落。正点的啦，有垃圾的啦，未用一个，咱就拢无用啦，吼，拢无用啦，吼啊！这我阿你讲，绝对是用低温，哦，像嘉尊你讲的，他有可能该有高温，那高温就免买啊。
1: 高温的内底，
0: 是啊，
1: 怕呀。
0: 高温。

0: 但嘛唔敢来遮卖啦，拄啊叫美食，对无？
1: 看看香，香香香，啊带一寡调味，啊，互你平常时哦，啊咧，猛踏猛踏，但是伊效果拢伫个啊。
0: 对，
1: 啊，两个你外口你凊彩要食，你想你即马想想想要食，你阁唔知要去倒买？
0: 无当买，我来讲，低温烘起来真系怕怕，高温烘起来反定啦。你老伙仔人无走步啦，卖搞骗啦，
2: 吼！叫我行街，要敢步土豆。
0: 那步比土豆啊，搁较怕，
2: 搁较怕，
0: 搁较怕。
2: 较定吧。
0: 吼！啊，伊这特定你甲食，你
2: 都。啊，咱这是一般是食怕怕。
0: 对。
2: 脆脆的，很好吃
1: 哦。
2: 哎。
1: 有优惠的介绍啊。
0: 哎。
1: 迄敢那咧买土豆，买土豆的介绍来甲买银杏果。你要知影日本人，你要日本人知影日本人真正来讲
2: 讲。
0: 会甲
2: 你，
0: 我讲，
1: 真正讲头
0: 壳。拄啊，食拄来讲。啊，你这个等于半卖半烧送啊，对无？你半卖半烧送啊，我甲讲头第一遍，互食看卖啊咧，互食看卖啊咧。哦，你因为咱一年才卖一届尔啦。
1: 对啊，一年一批尔。
0: 对，今仔日准讲你甲我买去，我无趁钱。我跟你讲，阮头家嘛，你讲啊，全部赚钱卖了了钱，咱嘛未做记者啦。
1: 嗯，
0: 吼、哦，但是你甲想，日本人哦，是安怎因的老人啊，伊是超高龄的社会哦。
1: 对。
0: 咱是高龄化社会啊、哦，咱是还佫差人一个级数足悬的哦。是安怎日本人中风的人少？是安怎日本人失智的人少？
1: 对。
0: 是。问题差咧大，因为日本这个民型够因三地啦。
1: 都敢那平常时食，这就甲印度人哦，像那伊身体内底姜黄素有够。
0: 对。
1: 因拢食咖喱啊，三样咧食。啊，日本人就是个这物件，人伊嘛是想着太贵点，
0: 想着太贵点，就是安尼。
1: 头壳比你较清啊。
0: 当然咯、哦，你甲看新冠的时阵，全世界哀叫，人印度人是安那袂哀，因为伊姜食够。
1: 对。
0: 就是因拢食迄种，比如咖喱嘛。人姜黄食有够，
1: 不过伊三顿在食啦，
0: 对，
1: 对不？
0: 伊是三顿在食。日本人啊，用这做菜，你配菜当做菜
2: 咧。拢做四手啊，帮我
0: 食咧。啊，是啊，日本人才注重。靠呀，我那我囡仔那娶某就处理啊呢。我都爱的孤单老人，无人顾。
2: 老个较坚
0: 强咧。老哎呀，都老人爱老人当自强呢。你唔是咱罗当自强咩？你爱知呢？
1: 大家拢吼误会。
0: 对。
1: 伊干那啥？伊干那顾头壳，甲心肝更硬。
0: 就是拢这项。
1: 我讲，其实银杏果会使顾的物件太侪啊！你若顾到时啊，常常在闹饥荒，无通吃。
0: 对。
1: 你若迄当阵就是吼，有迄因为吼，人啊讲枵啊，啊唔知要迄当阵唔是拢无通大嘛？啊，做水灾啊，还是荒那个荒年的时候啊。伊遐老人啊，甲一寡囡仔哦，都拢带迄人迄歹的饲料，啊，饲料边啊拢有迄个银杏树。
0: 啊，对了对了。
1: 无通食的时阵吼，逐项都爱捡起来食。迄当阵就是吼，迄老人身体拢无好，结果因家迄落落来银杏果啊，囡仔甲摕糖水糖糖的，啊，备予迄老人食，反正有糖无好都食。结果食，既然迄个老人本来伫遐扫，迄个咧，怎啊？白扫啊！
2: 啊，有亏啦啦。
1: 才知影讲，这个银杏果不是干那果头甲心脏，因为内底蛋白质真高，所以这个植物性蛋白果也低吧，吼有体力。佮加上啥，因为吼，迄当阵人会瘦啊，无药啊通食，叫银杏果食食，竟然半暝也袂瘦袂孬。
0: 你甲看差偌济？
1: 原来银杏果的效果是遮尼好，啊，包括即马佮有真济吼西医用的算讲有研究。才知影讲，你来讲吼，有在食银杏果。伊带来营养啊，包括咱暗时定定咧走便所的人，
0: 会
1: 使哈，会甲你酒调的、慢调的，互你安尼袂安尼个滴流、渗流。啊，包括啥？包括咱的迄种固油脂的部分啦、啊，补肾的部分啦、啊，固精啦、啊，
0: 哦，一寡吼查甫人啊，
1: 嘿，都讲腰较够酸的啦，脚较够软的啦。你若讲长期性有咧食这个银杏果，唔是银杏叶哦。食这银杏果，
0: 也使固精啊，
1: 也使给你固精。所以其实伊为少年啊都爱食，卖讲啊是大食。少年啊查甫人哦，加减猛吃猛食，对咱身体有好无坏。
0: 哦，少年人都爱保养啊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若袂电话起来，更加考，因为我咧讲哦，顶一点钟，阮小姐咧讲六十多条要无啊？哦，六十多条要无啊？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是咱这个啥？ 较早一个歌手应该是无伫咧啊，无几个就无伫啊，即下做啥？林念如所唱的吼，走味的咖啡来。

0: 来，林念如所唱的《走迷的咖啡》。来，咱这下长辈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的，拄啊，咱有听种朋友卡着，你讲哦。阿娘，我头第一遍听台湾你卖这个物件，伊拢去对去日本买。
1: 对。
0: 伊拢伊讲阿峰，我无骗你讲的，拄啊，正准你讲影，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吼，干吗店买？
1: 日本食品、
0: 啊。足贵，足贵的贵，而且佫无遮济口味。哦，啊！伊若去日本，伊绝对食这個。
1: 嗯，
0: 我阿你先来去，我讲到这個，伊讲，其实因个囡仔咧做医生啊，甲讲你若无创啥吼，迄伊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因拢讲白果啦，
1: 一般拢讲白果，
0: 哎，拢讲白果。伊讲你若咱年岁济啊，若无创啥白果罔食，炒菜、南菜你嘛会使甲南，
1: 对啊，
0: 哦，嘛会使对南啊罔食。伊甲因个囝甲讲啊，讲食这吼，你啥物拢免。就是好一步，你免惊寒天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咱人的脚尾手尾冷叽叽，就是末梢歹嘛。咱人的视力嘛是末梢出问题嘛。你目睭会盲会雾嘛是末梢嘛，对不 对？所以末梢要顾会好，伊讲阮后生咧做医生，甲我讲，就是白果上简单咧，佮上虽然歹体，但是上简单要安怎食拢会使。
1: 就是银杏啦，
0: 对，
1: 啊，银杏树都两项，银杏叶甲银杏果。
0: 今年过呀。
1: 啊，你平常是银杏果，就是白果，无壳。吼，啊，你若讲吼三不五时啊，银杏叶萃取再来做补贴，吼，这都是咱保持身体健康，互人老吼，年纪大但是未老，
0: 对啦，
1: 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都是爱安尼的保养。哦，唔是讲食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才开始一直补，我
0: 才补。其实我来讲啦，今仔日有这类物件，每一个人都爱买，因为这等于你食啥，你食水果同款意思啦。但是伊这个水果都是有这个功用滴咧啦，对不？你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有囝咧。我来讲啦吼，即卖时代啊，你唔能去想遐啊。吼，你家己爱。过好势，
2: 老
0: 厝
2: 会足济啊！你个是咩
0: 我来讲，我迄工伫阮厝边啊，这实在哦。这你即阵你即马看到头前迄啊，后壁迄拢中伊个财产哦，有六十亿哦。嘿，迄工阮姨啊啦，啊你开讲讲啊，都拄啊正去对某某诊所注射的啊，你是钱存了济，啊你注射讲巴肚肚肚啦。哦，啊伊个伊含咧因即在地人吼。含在地医生拢熟悉，伊甲迄医生讲吼，啊，即卖吼食较少年岁啊，甲求一项嘢，我甲讲要求啥，唔卖求，免讲求甲偌长岁寿啦，但是求啥，求好气，卖多拖，卖多拖，安尼较重要啦。哦，伊讲迄，就讲阿华就甲讲，大家嘛安尼想，我嘛是安尼想，啊，你敢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
2: 一个用
0: 较
2: 重要。
0: 其实你有感觉，正阵，咱台湾的老岁仔人，刷刷杀杀病足济，
1: 足
0: 济
1: 啊，
0: 足济。
1: 你看慢性病，对，医生加药啊，倒咧遐，都被家己爬袂起来，
0: 对，
1: 足济啦。
0: 这实在是一个足奇怪现象。
1: 所以咱的迄种国家的
0: 医疗
1: 负担足重的，
0: 对，
1: 都是原因，都是伫遮。
0: 对，
1: 啊，你若讲予伊早十年、早十五年。卖讲偌久哦，早十五年也知影通啊保养，后壁伊唔免安尼过日子。
0: 对，啊，咱是安怎？我是安怎？因这个也做啥？家阵因公司是安怎会用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因发觉一个问题，为人听到迄个鸟人就当作药啊，伊唔知影讲迄嘛是保养食品。
1: 对，
0: 为人伊就无爱买嘛。我一看我无爱食药啊，我尽量无爱去吸。后来啊，即卖说因公司我是咱卖用。卖甲抽嘛，规粒用咧当做试收啊，安尼应该你就会接收啊吧？
1: 对，伊这是圆形的哦，
0: 对，圆形物，
1: 伊才采收落来，啊用低温甲烘起来，伊拢无互抽过哦，这是无去抽过的物件，
0: 对，
1: 所以你是实实在在食到伊圆形、菱形各所有的营养。啊，你若讲今日外口有人卖去卖迄个圆温呢，圆温你都爱真正爱拍折，
0: 伊内
1: 底营养可能去一半较
0: 解。我来讲。关温啊，这哪会使关温烘啊？也佫速度也佫较紧。
1: 对。
0: 但是关温有两项，老岁仔保护啊，会反潮嘛。
1: 对。
0: 啊，低温内烘保留着规粒银杏果营养分以外，佫来吼，伊低温烘起来怕，
1: 嘿，
0: 无水气，
1: 无水气，玻璃，
0: 猛感的，啊，玻璃就脆就对啦，啊，袂定。
1: 对。
0: 吼，所以我唔知你讲，其实这类物件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时。 如果若看到鸟人看到啥货了，甲拢甲当作药啊，你都无爱食迄个物件，即个物件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哦，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啦，所谓末梢要过上的好势，就是银杏啊。
1: 对，
0: 无一项比这个较强啊啦。哦，这你甲看日本人倒啊，你看人日本人，你去恁。我相信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的人足多，你捌看因个街啊路有迄外路塞个路，你行无？
1: 哦，足多哦。
0: 吼，
1: 咱台湾足多
0: 啦。咱台湾足多啦。
1: 日本无哦。
0: 日本无
1: 当。日本我甲你讲，九十几岁阿嬷家己骑，唔是骑较靠边车哦，是骑机车哦，骑亚龙啊。
0: 对哦。好来，你甲想，人个九十外要几百个，同款来做工课哦。
1: 嗯。
0: 无做工课，你是无饭好吃哦。日本人是安尼哦，
2: 日本人的老伙仔拢健健强强的。
0: 啊，你唔好定啦，讲我咱台湾我就健保嘞。你若倒大个啊，无人咧插你的时候，你就知啦。
2: 健保佫较少，你
0: 佫较少就无效啦。
2: 对啊。
0: 后来身体要顾的用劲，一定爱对啥心脑血管顾。心脑血管是世界啊，世界死亡率永远拢是排伫第二名、第一名。哦，你佮算都拢出问题，拢是心脑血管出问题啦。咱人是安那先生遐有诶袂，啊，就是你诶回答啥吧，唔只发炎，对不？来，等伊，甲头开，不管囡仔、老诶、少年诶，大家拢会使食诶物件，圆形龟粒，哦，龟粒，
2: 啊，当然啦，
0: 拍拍诶，内底加减有脆诶，迄是安那，因为咱咧烘诶时阵有无爱夹，爱有豆豆粒，豆豆粒，哦，加减会破。但是迄种迄唔是歹哦，迄种是好嘅物件。
1: 嗯，
0: 我拢爱甲恁讲甲足实，讲甲足清楚，然后恁较袂讲啊，你这安怎做？我爱讲我这全部拢是日本入来，来咱台湾用低温内烘，照迄个方法内做，啊，咱甲你调味，互你咧食，口食较会济，啊，食较会食嘛好食啦，吼嘛好食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来讲。卖讲食老啊，行出去，迄个也袂认真，迄个也袂认真啦。哦，你都你加艰苦个啦，过来啦，年岁济啊，这个身体要顾会好势，上介重要，一定爱对这啥，对咱的心脑血管啦，哦，维持血管。其实大条血管顾爱顾，不过
1: 大条血管是爱通，
0: 通
1: 细条血管都是爱顾，
0: 一定爱顾保养。
1: 就是无同的。就头壳够清，
0: 要
1: 加上啥，卖常常滴滴答答失尿。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有阵时候年纪大哦，走便所你走袂离，你真艰苦。啊，看一下电视，才拄坐落尔。
0: 啊，对你拄久啊。
1: 我袂来，我就规个要爬起来。
0: 对，就要走便所啊。
1: 对，啊，有诶查甫人啦，啊，未到年纪，哦，腰酸脚软，啊，啥物？因为筋骨无硬，骨无调啦。白果这果精，这是古早哦，咱的用中医的医书顶管都有写，
0: 对，
1: 就是咧果精的补心果精。啊，个吼，咱若讲像即马现代人啦，细胞吼比较较烂的，
0: 对，
1: 伊本身针对细胞的部分嘛真好，所以白果这物件就是你三不五时啊，贴几粒，三不五时啊，贴几粒，
0: 对啦，
1: 对咱身体拢真好，上重要。白果以前你若讲一般人要食，无法度。白果的吼，以前吼古早时啊是安那，是皇宫皇室才
0: 食的，伊、哦、
1: 是足贵足贵的食材，所以咱讲啥在大菜内底会使看几粒啊，
0: 对不对？
1: 因为伊真贵，啊哎，因为吼你若讲吼要采收一遍啦，要采收一遍，伊树啊吼自种的较起来，会使采收二十年，要二十年才通收
0: 啊，一摘果，一摘会当活到两三千年。哦，即卖上悬的记录就是日本一丛已经2000年的银杏果树里滴的。
1: 啊，我刚刚慢慢甲爸爸妈妈讲个只复杂，
0: 对啦，
1: 简单来讲啦，像咱食樱桃，咱是不是嘛？先讲樱桃对咱身体的保护真好，啊，伊一年出来一遍，一盒2000块，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加加减减一年买一盒互家己食，
0: 对无？
1: 啊，像这银杏果，伊一年是采收，一年来一遍。啊！你嘛吼，加加减减买一批来，互规家伙啊猛食。对身体好的物件，原型食物，就是拄着伊的季节，拄着伊来的时候，咱食一个。就是安尼啊，尤其是今日的介绍，日本买真贵。
0: 对。
1: 台湾的百货公司买嘛。
0: 嘛足贵。
1: 但是今日来吃，
0: 做些高档。台湾的百货公司足贵
1: 啊！
0: 台湾的路边摊嘛足贵。
1: 足贵的。
0: 夜市啊，嘛足贵。
1: 哎。
0: 好，嘛足贵。 好、哦、啊，我阿你讲，会晓保养就是爱食这個，真正爱食这個。哦，因为阿那个伊无咧经年会啊。
1: 大家
0: 年会都拢会使食啊，
1: 对
0: 无？你若讲啊，都爱经人食，对无？平常时甲踢咧，哦，阿都人啊，亲戚朋友来，多这是较伤无唔对啦。
1: 对啊，
0: 哦，这咱讲实在。
1: 过来啊，讲是，比如讲啊，中秋要到啊。
0: 对
1: 哦，你要做食啥？你卖可能食油啊。有你像这客去送人哦，搬来人兜，还是人来恁兜吼，赏月你泡茶，你嘛规工提起
0: 命，
1: 对身体无好，你规提这来泡茶。
0: 对，但是家阵即卖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因为小姐卡电话起来，六十组拢无半组
1: 啊。
0: 后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你卡电话公司看，佫搞争取几组啊？
1: 无啦，别。
0: 无啦，争取你卡看啦，卡看啦。来，咱来听七龙啊，甲秀清啊所唱的《一八六六起来》。

0: 来一八六六期啦哈，来，迄、那个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也免抱伤大希望啦，无介济啦哈。啊，我来讲下，你那买就是趁今仔日尔，客源就是爱等到当时。等到明年啦，看有无也唔知啦。好、啊哦、来，我来讲哦，六家阵啊，哦，你有你这袂少，别甲恁讲一咯，六十组，一组八包嘛，
1: 对，
0: 拢总无啊，
1: 无啊，
0: 拢总无啊哈。即摆来，恁头家要去几组啦？你甲讲是大组，迄个八包的哦，八包的哦。
1: 伊就甲我讲讲哦，你那要卖八包啦。就甲你讲无货，你讲安尼，我讲无多，啊已经讲出去啊，你也收袂转来啊。
0: 对。
1: 啊，我讲哦，不管安那，你无创一点啊，给我一个。伊讲哦，伊即马目前为止啦，天南一边尔，好不？
0: 好，天南一边，这是硬天南的哦。
1: 二十八组。
0: 二十八组的啊。
1: 伊，我讲你嘛，凑一下三十，伊讲三十，伊真正无啦。
2: 哦，两组了
1: 无？
2: 差两组呢
1: 啊，差两组了
0: 无？无多。啊，我先甲你讲，因为咱拄啊小姐，你讲伊二八是超过八组伊啊啦。啊！你存十外组尔咧，好啦，我跟你讲存十，因为无嘛无，我硬甲你讲有，我到时无通互你嘛歹势。我跟你讲吼，要顾你的毛梢，顾你的头壳，顾你规身躯的公路，包括顾你的啥，一个叫做啥气，真正爱食哈，爱食啊！你若讲平常时，我都唔捌你买健康食品，唔捌你保养品咧。来，我跟你讲这四首啊。佫兼会当顾遮济项物件，原莲物，日本规粒青果入来了后，落低温甲烘起来，而且咱的油啊，因为烘物件一定爱油嘛。我先甲你讲，阮无咧用遐油的，阮用的是棕榈油。
1: 棕榈油。
0: 哦，棕榈油。世界你会使去问看，食棕榈油人讲袂得心脏病啦。
1: 对。
0: 伊维生素 C 是。
1: 你知道棕榈油？伫台湾吼，用上济伫倒位，你知？
0: 红
1: 衣的牛奶粉，
0: 好、
1: 哦，所以你放心
0: 啦。幼婴的囡仔就是拢用迄条牛奶粉啦。来，所以啊，你注意听哈，咱这我无爱搁一包一包介绍啊。反正家阵嘛，甲你讲说详细啊。日后你若要买，食了都感觉袂歹，要买你就去大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啦。
1: 日本的百货公司，
0: 还有日本的百货公司，搁大型的超商，像奥莱迄无，因咧拢有日式小铺。伊拢写，
2: 日本日货
0: 就对啦。你去遐买一包，拄啊咱的一半，五十克，伊较细包啦。嗯，五十克，一包就是350块。
1: 对，
0: 好啦，你今仔一包399，399四包呢。
2: 我这个是，
0: 这个
2: 一包有一百克，
0: 等于嘿，这一百克等于偌济，等于一克卖讲啦，都等于四百嘛。
1: 对，
0: 啊，一边八包，都爱3200啊呢。本来家阵的意思讲无了，卖趁钱，2000就好啦。我甲讲安尼啦，甲破一粒半咧啦，卖掉断2000啦。
2: 好来，2000
0: 个，2000。听了哦嘿，八包，一边八包，四种口味拢2包，都要八包。安尼因为你偌济，1980块，这个电话还阁未用卡，你唔免阁找啊啦，扣八。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是安那要做这原料物，因这工厂人，因这拢知影，最初工厂啊，你越南无爱食鸟人嘛，你要顾的好势，甲当做吸收啊，当做水果的烘的物件来食。你若用高温内烘的，我来讲卖卖啦，卖卖啦。哦，家阵嘛，你讲那高温的免买，
1: 高温营养就去一半，
0: 你就去一半，哎、对不对？嗯、这款的完全用低温萃取的哦，剩28组哈，剩28组，内底有啥物味？日式的迄个酸辣味的，嗯、哦，日本式的酸辣味的，过、嗯、来就是原胖烘起来酥酥胖胖安尼样的原味的，过、来就是。迄、那个
1: 瓦萨比
0: 的，瓦萨比的，过来就是胡椒盐的，胡椒盐的，吼、哦，啊，未介咸啦，你做良心啦，未介咸，啊，你拄啊四种口味，吼、哦，内底每一一组内底一项就是2包，一项就是2包，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1980块，我讲，连工啊，你只去买爱偌济，你敢知影？ 背包去买偌济、嗯？去日本迄、那个小日式小铺买两包，
1: 三千
0: 外块啦，走袂去啦，我满线。我来讲，后壁无啊，后壁剩即十外组卖完，啊，你就拢无当买啊，转去，无就食袂下啦。有人讲啊，我都唔爱食瓦萨米。
1: 我感觉恁家来，感觉讲我那无加买贵州
0: 啊。系啦，家会讲我那加，迄阵在买安尼样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绝对爱食、啊，真正爱食。平常时你都甲倒来，
1: 伊个就是啦，好食，啊，对身体
0: 阁好。
1: 对啊，你要去倒找这物件。
0: 啊，无啊啦，
1: 一年食一遍啦。
0: 一年食一遍啦，以后要食你去日本了，你迄个日式小铺买你开袂落。
1: 无就等我明年。
0: 天哪，等明年啊啦。后来买电话紧甲卡啊，这话人会问讲，哎，等阁藏偌久？会当藏到明年嘞啦。哦，这拢现做，
2: 然后
0: 底下个当藏一年嘞啦，
1: 吼。哦，
0: 这拢新的，我讲这是这原成本哦，政府有规定，未使标年半。
2: 哦，都是一年，
0: 吼，现做出来都是一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连刚刚你食这，你也来过来催啦，我无骗你的啦。行路行路吼，头壳未安尼晕晕晕晕，因为你头壳清醒，对不？目睭，你食较金钱啦，伊唔是叶黄素哦，因为是通你的微血管。微血管啦，卖叫脱掉咧。我来讲，你的脚尾、手尾的问题啦，哦，这个不应该有的毛病，未发生在你的身上啦。我讲日本人都最爱食这类物件，你今仔食的着这类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哦，而且我都用较接受，那是家尊来较好讲话呢，迄位厂商来无安尼做呢。也讲安尼规矩，你莫做倒啊，对不对？敢无要趁钱，我做这要当啊，对啦。来，啊袂紧哦嘿，袂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还佫十二组，要十二组啊。背包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内底100公克。好、哦，100公克，然后你若食完后，啊，我食完感觉袂歹，买好食，佮真正对身体袂歹，我买来买，我就甲伊讲，你落去百货公司，你卖日本货，干嘛店迄度拢有啊啦？
1: 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日本的进口食品就拢有啊。咱的一半，伊的包装嘛较细，包装嘛敢若较细吼，拄啊，咱的一半，就偌济咧，敢知？350块。
1: 350块，
0: 我加一杯，计上个比较少。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平常时忙波啦。啊，你莫讲你无注意，即阵用这低温烘焙起来都拍拍，对不？都拍拍，迄免惊保护法啦。好来，背包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剩最后八组，好数量一落减落来啊。数量伊来减落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一边八包哦，一边八包哦，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是100公克。家阵伊做爱食这個，伊讲咱到底也只爱去买吼。用烘的，
1: 烘的，
0: 蒸粒的，一粒10块至12块，这内底超一包啦，拢超了100粒左右啦。哦，你我唔敢甲你讲一定足100粒啦，但是拢超100粒左右啦。你甲算算啊，这一包敢去买一粒，一粒10块要偌济钱？
1: 一包1000啊，
0: 1000啊，
1: 一包多1000啊，
0: 对不？来买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家尊啊，真感谢你啦。咱讲在个每下去追加这28组，真正足重要诶，啊无都无啊，啊剩6组，剩6组啊，真感谢你啦，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剩最后这6组卖完准拄好，来啊，今仔好佳哉有炸这个好物件啦，哦啊咱我来讲，等于大细人拢会使食吼，大细人拢会使食吼，啊咱来听一，咱来听一首啊歌啦吼，这个。我来找一下
2: 单
0: 一龙的歌。
2: 三百九十九呢。
0: 咱来听。
2: 拢总共是一组8包1800。
0: 刘龙的歌声，敢那顶届捌播过啊，吼来。
2: 你要甲一组人吼，蔡，
0: 阿龙好来。

0: 咱你龙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下，存三组啦，无法度啊，真正无啊，哦，存三组，啊，恁若袂，脚手爱咩，脚手爱咩，哦，过来你要爱。我跟你讲哦，爱等到明年，今年今仔日有无也唔知吼。啊，我来讲，阮两阮三个伫遮吼，伫播音室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好啊，我来讲，心脑血管要顾的好势，啥物拢唔免去甲注重，这项物件真正爱食。啊、因为我问这阵，伊讲，我讲恁是安奈买来想要用这個，伊讲吼，伊这脆脆的，脆脆的，含脆脆的无同款。脆脆的爱惊人食，而囡仔袂使食啊，对不？吼、哦、啊，这我来讲，这不管不管你大细汉，只要伊会爆物件，爆物件都会使食。吼、哦、啊，这用低温烘的，你食怕怕？哦，怕怕，来一组就是八包，一组就是八包。哦，银联购一组就是八包，优惠你这个介绍，你无蛋买啊啦，哦，无蛋买啊。即阵讲讲去日本做爱食，餐厅伊讲迄啥物我听袂，就反正一串就是六粒啦，六粒，讲起来百五至百八啦，一粒只要你咧三十左右啊啦。咱台湾。含咱台湾的椰子啊，讲毛人咧烘啊，一算粒的，吼、哦、咱台湾咧烘的讲算粒的，一粒十块至十二块啦。啊，我这一包内底吼，我拄啊回来甲算过啦，吼、哦，安尼拄啊好巧，伫一百组上下啦。所以你等下你莫搞，啊，我买这只九十二粒尔，唔是，迄含我是甲你讲，
1: 只要伫一百，这是较轻的，
0: 较轻的。哦，只要一百粒左右啦，哦，左右上下啦，吼、哦，来，啊，每一包是一百公克，吼、嗯哦，每一包一百公克，哦，足侪人拄啊咧买啊，讲我去日本嘛，定啊买汤啊咧食呢，我甲讲哦，伊讲啊，我以后若食完要对买，我就甲你讲绝对有单买，食、哦、完绝对有单买、哦，你都。你就凹咧啦，有哦，即摆咱大型的像高雄的什么时代遐，遐内底拢总有咧卖日本的干妈店，哦，即属于干日式小铺就对啦，专门咧卖日本的食品的迄个细间店啊，内底都拢有啊，但是伊是五十公斤呀，伊五十公斤一包就卖到350块啊，有贵无？无贵啦，无贵啦，来，你来买。电话拿起来，紧个卡号去，因为我剩这三组卖完，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退等阁藏一年啦，一年啦。我做侪人买两大组、三大组的，
1: 有啊，这拢买三大组
0: 的。哦，有够俗的，俗家咧。
1: 啊，但是吼，我甲你讲吼，有的拢惊讲会收钱无？
0: 没啦，这都不要你。我甲你讲，这都不要恁食身体健康的，咱才这会使做伤减一啦。
1: 啊嘛未使，啊嘛未甜啦，
0: 未甜啦，你食未感觉甜啦？
1: 啊嘛未甜啦，怕怕就好起来啦。
0: 没啦，这边那讲甜。
1: 这袂甜啦，怕怕啦。
0: 怕怕啦，因为伊用
1: 酥酥啊嘛。
0: 伊用低温的太迄款的。
1: 就是啊。啊！你讲为了讲，啊，为我啥袂这样，袂险啦！你个买几包倒一盖也摕落去，对无？你食拢啊两粒、三粒，食哪会外险？
0: 对啦，没啦，没啦，还好啦。
1: 几包做盖倒了，我讲敢害你讲你会险袂险？你一个人个人的胃口，
0: 大家人你食胃口无同啦。啊，咱做这是，
1: 啊，咱这是符合大家，因为你是一粒、两粒、三粒在食呢啊，一盖你摕两三粒在食呢啊。
0: 无
1: 可能
0: 讲
1: 要
0: 较贵，
1: 要安
0: 那
1: 咸啦，要咸要倒去啦。
0: 对啦，迄袂啦，瓦萨比的，你
1: 食
0: 是
1: 咧
0: 瓦萨比的口味啦。
1: 口味迄个嘿，伊是做一个口味，互你食。啊，会小咸
0: 袂咸袂。我较爱食这个瓦萨比的口味的。
1: 我讲，伊小啊。
0: 阮三个哩只主持四包食袂完。
1: 那伊，然后教我拢，那讲话安那食安那食呢？你啊，等下听到伊滴讲话吼，啊，家己，迄个是你讲食这。所以吼、哦，伊这款的食吼、哦、是足好食足怕，互你食了会煞嘴。
0: 对、
1: 哦。尤其人来客气吼，啊，你啊去泡茶啊，是人来 去恁家伫啉酒的人，你拢唔免看啥，你也看这
0: 四个倒了，
1: 四个口味拢倒四拿倒出来。我跟你讲，大家食个变变叫啊。
0: 来，我讲，
1: 你拢唔免穿小菜，互伊配。
0: 剩最后三组啊，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边都是八包，每一种口味两包。一边就是八包嘛，每一包一百公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啦，最后剩这三组啦，来听一个水分烟加电来歌。

0: 水分烟客店啊所唱的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剩最后两个人客啦吼，啊，看啥物人福气提到哈。好、哦、来，剩最后两个人客，一边八包啊，一边八包，哦，内底有四种口味，等于较骨拉食咧。这个物件，恁拢有当咧听？银杏，银杏，你创啥？用老人痴呆，用卡尾手尾练肌肌，
1: 末梢神经咧。
0: 你有听？即阵你讲无，伊即中医诊所的顾问，应该咧处处理着规中医诊所啊。伊讲这啊，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哦，用你去波扫也佫较好。平常时替你当作死死话那个食，哦，唔免经时间。有人讲啊，我若食西药食完，咁多爱人唔免人啦。哦，你啊药啊食完，你着你若想讲要嘴会安尼打打涉涉对无？你要食这嘛会使个食，唔免人啊，直接就会使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啊，等你，你都甲藏咧，吼！啊，免你若无要食，卖甲卖迄个顶头有粘红的方式，吼、哦！啊，要食先裂开，裂开了，食无完，你用迄夹链袋跩骨甲鱼肉按落啊，吼、哦，卖有掏空气入面倒啊，好、哦、来，啊，这拢现做的哈。一年干啦卖一届啊！一年干啦卖一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恁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蛮紧啦，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7。
1: 哦，阮播音室嘛非常的热烈啦，同时邀请到咱有三家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溪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仔咧，哈、哦，我边仔咧，
2: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
1: 较大声咧，较大声咧，吼、哦，听看断了
2: 哦，我先断、欸，我先断两个呀。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 啊，嘿是。
3: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然后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秀，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财、阿小弟我，啊是含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含阿伟、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

0: 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家宏，也是找阿发、找阿仔，拢总会当敲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的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型的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的，当然你敲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个户上嘛，隆重免予恁开运费嘅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唔是歌舞团啦吼，
0: 是
2: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0: 嘿是
2: 啊，要带来予爸爸妈妈健康快乐嘅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你若无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啊是早囝，
0: 要未记，
2: 要未完成，
0: 是是
2: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0: 嗯
2: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0: 对，阿伟啊吼，剩伟强娶无啊，
2: 阿伟啊，
0: 哎，十外年要未娶的啦，
2: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要娶，那真个娶会叫人无共同卡骨，
0: 无，只把纯娶你的功能，
2: 啊，啊所以啊个阿家宏是话那未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
0: 嗯，
2: 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世代，甲爸爸妈妈。
0: 来，喂，你好。
2: 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
0: 哦，
2: 这个当是你拍破的，
0: 应该是拍破的专线，因为因兜有两线嘞，
2: 吼吼，因兜有两线，
0: 这线我较未记的。
2: 这拍破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下，讲起来这拍破啊专线，
0: 对对 对, 对，
2: 啊无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
0: 哦，
2: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破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0: 系啊，
2: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喊阮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
0: 嗯，
2: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世代，甲爸爸妈妈，伫即个月、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仔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世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0: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2: 啊，若袂晓，因就落去练习。
0: 是
2: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阮那爱开真侪钱。
0: 嘿
2: 啊，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食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的吼，啊，你一世人的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
0: 嗯。
2: 但有一天你年老的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含你的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的，就是讲啊，我的妈妈三十一年厝啊，我最近含伊相处啊，我每一工拢珍惜含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含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工含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0: 是
2: 啊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兰诶，一个月份啦，
0: 哦，嘛是家宏诶生日啦，
2: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诶，吼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敬诶产品啊，就像我那位讲诶吼，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啊，诶，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0: 是，
2: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
0: 嗯，
2: 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伫咧替伊广告啦，
0: 吼，
2: 哎呀、啊，我用我。

0: 广告时间替广告，德盐，啊，伊都食的、用的、穿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0: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啊，
0: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我敢若骨头酸痛药有十几种，
1: 是
0: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逐肌拢有效，
1: 对，
0: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即、个
1: 酸痛症，
0: 酸痛症啦吼，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则高宏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师、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了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若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甲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火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拍拼。食老了后，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着今日孙咧想啊。即马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0: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0: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哦。
0: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啊，受影
0: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无毋着。
0: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伊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0: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0: 嘿啊！啊，若食阮诶产品，阮是当然敢甲你挂保证啦，吼！
1: 来，喂，你好。
2: 喂，阿伟，你好。
1: 哎，刘妈妈，你好。
2: 啊，我今天没当点歌。
1: 哎、欸、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一条迄无缘的情歌。
1: 好、哦，无缘的情歌，吼。好、哦，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2: 嗯，哎、迄就未当讲。
1: 好，
0: 未当讲。这秘密啦。
2: 讲出来，讲出来，
1: 阮两都
2: 一边
1: 啊，听
2: 啊。
1: 好啦好啦好。
2: 大概
1: 睡足久诶。哈
0: 哈哈哈哈。大概睡足久诶，哈。哇，你足惊恁阿个呢？
2: 无啦，互相啦，
1: 哦，互相啦，嘿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的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爸爸妈妈，即老同侪，啊，大家互相小照顾，吼，
2: 哎呀，
0: 啊，虽然你的无缘的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2: 好，
1: 好，再帮你做安排，吼，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转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像阮像妈聊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1: 啊,
0: 啊，有送出去无？
1: 有恁有听到无？
0: 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财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财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1: 是
0: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 啊，确实拢甲恁当做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
1: 对，
0: 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这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嘉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时有150多台，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才、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寡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 用蒙掉蒙掉。
0: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1: 这嘛是自信。
0: 哎呀，啊，是安怎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袂甲电视台，会当互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互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当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1: 乔佑
0: 啊，乔佑啊，伊嘛是互因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1: 嗯，
0: 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啊，甲嘉宏、甲阿伟、甲阿才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人的节目，会当愈做愈济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
1: 是是，来喂，你好。
4: 喂，我要点一条歌。
0: 哎、欸，
1: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4: 我想要点坚持。
1: 坚持，
0: 坚持啊、
1: 哦！哎，
0: 坚持是要迄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柴？
4: 坚持啊，翁立哦。
1: 好、哦，翁立哦，坚持、哦，
0: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哎呀、啊，坚持，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行。
4: 哦，无啦，恁
0: 个
4: 产品真正
0: 让
4: 我
0: 食较
4: 阁好啦。
0: 安尼吼。啊，想讲个啊，恁
4: 那个继续安尼坚持，
0: 替
4: 阮
0: 找好个
4: 产品。
0: 好，感谢。
4: 我
0: 食
1: 六只，
4: 我
1: 食
4: 我
1: 阮个
4: 身体
1: 唔只
4: 愈来愈
1: 勇
4: 健。
0: 哦，
4: 即
0: 种
4: 遮严肃
1: 个
4: 娱乐
1: 真正
4: 呢。哦，阿真重。系啊，我真正伫时
0: 啊听，
4: 啊
0: 暗时啊
4: 听，啊恁个节目真正
0: 有
4: 听起来足自然
0: 个安尼。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4: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旁边，哦，都袂
0: 歹啊。我是讲，恁若伫厝咧听，啊，若安尼甲阮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4: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
0: 嘞。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生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1: 就烧落的吼，一个月一2万块。嗯。下面
4: 的
1: 恁的节目
4: 啊，真正
0: 恁
4: 的产
0: 品真正，
4: 从阮食较都好个啊。安尼
0: 好，感谢。
4: 真正，
0: 阮
4: 妈妈甲
0: 阮
4: 爸爸
0: 嘛，
4: 拢
0: 食较多，拢都学
4: 了。
0: 感谢这位姐阿的鼓励，啊，有你的鼓励，让阮更加有信心，让阮更加认真，更加打拼。今日物件调工较创个较俗嘞，都为着你这句话，哎呀、啊，
4: 好，
0: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那有需要才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4: 哦，我甲你买足济吼，食较多，你也来平平甲我查落。
0: 安尼吼，啊，我真袂用通甲你插电话，因为真拄仔咧做节目吼，嘿啊，我用则甲你插哈，啊，有时间来台中五日，啊，再来互阿伟、阿发、阿仔、皇帝啦吼，嘿啊，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姐，
5: 谢谢。
0: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仔，啊，拄仔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1: 是
0: 啊，
1: 是
0: 来听者，
1: 来喂，你好，
6: 喂，阿伟要不要甲恁点歌？
1: 嘿，妹妹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
6: 那个黄西电唱啊，英雄，
1: 好、哦、英雄哦，
6: 嘿，
0: 妹妹你拢未晓几点？
6: 我 我收收的拢差不多十点嘛。
0: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啊。
6: 系啊，你唔知哦。
0: 暗行李拜。
6: 哎呀，生意好啦，生意歹，啊个爱趁钱。
0: 哦，我是讲啦，生意好，真拢车早就卖完啊。
6: 哎呀，啊，我个拢卖较暗啊，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嘞，啊个拢搁继续卖安尼啊。
0: 这个卖面的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1: 系啊系啊系
6: 啊，
0: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1: 是
0: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佮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火火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1: 就这个就好嘛。啊、
0: 但是
1: 你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0: 每做一
6: 份，拢爱宽料啊，佮去买菜啊，
0: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予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6: 啊！哎呀，嘛是啊，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只有法度卖遮久，啊，
0: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予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
6: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0: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旺，
6: 哈。
1: 好，阿弟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6: 好，
1: 好，感谢，好，拜拜。
0: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骨力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1: 嘿。
0: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卡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卡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控九八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家发啦吼，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工拢请遐济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诶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1: 科目啦，
0: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5: 由206块骨头。
0: 哦，安尼袂歹，哎呀，即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5: 是，
0: 什么动物啊？伊的喙须上长？
5: 什么喙？
1: 动物，
5: 动物哦，
1: 嘿，
5: 龟啊，
0: 龟哦，
5: 嗯，
0: 嘿，
1: 啊，伊会当活偌久？
5: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0: 250几年，上久的有活到250几的，
5: 有，
0: 250几，
5: 256，
0: 哦，安尼对，
5: 对
0: 啊，这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这对阿伟应该来讲就真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1: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0: 对，正确，
1: 对，
0: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哈，迄阵科学无发达，
1: 对啦，
0: 鱼肝油是唔对的，
1: 因为鱼肝油有家宏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由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唔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0: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悬诶，胆固醇伤悬诶，吼，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悬，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千外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悬会安怎？ 啊，腰笑炎，后尾啊腰笑癌，胆固醇伤高，后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哦，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转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1: 歌要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0: 徐在林啊，
1: 哎呀、
0: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1: 无，我无来，先来播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安尼吼，咱
0: 珍惜啦，
1: 嘿，珍惜啦，
5: 珍惜。
0: 嘿，刘大姐啊，
1: 系啊，
0: 甲咱点的啦吼。坚持，
1: 对
0: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1: 对，
0: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咧煮饭咧用迄个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数的，你唔好去用迄个字头的白体啊，啊是一般迄种铁乌龙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嗯。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
0: 对
1: 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嗯、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咧。啊，咱今日吼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袂顺、红骨仔筋的眼啊啊，这个目睭啊会酸涩、蒙雾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啊，这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呢，吼，安尼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啥物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啉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的，无够的，恁根本唔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的，嘛有1000的啦。啊，讲真正的，啥物叫做好的鱼油？咱来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的。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的，你只要甲食咱的鱼油。啊，鱼油要怎鉴定好甲歹？

0: AM 1077，
1: 小鱼哦，
2: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哦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吃，啊分继续吃，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荤食真重，
2: 就是食荤食真重。
1: 我因为一天我长期输科三片，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天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天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脑血口。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 HDL， 低下做 LDL。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若伤悬脑红字的，你着做你甲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因为迄是对阮爸爸安尼叫我的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是阮爸爸共培训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住院，三酸甘油脂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啊！怎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啊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哦。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啥物鱼油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只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 Hey， 你才会变巧哦。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
2: 诶。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诶。尤其你无爱丧失脑的记忆的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 吼、哦！啊，再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哦，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脂悬的，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的。因为我跟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未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这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2: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啊来互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2: 对，
1: 昨卖迄个。
2: 咱拜六卖南瓜子，
1: 哦，拜六啦，卖南瓜子，
2: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阁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会放尿禁尿，吼，卖迄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天。特别好，你会当解决。
2: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都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三，啊，咱这我跟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 这就是要吃给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让你不容易感冒，让你不容易过敏、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油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2: 对，
1: 因为正是我你讲爸爸妈妈，真济深海鱼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2: 嘛袂使食大只。
1: 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迄种的，我你讲，迄见面我就甲你拍枪啊，迄你甲放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2: 对，
1: 我的鱼油就对啊，你个甲生得起，才甲食。你甲放上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放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若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悬，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照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那我家宏有咧卖尔。
2: 唔对，
1: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爱通，食互你细条血管爱通，食互你微血管爱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卖阿兹海默症，卖互你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吼，
2: 对，
1: 詹雅文老师。大家拢听伊个歌，一条相处的人就是伊唱的啦吼。伊、你敢知伊着啥？着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吼，我无白讲的。詹雅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啊，啥人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鱼油。食到高浓度，食到纯浓度，食到好诶，食到无污染诶浓度，无污染诶鱼油就对啊。啊，我著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诶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诶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诶抵抗力，以及甲咱诶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2: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2: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个是2250块，
1: 2250啦。
2: 对对，
1: 行情，
2: 对
1: 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2: 是。
1: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捞晒捞一个月啦吼，当不时大。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过瘾的，
2: 是
1: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啊，为硬甲我拜托，
2: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吼，只有25组，
2: 是，
1: 嘿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伊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的。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2: 嗯，对。
1: 啊，正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到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都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2: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让人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 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啦。吼、
1: 哦，啊，今日一盒啦，吼、哦，啊，人上水乌阿桑卖2200+，
2: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哦，
2: 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两公恁会当家己加问啦吼。
2: 对、哦。
1: 因为这款有保密合约，我袂使讲。
2: 有签保密条款、
1: 啊。嘿、啊、啦、欸，啊，所以讲吼，因的汽油对对来，吼、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的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这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汽油，你若买到这个今日这个介绍的对啊，甲这个组合一杯杯100杯啦吼，这不是一杯杯10杯呢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100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2: 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2: 吼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2: 嗯，
1: 啊，伫只咱今日到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甲，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2000，阿伟，
2: 嘿，
1: 你叫我来呢？
2: 对啊，今日只要敲电话开定岗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互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工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工会当伫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篮，家伙嘛送一篮，买一篮送360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汽油你若买会当，买着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念即时的你都卖甲我听。啊，我的汽油若互你食无好，我阿你讲，提了起顿去甲冰咧冰箱。我阿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汽油歹，你不管买送个，你顿去就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互你好记忆，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炉、火烤。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2: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4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吼，就敢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2: 来，0800-097-098，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大哥你好，
1: 要 KD 小鱼啊、哦，
3: 我一组四组诶，
2: 来好，四组诶，哈、哦，你等我一下，
1: 这有够赞的哈，有得赚有得啦哈，
2: 喂，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1: 来
4: 买
1: 一组鱼啊哈，来这买去买厝边啊，还阁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的，嘿啊，人咧卖2200+，你买。即、这个
2: 2000块尔吼，
1: 一篮2000块送。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
4: 哈。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
4: 来，来，我上。
1: 有啦，你有啦，买过物件啦，你等
4: 我
1: 一下。
4: 我今朝要。
1: 来，你等我一下。
4: 我
2: 还讲
4: 要
2: 集中。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吼。等
2: 我，喂，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电话拢满线，来你
2: 好，
1: 要 KD 小鱼啊吼，来电话夹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血管病，来来，信雄大哥。
2: 哪位你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哎，来电话夹咧。
2: 来你
1: 电
2: 话夹。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吼。
2: 是。
1: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这正港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2: 来，喂你好，
4: 喂，
2: 喂妈妈你好，
4: 来
1: 买鱼油细组的吼， 鱼油大家甲食，保证你食到百二岁哈。
4: 别项的使无。我即马拢咧
1: 食保养的。即马食保养的吼，好来电来
2: 个来电来哦，
1: 吼来回了。
5: 你好。哎，嘉宏吼。
1: 嘿。
5: 哎，你好，你好，想要买迄个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的节目买过啦吼。好来电来个咧吼，啊，食了好无？
5: 未歹啊。
1: 未歹吼，食这基底的好。啊，袂常常爱困，哈伊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互你以后袂记忆退化，袂老人痴呆症，吼、哦，啊袂丧失记忆，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吼，
1: 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悬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的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哦，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两百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真，我阿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2: 对对对。
1: 哦，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咱若常常有是卡麻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梗，咱心肺梗若收缩，心肺梗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骹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有要做细做诶。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要买鱼油哦。系啊，
2: 后来
6: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诶？
1: 当咧讨大组诶
6: 啊。系啊。
1: 啊大组诶，你看安尼免啊卖，这工卖安尼已经超过俗啊，头家答应25组，
2: 嘿，
1: 啊无。咱来这通电话接
2: 来，
1: 来你好，来买鱼油啊？
4: 嘿，买两组，
2: 你买两组啊？为什么你买两组？
4: 我之前个捌甲家宏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佫正好的鱼油，100%，嘿啊 ，KD 小鱼哦。
4: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佫比你这卖加足贵的啦。
1: 是吼、哦。
4: 我这是家甲你买甲两组啦。
1: 啊，咱这佫细了，佫好吞。
4: 对对对，囡仔嘛，我毛咧，互囡仔食囡仔嘛，食了感觉袂歹。
1: 哦，这食了记忆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起
2: 来。来吼，
1: 好来，
2: 来回你，
1: 来回你。
2: 要做细组
1: 的，吼，来电话起来吼，这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啊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的无？
6: 是啊。
1: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了台湾的记录好无？
2: 是。
1: 好位，
2: 好啊，
1: 写一了历史啦吼。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才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八下啦吼，
2: 对，
1: 咱阁加甲送一个啦。
2: 好，会啊，
1: 八两下，诶，两组的
2: 八下4000啦，系啊，
1: 啊4000，啊，恁两个小人家，
2: 我送一下吧。
1: 你要送一下，
2: 啊，我送一下，
6: 啊，我送一下。啊，安尼阿怀送一下，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下。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八下佫加送两下，10下4000块，安那会？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敢若进口税都唔拿，一盒400块啦。
2: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的，啊，若互你食无效，第一拿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蛮难，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忆会较好，吼、哦！我阿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转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 租数无济吼，
2: 是
1: 二五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卖，啊，济人买，暗时来到这卖。有人赶快加几人妹
2: 了，
1: 加
2: 几人妹了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好，你要大座的哈，
1: 我买过无？
7: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1: 加啥妹？
7: 我加加红妹啊，我加加红妹啦。
1: 啊，我加红啦。哎呀，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7: 没坏啊，
1: 没坏哈。
7: 进前七月八啦。
1: 好好，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魏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赶快啦，赶快好用，赶快啊，介绍啦，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哦，恁就讲人家红较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你
2: 来，等你来，吼，
1: 来喂了，
2: 我来喂你好，
1: 哎，来喂了，来杯汽油哈。
8: 您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8: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8: 对啊。还不错，眼睛刚
1: 蛮清的。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你
2: 来
1: 吼，
2: 来，
1: 好来好，
2: 来喂你好，
1: 喂了，来杯汽油哈。
8: 哎，该大
1: 做哎，妈妈该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这拢来行个，
2: 好来，
1: 哎呀，来为了来买鱼
8: 哈，
1: 好来
8: 该
1: 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吼，
2: 来
1: 为了，来来好啊妈妈，
7: 哎，来我该大做呀，
1: 该大做电来行嘞，巧个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大做，代表落底也无赚钱。
7: 免
1: 惊上，你甲外口讲哈。
2: 好，你等下，你等下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予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2: 是啊，
1: 这共打破人的记录啦。吼，啊，这我著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盒送三盒，小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的上好。全国鱼油我的上俗。好个，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2: 甲
1: 你 DHA、EPA、欧米伽三你来喂了。
7: 大做十个佫有
1: 无？十个有来妈妈，系啊。来你
7: 有
1: 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家宏买呢。
1: 吃了好无？
7: 好个啊！
1: 啊，我着加。
7: 规家伙拢伫食啊。
1: 啊，我着加宏啦。
7: 进行胆固醇吼，加悬，你知
1: 影？嘿嘿。
7: 我来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1: 拢降落来哦。
7: 你知我拢偌烦恼的。
1: 哦，迄胆固醇收悬，都会中风的心肌梗塞啦。
7: 系啊，哎，伊捌耳仔无？耳仔你知无？
1: 我知。
7: 讲有点讲叫做啥物类似耳朵中风
1: 了。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这逐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
7: 我系讲，佮有一届吼，伊个那，家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坑。
1: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佮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7: 伊阵啊无食，粪坑无好。
1: 好好，来电话起来，来，哈，啊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一点钟又过连伊就买完啊！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2: 是，
1: 因为先来的先买啦吼。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盒，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为了来新朋友哈，来买鱼油哈，来电话加咧，这内行的哈，来电话0800-0900-0900，赶紧卡啦，爸爸妈妈，叔叔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这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吃你好记忆，吃你袂脑衰白。吃好你
2: 前会更我来一旦同会咯，你这也是降咱的三升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和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这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吃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2: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会油会更，甲你软化你的会更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曾经会中风。等下0800-0900-0900啊，等下赶紧卡。好，来回，
2: 咱四盒2000块，
1: 赚
2: 4000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一下，来买鱼哈，来电话，
2: 谢周，
1: 电话
2: 电话
1: 哈，电话将俺搬线起来呢，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住数啦，
2: 对，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
2: 来哦，电话拢搬线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买鱼哈，
2: 系这边，无你你要大周谢周。
9: 好
2: 啊，你等我一下哈。
1: 大钟爱干鹅啦，
2: 是来维六，
1: 来维六，来买鱼油啊。
2: 好，收钟爱需要两千哈，好，
1: 来
2: 你等我一下哈。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的，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就是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
1: 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啦。啊，有听一点钟诶，啊嘛有只正大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诶。吼、哦，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2: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吼，
1: 是
2: 啊，甲恁请安问好，
1: 为您好，
2: 为了来要鱼油吼，喂。来买鱼油啊！
3: 问一下，你管那鱼油是？
2: 哎，对，正鱼油，正德国的。
3: 听也听无啥解释了，你甲我了解一下。
2: 来，我叫小姐甲你解释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
1: 加咧
2: 哈。啊，我讲咱的鱼油哈，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哈，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家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1: 对，
2: 佮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北时段、金台湾，即个听有啦。
1: 啊，佮咱欢迎的，佮咱欢迎的公布的。
2: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啦。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啊，魏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伊讲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1: 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2: 啊，今日鱼油我阁未上熟。吼、哦，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

0: 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那无货啊吼。
1: 是啊，
0: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拉送三盒啦，阿伟送一拉，阮头家送一拉，我送一拉，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他拄啊，阮阿仔讲人咧讨，伊抓下麻烦，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搁加送两盒、十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脑机体会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食食咧，像那细汉，咱叫囡仔食鱼仔，讲会较巧。长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1: 增加伊
0: 记忆。鱼仔，你若食济，我甲你讲。你他卡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过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甲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我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去，耳迄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到加足清楚诶，
1: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0: 目睭嘛加足金诶，
1: 是
0: 哦，食鱼油过目睭，食鱼油过大脑，食鱼油过血管，我著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哦，
1: 好，
0: 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诶，爸爸妈妈。咱这虽然还阁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
1: 是
0: 先甲食起来等嘞。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
1: 对啦，
0: 咱得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到腰椎癌，袂胆固醇伤高，袂中风，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带歹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阿即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互你活到100岁，血拢清，血拢无问题啦吼。来听一首歌，
1: 好来，这首歌是咱拄只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买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希望吼、咱第一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鱼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的这 KD 小鱼油，这真正是100%，四盒优惠2000块，十盒优惠4000块，0800-0997-0998，学联络问题，咱线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的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食味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闹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对对对，是真正。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的，
0: 是
1: 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声广播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的试验啦，吼。
0: 是
1: 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阿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搬家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二十秒了。
2: 哎、哦欸，差不多二十，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三十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互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我要
3: 一道大刀。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下。
3: 我
1: 甲你当
3: 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甲嘉宏兄有订一道大刀的，我去
1: 健康
3: 检查，单酸甘油酯的，会降的，真正会降的，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好啊，要带，嘿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你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试下吧，当试看。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互
1: 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跟别人硬话，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写嘞。
0: 好，来先办登记看吼。
1: 阿伟啊，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嘞，啊，这六十粒的哦，100%的鱼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去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啊伫只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吼。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财甲阿发，逐天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嘛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桌，4桌的。
0: 4桌的
1: 吼。啊，一盒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盒送三盒，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是船顶就拢随个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取出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让你吃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回去吃。三工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子、记忆会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降脂、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你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才有够哈，你唔去偷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血管病，电话甲卡号通0800-0997-0998，他带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是啊，咱讲实在，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棍啊紧慢按，我都甲你讲啊，你随家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啊，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若买有遮俗个，四牙4000块，就对了啦吼。你若有材料买到60粒的4000块10盒，搁写 K D 以后的，我赔你40万啦。
0: 对，
1: 来为你好，
0: 好为你好。
1: 来，先听一下哈。来，买鱼油哈。
0: 你要大做细做？
4: 啊？
0: 你要大做细做？
4: 大做哪里？
0: 大做的加上2盒4000。
1: 嘿，60粒的，爱买大做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系啊，这只 K D 小鱼哦，你个，系啦，你刚刚听到，一盒60粒，10盒多600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衫更加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但无你同意啊，吼，
1: 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仔囝连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济，了我到下咧哈。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时代咧报电话真慢，啊，来位了，来位去看，要大组细组，
4: 大
1: 组，大组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鱼油我头拄我就讲啊，一杯猪，一杯猪油，我甲淋猪油，甲淋2粒，我的啊，这个 K D 小鱼油落去，随便水，随甲油条，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起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单调就好，敲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甲你的富商，双手交互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都爱好食，伊目睭即马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熬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三，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更新加清。这我甲你讲啊，这得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只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塞咧血管，你就袂去塞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的鱼油。
0: KD 小鱼油啦，
1: 都干那快点 KD 两字，
0: 对，
1: 你就会使买啊哈。
0: 嗯，啊，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哦，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1: 迄种有重金属，
0: 对，迄种有毒素。啊，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咧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油，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独家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予咱胃肠来做吸收。 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咱的这个按骨啊筋、按动动、大板筋啊，咱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1: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让你逐条血管拢会通，微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外销，一盒2,060粒的，人单美方啦吼，全省的欧巴桑上水的，2,250一盒啦，
0: 一盒无，
1: 60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三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到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迄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呢，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坨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到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 食 EPA， 食 Omega 3，100%的中北时段，组数敢若四组的，最后20组销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若有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佮加送2盒10盒4,000，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的 KD 小鱼哦，啊家宏敢若介绍这個，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1: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5: 大
1: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话下咧，啊，这若未晓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未晓，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来甲厝边啊写回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就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啦，爸爸妈妈。买来，咱就敢若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伊一个就甲你买伊。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唔信，是陈美凤咧介绍，你甲敲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纯，100%，合作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细，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诶。啊，我阿你讲啊，臭水沟啊水，若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啦。来维你好，新听友吼。来维你好，要鱼油吼。来要大组啊，细组。
5: 我要大组。
1: 内行诶，
0: 吼、哦，
1: 这你全国买无遮俗诶啦，啊嘛买无遮顺诶。来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哈，因为这搁免写5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搁5分钟就差不多袂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过六遍。
0: 是
1: 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袂煞就好啊。啊，逐概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啊？物件袂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袂中风啊！我爱互恁袂心肌梗塞啦！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袂肝包油、袂心包油，爱互恁袂胆固醇伤悬。来，
0: 来喂你好。
5: 嘿，你好，我
1: 今仔
5: 一座大
1: 组诶。好，一座大组诶，来电话
0: 起来吼。
1: 你电话特别无啊吼。
0: 是，大行大拢知要你大组诶。
1: 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0: 咱厝内底呐，如果有小朋友诶，嘛是会当做使用，因为恁呐，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诶 KD 小鱼油，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这人则得着滴。
1: 对啦，内行诶，
0: 来，你好。
5: 我要
4: 大嫂。
1: 哦，来，青龙大姐哈，
0: 嘿，
1: 嘿，来。
4: 这个伊的08101也有讲。
1: 赶快呢，
0: 嘉宏在遮啊，你想
1: 我讲无？
4: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1: 啊，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4: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1: 啊，食了有赞无？哦，这大无方的感谢哈、啊，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啊，这个港公司出品的啦。
4: 这届这是偌济？我。
1: 都同款一啊，
4: 我知啦，我是讲我今嘛才准到暗时啊。
1: 好好好，暗时啊以后来甲阮收听哈。
4: 好啦。
1: 好，啊，咱这是有赞啦哈。
4: 嘿啦。
1: 嘿啊，好来。哈。
4: 当时收。
1: 当时收
0: 啊。明仔再见啊，拜三拜三哦，哦，你收好吧。
1: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吼，
0: 谢谢啊，
1: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讲心的，
0: 是，
1: 这无方客口你的啦，啊，这真正的，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
0: 对，
1: 来回应啊，妈妈，
4: 嗯，
1: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吼，来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食一个，互你袂中风。食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那食这两项就够值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那个啊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记忆的增加，食互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咧食目睭的血管路通透。你得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食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0: 是。
1: 医生讲伊的耳啊一点仔中风，食好血管好清，耳啊就袂中风啦。安尼就听有啊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先讲的，阮的电话，迄伊头先讲的，就是我日时
0: 节
1: 目的电话啦。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客厅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买无，你就一客啊2000块阿买。来，维尼尔金昌大哥。哎，妈妈。
0: 你要伫鱼吼？
4: 对。
0: 你要大组细组？
1: 阿廖吼，阿廖金章是恁翁的名，
4: 嗯，
1: 吼吼，安尼即妈妈啦吼，来电来
0: 电来吼，
1: 啊来喂你哦，新听友，喂，喂，啊，
4: 是
1: 有大灾，来新听友，你电来加咧啊，哦，即电来满线，
0: 来喂你，
1: 来喂你，
4: 喂，
1: 来要喜油吼，
4: 你家红
1: 啊，嘿，我家红本人，妈妈你好，
4: 你话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产品收着啊，
1: 吼收着啊，吼。
4: 台恁拢迄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1: 吼你啊！我你爱听着芳啦，你有要买鱼油无？
4: 哈！
1: 你有要买鱼油无？
4: 啊，就是有要买。
1: 吼，要买来电来加咧哈。
4: 啊，我细做的啊。
1: 好，你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哦，即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加红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阿伟，因老阮共公司啊，在老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共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就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佫无少着休困的时间，佫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袂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咧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0: 对啊，
1: 对不？恁若较贵咧，干那赤掌买一尾都无够啊。
0: 笨啦！
1: 哎呀，啊，我今日一啊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3盒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阁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吼。啊，你若歹的，还是 LDL。 啊，食食咧 HDL 要甲你上升，LDL 要甲你下降，就是好诶胆固醇甲你顾起来，

0: AM 1071，
1: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的混用了。长时间吃咱介绍 KD 的小鱼哦，你进前胃食道逆流的，竟然来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的，最近咱喙齿花开发炎的，赶快弄好个。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使哦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两厘炎叫两厘血叫做炎，三厘血就叫做癌啦。
2: 对啦，百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鱼油就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D 小鱼油，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1: 来，
2: 来，
1: 你好，
2: 新听友吼。
3: 嘿嘿。
2: 来，你好，买鱼油吼。
3: 我到底。
2: 来，你要大桌啊，小桌。
3: 大
2: 桌，大桌来啊！来，全国你买无只俗只好诶，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1: 咱今大桌是十盒，优惠4000元，所有电台通路阿伟也甲交往，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诶，而且找无搁较顺诶。咱今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相关的鱼油，而且人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秘密鱼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A。咱今个是 RTG 的剧情，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卡巴手臂甚至大板筋啊，哪的问题吼？喂，你好，
2: 来庆红呀。
4: 喂，你好，你卖鱼油啊？
2: 嘿，来要大组啊，小组。
4: 啊，大组啊，哪里？
2: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买，我叫外口给你介绍，买做小鱼，我嘛
1: 来十啊4000哦。
2: 介绍啊，不要。
1: 你等我一下
2: 吼。介绍啊，不要介绍，卖到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放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佫拢无，拢袂佫结油，
1: 全
2: 变水啊，
1: 拢变清
2: 诶。嘿啊，吼！啊，即我著甲你讲啊，油，迄个食鱼油诶，当甲你化你诶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脂，食你即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诶 DHA 丰富诶 ，DHA 丰富诶 ，Omega 3丰富诶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紧、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屎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搁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2000，开4000，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安尼改善就价值啦。
1: 是无？
2: 今日搁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啊，这 K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啊！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人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1: 喂，你好。
3: 来，
1: 来，等一下咧吼，
2: 啊，等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予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1: 对啊。
2: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话是会当予你卡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做大件的。
1: 是。
2: 吼、哦，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全国的产品，干呐我会当为电台，袂甲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甲我代言；一支三黄，防食偌济癌食好。全国加工食癌食好，治癌治好，拄我干呐加防加尔。
1: 是，
2: 来，喂你好。
3: 嘿，啊，你卖？
2: 卖鱼油啦，
1: 鱼油，鱼油。
3: 我真
2: 心听有
3: 啦，
2: 心听有来，你电话给阿你哈，伊个给你操主持
1: 哦。
2: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弱较渴，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的，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赶快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 我跟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1: 有、哦、啊，就中风啊，
2: 赶快！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哎呀，这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2: 迄赶快会结啊，会结晶诶。
3: 大红啊！
2: 嘿，来林太太，我加红加阿伟。来要大组啊，细组，来电话起来
1: 哈。
2: 哎呀，啊，我著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1: 真正足侪
2: 啊。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迄大豆沙拉油就对啊，迄啊这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较未。
1: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2: 呐、啊，饱、啊、和脂肪酸。
1: 啊，咱爱食不饱和
2: 脂肪酸
1: 呐、啊。来给你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三加 Omega 九，伊这拢是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恶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即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即风险啦。即马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即、這個、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2: 记忆袂退化啦。
1: 是啊，咱今日开会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来开会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会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2: 对，
1: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的，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的登去做保养，小组的互咱开2000块会当起四盒，大组的4000块会当起到十盒，十盒即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爱买登去做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食，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老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倒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这血油会当清清白白的，咱挂了到位，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爸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2: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的啦，吼、哦，你好食，伊记忆会变好。
1: 是，
2: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即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互清，讲互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外，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3盒，4盒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佮减送你2盒10盒，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1: 有，
2: 吼、哦，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伟你好，
5: 你好，
2: 嘿，我嘉宏阿伟，
5: 我嘉宏啊，
2: 嘿，来你要旅游哈？
5: 今阵我就听啦，
1: 好、哦、好、哦哦，
5: 啊，你开我就开始听，
2: 啊，多谢多谢，啊，
5: 我只爱坐坐啊，
2: 好，来等等下咧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啊，
1: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吼。
2: 啊，4000块我都跟你讲啊，什么都记得，都跟咱食一个袂中风，食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食一个跟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都记得啦。啊，剩的拢卖算啦，剩的拢算送你的，互你食后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后你袂目睭屎哥，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吃好的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的日子。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三，哇，我都讲啊 ，Omega 三呐，伊就是阿伟头都在讲 ，Omega 三加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底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啊，当下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囥里底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1: 啊、
2: 油车，猪脚腿口，遐大地口咧一直撒， 吼，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嗯，啊，讲迄、那个做咧食通血路的，迄、那个食中风的啦，
1: 是
2: 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都是你，安尼我。甲恁苦讲，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1: 来，喂，你好。
2: 来，喂，来，先听音哈。来，阿要鱼油哈。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1: 哈。你个大多细组。
3: 我细组。
1: 好，来，你个嘞哈。
2: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细组拢袂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哈？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的，自头听到到尽。
1: 是。
2: 今日甲阮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传到阮的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的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的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的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诶，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则请外劳要来杀啦。开4000块，唔免让你以后开请外劳，
1: 是
2: 一年开40几万啦。
1: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阁唔免麻烦囝儿事事，唔免让囝儿事事看无。啊，咱家己阁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让你袂血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错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1: 来，喂，来，毕业妈，你好，
3: 买到迄落鱼油大组的，
2: 鱼油大组来定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啊，实在写噶嘛无啥啥，外口嘛无啥啥，唔知个存几组，
1: 到底个存几组？
2: 啊，这写落嘛一定个超过啦吼！啊，到几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偌济，当下公司叫我踏，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甲接受，
1: 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2: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2000，60粒的买一盒送3盒，大组的就8盒，4000块加送2盒10盒，4000块吃清血油血脂，吃我甲你讲。这罐啊，这清这这盒啦吼，这盒鱼油啊，这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和你的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塌掉咧。啊，这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吼、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互你降胆固醇，甲你好个胆固醇提升，歹个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1: 是，
2: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嘢无？
1: 无可能，
2: 好嘢啦！
1: 是，
2: 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届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都哄骗你啊！卖万叹啦！因为我阿你讲吼、哦，做鱼油就对啊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个偌济啦？啊！我都讲啊，我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毋是100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若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唔免寄，我甲钱双手奉上，甲恁兜佫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互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啊！你若今日食我 KD 小鱼哦，你若照正常个食，你若阁中风、阁心肌梗塞，大病院个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阿你讲，人生啥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1: 是，
2: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啊，你带一脚一手啦，都爱请外头洗身躯啦！ 安尼有啥物解答？三酸甘油脂相关，腰笑炎，最后腰笑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在。吼、哦，
1: 得着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后尾也今日甲你分享，一定爱食饭饱哦，甲咱这南瓜子同款。一定要吃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 K D 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跟你讲，闹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后尾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的电台通路后尾甲交界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的，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这下我爸爸妈妈开话者，和你开2000块呢。
2: 这要受俗的啦，讲真正的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
1: 对，
2: 讲真正的，这做功德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
1: 你好。
6: 哎哎，阿伟啊，
1: 嘿，你妈妈你好。
6: 阿伟要改一组一大，哎、啊，做是一组一大组的。
1: 有啥咪？有啥你要大组的？
6: 啊！我惊我以后
2: 若
6: 中
2: 风，
6: 我
2: 哪样
1: 不
2: 行？
1: 哎呀，
2: 对啦，安尼就对啦。
1: 来，人吼，来，等你两组吼，来等位啊吼，
2: 等下又搁满耍。
1: 来，维你好，
2: 大概啥时间要到啊？来，维
6: 你
2: 好。
1: 你嘛要大组的吼，
2: 来等下家嘞
1: 吼，来等位家嘞吼，
2: 等下拢满耍。
1: 真正吼，维你好，
2: 维你好。
6: 喂，哎，来，有帮我
2: 改
6: 大
2: 组
6: 好
2: 吗？来改大组，来等下家嘞吼。
6: 啊，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个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
1: 咱厝内底定价好啦，吼、啊。
6: 喂，
1: 你好。喂，
6: 你好，帮我加一下嘿鱼油。
1: 啊，你要大组小组？
6: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2: 啊，来啊，最后我甲你讲吼，春后来电来个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个另外个头家讲看伊要给恁卖无，我唔知。
1: 是。
2: 吼、哦，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大家拢爱惜命啊。
1: 是。
2: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7: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2: 好，来等我一下啦。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互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血流血渴，啊，你食袂好，吼、哦，啊，甲食着西药，啊，食血流血渴的西药。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个啦，吼、哦！啊，迄若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 D 小鱼哦，互你的三酸甘油脂会降低，胆固醇会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互你血清。互你血袂阁落，袂阁渴，安尼你就袂中风。
1: 是
2: 啊，爸爸妈妈，你血若落若渴，惊到心脏，就是啊，这心肌梗塞啦；惊到大脑，血管若流袂过，憋开，啊，这脑中风啦。啊，若串断细条的，脚手串，吼、哦，啊，开脚半手；啊，若串断大条的，就西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啊钱，开小钱。一大杯，今日咱的 KD 小鱼哦，60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200块，
1: 对，
2: 我今日卖你2000块，买一粒送三，最后的招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佮加送你2盒10盒4000块，全国鱼油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纯，100%。 啊，食咱的鱼油基底也好，食咱的鱼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著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著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
1: 吼、
2: 哦，啊，咱这鱼油正 K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悬，著伫遐现掠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呢，就做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今年会寒冷哦，吼、
1: 嗯
2: 哦，啊，即马要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早哪知听家宏甲阿伟个买鱼油来食，食好血更若清，真得免伫遮咧开脚半手，啊心肌梗塞，化行就行，化去就去，若塞着心脏大条个，干那三分钟个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个血路盲会通，目睭个血更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塞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塞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塞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若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生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1: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佮逐工哦，有当时佮三顿佮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呐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的。进前咱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捌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势，你来说你啊。
2: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1: 食香的啦，
2: 哎呀，食外食啦，吼、
1: 嗯。
2: 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血落血渴。爸爸妈妈食一个血袂落，食一个血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记得无？
1: 绝对有记得。
2: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1: 吼。
2: 啊，恁若今日买有得，甲恁恭喜啊！
1: 是，
2: 来喂
1: 你好。
8: 阿伟啊！
1: 嘿，
8: 妹
1: 妹。哎，
8: 鱼油
1: 甲我
8: 留迄个大
1: 组
8: 的啦
1: 哈。大组的吼，买两组。
8: 系啊，
1: 好啊，好啊，
2: 你留我两组，
1: 系啊，
8: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偌好咧。
2: 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战咧，啊，记忆嘛较好。
8: 嘿，啊，金脚头嘛拢有较爽快，
2: 啊，你啊大半斤咧按吼，你香香三粒甲食落面半点钟，
1: 都筋都了了，
8: 筋都了了啦。我连阮孙有无，嘿，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读
2: 册
8: 拢
2: 读
8: 到
2: 做
8: 晚嘛，拢叫
2: 逐
8: 工拢爱搞
2: 食两
8: 下。
2: 来来来，
8: 感谢
2: 啊！来电话
1: 叫
2: 你，
1: 好，
2: 来
1: 你讲电话
2: 真济，来
1: 来
2: 来，新朋友哈，来为了新朋友哈，来了买许鱼油哈，来电话叫你哈，
1: 来你同意啊哈，
2: 电话又搁满
1: 上，来为
2: 了，
1: 我
8: 要买
1: 一
8: 座大
1: 座诶，一座大座诶哈，
2: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话拢满上啦，哈，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保证，阁有啊无啊？
1: 喂，你好，
2: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
9: 哎，对啊，好
1: 耶。嘿，对我好耶，
2: 对，买鱼油哈。来，等下
9: 来。
1: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啊哈。
2: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下咧。
1: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2: 感谢专家，
1: 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唱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恁都无想要中风，这个寒了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互咱血管通透，互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 人中风就无离婚，甚至一卡一手都会当甲你讲拜拜啊！
2: 你得爱进抓人，就开始清啊呢！你唔通等寒人要清未有啊啦！
1: 无唔对啊！
2: 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未雾煞煞、煞煞雾，未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2,660的 KD 小衣哦，买一盒送三。大组的八盒送两盒，十盒4,000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叫我一定要替伊甲公司争取。阿、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哦，这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佮有咱电声啊中波。
1: 对
2: 阿哥，
1: 咱等下中部，咱吼明仔载工程时间继续收听。
2: 啊，咱南都，无咱
1: 南都
2: 后壁
1: 吼，过一点钟，啊，继续甲阮收听哦。
2: 啊，而且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过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过甲阿伟争取啦吼。
1: 是，
2: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1: 对。
2: 啊，那有问题，我再来处理啦。
1: 好好，
2: 来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孩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公山路啊，公山路，那就公山也有另外一间药，指定药房叫做天德。要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要问各家产品电话来给敲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先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

0: 消息。那个讲到这个吃酒敲倒摆开车，总共去抓到7摆。吃酒啊，啊敲倒摆上路，结果去警察抓到7摆，一摆搁抓到第8摆。这吼无法度啦，未改就是未改。我认为这种吼、未改的个性的人，应该爱互伊抓入去内里啊内底。咱无一定爱甲爱甲关伫家个内啦，咱会当设一个特定的所在，互因只食酒会去开车桥倒摆，啊拢未改的，一直在在里三一直咧发生的这些人。咱爱家用伫迄个所在固定底下，互伊个酒瘾戒掉，戒戒完全拢总未想要去食酒啊，未想要去冲啊，安尼才会使啊，互伊放出来，敢若亲像咧家戒酒治疗安尼共款哦。当然，即个戒酒治疗的部分，咱得爱互伊家己出钱啊，哦，啊来防关。爱去家己出钱，安尼才会当将到伊啊，安尼食酒挑倒摆的个性改改起来，已经7摆安尼，教拢袂呢。即一工即个细里的个仔啊，伫超商啉3罐米露，挑倒摆上路，无拍红绿灯叫警察甲拿走，结果警察一个要甲拿走，巡到你会看到警察会惊，油门吹真猛，怎走？在一个路口啊，逆向弄到一个查某的，有哪桥倒摆？警方将到这个老李的给抓起来了后啊，酒精浓度1.05，0.05都已经超标啦，公共危险嘛，伊4倍外。这个高人啊，来到苗栗地方法院法官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老李的已经是第8届食酒敲倒摆啊，无甲公权力当作一回事的，单依照公共危险罪，甲判刑1年，罚金3万，判刑1冬，阁并科罚金3万块。另外，来甲讲到高雄路口科技执法的，那么因为吼。真侪所在，若是发生着事故时阵，水灵车，啊是迄个水灵车，啊是救护车，啊是警察车，要通过，咱拢爱让伊过。啊，因为你要让伊过的时阵，有当时啊，就会路过头前的迄条迄个停止线。那么你路过头前的停止线，迄个科技执法。伊就会甲你翕相，然后甲你开红单。那么即卖高雄头一届来用到即个 AI 科技执法，只要你伫咧开车的过程中是为着要闪水灵车、闪救护车、闪警察车的话啦，咱就袂去用开着红单。因为 AI 的辨识，你到底是咧闪水灵车、救护车、警察车，或者是你家己共通过？那么到目前为止，整个高雄市依照英明总医甲高雄国军病院啊，四口连栋的两个路口啊，暂时先使用，因为迄个所在救护车咧出入的机会较悬，先用这两个路口来试用了。那么你连江啊，整个高雄市会增加到108位的所在，只要那是迄个路人有到科技执法的所在，伊就尽量要改到 AI 啊，和迄个开车的人，那是要闪水灵车、救护车、警察车，就较袂惊吓啦。哦，到目前为止，伫今年度内底面已经有2816件。咧闪救护车、水灵车、警察车的时阵，啊去用录影录到，啊翕相翕到，拢无法的， 有2816件，这样呢减少着民众的困扰，也减少着民众的麻烦。另外，刚讲到借钱借96万，啊，一个月的利息43000，一个月的利息43000。那么有一个圣地啊，啊，这个圣地伊为着要将着伊的债务来个整合，单去甲伊一个嘛唔是做钱庄的，简单讲就是有咧借人钱的啦，有咧借人钱的，这个叫做阿姊啊。这个阿姊啊，将着96万借乎这个圣地来解决着伊的债务的困难。苏东时讲好势，一个月利息就是43000。哦，一个月利息43000。那么呢，按照正常台湾的利率上悬未使超过18%来讲，那呢，伊是超过几啊倍啦？哦，那呢？民众的民法规定，年利率未使超过20%，一年的利息未使超过20%，就是20%，100万就是100万就是2万呐。一个月利息未使超过20%。结果，这个阿姊啊，借这个圣地96万，一个月该收43000的利息。已经超过咱台湾上盖关的利息啊，2倍以上了。那么这个圣地一个借钱借了无钱人去还啊，就报警讲这个阿姊啊放荡来了。结果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这个圣地是因为伊债务困难，着急用钱，并无压迫，并无构成着迄个紧急。轻岁或者是无经验，或者是无法通求助的状况借贷啊，所以虽然利息上悬，但是这是大家欢喜甘愿的。最后阿姊啊，这个当来罪啊，单无成立了，当来罪无成立。所以吼，啊，这苗栗若打电话来吼，加减万年，我若新闻报了，我会甲你接。我新闻报甲一个段落，我袂使新闻报甲一半甲你接电话啊。我一定要新闻报到一个段落，海人甲你接电话，我袂当新闻报到一半甲你接电话吼，所以甲你好比报告一下。这个最后法院啊，啊，甲判这个阿姊啊无罪，哦，这件代志会当上诉。另外，那个讲到恒春啊，恒春有一个城，这个城吼是一个古迹，这个古迹一般拢是禁止通行啊。就是未使按迄个所在去。那么这个恒春这个城的门啊，已经是会使讲历史以来上界古老的古迹。那么恒春古城这个南门，去有两个少年啊，骑轻型的电动车，微型的电动车，为着这个南门的。南门的这个所在，将着恒春古城南门的所在，改弄落，弄一个这台轻型的电动车，密密麻麻，啊，这两个少年啊嘛受伤，叫来到地，这两个少年啊嘛无食酒，嘛无食毒啊，啊，啥个去弄这个城门，这嘛唔知啊，啊，这两个少年啊，家己嘛不要讲伊啥啦，该袂弄这个城门。啊，这个恒春古城的城门拢已经禁止通车足久啊！啊，就是有人偏偏啊吼，行唔在路啦，太骑人家去，啊，这弄一个规条都歹，安尼密密麻麻啊！啊，古城弄歹所在呢，这个少年啊，都还要开钱修理啊，爱个开钱共修理迄个古城歹去的所在，爱家己后都歹个修理，啊，家己着上那个高乌塞。这就是叫做赔了上瘫痪啊！这个恒春的古城，伊伫1874年，琉球殉难者因为哦入去到这个原住民的领土内底面，引发着牡丹社的事件。日本籍啊，啊，这个日本籍出兵啊，了后去到这个所在啊，来 双方面发动战争呢？哎，怎么清朝需要派着钦差大臣辛宝珍来台湾修理恒春古城？在1875年动工，1879年完成了。哦，经过历时百多年的风霜啊，如今敢那西门甲北门开放，和小客车通行。那么当年啊，这个电影马龙伫迄个所在演出的，啊，这吼、哦。一般正常拢袂安遐过啦，啊，可能像是唔啥路的，啊，是安那样诶，开去牵车来，搁几台车拢啊密密麻麻。这古镇吼，伊个南门的所在是封死的，袂使过啦，吼、哦。另外咧，讲到一个国中14岁少年啊，甲因平平同班的同学查囡啊，这个查囡啊，这阿丽啊，这个少年啊，或者阿强啊。这个阿强在一班看到这个阿丽啊生作水，啊想要甲这个阿丽啊来交往，这个阿丽啊唔肯，所以这个阿强的少年同啊甲这个阿丽啊恐吓，叫伊爱传烫白体的相片给伊啊，啊那无引导人都要有代志，这个阿丽啊惊引导人有代志，同啊穿着内衫甲内裤。翕相传给伊啊！阿强啊，心内想讲安尼过手啊，阿丽啊吼会惊啦，一定啊，安尼伊会乖乖啊听我的话。所以这个阿强啊，当我再次要求啊，甲这个阿丽啊讲吼，我要甲你来写啦，我要将你的子宫啊灌满着我的精液。即卖这个查囡仔吼，和这个阿强啊惊甲咪咪出，所以向着法院提出告诉。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法院当然啊，因为这个少年啊未成年啊，所以这个少年啊未成年，法院的部分刑事是压未该判。但是民事的部分啊，这个阿丽啊因四大人向着阿强因四大人来要求赔偿啊，讲爱赔阿丽啊100万，阿丽啊老母爱赔50万呢。那么这层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经过小过了后，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判决，这个阿强必须阿强甲因四大人必须爱赔着阿丽啊因老母，吼、哦，迄、那个阿丽啊爱赔45万，啊因老母爱赔15万，哦，这是迄、那个，所以啊想看嘛，咱家己的囡仔那是教袂好势啊。出代志，许多人来承担，像安尼啦，安尼赔偿的金额60万，啊，看你外行，啊，所以哦，生囡仔有当时啊，大家人拢要阿公要做，要爱做这个囡仔监护权，阿公无离婚，定来要讨这个监护权，你若无能力，通甲这个囡仔教好势啊，讨这个囡仔监护权，一点啊意义都无啦，哦。另外，来讲到家人一个查某的欠交通罚单164条啦，总共60000几元，唔纳。啊，这个富人人哦，一直都唔纳，行政执行署该通知来纳钱嘛，都唔纳啦。结果有这一天，这个姓的富人人开车停伫路边的时阵啊，去和这款家人市啊，专门咧。行政执行署啦，专门伫路林咧巡逻诶，会遮人巡着，巡着伊只轿车，拄啊向前要去啊靠车，拄啊当当咧大风调诶时阵呢，即、這个姓诶富人人赶紧撞出来啊，撞出来了，讲卖啦卖啦卖啦，你毋甲我靠车，你甲我靠车，我要上班无方便呢。那么即个姓诶富人人本身一个做土水诶小工，伊咧做小工呢。那么伊咧做土水的小工，啊，因为吼伊无用啊，所以并无去甲这个罚单落去。这个土水的小工，伊甲行政执行署讲，讲伊毋是无爱落啦，是因为伊有两台车，啊，伊输东西吼，对台车违规啥物伊都毋知影啦。啊，伊开车出门的时阵吼，伊就逐工爱做土水做无用啊，啊，所以伊嘛无时间可以交钱， 这个行政权是讲你讲的拢无路用啦，你甲我讲你六万几块当时要缴了。后来，这个省的负责人赶紧啊，转去甲行政权执行处的所在讲好势，依照分期的方式啊，啊来纳钱，首先先纳偌济，后壁才过来纳，啊单无甲扣车。奇怪啊，一个土水的小工哪有开到两台车，是要创啊？这我就不了解了齁。2525500, 2525500, 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故乡的月。这个故乡的月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单嘞，歹势。故乡的月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安和路陈小姐在咱的中州寮安和路五段龙金药局来告别天宝好政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来甲安排好听的歌曲。啊，龙金的百安店伫百安桥前的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总安店伫安和路三段总安街口。
1: 俗语在讲，他乡的家不比故乡的硬。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呀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一景。

0: 来听一首，听一则啦，广告。
1: 行两个食了过后呢？
2: 你本来行行的脚会软去，啊，即摆食甜宝，总共食一罐都有较差呢。
1: 嘿啦，有较差，啊，不过食得久哦，我都无爱叫我讲，脚都袂软，我都无叫我一讲。
2: 即摆保养啊。
1: 嘿啦，我即摆一支脚了，来听听我
2: 等你讲。你这脚都有较正粗重呢。
1: 对啊，我即摆就是讲吼。因我有甲恁讲，啊因讲要买啊，我嘛是讲我要搁买啦，我讲我要搁敲电话去甲买啦，啊看恁买无，若买我就煞甲恁叫啦，啊食看卖咧安尼啦。
2: 无简单找着迄个药啊，较效的，你着爱搁继续食，食一个。
1: 对啊，因恁脚骨拢疼干呢，你我要去开刀啊，
2: 你
1: 话讲。
2: 有较粗重一撮，你慢车啊较粗重一撮，所以脚较老疼。
1: 我话讲恁慢车，恁慢车去开了我。买啦，啊恁食看卖啊，安尼啦，
2: 豆豆食豆豆好啦，
1: 啊你敢唔讲拢一届食八粒吼？
2: 一届食八粒，照三顿看包哈。
1: 照三顿食呢，
2: 啊看包食吼，一届食八粒。
1: 因公安来讲，哦啊照三顿食哦，啊食啊济甘好安尼啦。
2: 你话今年安样？我呢已经卖过来十吨啊，你放心。
1: 对啦，我是甲讲迄无要紧啦，我食，我食都无感觉安怎哩。
2: 好，安尼好，多谢你啊，
1: 谢谢，
2: 谢谢，
1: 哦，谢谢，好，再见。

0: AM 1071。
1: 天保好正员，伊专门咧甲咱固筋咯、固筋骨，即长期啊，食拢无要紧，你又免烦恼，我会罕药的哈。哎，等甲咱固筋咯、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保好正员就好诶。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软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人比如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即罐天宝好正丸。主心水保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保固脑丸。火过火热，火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啊，要有咱的血路循环的通透，天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保固脑丸，健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保固脑丸，暗下未困着，吃天保固脑丸。天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食天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食天保。用龙丸，啊，那是讲有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边的天保用龙丸，天保用心丸，胸腔慢慢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肺，转迄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袂接后气，天保用心丸，记礼拜记咧检体，天保用心丸。天保清盈无眩，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拄啊黏着，闭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容易刁难三巴，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天保清盈无眩，啊啦，天保立金配。你著来疲劳规工，成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搁咧爱困。天保利金配，夜生活也交济，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利金配。这天保利金配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若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挂关机，空六新卡。但唔想挂久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挂关机，空六新卡，安排挂机，就挂机做两地寄相思啊。这个林明虎林生来到着咱的中部啊，主一药局。这个中部主要叫购买咱的天保好正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买收听的歌曲。中部中山路后庄车牌卡主要局，咱和平共同做来听一首《两地寄相思》。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虽然听起来笑亏笑亏，但是这首歌嘛会使讲是劝世歌。安那讲呢？苦劝咱遮个男女啊，也毋通出去外口乌白变。厝内啊，个某囝爱顾好势，毋通出去外口啊咧乌白变。你啊，出去外口安尼乌白变啊！啊，若厝内无人要顾，到时阵厝内即股残叫别人撸去，你着毋通怨叹哦，毋通错啊！即条歌吼、哦，有迄个劝世的作用伫咧咧。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小弟文杰来甲咱主持服务。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个讲到这个车停在迄个大路边，啊，这个车停在大路边吼，有一台奥多麦啊，啊，停在水沟啊顶悬，啊，即摆停在水沟啊顶悬，多加一台轿车排做伙，变成单排相排啊。那么这个白相白结果去予警察给他开单，开单了后，这个开车的人真袂爽啊！伊讲哦，我的车停一只好好，拢无安那样啦。结果边啊一台奥多麦来给他插伫我的边啊，刚停伫水沟啊挂的顶悬呢。这唔对，是这台桥多麦，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啦。你结果你无要去开奥多麦红单，你来开我。安尼吼，实在是足无道理。即阵咧案件最后，即个开轿车的人，同我来到法院的所在申诉啊，讲哦，那会使我咧骑，我的车停伫遐，啊，即条倒摆来插我的边啊，啊，同我来搞我，来搞我开单呢。最后，即个法官一个甲查看到，因内底面的资料甲看起来，是即台奥多麦啊。刚插伫这台轿车的边啊，并唔是这台轿车刚停伫个并排的所在啊。并排就是两台车排做位做并排啊。那么两台车排做位，两台车拢爱伫马路顶悬才有算并排。那如果有一台无伫马路顶悬，就无算并排啊。吼、哦，所以迄个尾啊，法官将着这件的罚单改裁决免罚。表示警察胡白乱开，啊，其实这个警察胡白乱开哦，咱呢，咱目前啊，咱台湾都无了处罚的机制。你若讲今仔日警察胡白乱开单，咱会当吼，给警察一个处罚，伊连敢警察都唔敢胡白小开啊。尤其是迄个检举的，迄个民众检举的遐啊。迄警察拢无看到底对唔对，啥咧消检机，啥咧消开啊？啊，即若乌白开开唔对的只单，即个警察也无要甲你负责啊！啊，所以伊负责开申诉，你也家己想办法去申诉，这是足无理的啦！哦，开单的人负责开单，啊，申诉我家己去想办法去申诉，这足无道理的哦。所以。这个警察吼，乌白开单的部分，警察嘛爱有一个处罚的机制。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甫人面厝边啊，爱家己主动消音啦吼，中华一个姓氏因为变本色的问题，甲厝边啊两个人冤家啊，结果开嘴甲这个厝边讲。去予因厝边啊，甲伊提出告诉，结果来到检察官的所在，检察官将伊叫公然侮辱罪来甲伊起诉。那么来到着法院的所在，法官咧审理的过程中，这个姓谢讲哦，阮两个人咧冤家的过程中呢，顺嘴讲出来啊，并不是刁故意要甲撬的，就是讲顺煞嘴讲出来。因为，这个法官认为啊，伊毋是持续性一直骂，啊，咱台湾人吼， 有真济人伊个本土个居民袂情袂，就拢先干交做情啊。真济人拢安尼啦，无歹伊个啦。所以法官认为个，即、這个圣西个伊是伫迄个受气个过程中顺煞嘴讲出来。法官认为讲哦，这并无公然侮辱意义，而且身躯边啊无半个人，干啦一个尔啦。所以这嘛无算讲伫公开场所甲伊叫啦。啊！而且骂，我甲人骂一概念，所以法官认为讲哦，这散布力有限呐，无法度人啊认为讲伊甲伊教有毁损到伊个人格，所以将这个老师个甲判无罪。我想老师个经过即届个事件了后，伊咧讲话阁加足犀利啊！哦，因为毕竟毋是逐个法官拢会当甲你判无罪。万不五理啊！你若拄到一个痟的，你甲扯干交，伊甲你抬的。来到法院所在，伊会当甲法官讲：“我就是叫交，我袂爽掠公的啊。哦”所以讲，即阵的案件，买当互咱一个照镜，唔当我袂交啦。哦，这甲咱和平做一个报告。0525500，0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控六千卡，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叫好是天保，才甲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的青鱼丸你食了啦？
2: 我等。四十五岁再生瘤子，
1: 是，
2: 即摆去予医生看，讲我生黄斑变性啊，
1: 哦，黄斑性囊腔哦，
2: 啊，佫白来讲，
1: 是，
2: 啊，伊讲爱开刀，爱我唔敢开，讲那当日白开刀哦，袂好会青眉啊咧，
1: 是，
2: 啊，我一直要求佮开啦，啊，开袂吼，有啦，有你。地麻烦是无无啊，啊这道理拢无无，我怎去管你？六煮药来吃啊？
1: 全部从里面换，
2: 哦，吃十五罐安尼。
1: 吃十五罐是。
2: 啊，我想看咱这汤就变二二啊。预加吃啦，哈。
1: 是。啊，我去买嘞。
2: 是啊，一早去灌一罐。
1: 啊，去买嘞，吃了呢。
2: 吃了，这里道理较明啊。
1: 较明啊。
2: 哎，我是讲灌道理啊。
1: 嘿，看了较清楚啊，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好。
2: 哦，我
0: 穿。目睭的黄斑部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病变是咧检体看物件未清楚，足够流目油的现象。买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吃，结果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伊的目油就收缩起来啊。所以听众朋友，咱若是目睭的视力检体看物件未清楚。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专门咧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的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都啊黏着，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生着风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伊个营养素啊足超匀呢。爱淡薄，咱嘛就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如果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 筋络蔓延，熬闪着，熬转着，熬救卡筋，食天宝火正丸。滋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呐、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行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呢，交流。抓着头，闪着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着。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着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着白落起泡臭的险。放着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着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呢？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是过啊，刚解区便所，区一解，每一解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我送你3500。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就会顺。天宝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现场。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但咱的电话外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有一个听众朋友，我未记甲问啥物名，伊讲伊哦，冷松柱无听到，买咱的产品呢，也有点冷松柱，讲无听到。啊、我听到伊讲无听到吼，啊，今仔拄好有浪旁的时间，同我来甲报这条冷松柱。伊甲讲哦，无要紧啊，无听到就准拄好讲袂使啦，无听到就爱甲你补报啊，吼。啊，所以咱头拄好听众朋友，你买咱的产品点歌的，啊，到底要听冷松柱，啊，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这个听歌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咱互咱诶电台工商服务了，咱诶节目则搁倒转来咱诶现场。要文杰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再来卖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1: 人讲金钱是万能诶，无毋着。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就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甲报告咱的气象。这个拜三，明仔。高温来到36度以上。明仔拜三，东南部这个所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甲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气温的方面，高温会当来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那么出门在外，爱会当加减补充水分。那么这个明仔拜三，环境吹东南风，水气嘛真多，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甲花莲有南山的短暂阵雨，透早北部地区嘛有南山的落雨机会，其他地区嘛拢总是多云到好天。这个中昼过了后，西半部地区甲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温度的方面，东半部高温东半部高温差不多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是33到35度。那么伫桃园以北甲中南部内陆啊。局部可能会让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了、那么整个诶，这个天气会感受到湿热，出外爱补充水分。那么离岛的天气偏乌侪云，好天26到31度，金门侪云25到32度，马祖侪云乌阴短暂阵雨27到31度。

无稳定的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三条轮的丁女士啊。三条轮的丁女士来到着咱的北港行省药局，来购买填补过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这个北港农会隔壁行省药局购买填补过脑丸大罐的丁女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无稳定的爱》。伫听歌的时间，要问过甲咱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敲，头前空六先敲。来，感谢，谢谢。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香港有一个姓周的。

做周伟。这个周伟连续三届来台湾，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底偷摕13名人客的信用卡，结果再依照 NFC 的设备啊，读迄个信用卡晶片的资讯，传到迄个诈骗集团，结果透过着诈骗集团进行套路。在越南、香港、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所在，总共投入215万几。那么一直到家被害人啊，知影讲伊去用投入的时阵，来终止银行未使搁再互伊入类，已经大家人拢损失惨重啊。那么这个税收诶，伊伫咧偷摕信用卡的过程，去互警方甲抓着。那么警方将伊依照组织犯罪、加重窃盗甲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周的给收啊。那么检察官将伊起诉了后，建议法院给判处9年以上的徒刑。这个吼、头一届用这个招数，伊即卖吼偷摕信用卡了后，随时用机械，这个机械吼或者。NFC 啊，这个物件啊，给套路了后，传上信号啊，去到国外的所在，又着国外的诈骗集团呐，同啊持续伫国外个套路。那么，苏东西银行啊，伫咧入卡的过程中，发现着问题，通知着被害人，结果被害人真侪人拢无注意到，所以拢叫套路过手啊。除了有的银行发现雇佣甲动起来，无互因继续入以外，出呢有的人向继续入的，总共损失215万。那么这些人被害者向偷入的部分呢？那么到尾啊，要安怎处理？是被害人家己爱了，还是银行爱倒了？这咱就唔知啊，哦。另外咧，甲讲到这个。行立法院啊，三读通过。立法院三读通过，迄个兄弟姊妹的特留分。那么，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删除着兄弟姊妹特留分的规定。过去啦吼，过去，你就算写遗书写好。讲你的钱，干那要留乎你的子女世世，无要留乎你的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拢无。安尼嘛袂当。兄弟姊妹会当向着法院要求，将着伊的三分之一改退来。哎、欸，你们看咧呢？你打拼一世人所赚的钱，我唔知讲这个特留分的意思是啥啦吼？是安怎样？我打拼赚的钱，就爱给我的兄弟姊妹继承三分之一，这我就无了解到底用的是啥。即卖吼，三都特留分，唔是讲以后你的兄弟姊妹就袂当继承啊？错，这个改的部分就是讲以后，你一定爱立遗言书啊。咱呢？在咱在生之年，你一定要立下条伫个遗言书，爱紧你立无？趁即爿人好好个政策时，爱赶紧去找律师写遗言书哦，写好势哦。你全部的财产拢要留上，你也写好哦。无你若到时阵你无写，你再去找律师写，律师伊就会去公告。公告了后，以后你若是往生去，你的子女逝世。就会当你的财产，就全部由着你的子女世世来承担，来承担你的遗嘱。你的兄弟姊妹就袂当甲你抽啊哦，袂当甲你抽三分之一啊哦。所以这人啊，爱甲恁做一个报告。迄兄弟姊妹得留分啊，迄、那个三分之一的部分，以后你得爱留遗书，每一个人拢相像哈。无论你。财产存济存少，你一定要去找律师写遗言书，写好。
和你身躯顶所有财产，要和你的子女事事共同分配，或者是你要怎分配，你要找律师写好势，半工啊，去找律师写好势。啊，写好了后，律师就该处理，爱教你要怎用。啊，你钱爱给律师啊，伊甲你写一件，唔知偌济钱，咱唔知影，我要怎处理，才来问安尼啦，吼、哦。那么以前吼、哦，无论你有写遗书，无写遗书。拢相像，一定爱保留三分之一的钱，互你的兄弟姊妹。一千万是三百几万呢？你要了解清楚呢，包含你的厝、你的车、你的总共财产，拢要留三分之一呢。所以要注意呢，所以即摆啊，取消这条了后，你以后你只要若有留下你的遗言书，你的兄弟姊妹就袂当去得到你的财产了。哦，迄位兄弟姊妹攀甲要死济，结果你往生了，佮一定要留一个特留分给伊。这个法律啊，实在足无道理的就对了。哦，啊，即摆地方已经三读通过啊，以后你只要能留下你的遗言书，哦，遗嘱就对了，遗言书啦。那么你的遗言书顶管有写清楚，你的钱是一家人都袂当互你的兄弟姊妹得，啊，你这钱就全部拢互你的子女是谁得啦？啊！那拢总无家里是谁人，拢无家里是谁人啊！啊，你的财产当然你都免搁再写遗言书啊，因为你的兄弟姊妹会当替你分这些钱。哦，你若无留半角银的话啦，吼、哦，那你都无，唔是无家里，无家里是谁，你都当免迄个免搁再写遗言书啊，因为这吼、哦，伊主人呐、啊，对。对，当对，你免阁写遗言书啦，你免阁写，因为你无家己是当个承担，无法度人承受你的财产，主人就会处理啊。哦，那么到底是毋是三独兄弟姊妹得留分，都袂当来承受着兄弟姊妹遗产？毋是哦，毋是哦。得留分的意思，就是特别留乎你的兄弟姊妹，迄叫做得留分啊。但是即摆三度的即个得留分的时阵，只要你若是伫咧遗言书顶关有写讲你的财产要留你的子女是谁，即个得留分都无啊，得留分都无呀。哦，所以好朋友，你爱赶紧哦，吼、哦，赶紧你若惊讲你的财产叫你的迄、那个兄弟姊妹甲你用的，你得爱特别赶紧去找律师来做处理，唔能拖哈。忙拖，这个台中五车有一个曲目场，叫做这个恰心台语应该叫做接亲呐，接亲。台中五车啊，接亲曲目场啊，去年十月爆发着非洲猪瘟呐，引起全台湾猪只禁运禁台高达十五天呐。产业的损失和补助金额累积高达到21亿，刚才为着这个高人啊，全台湾损失21亿。本来咱台湾非洲猪瘟是全完体的，后来姓陈的猪农呢？过去咱台湾喷那撒色猪棍就会当有猪食，啊浸撒色猪棍嘛袂当有猪食，因为就是为着这个不龙宫诶，为着这个无肉无类诶，今仔日咱台湾才会喷啊，才会阁加开钱来处理这喷。听到没有？过去猪农拢会免费来恁家收喷呢，收回去了后，伊甲喷内底一挂垃圾，哦，什么骨啊啦、啥话话无的，啊，家清清款款的清去，啊，全部会食一个，家收收好势，啊，甲落入去迄个鼎内底，啊，家煮个滚，煮个滚强强了后。啊！才交予猪仔食。啊，因为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
经过着高温杀菌了后，这个病毒就会死，底下就无代志。好，所以正常的流程是爱加这个喷杀活菌，哦。但是这个圣诞的猪笼啊，伊无收上来猪的喷啊，伊贪方便啊，贪小利，为着不爱了遐家属家遐喷猪的棍。这个圣诞的猪笼收上来喷，上到遐垃圾甲叫叫，直接互猪食。结果，伊的猪啊，喂着非洲低温，因猪啊喂着非洲低温了后，这个阿伯啊，伊不但无通报，因为因家的猪啊，短时间内死足济嘛，死过来十只嘛。为着不爱互人来甲伊检查，即起个竟然淘汰，将着喂着非洲低温的猪啊送去低潮的所在拍卖，伊惊了钱嘛，伊惊通报伊会出代志嘛，伊惊伊个即个通报了，规个低潮全部猪拢总得爱互人甲伊扑杀，所以即个圣诞的猪笼伊无通报。家己买一挂抗生素，有诶无诶来用哦，底下注射，底下食安尼。结果伊控制未调啊，不但控制未调即个病毒，伊无担心，佮将着即个底下佮送去低槽内底拍卖32万呢。那么即个底下送出去，因为伊送底下出去诶时阵，伊诶检验报告遐，遐拢因家己偷写啊，乌白写诶了，对啦。偷改啊！啊，这个86岁的猪农，伊不要改，伊叫上改，伊叫银匠，银匠去修改，银匠58岁，按、啊、这个匠来个偷改掉伊来对面的内容，就是讲这猪啊无检验的，伊讲少有检验，啊，这猪啊掉低者，伊无通报，本来死过来十只，伊该通，因为伊这个饲猪的饲猪户有一个猪啊的上限，就是讲你来死几只，唔免通报。所以，伊死足侪只猪，伊将着只猪仔尸体透过着相关处理猪仔尸体的人，伊嘛要甲伊讲，因兜猪仔喂着武汉迄落都喂着非洲猪瘟，伊拄啊叫迄落专门咧处理猪仔的人，将着因的猪仔尸体甲拖出去处理掉。有诶，伊是叫合法的处理业者，啊，有诶是叫迄落无熟悉千分人。处理的，那么所以伊的底下死啊，透过着人家处理这底下，伊无通报嘛，所以伊的数量一直控制伫安全的名单内底。伊这件代志，如果若输当时，这个圣诞的猪笼会当啊，随开始发作的时阵，就随通报，安尼就袂去扩散很大。结果为着因淘汰猪。头上底下去低灶台，啊个伪造文书啊，将到内底内容共我被修改，啊底下思想侪，佮监工通报无时啊侪，结果即个猪笼甲因兜的因囝两个人，因为因两个人的自私自利啊，因两个人的夭寿骨贪图小利，结果害台湾损失21亿啊。即阵案件检察官调查了后，将着因两个爸仔囝依照伪造文书诈欺处罪废弃物清理法，将即个圣诞的猪笼啊，啊加即个后生两个人拢甲起诉依上法办。那么因为即个圣诞的猪笼吼，伊的伪造文书的部分是伪造，是因囝伪造，所以伪造文书的部分是无罪的，吼、哦。那么这个诈欺处罪甲废弃物清理法这两条罪，伊该判1年6个月，并科10万的罚金，其他无罪。啊，因囝，伊是迄个伪造文书、诈欺处罪、废弃物清理法这个物件，伊内底面包含着伪造文书的部分呐，吼啊，甲诈欺处罪的部分，这个有，啊，其他的部分无罪，所以因囝是判3年的徒刑了。另外。为着因两个爸仔囝夭寿骨，为着因两个爸仔囝贪财啦，所以害咱全台湾损失21亿。佮而且，咱台湾本来是非
非就是唔是啦吼，唔是非洲猪瘟的野区，叫伊创一个，咱台湾变成非洲猪瘟的野区，咱的猪啊煞当袂当外销呢？互因两个爸仔囝，所以甲伊判一年六个月，含一个判三年，迄实在受够轻的轻啦，迄拢上轻啦。而且因这个姓陈的猪农，并可话金十万呐，因囝阁无咧，阁无并可话金呢。所以讲啊，看落夭寿骨猪的手内内底面哦，迄猪啊已经破病啊，为做着无破病文书，甲这猪啊送去猪槽内底拍卖。佮兼杀猪，而且犯罪了后啊，态度佫无好。啊，因为这个86岁姓陈的猪农已经看起来身体无好嘛，伊敢若要出庭来佫坐轮椅的，要死的感觉个对。所以哦，这个猪农因为年纪足大，所以法官并无佮伊判足重啦，哦。啊，非常哦，咱台湾总是有一挂这五四三的人，会造成咱台湾人的困扰，就是像这啦。讲这讲未了吼，那无只五四三个人，咱台湾就袂互伊富甲七甲八笑啊。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明仔》，绿草的陈会长。这陈会长来到着咱的破竹天公庙边调营了，叫国要填补青年兵无闲，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比共同做来听这首《明仔》。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你食啥？好正丸。
2: 不是，果篮丸。
1: 果篮丸，嘿。
2: 好正丸，
1: 好正丸，嘿。
2: 就来吼，细吼，就来啊，热吼，其他就咱无咯。
1: 嘿。
2: 拢安尼烧啊。
1: 嘿。
2: 啊，你食食食，佫偌好伊啦，
1: 好，
2: 够好用。
1: 嘿。
2: 啊，佫头壳吼，俺不了啊，不过一时啊，咱
1: 袂食啊。嘿
2: 啊，痛到要死哦。
1: 嘿嘿。
2: 汤圆啊，都好呀，乖乖，最好灌千几块钱，唔使，人都说，唔使啊。

0: AM 1071。
1: 对啊。
2: 食一个卡拉可好，你知
1: 道？啊，你好顺还是因为卡拢安尼定定安尼在遐食着对啦？
2: 不是。
1: 啥啦？
2: 这出来迄卡，我这有煎梅条，迄肉一餐才算二十几担嘛。
1: 哎哎哎哎。
2: 啊，佫再生个生生有迄卡筋嘛？
1: 哎。
2: 啊，佫吃二十几担。
1: 好，煎梅条啦。
2: 煎梅条。
1: 煎麦条啦。
2: 对啦。
1: 对啦对啦。
2: 拢烧啦，拢烧拢袂困身啦。
1: 对啊。
2: 啊，我听。你讲我个问你讲阿先生干嘛叫你讲
1: 会？
2: 我今仔今仔去刮刮
1: 刮
2: 刮。哎，怎么不去讲？这会会使，啊无变变啊扑扑扑安尼呢？
1: 哎，啊有差就对啦，差太多。
2: 他讲怎好呢？
1: 安尼哦，对。
2: 他讲补了怎好呢？
1: 啊，伊就卡遐拢好呀，对啦。
2: 系啦，这种食保养的呢。
1: 安尼哦。
2: 我刮四罐啦。
1: 哈哈
2: 哈。哎，感谢感谢。
1: 有好用就对啦哈。
3: 你这有这扑卡筋呢，啊头壳个咧石石叫，晃晃叫，叽叽叫，所以吼、哦、天宝过南丸专门科的，因为咱的血路循环歹嘛，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这个血路循环歹，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伊的血液硬筋嘛，所以血筋的筋甲变足粗的。哦、啊，所以咱这好朋友，迄、那个静脉瘤的现象哦，你得爱改咱的血路循环，改泡通透。啊，咱的天宝功能丸，你该买转来吃，哦，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捏只卡手的麻血也未管，所以你该买咱的天宝功能丸转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方面注意来袂集中，买天宝果仁丸转来吃。这天宝果仁丸吼，伊除了活血作用以外，伊对着咱这个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啦。我、哦、说你若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买天宝果仁丸转来吃足好用。暗时啊，若袂困着，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这长期失眠哦，年久月深会造成脑神经衰弱。哦，这吼、哦、一定要有咱的好朋友爱养成着好困的习惯。天宝果仁丸你该买回来吃，哦，长期甲服用，哦，自然而然咱这个血路循环好，血压悬，诶现象就会好起，暗时啊好困的现象，哦，咱自然就会好困。天宝果仁丸，天宝好算完，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迄、那个天宝好正丸，伊会当甲咱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骨头啊，若含少怕啊，骨浆、骨精粹流失过老济啊，啊，都会足够酸痛。咱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会当甲咱滋神水、补精、阴郁骨髓、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治疗着你个酸痛、前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你着若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啦。到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来闪尿，尿若一个劲着闪出来，尿尿袂掉。迄个办办无办，紧紧紧办办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了嫌，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手手吃种个目睭。啊，比如咱目睭会当清净明，吃天宝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和咱这个目睭吼，啊，伊视力的检测就是咱的目睭的营养素无够，要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天宝清理。明目丸，我那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好杂杂，心中皮不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心火大，做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多二，心惊胆也心心未听，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何必留恋》。第小姐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佛教各位天宝正元天宝清明明王， 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何必留恋》。

0: 三个歹徒啊，利用着网络的所在，啊来收集着大量未成年的少年儿童的性影像来赚钱。毋是干安尼名呢？伊个找网络的直播主，或者是一般的普通人，甲因讲，讲恁两个人，那咧性交的时阵用录影录起来。录起来，那么交予阮平台啊，那有人买，有人买去看啦吼。比如讲，我今日我来买一袋，啊啦三十，啊你就是抽，三十一抽三二十七块，二十七块就是恁的，啊十块，迄个嘛唔十趴啦，十趴就是三块阮抽的啦。这三个高人啊，一个叫做蔡信宏，一个叫做蔡明汉，搁一个姓叶或者叶昌俊，三个人，伊在网络顶面大量收集着未成年的囡仔、少年因的性影像啊，铺伫网络顶面呢，啊来互人看，互人买，爱钱哦。因这个网站的会员有七十万人呢。七十万人，你也想看卖啊吼？伊那一个月，甲因一人收三百块啊吼，啊，互因看片啊，看物件啊，一个收三百，三七二一多，一个月多，一个月等于得当收两千一百万呢。你看啊，看你外口收骨，看你啊，看伊外家死得啦，啊，拢未成年的哦。拢找了未成年的囡仔啊，少年啊来拍这个性影像。那么因吼，将着这影片播就网站，唔是讲安尼尔，佮叫迄个台湾人，家己本身家己录影，啊播就网络顶端，啊互人去看，啊用来赚钱。哎，那么这阵的案件，叫头地检署咧侦办的过程中，来到着因三个人的所在。总共找到现金哦，现金6500万，因所有不法所得超过7325万。我有讲过啊，七十万的会员，如果那是每个月拢该收300块，300块你该听，你袂听？你知内底有偌济影片？31000块的影片。伊若叫你交300，啊会当互你看30000几的影片，逐个月拢交。我讲你若对这有兴的人啊，兴趣起的人啊，伊就交啊。啊，我要收呢，拢害死只囡仔仔呢，想告告真念呢。未成年的囡仔性影像，就算哦，毋是你制作的，毋是你用的，你甲他看，你就有代志。爱注意听啊！你若要伫迄个所在吼，看到未成年的囡仔的性影像，像这网站啊，你也着。伊若伫这70万人的会员全部拢总在甲追究落啊，恁这70万人拢会绞死的。因为恁看这个未成年的囡仔的性影像，恁本身敢若看到多啊，所以哦，恁顶个就是迄个犯罪的将犯呐。因这三个人是主犯呐，啊，恁伫迄个所在，你得帮助犯罪嘛？你若无看，因来去成立这个网站，你就是开钱要看，伊唔才会成立这个网站。所以恁来该死呢，恁看的人拢该死的。若无人看，伊要哪？因要哪去用这个网站？所以即摆目前检察官已经将着这三个人该起诉，具体求刑4年6个月。即摆目前是予因交保在外，限制自己的，因为不法所得全部拢没收呢。那么这三个人目前去用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那么到期了后阁延长8个月，因到8月10日到期啊，到期了阁延长8个月，这足夭寿的啦。啊！恁家看啦嘛，要收呢。恁看啦嘛，要收。恁若无家看，伊就袂用啊。 啊，你想讲啊，我开300块应用无大，你唔知影你开300块应用有大诶。所以哦，千万这种迄、那个未成年的囡仔色情影片，你绝对袂使去看，哦，绝对袂使哈，绝对。新北市中和发生着66岁姓张的大官扑死掉伊34岁的新妇啊。经过了解，因这个新妇是一个真乖巧的查囡啊，啊，就偏偏啊嫁予一口臭。因这个大官甲这个新妇两个人长期袂合，这个新妇就是这个大官因后生啊，就是这个新妇因翁。竟然放互因大官新妇继续伫遐玩，伊单搬出去台中，住伫台中啊。伊单去搬伫台中哦，啊，单住伫遐做工课，听讲外口个监护高七啊，拢无咧管伊个死活。啊，即、這个社长新妇伫超商内底咧担任店长，迄讲哦，做人有够好个，看着人拢笑头笑面。又一个祖囝4岁，也就是这个大官的查某孙。啊，这个祖孙甲着因大家两个人私东西是伫咧厝内咧看电视。按、啊、这个大官长期干这个新妇袂合，伊身躯有一卡袋啊，炸袋啊，伊袋啊炸了炸了，伊已经伫门家口的所在伫咧等新妇啊，居民。伊甲因这个新妇讲：“你要离婚，今日离离的啦。”因这个新妇讲：“哦，甲你无地带啦，你点咪啦？安尼袂当哦。”甲那个因讲：“甲你无地带，你点咪？安尼袂使哦。”倒啊，使会倒，安尼个身躯顶硬拄拄30几刀，快活好极，连连甲拄30几刀啦。结果，因这个新妇端哇哇叫，这大官啊拄死。即起个叫警察抓到的时阵啊，即大官叫警察抓到的时阵，伊讲伊个刀啊是伫涂骹捡的，亲手袂捡，毋是在你身躯的。警察随甲拍枪，你明明录影都录到，你按身躯捡出来，你阁讲你有拢捡到，你讲什么笑话啊？叫警方啊，将着即个大官依照杀人罪来甲伊送我办，即、这个应该袂当活活离开来你啊。应该会伫来你啊关甲死啊！我甲评估啦吼，那是依照这个大官台死这个新妇，伊袂甲判死刑啊，因为伊会甲伊讲义愤填膺呐，讲伊新妇就是长期介袂合，伊工作大堆理由啦。啊，法院吼，拢会想尽办法，互迄个加害人脱离开死亡啊，就是想尽法官会想尽办法。帮助这个杀人犯，让伊袂死啊！最后，我咧甲用啦，无意外，应该是无期徒刑啊！啊，等甲伊无期徒刑，确定你咪关一关关25年，你甲想看吗？伊有法当活活离开家狱吗？一定爱死伫家狱内就对啦。咋个办呢？上界可怜的是这个新妇啊！这个好好的一个人，乖乖的一个祖囡啊！安尼结果，要愿意踮因兜安尼好好实施做人的新妇，结果去互因这大官啊害死，都夭寿啦！哦，啊，非得要安怎讲命啦，性命无怨天。啊，这都伊用啊歹运，啊，就嫁着这啊，无免啦。0525控控，带来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0525555控控头一遍。头一遍来购买着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广告。
1: 嘿嘿，好啊，你天保用的完全了安怎？
2: 嘿嘿，袂歹啦。
1: 嘿嘿嘿，还有什么镜头咧？只？
2: 啊，顺在。嘿。迄个。
1: 放掉袂顺。
2: 嘿，唔是我
1: 食，哦，
2: 查甫的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天哪，有小块的火山的款，
1: 好好好好，放
2: 了
1: 袂
2: 规针
1: 啦吼，
2: 袂，甲先放较袂
1: 送阿伯孙啦。哦哦哦哦。
2: 啊，这一波算你吃卡，敢唔好？
1: 啊，你吃一下就怎嘛啦？那边当水饺水更好啦。
2: 我过。
1: 嗯。
2: 可能当我啦啦。
1: 有啊，当我应该都有改善啦，应该都有较差。
2: 啊，就拢拢继续咧吃。一个一个一
1: 罐，爱持续吃，愈吃愈好，愈吃愈好，愈吃愈好啦。
2: 哎，有吃这较袂感冒，我知。
1: 有，这较袂感冒，我唔知。
2: 我想讲，迄个吼，我看看恁公司问恁，恁较知影。
1: 有。啊，你若要胃药，还是哪个讲？吼，我阿你行哈。
2: 啊，遐无吼。
1: 嘿，遐无药房无啦。
2: 啊，你一罐跟你人吃。
1: 无要紧啊，你一罐吃无要紧啊。
2: 你跟我加迄个云南白药。
1: 有。
2: 云南白药啊。
1: 没啦，你胃药啦。冇叫云南白药，一罐未加，一罐白药一定爱三罐，爱使加。
2: 云南白药我加两加，拢三罐。
1: 好，对。
2: 云南
1: 白药。啊，你若要爱顺口安讲哈。
2: 我问。
1: 我要来做节目啊，歹势。
2: 对。迄个云南白药
1: 哦。
2: 迄敢是抹健康，抹嘴拢会使。
1: 对，抹健康，抹嘴拢做好用哈。
2: 喜欢好。
1: 有哈，好歹势哈，歹势。
0: 吃我们的天宝雍容丸，吃了效果真好。爱讲因人有迄个裂喉线肿大的现象呢，啊，当然这得爱用耐心啊吃，豆豆落去甲服用呢。一般呐，像这个状况吼，拢会放尿放未出来啦，啊，一步尿拢放一步久啦，啊，接放，会安尼接放，接放。哦，这款足够尿啊，搁放无尿的现象吼，你来买咱的天宝雍容丸转来吃。啊，那是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买天宝雍容丸转来吃，足好用。啊，那是高尿。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吃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困来醒起来，这天宝果脑丸。啊，那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年纪愈侪，骨长骨长出的流失的速度愈紧。啊，咱的天宝好正丸有锁用的成分，伊会甲咱的源头锁起来，互你骨长骨精髓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这个骨长骨精髓呐锁会掉，来补充甲补充会甜。啊，所以你若是有迄个酸痛症、筋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滋阴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的面膜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的面膜丸内底面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冠、山鸡巴等，即个珍贵的汉药呢，啊，专门来做这个目睭镜头的专门药。天宝清的面膜丸，顾眼底，目睭模糊、酸涩。做个老白油，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影，爱惊光。哦，咱的天宝清的面膜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种五毒火。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你解毒丸，嘴大 那罐得了未记嘴呆，天不五年该读完。风中的玫瑰，要玫瑰，甲恁寄产品定位，该卡来2525000，2525000，等咱个电话我关机，控要先卡。

团是非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赚这大啊，大叔、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阿妹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红长这样咧讲啦吼。这个心脑血管绝对爱会通啦，
1: 对哦，
0: 心脑血管若未通，我来讲，
1: 你身体阁未健康啊，
0: 都未健康啦，吼、啊，要安那甲咱的身体顾会好势，这个这是一门足大嘅功课啦，吼、哦，来，这个作者啊，医生拢咧讲啊，咱人身体若要健康，头第一项就是心脑血管爱顾会通。哦，一定爱顾会通，啊，所以啊，真侪人知影讲心脑血管要安那顾啦，哦，这是阿峰伫遮和咱遮爸母啊分享啦吼、哦，咱定咧讲，我胆固醇高，要食啥食啥物食啥物，大家拢足够讲，哦，这是根据我所在啦吼、哦，这个像这两天啊，足侪人。哦，拢甲咱买着啥？买着咱的纳豆红曲。
1: 嗯，对。
0: 我无骗你的，这不是阿公甲你操蛋。只要食着纳豆，有咱这组纳豆红曲，含日本人都来咧甲咱，都咧甲咱买，含日本人都叫咱来外销给伊的。哦，德国嘛同款，要降胆固醇，那咧食清饭的啦。我无骗你，咱搁一个阿姐讲，阿公我食惯半的。哦，医生讲要开药啊，我吃我唔敢吃。啊，是讲听到你的节目，啊，要一组细组来吃看卖啊咧。伊啊，
1: 细组未吃了，
0: 吃未吃完，
1: 结果就出来。
0: 咱就打电话讲啊，就去检查，降落来。阿芳本身胆固醇嘛足悬的人，嘛降落来。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您注意听哦，这项是非常的重要。我昨报纸才跟你甲恁讲的，您注意啊看吼。这个一个牙医42岁，阿公婆拢做嘴，伊做嘴齿医生就对啦。嘿，讲啊，因阿公啊，这个查甫的啊，困到半暝，怎啊点伊？
1: 哦，
0: 啊是安那，心肌梗瘫嘛，
1: 对
0: 无？这唔免小坐啦。你甲看咱即卖目前啦，你看影迄个电视，可你看会到的，包括足侪网红啊，拢安那。拢30多、40多，怎啊困困啊去啦？困困啊去，啊都往生呀！啊，甲伊甲唔知啊，大家嘛知这什么原因？我跟你讲，拢是脱掉了，拢是心肌梗塞。足侪人会认为啊，因为恁咧听电台节目，听这节目台拢咧讲啦，啊，你都啥？你都会客会路啊，行星会格啊。咱的脑海中所想的拢是这种方法，形成血角啊，所以行开啊，塌开啊，其实啦，真济，这嘛是其中的原因之啦。但是上严重的唔是这啦，上严重的就是咱的血管壁。你甲想，咱食到60多、70多，你歹去想着讲，我的血足清气。但是我的血管壁是安那会钙化，哦，咱就用安尼想得啊。因为咱的血24点钟伫咱的静脉啊、动脉，即拢大条血筋、细条血筋，带啊24点钟带循环、带流，会调带咱的血管壁顶头啊做钙化的物件，咱的血带啦，哦，咱的血带。我甲你讲，即卖即几十年来有一种行业叫做清咱即个厝啊，咱规间厝的即个水塞起嚟哇，自来水来甲咱遮塞起嚟咱。

0: 啥？杀去了咱的水塔，
1: 水
0: 塔如果甲咱浴巾啊啦，咱的灶卡啦，咱爱用水的所在，所有的公路拢甲你洗，
1: 嘛是爱洗。
0: 你捌听？即卖有这个行业，包括你的进水入来遐，伊拢会甲你洗。你捌去看人咧甲你洗？照你讲，你洗人拢会安那会新洗出来了，伊会甲遐垃圾水啊新互你看，新互你看，你看到你
1: 真正惊。你的恁厝的公内
0: 看无垃圾，
1: 垃圾。
0: 迄拢几年？十年。大不了二十年，绝对要洗一次。去啊！明仔载报纸看，啊，这都留啊有名的，电视演员啦、啊，这留啊有名的某某人，我去啊，去啊啦，
1: 去啊，
0: 无再老旧，是安那？因为咱即卖人太高价，钱也较济了价，尤其是啥物为人啊，弄一个观念，水手杯无，咱哩啉的水手杯啊，较甜了价。诶，人讲啊，食甜的啊，大不了就糖尿病。其实你错误啦，食甜同款的形成脂肪啊。好啊，年久月深，伫咱的血安尼洗，啊，是咪塌伫咱的血跟壁内底、卡里内底？啊，即卖卡里内底会规地啊，卡一年里啊，会钙化，会定期就对啦。啊，定期了后，咱人随着你。伫外口运动也好啦，去外口买一粒菜也好啦，去外口买一粒水果也好。伫外口，不管你是开车、用行，拢不管。你甲想，即卖卖讲叮当啦，你着中昼时啊，只要下早是10点过，你甲徛咧外口看，甲徛咧卖叮当，卖安尼撞，都甲徛咧超过10分钟啊，你只要规身躯拢咧变寒。啊是啊安尼，是啊安尼，热，真正热，温度悬。即摆温度悬，行入去到厝内啊，大家拢咧吹冷气啦，冷气一个吹落几度，凊彩含外口温度超过10度，超过10度的时阵，咱的血管会收缩。你听无？咱即摆足热嘛，咱的血管是开的嘛，入来吹冷气，哇，夭寿啊！这来外口36，你把甲内底剩25、26，形容拄着冷，你的皮肤拄着冷，你的血管全缩较歪来。啊，咱的血管咧叮当，卡哩，咱的血管壁遐较钙化遐，一半边啊会全呐，全落落来，落落来对着血你行全塌咧啊，无塌咧，去啊，去啊！你看阿峰这两天我嘛咧讲，这个胸坎者吼。流啊，白白啊，流啊，安尼湿咧湿咧吼，啊，会感觉安尼干那款嘞。啊，你唔是拢咧食保养品？我较早我嘛是三酸甘油脂足惯的人，我即摆回去检查嘛，拢标准啦，胆固醇、三糖拢标准，是安那安尼。我来讲血管病，我已经食几十年，你甲想嘛？你的血管病形成遐钙化的物件，叫电气遐物件。几十年形成的，已经留在咱的血里，咱身躯留50-60年啦。你唔捌去甲洗过啊？你的迄个血管壁唔捌去甲处理过啊？对无？所以我足注意这点啦。咱人既然甲要活，会行会走，顾好势，卖掉老人痴呆，顾好势，过来就是爱注意。啊，我去阿峰啊，我去检查吼，医生讲，哦，你拢乌字呢，你嘛爱注意啦。血袋，卡里咱的血跟别个血袋一定爱甲，一定爱甲拔落来，一定爱想办法甲拔落来。要用这上介好，我即卖所在就是油嘛，冷油嘛有法度啦吼。因遮高油这嘛拢有法度啦吼，拢加减有帮助啦。咱的洗肉清嘛有帮助啦吼。要 你但是你就是爱长期，逐工安尼食，你看阿红食偌久啊？嘛也无法多贵个中青条啦，这足恐怖个。所以啊，咱平常时如果咱伫外口，咱定伫外口咧撞，啊出出入入去人去来遐坐来遐坐，还是讲咱家己个厝咧吹冷气，会记唔好调伤低啦。为了冷气温度、室内温度，莫调伤低，对咱是无帮助啦。当然会较凉啦，但是真正无帮助啦。安尼，咱这爸母啊，听无？你看我无骗你呢。我顶两天安尼去医生遐安排要检查有无？
1: 嗯，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安怎呢？迄去要检查哩，我感觉足啰嗦啦。明知咱都有问题，即卖病院唔甲你讲，我直接。甲你断层扫描，扫扫咧，看你毛病，你对袂使。啊，着过迄个检查，迄个检查，腰瘦排甲落落长。我怎啊？我含爱去，我都无爱去。人好，像阮党个，你讲安尼，人好检查，检查
1: 甲我用人好用行入个，用讲个出来安尼啊。
0: 我根本无爱去。我嘛甲迄个医生讲，讲你直接。你若唔相信我个话啦，你若有这个问题，你去。你讲啊，我直接来做断层扫描，敢袂使？绝对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伊会叫你跑步运动型，
1: 检查你个心率。用现金吧，用现金
0: 较袂。哎哎，
1: 较早你用现金嘛爱跑步，
0: 嘛是爱跑步遐。心率功能爱检查啦，啊，啥物爱检查啦，啥物啥物哦啊，有够济，排到最后一关，这样甲你检查断层扫描啦，用安尼甲你排啦。是啊，那安尼，因为你用健保嘛，你国家自费嘛，同款
1: 会。你之前较早，但是较早你自费嘛是安尼啊，
0: 自费会当减一寡咱无爱的物件啦，我无爱。
1: 较早无拢爱，
0: 无啦，你会使直接甲讲，我拢要断层扫描，要扫落啊，扫扫的，我开我家己的钱，我唔免一针一针。但是问题就是讲，你要你，我即卖就是要甲咱这爸母啊讲，入去病院就是安尼啦，你会。没完没了的检查啦，咱边其他毛病伫迄堆嘛，啊无啊多啊，都健保就是安尼啊。你都爱对上基层的检查，检查了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啊，一步一步回来甲你检查啦。你都当多折磨，你都折磨甲你无啊多啊。
1: 伊唔捌听讲医生拢会好康，伊会到小报。
0: 对，我听你讲是安尼。
1: 我听你讲，听咱大家朋友含朋友一块做去食饭嘛。啊！你又听你讲讲，迄医生讲好看，好，譬如讲你心脏科的，看心脏科的，啊，伊即马过来个，
0: 食好会倒小步
1: 啦，食好会倒小步，过来个，介绍什么什么科的？
0: 你即马即个毛病爱去对科，
1: 我甲你转落
0: 位，
1: 我
0: 你有感觉无？即马去检查查，哎呦，你这胃有问题，我甲你转去胃肠科哦。嗯，哦，啊，你啥物有问题？个后壁甲你转来转去啦。
1: 对啊。
0: 啊，
1: 即马转来什么遐流一个呀？遐甲你喂一个安尼啦，
0: 啊无法度啦。
1: 结果嘛是无迄落去加，讲咱人敢若去敢若做一个
0: 底啊。你即摆医生留我甲伊吓你哦，我要惊死哦。
1: 啊你要做也毋是，毋做也毋是。
0: 对啦，所以我甲你讲啦，
1: 其实身体是你家己的。
0: 我的感觉
1: 啦。啊你家己讲到遐安怎？你家己拢应该拢有小感觉。
0: 对啦对啦。
1: 所以你吼医生啊，甲你讲安怎？你家己嘛爱有一个判断的心理
0: 啦，对啦，你
1: 莫好去医生踢来踢去，
0: 对，袂少医生甲你看嘞，
1: 踢来踢去，
0: 你莫听到伊讲，我即马来检查心脏，伊甲你讲，我检查在你的对毛啥物问题哦、喔，
1: 啊、
0: 我甲你转去啊，先做检查者，你莫听你讲个，
1: 我讲暗啦。最主要就是讲，即马医生不比较早，
0: 国在医生，我去哦、喔，这医生哦、喔，不加我会惊啦。
1: 我你刚刚为着在要惊啦要。其实检查甲大网连位啊无关系物件，伊嘛叫你检啊，我看我是搁甲你检查一下别项最好啦，安尼啦。
0: 你像我这边去也要甲我检查啊，你的糖尿啦，我要检查这个血管的问题，我嘛你这样较来啊啦，先刷糖尿啦、大便啦，检查有够济啦，我讲。我甲讲，
1: 阿袂爱，拢阿袂排掉。
0: 但拢阿袂排掉啦。我甲讲，我怎啊甲阿
1: 华
0: 讲去检查查，我唔爱去啊，我唔爱去啊。
1: 啊，要去。
0: 哦，好人家这大拜拜一个月，你就拢离病，你出去。
1: 你刚刚刚刚要看到新人，搁多刚刚看呢，搁一早起啊，搁还未去看，还未看到哦。
0: 哦，是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好、哦，阿、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昨即个推出即个液体液钙啊，哦，我甲你讲吼，昨都无够啊，啊无够啊，我今仔调工蛤蟆华招咧车开咧吼，去公司寻头家，吼寻即个头家讲，我昨都无够啊，哦昨都无够啊，因为因除了互咱卖以外，因的。因我系讲因即个物件放足济哩，不放足济哩，即个也做骨科内底，吼啊！甲即个也做上，因讲叫做养生诶，
1: 养生
0: 专家，
1: 迄足济。
0: 我
1: 讲
0: 你去抄一寡互我啦，吼、哦！我今仔去佫做一个啦，但是抄到尾啊，只有几组，只有十三组尔，只有十三组尔，所以恁注意听，干那做一点钟诶，后壁一定是无够啦。绝对是无够吼！啊，恁若袂等下，阿洪先甲咱讲，啥物叫做液态的物的解啦吼！咱来欣赏这首歌，电啊所唱的《天星伴天界》。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翁来甲咱这个爸母啊吼，啊讲一个啊，这个这个做啥？这个做。咱你讲的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我相信介大家拢捌咧食，吼介大家拢捌咧食。昨啊，咱大家拢有听到啦吼，是安怎？即要食啥物叫做液态钙？液态钙主要啊，会讲啊含咱一般的钙拢同款，维持着骨骼甲喙齿的健康，帮助咱的肌肉甲神经正常收缩，以及调节着咱的生理机能。伊个特色啊，伊个特色就是讲适合啥物孕妇啦，有心呢吼啊，即、這个啥呢？即、這个也做老岁仔人、囡仔人来食吼啊。甲咱譬如讲，我来讲，咱啊，咱讲实在啦，吼、哦、咱啊，伫外口咧做拍拼的老干朋友啦吼，即、哦、个长辈时代，为人我来讲生活吼、哦、咱。胃内面靠咱一双手咧平呀，这个钙绝对爱食，因为钙伊会当维持着咱人足侪种的身体的毛病，伊会当安怎伊用骨质疏松加来维持着咱的骨质的密度，安定咱的神经的肌肉吼。哎、哦，当个安那，其实钙是一种足特殊的物件，伊除了安尼以外。这个伊会当搭配着维生素的 D， 还是镁，增进着咱钙的咱的钙质咱的肠啊内底要吸收甲利用。吼、哦，咱你钙若有够，你食物件咧，你较会吸收，啊，嘛较会利吸收完，你有法度骨甲利用。譬如讲啊，我吸收着钙啊，即下送去骨头，即下送去对，送去咱的牙、喙齿遐。即爱送去到咱这里做啥？咱的肠啊遐爱送去咱的血内底。有人讲啊，血内底一定爱有吗？血绝对爱有。血中一定爱保持着啥？保持着一趴的钙伫个内底。你人啊，较会稳定咱人的神经。好、哦，所以我咧讲，咱人的血安尼流，规身躯安尼流，是安那咱的血跟病会定去，因为有钙咧啊。咱的血内底有一趴的钙，好来，所以啊，你要食，就是讲，有的人较袂用吞的啦，吼、哦，较袂用食的啦，你就是爱食这类物件，吼、哦，这是钙对咱人一种的迄、那个咱人上钙重要的，这个对咱人的啥，你照顾咱人全身躯的，好、哦、来，过来的钙啊，伊是。这个液体啊，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口吞，吼、哦、口吞过来，伊吸收较紧，唔免等待着这个胃酸啊，长时间去啊溶解。哦，你爱知哦，咱真济物件食落甲咱的胃内底，爱经过用胃酸甲分解甲溶去了后，咱才有材料落食到咱的。咱才有才有吸收哦，吼，才有才有吸收。过来，液态钙伊的好处就是负担较小啦。安怎讲负担较小？对肠仔胃的刺激会较降低。后来，过来为人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吃啥啦？因为钙是拢大部分拢是碱性的，碱性食物。后来，过来胃酸较少的人，吼，你一定爱补充钙。哦，补充钙哦，啊，咱人真济话拢唔知讲，啊，我到底敢会节制？其实啥物人都爱食啦，哦，啥物人都爱食。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因为有真济钙啊，咱所在啦吼，真济咱遮爸母啊吼，咱拢爱了解，啥物人一定爱食钙。我咧讲吼，你逐工你病的人。拼经济的人，运动量悬的人，你钙一定爱食。过来，咱人啊超过45岁以上，你绝对爱钙，一定爱补充。因为咱本身你话人讲，我无爱食鱼补啊咧， 你若年岁高啊，吼，你搁食啥都同款啦，你就是无早吸收啦，吼，家己，家己啊，无再了去合成着这个钙啦。咱家己体内无多合成钙，吼，有的人就是年岁侪啊，无多，吼，无多去合成这个钙，致使着造成骨质疏松。哦，来，过来，恁注意听吼，有人会讲阿峰，你讲安尼，敢对啊？唔对，我都甲你讲，我伫遮咧讲啊，恁若唔相信咧，恁拢会使去问啥，拢会使去问医生看有影无影吼。来，西药剂的人，你绝对爱食钙，而且西药剂的人钙爱佫食如何吸收的也佫较好，吼、哦、也佫较好。过来一种，恁注意，你注意听下，其实。我听你甲恁讲，癌是咱台湾今目前上普遍的啦，足济人拢总有。但是你会记哩好去，吼、哦，即个爸母啊，你会使去问医生讲，阿峰，我捌听人你讲，因为我即卖咧做电疗，
1: 嗯，
0: 你做化疗，我虽然无咧做电疗，我即初期的呀，我有咧食化疗药啊，
1: 嗯，
0: 你来做啥？表白了，
1: 表白，
0: 哦，表白，医生开化疗药啊，留你食。哦，来，你有你食这有这方面的毛病，这长辈时代，你拢爱注意听哦。你钙绝对爱补充，
1: 爱个补充比人个较
0: 高。对，过来一种，你就是长期性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补充足当的钙加 D 三。哦，有的人唔相信，讲啊，你讲安是咩？哎，
1: 医生嘛，较好的拢会一直跟你交代。
0: 对，我就跟你讲个，你会使跟问医生讲。我听人你讲，安尼唔代对啊，唔对，你甲问医生。我是咪爱较钙爱钙甲 D 三，爱补充
1: 较侪，较充足诶。
0: 你会使去问医生，哦。啊，为医生未甲你讲啦。哦，你咱去，咱迄个朋友讲，伊那迄个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刀开这癌诶吼，伊咧讲哦，只要一看的患者啦。伊拢叫半年爱去做一支，迄是啥物啊？
1: 伊迄嘛是属于钙
0: 啦，但是也爱注血啦，
1: 注血啊，但是伊个肾功流失较，甲你疏开一条，较袂一直流失。
0: 伊就是讲，你无注一支啊，你咧食化疗药啊，你咧做化疗，你咧做电疗，吼、哦，你这个毛病，你个钙你流失会惊人啦，尤其是西药啦，有人讲，我都食高血压的药啊啦，我咧食这个啥？食这也做长期性的处方签呢，阿峰甲你拜托，唔免一定爱甲我买啦。但是你今仔有听到，你若有人听人讲啊，我都爱人讲爱食钙，你就你若你长期食药啊，你一定钙绝对爱补充啊。
1: 补充我懂啊。
0: 哦，你西药绝对会破坏你的钙的物件啦。
1: 对。
0: 啊，我是安怎这边？这其实我跟你讲吼，阮党的长将你讲，你咱咱的卖这支啊。吼、哦，迄工内卖这支钙，水管是无赚钱啊！
1: 对，
0: 啊是安那无赚钱，公司有哪赚啊？我甲阿华是无钱哪好赚？安那讲，因为我买啊送这罐这
1: 做，咱农业这个拢
0: 特地了落啊！啊是安那安尼，因为阮丈人九十外，甲即卖也会行，拢钙唔捌离身啦。
1: 一定爱
0: 顾。哦，阮的鱼鳞钙叫伊无论安怎一定爱食。即摆佫有这液体的仔，我嘛起要食，我买啊鱼鳞钙佫难做去食，九十外。嘛也足好行，咱是安那，咱希望讲每一个长辈时代，因为过去大家拢食歹，其实较早的人啊，
1: 食歹佫做较济哦。
0: 诶，过来我佫较早的人讲要对落地啊，啉者来买保养品来食是困难啊。
1: 敬人
0: 咧，地位足好个。
1: 对啊，爱敬啊，足敬个啊。
0: 过来第二点，咱今仔日我做会到的，吼、哦，阮家己的母啊，我昨我嘛讲你听，九十六啊，倒立。道理啊，也阁会白，也阁会当。伊，阮用个电动面床，伊也会当加体咧。
1: 对啊，系啊。
0: 伊是安那囡仔去咧安尼。总共一句就是讲，较早，就算讲知影讲啊，我拼甲要死啊，哦啊做甲要死啊，爱来补充钙。落地啊，都无低磅脂，你要去对买保养品来补充钙啦。单头甲买啊，迄阵我也未做这吼、個，医生、哦，恁母啊这個。这伊这钙骨质疏松足严重诶啦，
1: 流失了伤过
0: 啊！嘛，去当中哈开刀啦，去对开刀换人工诶啦。伊讲你这足严重诶，咱迄阵咱唔捌弄好医生开药啊，你食呀？
1: 对啊。
0: 等到咱捌的时阵，已经拢上万啦。医生讲你进就算讲钙甲倒咧倒咧嘴吼，转24点钟一老食，嘛补充袂有啊啦。你甲想看卖啊咧，为着伊安尼欠钙质，迄、那个骨质疏松严重啊，转倒入眠床顶都袂惊。伊讲你若即摆行无注意，吼、哦。
1: 因为最主要，
0: 我就跟你讲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
0: 到
1: 拢
0: 医生讲，你要靠，要甲抱爱作注意哦。
1: 小阿哥含烧气啊，含烧气啊。
0: 嘿，即摆抱你也听到你伊身躯啪一声，就是对一个所在骨壳断去啊，
1: 拢含
0: 烧气啊。哦，所以今仔日我甲阿华姐讲阿无，咱两个业绩拢卖就对了，因为这作贵啊。哦，阮只从爱开始咧用这個，互咱只的爸母啊。
1: 哦，因为这一切物件阁愈贵，对吧？来，
0: 加送一罐哦，您。所以啊，会记了嘿，您注意听哈，哦，您注意听，咱这个物件，等于囡仔一定爱食。趁即卖时阵，咱是大人，咱家来做会起，囡仔一天互食一粒。迄、那个大班以上就会使互食。
1: 大班，
0: 你开始互食。
1: 特定大班，
0: 开始互食。咱的囡仔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袂甲你讲伊的脚会酸。
1: 这好像是提早基础的泡仔啦，泡仔
0: 太重要。对，吼、哦，所以咱今仔日啦，我去载回来，只剩拢总13组啦，吼、
1: 哦。对啊。
0: 这13组完，咱就是结束啦，吼、哦，结束。啊，我希望恁拢提好着，吼、哦。啊，干啦，我来讲干啦，一点钟我都做广告呀，咱后点钟，咱都爱去找别项产品来一款呀，好、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食钙，因为你讲阿峰啊，我食足济啊啦，啊食哪来拢无感觉，去检查医生嘛，甲我讲我浮的呢，我的骨头内底浮，只要是浮，就代表你的骨质已经咧流失啦，你爱赶紧来甲补充。
1: 一般人拢较大部分啦，拢会一直流失，尤其查某人。停经了，又、
0: 哦、
1: 是个真严重，真严重。
0: 我无骗你。
1: 啊，搁等到来，等到你老什么慢性病了，什么着遐有诶无遐歹物啊？
0: 对。
1: 迄款诶吼，你就是个陈医生讲安尼啦，刚刚
0: 那土石流，
1: 那土石流伫放啦，所以伫放落去，这个土石流，所以你得过补充这个钙时阵，你让别人，你也头加人一杯，
0: 对，
1: 加人一杯量。
0: 诶，对，安尼知无？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这首哈，这个梁山所唱叫做《红毛心》啦，好，来，咱来听歌。

0: 黄母心梁山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先甲你讲下，拄啊安尼阿个存有八组啦吼，也存有八组吼、哦。来，咱来进广告下，咱今仔所推出的这组叫做易太监。好、哦，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今仔这拢总来十三组是阿翁家己去甲载，硬去甲拗落来就对啦吼、哦。只有十三组阿拄啊人。一张提无到的，吼、哦，啊，可以看来看啊，即摆剩八组，八组易太监哦，我阿咧讲哦，即组易太监是安怎？阿峰一定要来卖，足侪人提来咱来咧看，我绝对无乌白卖解啦，我卖就是易灵解甲即组尔，吼、哦，甲即组来你注意听，因为即组是澳洲天然秘境，伊个解世界有名，就是你即间咧做啊，过来又有足侪专利。哦，上界重要，我跟你讲哦，伊足好吸收，哦，伊足好吸收，伊是全球啊第一大的维生素的钙做的。过来，世界有名的药厂、食品厂做钙，全部拢对这间退出来，哦，拢对这间退出来。过来就是安那，伊哦足好吸收，哦，足好吸收的，哦，伊哩这间公司做出来这个液态钙啊，伊哩对。伊这是医疗级的国际标准哦，符合着欧洲甲美国的药典呢。伊这里美国啊，加这俩做，伊俩做美国的药典，吼、哦，食品化学发展甲欧洲的药典内底拢有登录的物件，吼、哦，登录的物件。来，恁注意听，啊，这退堂要安怎食？恁注意听啊，困前，咱暗时要困进前来甲食。安怎讲？你莫讲饭食饭饱随食，
1: 嗯，
0: 哦，你要困进前，才甲食两粒倒，食两粒减少了食物甲干扰。伊你咧食食累了，只要半点钟、十点钟来困，你会人会较好困，会帮助咱神经甲肌肉放互松，人会较好困。哦，所以你用饭后食，过来一边你别讲啊，我都加食一粒，袂使啊。您注意听，
1: 唔免遐济啦。
0: 啊，无我来讲，你一边甲食四粒五粒，食愈紧完，你感觉有迄款经过来搞后尾，我是毋是较有钱赚？咱袂使安尼想一啦。我最主要讲，咱爱知咱一边上界关会当吸收偌济啦。咱人吸收界极限啊，一边哦，单次啊，会当上界关会当五百毫升尔啦。哦，五百毫升尔。哦，啊，过来，咱咧食这个钙。你会记哩吼，爱搭配维生素的 D， 但是这个 D 啊，我内底有甲你拿嘛，吼、哦，内底有甲你拿嘛，含量分量绝对足。后、哦、来，过来你食钙，尽量含西药，让较开咧，吼、哦，让较开咧。你唔能讲，我食，其实你含西药，让一分钟、两分钟才来食，也是袂安怎。但是问题讲，我食西药咧，我钙对后壁食咧，会去学西药甲你。甲你拖掉去，吼、哦，全无效去，较歹啦吼、哦。所以你若有你食西药，上界少爱人点半钟至一点钟啦，吼、哦，当甲人一下，你会较好吸收啦。过来，你咧泡茶中间，你咧啉咖啡的中间，拢总卖食钙啊，是安那卖食？因为啊，你若咧泡茶啦，你啉咖啡啊。诶，中间，你甲食钙咧，你的钙啊，你的钙质的吸收啊，会降低啦，会降低。吼、哦，你咧食咧，变成敢那较无啥物，较无晓遐个观念啦。
1: 吼。上好就是讲你配
0: 白茶个话啦。嘿啦，配白茶
1: 咯。配白茶啊，你要啉茶米茶，是要啉咖啡，你个等几分钟
0: 再来食。对，你着等几分钟再来食。来，吼、哦，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今仔日咱剩一杯。本来十三，即摆剩八组哈，剩八组。来，这囡仔若要食，你会使把迄个胶囊背哦，
1: 搞开两卵、
0: 两球啊，吼，两球啊。而且我跟你讲吼，我这个两球啊，这是世界上最新的。这个两球啊，内底唔是像恁咧想的，迄个一般的两球啊， 咱这个软球啊，特别添加着天然的柠檬甲甜橙、甜柑嘛，诶，迄个精油伫个内底，你咧食，较袂，你佫帮会当，互你食要甘来胃啊，
1: 佫会当，
0: 会当甲你抑制着卫生的形成。好、哦、来，所以所有的囡仔，咱对这个大班以上的囡仔到。百二岁，咱这长辈时代，大家都会使食，大家都会使食的啊。这叫做液态钙。好、哦，咱年岁侪人来食，最好吸收的，上好吸收的钙。来，咱今仔日咯，吼、哦，我来讲啊，干那一点钟啊，剩最后一点钟，安尼也佫有七组吼、哦，你注意听。一罐内底是六十粒，吼、哦，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000粒，吼、哦，两罐爱4000粒，优惠你偌济？3000。因为你3000，咱专家来送恁一罐，对不？送恁一罐60粒的。阿峰都讲过啊，这边来，阮真正无爱，拢无咧赚。阮两个，我甲阿华绝对卖这罐，无顾家恁赚阮的业绩啦。后来，自阮两个业绩，过去甲公司争取一罐，好、哦，争取一罐来送予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希望讲啊，全年龄啦、啊，少年啊，你一天叫食上济2粒就好啊。咱年岁较济一天早暗食，啊暗顿迄粒啊，
1: 暗顿迄顿啦。
0: 等头你要困，我、啊、譬如讲我10点才有困对无？你9点才来甲食。
1: 你要困的先10点
0: 来甲食，人会加做好困。安尼、啊、你听无来？哦，所以今仔日是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收到拄啊四罐的液态钙哦，加 D3 哦，四罐，又为你3000，算算的一罐才700外块。
1: 700
0: 哦，来，足，我来讲啦，其实我送恁这块煞文啦，真正是足好个好啦，迄足济人说着大学咯，这，
1: 我，这
0: 是工厂甲我讲的，伊讲为着这粒要做这块煞文，咱台南市的政府啊。去管阿娘特别挖一个，迄、那个找一个，迄、那个专门出温，迄、那个泥浆温泉的哦，专业，你有这间工厂用啦。你看温泉偌清气，会当互你洗面、洗身躯。我阿你讲，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你等伊洗落，你甲望看，迄、那个泡起起来，你甲望看，绵泡足细，
1: 泡足细，
0: 你有皮肤。有问题啦，吼，
1: 过敏的啦，
0: 较熬湿疹的啦，皮肤不是带咧白痒叫，食药啊无效，常常咧看皮肤科医生，你甲洗一块温泉湿文啦，好来，所以你最听细组的送你一块，这大大块，这手工湿文大大块啊吼，你等下当甲煎做2-3块咧啦，好来，所以这送你一块啊，送你一块。用完了阿峰啦，无你送我来讲去加伊一个叫做快医顺林，
1: 迄个对当买啊，一块500，
0: 吼，你会使甲买。来，啊你若讲啊，阮规内面拢要做伙食，哦，你会记了嘿？少年人你食一工上济2粒，咱年岁较济，65岁以上的一工4粒，囡仔甲高中一胖的囡仔，拢互食一粒就好啊，拢互食一粒就好来，4罐3000。8罐6000对不？
1: 对。
0: 好、哦、来，我跟你讲，这真正大优惠啦，破半价啦，你拢会使去问看液态钙有，而且这世界有名的厂哦做的哦，液态钙有在了，做到这个介绍都干阿峰的啊，真正全国破盘啊！来，大组的8罐6000，我公司佫直接佫送你2罐，多10罐优惠你6000块，一罐剩偌济？剩600，你家己算看卖啊嘞！存六百，国卡安怎吃？半暝啊，听到电话起来都爱紧卡。后来10罐6000啊，佮送你2块温泉沙文，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来讲，早暗咱年岁侪爱运动的，即个爸母啊，早暗2粒，互你脚松手软。后来。咱啊，平常时暗时较歹困的人，你着饭后要困进前一点钟，才来甲食这液态钙啊。来，还佫有6组， 控救，哦，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调到，然后做好到，因为我长子都无够啊，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用的物件，你绝对爱吃，我希望你大家身体过好，骨头过用，骨头过用，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也佫剩五组啦，也剩五组嘛，袂要紧。好、哦，咱这个爸母啊，唔忙、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好来，啊，袂爱电话要紧个卡哈，因为我咧讲吼，我今仔这是硬去甲载，硬去拗的，才拗这几组啊，因为咱嘛坦白讲啦，因本身这个物件哩，养生村本来就做做好个啊，哦，本来就做做好个啦，好来，啊，这是咱硬，咱甲讲拗咱做，哦，阿姨只用这，哦，啊，我咧讲退转去。一天早晚两粒两粒就好，晚上要吃那两粒，我还说要睡，要睡剩一点钟才吃，你人晚上会比较好睡，我们剩一点钟，来剩四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说你现在有已经有你吃钙片的、你有你吃钙粉的，我来讲，你甲吃一组看卖啊咧，你甲吃一组看卖啊咧啦，绝对袂哦，你加足有感觉的啦，哦，真正加足有感觉的啦，啊，所以你若买，你电话寄来，紧甲卡号去，因为后手安尼剩三组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回来保养咱家己，买回来保养咱的孙啊。咱后日我就甲你讲，有甜粉的人绝对爱食，是安那叫你爱食？因为我来讲吼，咱人啊，你想来甜，因为你着兼个兼性的物件，哦，你着甲食这搭配来食。过来，你食慢性病药的人，阿方拜托你，你无论安怎，你绝对爱食，哦，绝对爱食。后来，你本身啊，你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人，你要补充会紧，要吸收会紧。液体上简单的啊，上好吸收的啊。好来，所以若袂爱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咱剩三组啦吼。啊，你若袂爱紧啦，哦，你若袂爱紧，后壁，咱后壁要搁广告，真正爱人足久的，因为这个物件唔是咱凊彩要爱就有的，哦，伊这拢对澳洲入来。哦，拢对澳洲原装之外，伊这世界有名，专门咧制作这个液态、液钙的工厂咧做的吼。伊含鸟人都做含人无同款啦。你等于你闻就知啊。哦，你甲拍开闻有一个甘啊胖胖的味吼、哦啊。啊，吸收加倍，哦，吸收加倍。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我来讲哦，其实咱台湾人啊，伫这个骨质疏松，咱是足严重啦，吼、哦，非常的严重，哦，所以你甲看
1: 人，大家拢唔知要保养啦，
0: 太食甜嘞啦，
1: 若袂惊的时阵，啊，再来后悔啦，
0: 太食甜嘞啦，
1: 对啊，
0: 啊，你唔能讲，买啦，买，无人要甲你买，
1: 吼、哦，你啊看，即马啦，打开始啦，脚啊，小酸酸痛痛，小，迄股拢开始退化，
0: 对，拢开始退化，好、啊哦、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紧个卡号去，电话机个，这是液体哦嘿，内底装的是软软
1: 诶，软球啊，吼，软球啊。啊，
0: 少年人一天卖食超过，只要两粒就够啊。啊，囡仔食只要一粒，咱年岁较侪六十五以上诶，年岁较侪。
1: 早暗食
0: ，啊，这真正含你退长，你退掉收掉，你就知，你甲电软软。哦，内底拢是，
1: 拢两球啊！做节目之前，我拢啊吞两粒啊，
0: 先
1: 啊吞两粒啊。
0: 当然啦，安定咱人的神经不好。
1: 我虽然讲吼，咱只讲家，我家本身嘛爱讲咧，唔是讲叫恁讲，我家本身个个
0: 别。啊，那袂电话机啊，家更加巧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个产品啊，计达咱来个吃啦。哦，真正记得咱来个食啦，哦，你真正有感觉的。
1: 我叫恁哥，俺家己，阮家己嘛爱本身嘛爱去加强，个爱个比恁较严，
0: 爱个较较稳
1: 嘞，嘿啊。
0: 哦，因娘阿讲嘞，这个啥呢？咱人啊， 要顾的健康，这个钙质，
1: 你的钙质啊，够有够。
0: 对。
1: 你运动唔该食匀，钙有够。啊，你运动有够，你身体钙健康哈。
0: 好来，啊，若袂电话机啊，加紧个考，因为春节呀，哦，我爱讲春节呀，过来就无啊。好、哦、过来就无啊嘿，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来啊有需要服务的电话记下个记下卡，安尼剩两组啦哈，剩最后两组哦，别无啊嘿。这两组提完准度好，啊，就今仔就全部结束啊！来，我啊我，来，紧好嘿，袂啊紧嘞，袂啊紧嘞吼！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先接有名，接先接。
1: 喂喂喂，你好，
0: 好来，
1: 嘿嘿嘿，
0: 来，这个是啊，
1: 红塔哥来，你要大做细做。
0: 来，阿明兄，
2: 哎，
0: 你要大做细做？
2: 哎，大家好，
0: 好好，好，二楼你收下。好、
2: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嘿，电话紧个卡哈，来，啊来，啊你我我来讲，我那买无啊，吼买无啊，嘿，来，这个，我今日无搞，无搞了，佫歹势。来，吴太太，吴太太，你要大多细组？
1: 大组十万六千。
0: 喂，有听系无？
3: 都是的。
1: 啊、你
0: 聽这无这我来讲钙的物件吼，伊这无伊这袂使算数字的。哦，我先来讲，这袂使算数字的哦。
1: 哦，
0: 安尼、哦、
1: 你又搁听清楚，我接八通电话啊。
0: 来，你
1: 来。喂，你好。
0: 我个。
1: 新朋友来。
0: 来。
1: 你要抽。
0: 咱来。
1: 你迄个要
0: 抽嘿。你来。我家用，我家用。
1: 来来，你新朋友啦哈。
0: 喂。
1: 来，你来。
0: 嘿，唔是，嘿，唔是哈。钙无迄个数的哈，你嘿啦，你若要食钙，无迄个数的啦，嘿哦，嘿。
1: 你倒位？
0: 无这无哈，哦，好。
1: 到哪去？
0: 来，买电话，紧甲敲嘿，空八空空。

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杨哲唱的诗啊、文啊、名啊，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啊，感谢咱这爸母啊啦吼，啊阿红绝对不恁失望啦，这支益泰钙你绝对爱吃啦，啊有那无啊吼，咱顶一点钟我来讲剩一点钟的量尔，吼、哦、这是咱啊专家来讲的时阵，咱做了算超棒的，啊超棒的啊，因为我来讲啦吼，像咱咱就一个杨大姐讲啊拜托的，你硬去超一组啊，我有那骨质疏松足严重啦，啊钙我食有千无万啊啦，我讲你食看卖啊咧，啊我怎啊等于计迄个节目刷，吼、哦、我就。计等讲今仔日吼，就是今仔日，我和阿华先晒来去公司啊，硬甲拜托。我讲你有法度接偌济，互我拢无要紧。吼、哦，我来想办法看要安那广告，少咱有少的广告方法啦，吼、哦，啊无无法度啊。吼、哦，因为其实你我无希望讲，咱有这个好物件，啊恁食无着，过来。咱年岁济啊，阿峰甲你讲，骨本绝对爱顾，骨本绝对爱顾啦。因为我看着阮家己的母啊安尼吼，我希望讲，卖讲，将来带这个倒伫遐啦，吼倒伫眠床顶。我咧讲啦吼，阮昨专家来嘛咧讲，你人存较济钱都无效啦。你一旦袂行，你着坐轮椅，你想要过较好的生活，较有品质的生活。你就无法度啦，吼、哦！你就无法度啦。我就甲你讲，我较早阮山内吼，有一个阮和阮老爸共的呢，吼、哦、啊比阮爸较少岁的少啊，吼、哦！因个囡仔拢伫台北，啊，伊退休啊，啊，因为因太太无治疗，阮咧舅妈无治疗，剩伊一个孤单老人。因遐囝友好，吼、哦。就甲讲要甲带去咧台北啦，伊去带几个月，你知无？带较无一个月，拼咧拢。啊，一届我先来知咧，一届我等阮山来蛤蟆华里啊咧。

0: 食豆菜面。啊，伊拄啊嘛离啊，我阿姐啊，你是住伫个厝啊？是啊，无啦，啊，伊甲咱去等，敢那毋知啥物生日啦。伊讲我
1: 老岁仔人拢带袂掉较济啦。
0: 伊讲我若带咧台北，你今仔无看到我，我是安那讲，反正早落去啊。人因坦白甲我讲一句话，无
1: 得走啊。
0: 伊讲啊，我带你遮是安那囡仔袂放心，哎、欸，咱袂用无咧煮啦。啊，拢中昼下早时爱过来鸡啊买物件食啦。中昼嘛爱搁一抓，啊暗一抓较麻烦啦。
1: 对啦。
0: 哦，啊，囡仔意思讲，你中昼若买顿，囥较暗物件拢。
1: 啊，你盲目啊，无钱啊啦，
0: 无钱，无迄款诶，老岁仔人卖食迄落过长诶物件，我啊买啊参详，到尾因毋知哪去找哦，找咧家己讲咧得惊吼，
1: 嗯对，
0: 哦，迄方面啦吼，都是一个人一间房间，上套房就对啦，
1: 对，
0: 讲一个月安尼嘛无贵呢，
1: 一个月讲万几块。啊，即马
0: 几
1: 年应该
0: 即偌
1: 久？
0: 毋知啦，准起价，你啊嘛万几块
1: 呢吼？伊
0: 讲。伊住喺万外啦，吼、嗯！啊，伊啥物代志拢唔免插啦，吼！啊，你都，
1: 哦，
0: 你都住一间房间对无？套房、嗯，啊，每一工换起来衫裤，甲弹下倒啊，你都会使出来运动啊。伊讲啊，规个拢会行，无看到坐轮椅的啦，啊、因为坐轮椅人就无爱啊。
1: 运动个，看你要
0: 爬旗爬山，
1: 爬山啦，
0: 踏好啦。
1: 卫生，
0: 卫
1: 好卫烂，卫
0: 好卫烂啦！啊，大家都罔开讲，伊讲安尼继续开话啦。
1: 啊，嘛讲够几好判。
0: 嘿啦，啊，伊讲几好判啦。伊讲，阿宏，我阿你讲，你甲想啦，阮这个年岁啊，砖头，你像恁爸也袂呀啦，某咪人也袂呀。
1: 对啊。吼，
0: 遐老伙仔拢
1: 无要了去啊！
0: 你要找人开讲嘛，收无路呢？
1: 嘿啊！
0: 哦，收无路。
1: 你啊，看半下迄个，做卡车啊，迄个。
0: 做卡车嘛袂。啊。
1: 无嫌啊。
0: 袂。
1: 做卡车还无啦，还个我是主要是孤单无看。
0: 袂啊吼，袂啊！伊怎啊去住遐对唔对？伊讲啊，都那，比如讲，我想要等下山来住几工啊。哦，我就甲请假，我要等下我山区大几工啊！阿姨，要请假，唔是咱甲请假有效呢？伊讲唔是我甲请假话，啊安怎？伊会敲电话去互因囝，互因囝，啊因囝，伊会甲伊囝讲恁阿爸吼，讲要请假，要等因山来，要创啥创啥？因囝来讲好，阿好等伊，伊才会使等啊！哦，伊才会使等啊！哦啊，所以伊讲，那你拜拜，伊拢会等来啦。哦，咱砖头有留着，吼、哦，伊拢会当来行行看看咧啦。啊，到尾也毋知过无几年嘛是怎啊再见咧。哦啊，但是伊讲人伊包括已经买过往啊，吼、哦，我听你讲啦，吼、哦，拢还佫会行会耍啦，拢还佫会走，足自由的。哦，你讲伊讲安尼，我含伊咧开讲的中间，感觉伊讲伊去住这吼、個，加足快乐的啦。哦，因为伊住的是。平家的厝嘛，
1: 对啊，哦，啊，会当
0: 走，啊，一人一间房间，啊，会使一四家走，哦，啊，你要爬山，因遐嘛有山头互你爬，你要行棋有行棋的所在，要创啥拢总有啦，啊，你就负责食饭尔啦，哦，人叫你食饭，哦，咱来食饭，啊，营养饭你食，拢调配甲做好势，啊，用洗身躯洗洗对无，衫裤换下干，
1: 人有一个，哦，还
0: 有一个人啊，你互你啃。你著做你明仔载起来吼，早顿食食的，老伙仔搬招招咧，看要对行，连远区内底行，啊，衫裤人著家己提洗便便，逐工都穿，逐工都有咧换啦，
1: 哦，
0: 所以伊讲嘛是爱去带遐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你会记哩，你想讲啊，我拼甲要死啊，然后我想要带咧，带一个较。高级的生活，卖讲外高级啦，较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叫做养生村啦。迄拢即卖叫做养生村啦，即卖足侪人咧食迄，拢住迄。 啊，阮公司即卖行对即个方向入去，拢去找一寡养生尊哦。啊，你有要含咱配合，我就提供即个保养品，尽量卖食药啊。哦，尽量卖食药啊，保养品加只长辈时代顾好势。咱人我定你节目甲恁讲，咱人最后一里路，一定爱行到靠尊严的，一定爱行到靠尊严的，身体爱顾好。好、哦、啊，上届你要带较好的品质的养生砖，你卖有够迄个想法啦。讲啊，我以后要让囡仔带，我讲你绝对带袂下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无你，咱只咧听咱的节目，只个爸爸，恁的囡仔敢叹无有啊？恁的囡仔看你遮济话嘛，想啊无阿爸你喊我来台，阿母你喊我来台北住，你敢要去住？我看有对，阮枕头足济，拢囡仔住喺台北住。一去不回头了，拢无偌久就再见你啊！因为你都关伫大楼内底，阿伯讲关伫大楼，就是讲你的囝趁较有大是透天厝。我甲你讲，你刚行出看到车，你要行最大。哦，你若要去，要去北部的人就知，卖讲北部啦，包括台中嘛同款啦。出入车大堆，餐厅人家看未习惯啦。哦，你准讲去带囝遐啦，人大家读册，你孙仔去读册了。好生心不爱上班啦、啊，我请教你，啥物人要陪你啦、啊？嘛是同款，便当甲你叫来，中昼要叫人甲你送便当来，比带你家己的故乡压力更加大。哦，你虽然阮山内咱嘛有，即卖拢有活动中心嘛，哎，做啥？林里长即卖大家拢同款，大部分我甲看拢同款。拢有老人的生活，来遮啊，砖头遮，然后叫叫，拢一个哦，啊，带来遮食饭，遐哩煮，你遮等到食卡下咯。所以啊，咱啊二老公，卖有囡仔送去一般的养老院，你就是爱顾卖湿地，你就一定爱顾会行哈，顾会行，安尼知无？来，有需要服务，空白。3180099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哦，一首歌了后，咱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好来，咱来听歌，唔甘你哭啊。

0: 咱现场邀请到咱华文堂的汤老师来现场，要甲咱讲一项足好的物件。这有可能啦，那我所在啦，全国啦，有可能是干啦，我这有影啦。哦，这汤老师你就拢知影。来，好、哦，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吼、哦，汤老师你好。
1: 阿翁你好，阿各位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来，咱今仔日吼要讲这個，其实咱已经推出过那边
1: 了。哦，有啊。
0: 啊，那边都回来较济来都无够，是安那讲呢？因为这个产品啊，对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囡仔，大家拢爱的物件啦。
1: 足重要。
0: 嘿，足重要。
1: 真的足重要。咱身躯有问题是足少。
0: 对对。
1: 啊，各会安那，各会流失。
0: 对。嘿。啊，我咧听你讲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咱人啊，欠这项物件，你的身躯对你出问题，开始你艰苦啊，就代表你该讲我欠这样元素啊。
1: 对对吼、哦哦，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一开始就甲大家讲一下，你若会暗时困无好，失眠的啦，吼、哦、失眠的，啊个啥，你的颈骨头会敢那个钉钉安尼，啊个有够一项是上重要，这个是指标啦，这个动作是指标，一定定会丢筋的。
0: 我跟你讲哦，丢筋的人
1: 做侪哦。足侪，连阮爸爸妈妈家己暗时啊，那咧困，也是讲伊下晡那咧困倒，有当时哦，迄、那个腿啦，吼腿迄个所在，因上侪就是拢是腿啦，大腿加小腿，嘿，拢小腿较侪哦，80%拢小腿拢会抽筋。啊，这抽筋唔是讲你运动过度，嘛唔是你困无好，唔是哦，是因为你身躯欠这项物件，欠这个元素。啊，阁有啥？啊，阁有足侪长辈是大阿爸阿母啊吼！你暗时即马差不多较凉啊啦，秋冬天，你若落眠床，你的脚若去打着涂骹，打着恁家的地板
0: 的时阵，会
1: 安尼哇插一个，哎呦，要修嘞！
0: 哎哎哎，插
1: 一个，
2: 雄安尼，
1: 嘿，我跟你讲，这不是你身躯的公路的问题哦，你莫想起病去哦，迄是因为你身躯嘛欠这项物件。
0: 对。
1: 吼、哦，欠这物件，啊，佮有你有当时定下晡两三点啊、三四点啊，就敢那会开始会偏头痛，
0: 敢
1: 那后脑勺，会偏头痛，哦，综合头拄我讲的遐个状况、遐个症状，暗时困无好啦，啊，脚会足底筋膜炎啦，啊，佮哈肩胛头会钉啦，啊，佮啥，你会抽筋，你身躯就是欠这项物件，这个元素叫做啥？叫做酶啦
0: 。
1: 这个酶有重要，足、哦、重要。这个酶重要的程度是安那？你敢知？台中有一间足大间的病院，算是教学医院啦啦。足大间的病院，伊的主任医师陈医师，
0: 伊
1: 特设一个啥？设一个就是这个酶的这个，卖讲学会啦，伊就是设一个酶的这个。这个尝试中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酶的重要性，因为他研究，他做医生做差不多50多年、50几年，现在要退休了，他就是发现到奇怪呢，咱台湾人怎么有这种问题，因为怎么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很多人都感觉说奇怪，怎么有这个
0: 竞争。我就看过陈教授这个咱的这个干细胞的中心主任医生陈富秋教授说啊，有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的人哦，40%-50%拢是因为身体欠这项酶啦。
1: 对，
0: 哦，所引起的啦。
1: 对，
0: 后来、哦、
1: 啊，佫有足侪长辈是大暗时啦，困无好，一个啥，一个一定食安眠药啊。
0: 对，啊，迄就是迄无法度啊，
1: 迄无法度啦，因为无困啊。
0: 有骨质疏松症啊，有这有诶无诶人啊、嗯，代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欠酶
1: 啦。对啦，啊，哦、因为吼、哦。酶甲钙，因两个是
0: 算好兄弟，袂使分开的。
2: 好兄弟，袂使分开。
1: 因算好兄弟，啊，所以你想看嘛？
2: 刚穿一件裤就
1: 对
2: 啦，
1: 对对对。啊，你看你的钙，你这元素钙吼，你这钙质，啊，咱平常是可能拢在补充啦吼。问题你钙，你无这个酶，好兄弟，
0: 无好。
1: 哦，
2: 就等于请人迄、那个迄按摩头爱叫刷，
0: 我跟你讲，
2: 爸爸，嘿啦嘿啦。
0: 太棒吼，一对老阿母啊，钙食规世人诶。跟我讲，伊赶快去检查吼，骨头嘛安尼拍拍，无够。
2: 讲起来要康康拍拍，
0: 我甲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有可能甲补钙无补酶。
1: 对。
0: 你甲我，你甲我要，我甲讲，我唔是要贪你的钱，真正你爱用这個，叫买啊买一撮酶等于食。 食吃后半年了，两个过去检查迄个骨啊。嗯嗯。医生啊，甲讲，哎呦，
1: 数据足水，
0: 有够水
2: 咧。
0: 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啊？我甲讲，介咱人歹吸收，不管你抽甲外油，你无法度完全甲吸收，剩咧就是。食吸收无完的拢伫咧打，伫咱的打，伫咱的油脂咧做石头啦，嗯、啊，剩咧放掉啦，
1: 哦，对哦，
0: 啊，这下物件你食落时阵，食无完吸收无掉的，你呐只要体内有霉，伊会甲这个钙完全溶掉，嗯，和你全部吸收掉了，
1: 对啦，
0: 哦，差你咧食啦，
1: 对啦，哦、应该是就是讲这个霉，这个元素，霉这个元素、嗯、是规身躯。一支锁匙，
2: 哦，好好好，
1: 我咧比这个，你来听啦。你有锁匙，你要等于处理，你有锁匙才有得开门嘛。啊，意思就是同款，你身躯那无这个元素，那无这个酶，这个元素，
2: 啊，拍开，甲你拍开，
1: 啊，你有锁匙。
0: 讲安尼，讲安尼，这爸母也听较有啦。有人拢会想讲，哎，我咧食叶黄素，人别人咧食，讲目睭会较金，哦，大眼睛会较好，是安那我食无效，因为我来讲哦，你的目睭啊。迄、那个原门锁掉咧，哎，黄素食你无就吸收入去，爱靠酶去甲拍开。
1: 对，
0: 安尼就听有啊啦，
1: 安尼听有啦，安尼、哦、听。
2: 所以刚刚你只冻伫门口，你锁匙无开门，你变哪入去？
1: 有啊，多入去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头拄仔咱讲到迄个骨质啦，吼，骨质钙，你食规世人的钙质，啊，我足济医生搞讲，我爱食钙，补充钙，我嘛去运动，我嘛去晒日头。
0: 对。
1: 你食足济钙，问题是你无酶来钙提高利用率。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你无这个酶这个锁匙，伊迄个钙就是无法度入去你的骨质内底，
0: 对，
1: 伊会造出来。
0: 讲到这，我阁讲一下，因为咱推出足济钙啊，满刀啊，台南满刀。一个妈妈，甲我甲咱买当，迄个进前买当食，一礼拜食一礼拜哦，敲电话骂甲无一块腰受骨来，我讲你卖这个物件，我即摆食这含行路都袂行，我是安那，痛甲无走行啦，好、哦、我惊一个呢，咱讲在迄阵我头底面拄着这个症，我问咱这个陈博士，陈博士甲我，你敢问啦，迄脚绝对较早捌受伤啦，伊、嗯、讲。尾仔甲我讲安怎呢？我敲电话甲讲，讲阿桑，你是毋是脚早捌跋倒受伤？伊讲脚骨捌断去啦。啊，即摆那气象台咧啦，天气那哩变比气象还佫较准啦、嗯。我甲讲，你迄就是食，就是脚早你受伤，会迄个骨伤夹起，食这夹哩夹起，你紧你甲量减少，甲量减少，
2: 继续食。
0: 我来讲，我无这袂少袂讲一咯，真正满刀。伊佫食只要正礼拜敲电话来甲我讲，拢袂疼。顶刚卡电话来，因为后生卡来，安那讲，阮母啊，较早那天气哩变安那嗨嗨叫，明仔载要落雨啊，明仔载要安怎啊，拢随在，即卖拢无这个问题，你就知影讲以后到啥物程度啦。
2: 来，哎、哦，咱讲哦，即个个像台北有一个大姐，伊嘛讲伊吼小腿，咱小腿这个吧，这个唔是旧筋，伊是讲痛，看十几年看啥拢看袂好，讲迄个讲迄个吧，肉哩痛，肌肉痛哦，对个。嗯迄礼拜你听，伊讲拢可能食无效，结果讲食咱这讲一礼拜尔，哎、欸，有感觉啦！你讲，伊讲我讲安尼，你体内就是欠了这个元素，
1: 对啦，
2: 哦，你元素只家你反应，安尼你一食一个掉啊，一个个效果。
0: 这个汤老师啊，大家拢知爱补啦，但是你爱知哦，这足济种哦，嗯，这个元素，这个酶，你应用上、医学上拢有你用，但是足济种。咱人会当只系加一种嘅，
1: 对
0: 不？
1: 迄个迄种叫做柠檬酸酶。
0: 哦哦，
1: 柠檬酸酶伊是有机盐的形式，伊是碳酸酶加柠檬酸来配合做。
0: 对，
1: 伊上好吸收。啊，当然咱市面上有足侪人听过酶这个物件，不管是氧化酶啦、氯化酶啦、糖、嗯、葡萄糖酸酶，即个吸收度甲伊的溶解度其实拢无好。
0: 对，
1: 其实拢无好。啊，无好的情况下，伊咱。人人体佫无得吸收，所以咱一定爱用啥柠檬酸酶。啊，柠檬酸酶叫做一项啊，伊的绰号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
0: 哦，肌肉松弛剂。
1: 头头我有讲着嘛，你常常丢筋。
0: 对。
1: 哦。啊，佮阿华头头有讲迄肌肉，
2: 小腿疼，
1: 我讲伊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哦。肌肉松弛、哦。所以你看，你暗时啊困啊，常常丢筋的。
2: 哦，啊，若像我较早聊聊啊，当当啦。即那困困的春运的时阵，卡啦春运，搁叫放量的时阵， 放凉时阵，迄筋个旧断啊！哦，听讲拢
1: 打叮当嘿。迄一两点钟你个免困啊！
0: 对对对。伊个脚
1: 个敢那顶壳壳个敢那就。
2: 对，阿姨拢唔加点小叮当个疼啊！
1: 迄个是啥？迄个是欠一支锁匙。
2: 哦。
1: 啊，这支锁匙就是镁，即个元素。
2: 哦。
1: 欠这个，所以柠檬酸镁伊会使安那肌肉松弛剂，就是咱天然的肌肉松弛剂。啊，而且那头都冇讲到，第一项就是你歹困。暗时那歹困的，困到差不多两三点啦，啊三四点嘛，哎呀，那会去精神啊，啊精神你若搁要困，
2: 啊
1: 我啊我搁知影讲咱这长辈时段其实较无好困眠啦吼，你上无你搁你要困，搁上无到搁一点钟两点钟，你先困嘛是欠这个锁匙，这个锁匙就是镁元素，吼，所以这个柠檬酸镁伊嘛会使予咱放松，放松就是咱规个脚脚放松。辛苦的放松，这个锁匙甲拍开了，咱就较好困啦。
0: 对、
1: 哦。所以柠檬酸镁有重要无？足重要，伊规身躯拢需要咱柠檬酸镁。哦。啊，搁第二项的物件，头拄好讲的钙。
0: 对。
1: 钙质，钙质有重要无？足重要。我钙我嘛甲大家补充会到。我提、哦、我提到的是爱尔兰的海藻钙。
0: 哦，世界上赞的。
1: 伊我啥物啊？伊我啥物爱这项物件？大家知哦？海藻钙，爱尔兰海藻钙，伊甲镁。甲这个元素，这个锁匙镁，伊是全世界配合度上悬的，因两个配合度有法度到90%以上。
0: 哦，
1: 所以我选到一个爱尔兰海藻钙，而且呢，而且呢，伊这海藻钙的含量有差不多38%以上，而且伊有70几种的微量元素。伊伫即个冰岛即个所在，所以吸收度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是足高的。
2: 意思讲，以这项元素来配合即个钙，伊是下都下
1: 用的，上好的啦，
2: 上好的对啊。
1: 伊迄个上，迄个咱讲做契合度，吼，上契合，上契合度配合度上高的，就是即个爱尔兰海藻钙。啊，伊那拢讲钙镁，钙镁，其实钙跟镁，就是他都咱
0: 拢爱谈做伙，
1: 一定爱谈做伙，就是讲遐
2: 个
1: 好朋友。
2: 你看，即个即个媒体电视的广告，我看了讲。刚刚吃一个钙，结果规身躯，硬冰冰，顶壳壳。
1: 对啦，对。啊，过来，搁这项物件，我刚刚讲啊，刚刚我有俩，素丝藻。
0: 哦，素丝藻，
2: 哎，
0: 这是 OD 素丝藻。
1: 哦，素丝藻，这吼，这是我讲真的啦，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这是一个足厉害的单位，这应该大家听过啦，长辈时代阿爸阿母拢听过啦吼。伊叫做伊甲素丝藻叫做正港的太空食品。什么叫太空食品？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伊有法度降低咱身躯的脑压，降
0: 低
1: 嘿脑压，搁啥发炎的反应，伊是抗氧化上悬的啦，伊是全世界抗氧化上悬的绿色食物。
0: 这
1: 个物件叫做素丝藻，
0: 属于是干细胞的营养素。
1: 对啦，对。啊，而且来咧，佮有啥？我佮有放迄个综合氨基酸，啊，佮头拄讲的钙要吸收，一定要有镁这个锁匙。
0: 对。
1: 啊，伊佮有一个第三项的物件嘛，最重要叫做 D 三。
0: 哦，伊这钙佮 D 三一定爱揽做。
1: 一定爱揽做。
0: 对，一定爱揽做。
1: 所以综合头拄我讲遐的，你若有迄个竞争，就是失眠啦。
0: 对，
1: 哦，阿个啥，你有你啊，靠脑足底筋膜炎，
0: 对，
1: 阿是讲你啊，常常会抽筋，啊，你常常会偏头痛，头壳会痛的人，暗时无好困的人，阿个啥，你若有身躯脑疼昏啊，阿是讲什么物件伤悬那种的，
2: 啊，个像我讲的呢。哎，检查无毛病，记吧，
0: 足侪毛病，
2: 听啊，刚刚报告吧，听迄种诶。
1: 我只记者咧啦，我身边有一个叫做刘妈妈啦，伊教我足好诶。啊，当然，迄是因囝介绍，教我足好啊。我嘛讲改叫做刘妈妈呢。刘妈妈长期啊，暗时拢困无好，唔呐困无好，暗时伊搁定定会抽筋。我讲伊抽筋起来个，那你敢知？抽筋起来差不多三四点，伊就免困啦。伊个免困啊！变成讲，伊拢困当时，伊拢困好。你刚才伊免顾孙啊，伊孙拢大汉啦。伊拢困当时，伊拢困10点到12点。我讲刘妈妈，你安尼困落无好呢？你安尼吼，变成讲你应该爱休困的时间，你无休困。
2: 哎，
1: 结果你困中昼，你的心迄台个生理时钟规个乱去。
0: 乱
1: 去。啊，你规个乱去，你会老哦，你身躯会无好哦。啊，伊讲啊有无多啊？因为去医生遐看，医生叫伊食啥？
0: 爱困尿啊！已经是爱困尿的
1: 啦。啊，个第二项叫做肌肉松弛剂。
0: 对啊，那样啦，我咧讲放下轻松样啦，哈。
1: 这两项物件，这两项物件，你吃到，你当然你会较好困。问题是你，你要想看你的油脂，你油脂还。
2: 啊，对啊。
0: 所以咱
2: 这
0: 咱这爸母啊，我今麦先甲你讲一下，较重要，咱时间有限啦，吼。咱人身体霉啦，无够的时阵啦，新陈代谢会出问题，无法多分解糖。 三型胰岛胰岛素的控制。我讲啊，就是安那会糖尿病嘛，
1: 对啦，
0: 对不？
2: 怪我可能一个朋友，
0: 啊，神经系统就是头壳会偏头痛啦，会失眠啦，主治筋膜炎，这属于神经嘛。啊，精神系统就人会焦虑啦，会什么会忧郁症啦，拢是安尼来的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无聊的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拄啊，你有听汤老师你讲啦？其实我也咧讲啦吼。阿峰做这个电台节目这十几年来，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会当食到咩？全国唯一上基础伫电台咧，电台咧推广咩，就是阿峰。啊，我当时是安来做，因为咱台中营总。前干细胞的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甲咱的陈博士，伊咧讲台湾人是安那毛病会遮济，其实咱是因为安那，咱严重车迷啦，咱严重车迷，包括我讲过即几年来，啊陆陆续续即摆外口嘛足济人咧卖命啊，其实拢无够啦，咱台湾人差有够济济啦，所以啊，你那你我咧。我咧讲这吼，陈博士呐来看，拢会甲我讲，真正有影，这个物件一定要推广落啦。陈福洲教授啊，伊这伫临终带甲退休了，即卖已经移居美国
1: 啊。对啊，伊带美国，伊退休。
0: 哦，伊看到美国人，看到伊，人我咧讲吼，要讲一句话歹听，伊若倒来，拢会招我甲博士做伙食饭。哦，有当时诶，当阿伊讲哦，其实你去甲看到美国，你就知影讲，美伫美国是非常重要诶物件。是安那美国人会食？因为美你若补充有够，人真正较袂出毛病啦。哦，美食落对咱体内，伫咱体内参与着300几种诶体内酵素咧运作哦，咧运作哦。但如只有教授咧讲，是安那你诶，咱台湾人糖尿病遮严重。40%的人是安那得着糖尿病，因为你严重痴迷。你是安那暗时困袂去，因为你严重痴迷。哦，来，你是安那骨质疏松，我来食钙是安那骨质疏松，你著加食钙。你内底钙内底都无酶，钙内底都无酶，这拢唔对的啦。哦，这拢唔对的。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咱推出这支酶啊。是世界上好的名，有人讲是咩无咩，来我即卖讲互你听，你会当倒啊网络找下。即卖目前啦、啊，哦来海洋生存酶，即卖嘛真侪人利用，迄嘛未歹的酶，哦迄嘛未歹的酶啦吼、哦。啊，什么款的酶是上好？伊的名叫做柠檬酸酶，哦伊的名叫做柠檬酸酶，哦这个柠檬酸酶啊，你绝对爱食，哦这个酶绝对爱食，稳定性高。吸收率高，吼、哦，吸收率是足高的高呐。你我来讲，迄是咱较早唔捌。你甲看我即摆面，你问阿华，甲我的朋友中间，我拢介绍面绝对爱食。面你若长期有咧食，你的肠啊会足清气的啦。后、哦、来，吼、哦，全世界哦，你研究面，迄个甲科学研究的报告，这世界拢有名哦。美国一个叫做杨宗汉的医师，伊写一本册，每教我头壳疼。哦，我咧讲，我即摆讲到这，我捌甲恁讲过，我较早若无困中昼，我下晡拢毋免做工课啊，头壳疼，疼下较会去挂急诊的。伊安怎医生安怎查都查袂出病因，我著甲你，我嘛坦白甲讲，捌去清泉嘛吼，
1: 急诊嘛。清泉甲清泉拢有啊。
0: 啊！甲迄澄清啦，
1: 澄清啦，
0: 澄清吼！甲即个主席，我拢捌去挂急诊，都是头壳疼。结果我嘛是即款的，我嘛是食甲。后来，过来就是美国的卡洛琳·迪恩，伊写一本叫做《美的奇迹》。吼，伊讲啊，咱人啊，痴迷啊，是你健康灾难的开始啦。吼，伊讲美是人体上界重要矿物仙丹啦。来，美国马克史克斯博士啊，伊也博士写一本叫做《叫做啥生命之酶》，欠酶有可能导致着你的病症啊，坐到你安尼算未完啦、啊，哦，你算未完。过来，西班牙一个伊也博士， 化学的营养专家，叫做安娜玛利亚，伊做一本册叫做《每日健康》。伊讲啊，欠镁，你会导致着你神经、肌肉、心脏、神经系统出问题啦。哦，过来，美国泽医汉科医生，哦，伊讲啊，要终结着咱头壳痛，唔免用药啊，哦，唔免用药啊。这个医生就是因为头壳痛，所以才开始研究镁，啥物款的镁上解好。伊讲好佳哉，有这个镁救着伊一条命。来，美国的汤马斯·利维。伊写一本册，啊，做镁逆转咱人个疾病啦。哦，啊，你食有够无？你我甲你讲，镁要食有够个困难啦。哦，我甲你，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好，阮有咧推广，啊，即卖来开始，大家拢知影，哇，镁非常个重要啊。大家拢开始咧找即个镁来你食来。外口恁注意听啊，嘿，所有个镁，咱即日用氧化镁，氧化镁是咧食。食迄个做啥？食排便呢？吼、哦、啊！食伤济人会老。来，柠檬酸镁是所有的镁利用率上介悬、上介好的镁，伊套伊的营养分佫特别济，过来啊，佫特别稳定。好、哦、来，过来葡萄糖酸镁，哦，伊这拢会安怎？你若食了伤济，就开始老啊。好、哦、来，过来就是碳酸镁，碳酸镁啊。你若唔袂晓食人食到的，引起着啥？你敢知影？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后、哦、来，过来一种叫做甘氨酸镁，这嘛算真好的镁，但是伊拢带一个正离子名。咱的柠檬酸镁是一个镁，带两个负离，带两个离子啊。来，啊，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吼，镁若食会到，食会到，阮这支柠檬酸镁啊。真正开啊，高到换一招啦！这古早人你讲的，来，咱的柠檬酸镁镁强酸一罐，内底有六十粒，意味价2800，有够俗。你外口凊彩买，你甲找看啥物人有柠檬酸镁，绝对无啦，哦，绝对无。干那咱你营养买两盒爱5000，我以为你3000，买两盒国家送一盒无你哈，你收着拄啊三罐的镁。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即摆足济人拢在搞偷衫，你敢知影？
1: 偷衫。
0: 生活节。
1: 哦，生活节袂歹。
0: 我迄有环保标章，我拢找上好的来你送你。
1: 迄环保的哦。
0: 环保的生活节，你若细组的，佮送你一罐啊，应该也有吧？
1: 生活节应该有
0: 吧？哦，即个生活节真正无话讲，佮袂夹手，啊，佮袂残留，哦，即环保的啊，佮袂破坏环境。来，细组的送一罐。来，你若要爱大组的梅哦，诶，3罐3000，6罐6000的，阮公司佮直接佮加送2罐互你。安尼拄啊8罐的梅，因为你6000块，其实即梅早落爱起价啊，早落爱起价啊。啊，是安那无去，因为阮党诶讲即个，即真正全民的啦，全民大家都爱食。我来讲啦，你梅啦，只要搞糖尿病，绝对无你的份，因为这伊这都证实过啊，有40%，就是严重车梅嘛，你才会得糖尿病嘛。你这个梅啦，食到你腰酸痛风嘛，免惊会找到你啦。你人做歹群的人，你也登记甲食梅，绝对乎你有感觉啦。你比个做严重的人啊，你逐工你唔管讲食好无，你逐工甲食梅，逐工甲食，啊，你一工甲食2粒。啊，下早是2粒，暗时2粒。你咧食所有的健康食品，食落也无甲无搭无啥人讲着食着无好，我是安那无好，因为你吃梅，你食物件袂吸收。梅是咱规身躯，不管你的筋、你的肉、你的心脏、你的脚骨，你想会到所有的器官拢也是一种矿物质。咱人是60条的细胞组成，所有的细胞一定爱这项矿物质啊。这是一项矿物质，买电话寄个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若一世人，你食钙、食钙拢生少啊，结少啊，我来讲，你这支梅，你绝对爱食，梅若食会到，你绝对袂结少啊。来，0800-318-009，小组的送一罐环保的洗碗精，大组的送2罐，这内底有环保标章的哦嘿。哦，来，袂爱囝仔卡，袂真正逐工爱食，阿宏甲你讲实在，袂你若嚼着。 你的毛病会愈来愈少，带动咱身躯三百几种的加速。你叮当，后来一定爱食哈，这是非常。我讲台湾你无当食这无水柠檬酸梅啦。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哦。我这组物件阿红唔是你乌白甲恁讲的啦，只要有食到，大家都学落啦。后尾你都无人食这种物，你都无人食这种物件嘛。你食到拢是一般，啊，你唔通杀你乌白买呢？去买柠檬酸梅啦、氧化梅，食这你变数你会走袂离。哦，啊，你若食柠檬酸梅，食到尾啊皮会起会痒会叫，迄种过敏的反应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自己是真正。真正无话讲的啦，来哦，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

0: 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你真正爱食，你唔管你去药房买药，这事甲你讲，因个妹无好，我阿你讲，我这大中用种情。情感细胞的主任，主任哦，陈福州教授研究出来，一直你推荐的物件，十几年前你捌听过人咧讲骂无？绝对唔捌。你十几年前你捌听人咧甲你介绍讲，你一定爱食骂无？绝对唔捌。这是阿芳做电台了，陈博士含我做伙，所以我咧讲，我用的物件拢是。拢是你外销德国的啦，哦，拢你外销德国的产品，来源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当食到这，是真正是你的福气啦，真正的福气啦。哦，所以啊，这类物件你做你个食，你个看我等下含博士含陈教授你讲。啊，咱即卖足外足济人，即卖咧做海洋生存酶、啥物酶，伊讲只要酶。蛮好诶，你食诶落，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真好咱带动诶风气。哦，啊，咱等于咱广告了未歹。哦，啊，所以啊，大家来会晓食，有人会晓食这個，是咱台湾人诶福气。你甲看咱台湾人偌破病，你甲看到十个，咱台湾人99%诶人拢中车霉啦。哦，99%诶人拢中车霉哦。拢欠人骂就对啦。今仔日阿芳那边推出阮这支产品就对啦，真正拢用抢的啦。这我无别甲恁讲的，你要对食柠无水柠檬酸梅，无可能啦。哦，你绝对无当食这类物件啦。哦，伊这专利，伊这有专利的物件。哦，来啊，所以大家爱补充，尤其我来讲，你会坐啊，袂难讲。阿公啊，好，我来脚做后救筋，啊，我钙毛你吃，啊，你着扯眉，你唔救筋，对唔对？啊，有人讲我暗时好，那鱼啊，你煎的呢，啊，你困未起，变来变去，啊，你着扯眉，你着绝对真，一个稳定性未够，你着欠眉嘛，你着欠眉嘛，来，0800-3100-9 吼，啊，恁若买电话金额卡，吼，电话金额卡，咱今仔开始哦，广告一支，吼，广告一支，啊，这条一工两工尔，因为我咧讲，这大家来吼，无人恁大家来拢两组三组安尼体，暗暝绝对爱食。你若讲阿公啊，我去买啥物保养品，等下你食，太拢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你扯眉啦，你欠眉啦，你欠人眉，所以你食物件未吸收啦。啊，你就是爱加这支类食啦，哦，加这类食，哦，这含任何的，你俩做食品拢会做伙食进，我拢会做伙食进。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经个卡号的，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你若年岁侪人，我咧讲啦，早唔甲两粒安尼甲食啦。哦，你看我有当时啊吼，我若感觉我人较够疲劳咧
1: 吼，
0: 啊，我就拢一边甲食三粒，我嘛咧甲食。吼，啊，莫食伤侪，然后两粒三粒都因为我咧讲，我这内底除了镁，啊，佮有D3，佮有钙，吼，拢总伫真内底。好来，所以咱遮爸母啊，买电话寄个更加巧个。啊，你即摆有买着液态钙，你含在做伙食哈？好，100%吸收率，100%吸收率，免惊物件去互放进去。吼，所以咱遮爸母啊，买电话寄个更加巧，0800-3100-009，你有糖分个。有药性诶，食慢性病药啊！你想要甲这药啊念掉诶？我甲你讲哦，你骂绝对袂使行嘛，恐怕。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邀请您，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甲咱电话记起来，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要来点歌，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谢谢。

咧收听拢总欢迎，拢总邀请大家卡电话吼，免付费的电话，恁家记好清楚。都要来开讲，要来点歌，拢总欢迎恁。反正都咱有伫收听，在倒位，互咱知影者吼，我来啊拍者卡，互相加油者。包括即寡各行各业，拢总也搁伫工课场，伫咧做工课，会记我来休困者，啉者茶吼。开放式的节目，都方便恁卡举手。

0: 讲吼，啊，咱日本的这个熊本县的这位好朋友，啊，包括咱台湾拢总有去熊本伫咧游览吼，大家拢总平安嘿，大家拢总会当快乐吼。谢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您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唔免客气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啊，点歌拢会记吼。两点就是开放到三点半吼，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看恁要听什么歌，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反正都有在收听，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来点歌，点一摆吼。爱听什么歌曲，恁只要交代我三，啊，我来找，找到拢嘛真紧就做安排吼。找到拢嘛真紧就甲恁做安排吼。只要恁爱听，拢总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哎，高炸！
1: 哦，拍水哦！
0: 没有，没有高炸！
1: 我就会给你卡。
0: 啊，没哦，高炸，高炸！
1: 你加加两罐牛奶粉嘞。
0: 哦，好。啊，迄、那个补气费吼。
1: 啊，不是补气费较晚嘞。
0: 哦好。
1: 我以后嘞，牛奶粉先给我提来得。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还有人提来无？
0: 我甲讲嘿。
1: 哦，
0: 好好好好，
1: 对啦，
0: 好，谢谢哦嘿。
1: 你牛奶你先给我提来。
0: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
1: 啊嘿，头我再过跟你讲。
0: 好好好好，谢谢好。
1: 哦，谢
0: 谢好。
1: 没拍摄。
0: 没有，没拍摄哦。跟咱主文，咱都真欢喜来拍摄哦。隆重谢谢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哈。这个当然我都讲过，母亲节哈，妈妈吃龙虾哈，那迄个爸爸节哈，咱听众朋友千万无囡仔时岁找甲无半个，上无咱和爸爸我那吃吃低卡地哈，隆重的记爸爸妈妈隆重同款的微待哈，咱爸爸节特别争取优惠甲优待哈，咱隆重的记哈。咱妈妈同款，我来记讲吼，爸爸妈妈节时阵吼，迄爸爸拢安尼吼买，咱这保养品买哦，妈妈伫咧食。这个爸爸节到了，做妈妈同款，我来记哈。来甲咱注文吼，咱的好产品，和咱爸爸吼过节啊，上届吼难忘的这个爸爸节吼，保气保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元气一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人活靠一口气，养气就是养命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咱拢总会记哈，人活靠这一口气吼，是大长辈啊，拢总会记气煞血行，血生气吼。真侪是大长辈有火了吼，元气较歹，元气较差吼。病后手术了后吼，拢总安尼吼，体质虚弱。连这热天时啊，蛮脚手尾冷冰冰吼，都安尼吼，虚心难得。咱的补气血，你甲买当啉吼，只拢总十二罐，1500块。特别争取咱爸爸节一定爱优待吼，两盒3000块要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等于一盒才剩1000块了呢。你买三盒以上，你加一盒拢总加1000。四盒4000，五盒5000，规箱的当然上会好了。12盒万二要阁加送一盒落去，本来都12盒就是18000块，即卖已经优待12000块。恁买规箱的，我阁加清楚一盒，就是12盒加一盒13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13524-6。西游记洗完了，你去看卖。元气拢总无吼，人安尼虚心难得，常常头壳起戆，乌暗面，拢总吼会记讲补气血，你来甲啉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补中益气，延年益寿。五三的补气血，五三的补气血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无通又待做工，就要结束了吼。咱嘛已经优待真侪工咯，人是安怎一箱两箱伫咧买，上无咱嘛两盒甲买起来吼，你体验看卖吼，无咱所有听众朋友吼，真正感受就无同款，恢复就较早少年迄种吼活力吼。五三的补气血，要注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多谢太平咱的这个简大哥吼，五盒五千条，本来一盒千五，五盒七千五，今仔日拢总也够有台，咱的保气会也毋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咱听到跩时代长辈吼，什么上重要？身体上重要，健康上重要，什么拢总毋是真的，只有健康是真的吼，唯有是健康，才是咱上界大的财富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吼，逐工拢总甲啉一罐啊吼。迄昨昏伫咱台中市东区仁和路吼，林大姐才讲，哎哟，未输干阿知影咧救命药哦吼，安尼吼头壳安尼虚狂狂车车，啊拄啊好吼保气会送到位吼，紧甲啉落去哦，啊那无安尼吼用得要吼，安尼用得要吼，人咧讲吼用得要到家为止。好你加一载吼，伊讲俺拄啊一工紧甲啉三罐，好做一个快活吼。好朋友恁都保气会也好，嘛希望恁来讲，迄正侪吼一三五二四六，洗油剂洗完真正人安尼戆车车，规工前无精打采。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你会记得买当食，买当顾去。无咱有台拢总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大家电话隆重会当拨，电话隆重会当卡吼。我是五三吼，庆祝爸爸节吼，一定爱优待。保气会是咱时代长辈，大家隆重需要吼。啊，一天的活力拢按保气会开始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才隆重会记卡电话吼。无清楚，请恁隆重进门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的哈，这个优待无等人，啊无咱优待当然，恁拢总听到就是卡电话吼，我是五三。

这个电话就是咱互相沟通的这个桥梁吼。这个电话就是任何需要我三服务的，恁就是卡电话吼。啊，简单单纯吼。啊，我拢讲过吼，就是爱有耐心吼。啊，恁都啊需要我三任何服务，恁拢总伫像咱做节目，马上包括点歌，啊，你就交代者吼。啊，若有甲恁接无到，麻烦再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吼。所有咱的产品，凡夫子们的电话做恁拨。尿糖血糖控制无好势吼，糖分就一直飙高、升高。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讲，哎有哦，迄西药控制医生开的拢啊照起工伫咧食，但是除了讲，西药控制以外，你家己本身的食食，嘛是得控制好势吼。真侪引起着糖分高的吼，真的吼，要真的特别吼，咱来注意吼。啊，另外，都安尼吼，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安尼吼，医生吼有药啊换甲无药啊，迄甚至严重甲规尾就变做啥？哎，注意多少？这拢总无提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亚洲大学吼。一个教授伫咱天然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就是爱拨，电话拢总就是爱卡吼，0800-88-9953，糖钙胶囊一盒120粒，中昼食2粒，暗时食2粒，这种短效期的了吼，过来就再搁新的出来吼，啊，今麦特别清楚拄好吼。一个月份就是吃胶囊、吃地包，安尼吃一个月份3500块。今麦你甲咱买两个月份，啊，拢总阁加上一个月份，所以吼，你若甲咱买吼糖钙钙糖茶，三盒的胶囊，三盒的地包，安尼本来10500块，今麦就是7000块，今麦就是7000块吼。糖钙钙糖茶吼，听众朋友记得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拢总用。速度拢总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要甲咱主文产品，要甲咱反复产品的，嘛拢总会记得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喂，你好。后来节目咧进行吼，电话卡通吼，马紧接无着，搁加卡几摆啊，搁加拨几摆啊吼。这个真侪吼，食咱的糖钙钙糖茶，拢总真好咯。啊，你个钙糖茶茶包吼，反正你都买两组送一组，三组就是三盒茶包，三盒胶囊。你若要搁加买茶包，就是一盒1500，但是同款，我若买两盒。加一盒三盒3000块吼，啊！你若干那要买胶囊吼，就是一盒2500，三盒五，两盒五，一盒2500，两盒5000块，同款两盒加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时间是2:31，优待无等人吼，啊，咱就是会记吼，要甲咱注文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今生最爱的人要注文的电话卡通。

真紧后礼拜就是吼，这个爸爸节了吼，八月初八吼，当然吼对家己较好啊，友好时段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补气会，这是大家肯定大家都学了吼，元气一百吼，精气神八万，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早时，逐天拢总甲啉一罐啊吼，啊咱头壳戆车车，是心难底无元气，精气神甲顾好吼，人活一口气吼上重要，养气就是咧养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人的身体一定爱气血平衡吼。都安尼吼，头壳戆车车，苦恼满天钻金条，白开要杀无半条。病后手术了后，人安尼吼熬疲劳吼，体质虚弱吼。啊，拢总虚心难得，气虚火虚，气血不足，气煞火行，互咱火生气。咱的这个吼，补气血，拢总是台湾国宝，牛樟菇加上着百里如春，所有时代长辈买当去听查，包括有牛樟的成分吼。当然，咱的肝胆机能、肝脏机能嘛，现在甲你顾吼。五三的补气血，五三的补气血吼，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即马加送一盒三米箱，每加一盒加一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每规箱的一箱就是十二盒。即马就是特别优待12000块，五三也阁有阁加赠出一盒，所以是13盒，12000块吼。听到就是近百，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吼，这个在咱台南吼，啊台南林德区吼，这同款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五盒就是5000对，一盒12罐，五盒拄啊好吼，啊60罐，安尼足足拄啊2个月份吼。任期一排吼，拢总会记的，精神饱满吼，啊免惊管吼，讲话也无亏死啊，人安尼吼，真熬疲劳，真熬闲，真熬懒。希望黑暗面的拢总要甲你听查，五三钙好，补骨精咧啉以外吼，骨头够用，咱的补气血你甲买转去听查，互咱逐天元气一百，元气一百吼。无清楚的做恁拢总问，做恁拢总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做您交代，电话做您拨通去。咱节目我就讲过，要点歌会记诶3:30以前，唔好隆重时间到了，哇！我三妈，我想要听歌，都有在听，先卡咱就先找着，先甲你做安排去。谢谢，为你好来坐。电话若卡通，你爱甲收音机禁掉吼。甲你接电话起，你若收音机无禁掉，你都唔知我甲你接电话起。因为咱电话送到咱啊，你遐伫咧收听拢总差8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秀清啊所演唱的。喂，你好。啊，你电话卡通也唔出声，安就无法度咯嘿。

0: 好啦，谢谢宏远这个建平川，这都超额的咧，哦，这无问题吼、哦。啊，咱这个吼、哦，啊，另外就是参拜吼林的林先生吼，拢总 OK。我是五三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就是五三，无唔对吼、哦，谢谢，来这里好。
1: 喂，
0: 暗得爱出声。
1: 喂，五三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歌，我打开信言。
0: 哎，你好。
1: 我点《温柔豆》，我在等你。
0: 想唱诶。
1: 林彦如。
0: 安尼吼。
1: 哎。
0: 哦，啊，你尿如何无？
1: 无咧。
0: 安尼吼。
1: 哎。
0: 哦好，我来吹嘿。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我来电话总共有七线啦吼。你若安尼亮，就要挂灯，亮就要挂灯，常常你嘛卡袂起来吼。啊，电话若甲恁接起来，你一定爱甲收音机禁掉，则袂有两声吼。诶、欸，打开吼，这拢总 OK。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咱的这个保气会，保气会拢总就是吼，啊，咱庆祝爸爸节，特别争取优待，所有时代长辈人吼。就是这个元气上重要吼，做元气、保元气吼，人活就是靠这一口气吼，用气就是用命吼，人中吼啊都安尼吼，食老有肥料，那感觉吼，是心胆底拢种元气较无，连讲话气力用都要讲袂出来吼，啊都又特别是吼，那安尼吼，啊身体那各样吼，啊去病院、大医出院了吼，做一个气虚、肺虚、气血不足，啊常常呢吼足够疲劳的吼。营养紧甲你补给，体力紧互你恢复，气煞火惊火生气，咱的补气火，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吼，啊百里如春的结合吼，拢总会记得讲吼，补气火买当听早买当顾吼，要助眠要反复的，恁就是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只要1500，买两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吼，啊另外糖改改糖茶同款吼。这吼、哦、一组本来拢有咧食就知，一个月份就是3500块，即卖两个月份7000块，买两个月份，咱要阁加上你一个月份吼、哦，等于三个月份7000块，三盒胶囊，三盒地包，安尼就是吼、哦，本来10500块，即卖就是7000块，拢总八八折，争取个优待吼，有要反腐，有要助文电来做恁博，糖钙钙糖茶有苦瓜生态，葫芦巴籽有些。咱是大中陪你做你吼，甲欢呼甲助眠吼，拢总会记的。每当听早，平稳到咱的流程会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着诸葛亮阿孙唱的《东山再起》，伫咱宏远建平川吼，吴大姐点播，大家欣赏收听。要助眠，要欢呼产品的，恁做恁电话继续拨，电话做恁继续卡嘿。

怪啊！我这声音都出去，那电台讲声无出去哈，拍摄哦嘿，很奇怪哦嘿，这都奇个怪了嘿，马上搁注意看卖哈。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谢谢。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哈，邀请大家来上线哈，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要紧，安尼再搁找看卖吼，啊，这歌呐安尼吼，拢总有问题吼，多谢吼，多谢甲咱提醒吼，来，我该安排黄昏领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节目进行都安尼吼，有大家的支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吼。开放的电话做您靠通嘿，0800-88-9953。

0: 啊，有可能，啊，那安尼怎么会是这样呢？安尼唔得，今年我三就爱讲讲到天光来了吼。哎呦，好奇怪哦吼。可能我那拢咧偷钱了啦吼。可能我那拢咧偷钱了吼。谢谢哦嘿，咱所有的好朋友吼，我是五三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所播出的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电话拢总拨通嘿，啊，咱这个吼。又待当年，恁哪都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得大家吼、来敲电话吼，啊来分享恁有使用过吼，咱的产品的吼，啊只电话拢总拨，啊那歌播不出来嘛，没有办法呢吼，啊我都尽量了吼，尽量吼，啊当然广播做好，啊因为吼，欢迎拢总上线嘿，谢谢感谢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电话通了。
1: 哎，
0: 有。哦，好，我不爱啥。好，安尼一组3500啦。啊，你住倒位？啊，你讲，你讲，你住倒？哦，嘉义，嘉义啊，贵姓？哦，叶大哥吼，哦，好，叶大哥对无？啊，好，眼力食得会使无？
1: 哦，一个先使。
0: 哦，安尼顾咧顾咧啦吼。
1: 好，
0: 安尼今日甲你见面，就收到嘿。
1: 好。
0: 你遐敢是通行李吼？
1: 有通行李，通行李。
0: 好。
1: 你若要来叫电话，你也差不多伫咧日头尾头，我拢有时间。
0: 啊，好啦，好好好。
1: 哦，哎，到时我拢有时间，点来接
0: 啊。谢谢，谢谢叶大哥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来，拢总做恁卡互通吼。啊，主文产品就像安尼吼，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这个东山再起吼，听讲拢总无啦吼，啊，搁一摆看卖啦，好不好？啊，这吼，咱后点真久再搁报啦，好不好？歹势去。啊，若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感谢，多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无就无啊，要来吼、台南的烧钱吼，家里的这叶大哥吼、阿鲜花吼、咱的这高先生吼、报气会要爱五盒吼、糖盖盖糖地买两组送一组，安尼拄啊12,000块吼、今仔日家己寄吼，这吼、糖盖盖糖地是太太要食的吼、报气会讲吼，哎呦嘛是爱顾吼，拢总 OK 诶。爸爸姐伊讲吼，爸爸姐，我家己身体够健康，这就是上界正确的吼，上界好礼物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来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来敲电话吼。欢迎您加入，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来，搁听看卖东山再起嘿。

0: 谢谢，感谢啊！多谢老吴吼，啊，报到无听到，我阁重复阁报吼，啊，较歹势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真侪好朋友吼，即糖尿病都无法度吼，啊，唔是咱愿意的啊，但是吼，代表就是一定爱控制好势吼，即真重要吼。平稳着咱的尿糖血糖吼，当真侪咱的时代中白拢中吼，啊，长期间靠啥？靠这个吼，啊，咱的这个西药伫咧控制，啊，西药吼食久来煞有抗药性，啊，真侪拢中吼，哇，食拢中食袂。惊食无效，啊，糖分控制袂好势，这个很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糖钙钙糖茶吼，一组都啊食一个月份吼，啊，胶囊的120粒，啊，这个吼，茶包的吼，钙糖茶茶包，哇，这真侪只嘛。平常时拢嘛泡来做人来客气的请人吼，钙糖茶一盒30包，一盒1500块吼，这一包就听了泡500cc吼，用烧滚水甲冲起来吼，啊，做茶来甲啉吼。咱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这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吼，即马有个优待，庆祝爸爸节咱加送你吼，啊，这个吼一个月份吼，要吩咐要注文的，恁会记得就是爱敲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产品由台拢总甲大家报告吼，啊，咱听众朋友家己的身体，平平啊，人开由台就较少钱吼，啊，同款会当顾身体健康，啊，你嘛拢总爱记讲吼，咱往那买当听早吼，啊，补气会由台无等人吼，无然优惠的就是近八机会哦，谢谢，来这里哦。
1: 喂，
0: 啊，你搁挂断，啊，电话通你搁挂断，哇！啊！要甲你接起来，你阁挂断，啊！你阁无出声，啊！结果伟姐，你就再见吼，来吧，紧吼，月娘岛，我咧等你。

0: 谢谢，感谢这个丽水吼，鲁民川家无问题吼，这叫金浦糖油帮的送吼。啊，那伫这个吼啊，沙拉这拢总沙拉的好朋友吼，拢总叫新辉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我是吴三，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三呀
0: 吼。哎，是。
1: 哎，我来点调歌吼。好
0: 不？什么好不？
1: 哦，我是张碧兰，你就是。
0: 什么拢会使，大家拢会使点名问好不？拢好。
1: 啊？
0: 大家拢好啦。
1: 好啦，啊，再点条相思的心情好不？
0: 啊，唔啊，大鼓励拢讲好不？大行嘛好。
1: 啊。
0: 唔免讲问好不啦，拢好啦。
1: 拢好。
0: 嘿啦，唔免讲问好不？拢好，拢好。
1: 你我点着相处的心情。
0: 嘿，你要点拢总好啦，唔免阁问会使袂使，拢会使。
1: 哦好。
0: 啊嘛，唔免阁问好啊，唔好拢好。
1: 好啦，谢谢啦。
0: 哦，拢总会记吼，只要恁来上线，拢总好吼。大家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免阁问好无？诶，这有当时也是咱的口头禅啦吼，通通好啦嘿。恁只要来敲电话，拢总好吼。只要伫时间内，拢总嘛好吼，拢总嘛欢迎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停点真久吼，较乱吼，啊，歌报较无调吼，即马拢总经过来报吼，啊，较歹势吼，先甲大家回一下实例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嘛欢迎恁，拢嘛邀请恁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爸爸节拢总爱对家己较有淡薄啊。啊，咱当然那时岁也要吼，啊，有好爸爸就是健康上介好吼。咱的这个保气会吼，啊，咱一寡跩时代长辈，大家互相三分福气，趁这个机会吼，咱的保气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一工甲啉一罐啊，一工甲啉一罐啊吼。元气甲顾好，精气神甲顾八点吼，五三的保气会吼。人活靠一口气吼，勇气就是咧勇命吼，气煞会行会生气，精气神饱满吼，元气一百吼，互你拢总吼，安尼吼，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吼，人咧讲声如红钟，咱拢总互咱精神百倍，病后手术了后，全身难得元气拢总无吼，熬疲劳夜深，啊，包括即摆你热天你也看卖，骹手尾冷冰冰吼，真侪好朋友你会记哈。保气会，予咱啊元气一排吼，希望乌暗面苦乐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保气保会，气血相保。五三的保气会，135西游记，246西游记，西甲虚心难底吼。咱保气会，你甲买当听查吼，拢总会记的电话交代，电话吩咐就可以吼。甲咱保重一记吼，五三的保气会吼，一罐15cc，你甲含伫嘴底。含15秒，你甲吞落去，安尼就会使吼。拢总会记哈，一盒1500，买两盒3000。即马注文，你甲咱买两盒，咱就要加送你一盒吼。来安排红粉领，这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参拜林先生点播吼。

0: 因为我是男性哟。
1: 嗯。
0: 哦好，啊拢有咧听啦吼。
1: 有啊，我逐工拢有听。
0: 安尼哦，方圆方圆在倒。
1: 人在在啦。
0: 我知我知啦，方圆在倒位。方圆我倒那真熟你咧。
1: 啊，方圆，阮只鞋啊名啦。
0: 什么鞋啊？
1: 原鸡啊啦。
0: 原鸡啊，就是方圆鸡啊，方圆鸡啊足闹热呢，好食的物足多呢，庙东哦。
1: 哎呀，庙东附近啊啦。
0: 安尼哦。
1: 对啦，
0: 哦，啊，这到俺来去庙东，就招来吃好料咯。
1: 庙东做最好料的，啊，真济人咧。
0: 对哦，啊，都是打较好食，什么较好食？
1: 兄弟哦，哎，肉丸啦。
0: 哦，肉丸好食哟。
1: 嗯。
0: 哦，我看有人去吃排骨酥汤哟。
1: 系啊系啊，肉丸嘛。
0: 啊，佮有迄菱角酥啦。
1: 有啊，菱角酥冻拢有啦。
0: 系啊吼，我看闹热滚滚呢。
1: 系啊系啊。
0: 安尼吼，好啦，啊，热就爱啉茶呢。
1: 好啦，
0: 哦，我老家呢吼，
1: 嗯嗯，
0: 哎呀，谢谢啦嘿。
1: 我是水一工都系，我今麦爬起来，我就是搁啉水啊。
0: 哦，
1: 我含在困，我爬起来，我冇搁啉水。
0: 水爱啉咯，水当然爱啉咯。
1: 啊，这困还是要搁啉这些水安尼。
0: 哦，最爱啉啦嘿啦。好，谢谢啊嘿。
1: 哎呀，好谢谢。
0: 好，谢谢。好，你好来这。
2: 哎，你好。
0: 哎，来这哦。
2: 我问你哦。
0: 好，我好你问来。
2: 我去做医生啊吼。
0: 哎呦，是安怎？
2: 如果你去大医生，阿舅妈在在阿咧，这阿诶肚仔即过吼，即过咱阿咧阿咧增加，
0: 啊，可能倒眠床倒伤久啦。啊，是安怎去大医院？哎呦，较细腻哦。
2: 我咧，爱食啥呀？
0: 啊，大医院出院转来都做完去，都补气血，像阮一工甲啉一罐啊。
2: 哦，到时甲啉两罐了。
0: 嘿啊，这足好个哦。暗照关起，啊，若无断一条，大家拢蛮呢好，身体虚弱。
2: 我两三天我不袂放晒
0: 啊。哎呦，啊，要顺顺啊，冬都买着来食啦。迄西药食多啦。
2: 西药食
0: 多哦。哎呐，哎呐。
2: 我两三天无放晒
0: 啊。啊，顺顺啊，冬你唔是有买？
2: 啊。
0: 顺顺冻啊，闭结的啊。
2: 嗯，有啦，我买的。
0: 哎呀，买着来食，食了就会较好放啦。
2: 我以前有敢放，有。
0: 哎，那有买台个食，暗时都要困了，个食一条鸡肝起来就较好放啦。
2: 较好放
0: 哦。哎呐，啊那出年转来都身体较虚弱，元气较无，咱就啉补气血啦。
2: 啉
0: 有十二罐的哦。哎，一罐一罐的，一罐十五 CC 的啦，甲啉落去啦。
2: 我当时才啉两罐的哦。
0: 袂要紧，阮阿母嘛有当时也啉两罐啊。我下早时要啉一罐，中昼过啉一罐。
2: 你袂要紧哦？
0: 袂要紧啊！
2: 哦，我感觉个我，是讲，问看
0: 咧。哎啦，补气会好啦。你有当时啊啉两罐是对的啦。
2: 我主要是咧袂放屎，啊巴肚，结不完
0: 啦
2: 咧。
0: 哎呀，都顺顺啊，当你个都像安尼紧甲食一条咯，就较好放啦。
2: 啊，巴肚结不完安
0: 尼啦。哎，啊，都等下咯。都拢总放不出来，积在肠仔内底。
2: 你
0: 这
2: 你少吼，你少少，你积不完啦。
0: 安尼紧甲紧顺顺啊，当爱食嘿。
2: 我
0: 食
2: 一条啊。
0: 嘿嘿吼。
2: 我以为你个
0: 食一条。嘿啊，啊食落放就会较顺吼。
2: 哎，啊无迄个过来五盒来
0: 咧。补气血五盒吼好。
2: 啊
0: 顺顺啊，当你也有啦吼。
2: 一啊个条。
0: 哦，啊！你就先，啊！你甲食一条过来就较好放嘿。
2: 你莫过来食了
0: 呀？啊！你早唔敢有食？
2: 怎么无食？
0: 啊！无食，你甲食一条，要紧吼。
2: 嗯。
0: 安尼知吼。
2: 知啦。
0: 好好，安尼补气话再叫，再甲你送过五盒五千嘿。
2: 好。
0: 好，谢谢好。后来这内行，你甲看卖哦。你甲看出院了，人当然嘛，虚心难得元气无吼。五三的补气话吼。精气神过八万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 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保气费像安尼都注文过啊，就是5000块吼。啊，恁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来继续安排访员吼，啊，这陈大姐点播，因为我是男性，所以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好来，谢谢，感谢哈，多谢好朋友哈，啊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哈，国历7月29号，今仔是拜三哈，啊日子哈，真水，古历是6月16号哈，啊下着过川拿菜，采衣借书，祈福出行，出会上娘做灶入厝交车，入殓禁忌就是安葬安床，冲着上高的69岁煞南平哈。啊，今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未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7月30拜时，旧历是6月17，日子我那袂歹吼。先拿菜采衣借书开工上梁安床做灶，禁忌就是入厝安葬，冲着上低的68岁煞东平吼。明仔吉时伫丑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谢谢，感谢吼。咱这个吼点歌就截止了吼。啊，咱拄只吼，这个糖改改糖茶吼，糖分控制了稳定吼，真侪时大长辈啊哟，这吼糖化血色素安尼一标悬就降袂落来吼，这唔好天气嘿。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改改糖茶，亚洲大学吼亚洲大学的教授。在咱天然青草当中，啊，这研发萃取提炼吼，即部咱拢将所有的糖分会当平稳稳定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改改糖茶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恁只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糖改改糖茶吼。这一盒吼，啊，胶囊的120粒，啊，这个茶包一盒30包，你都吼胶囊的中道，你甲食2粒，啊，茶包吼，你同款一早时泡起来吼，甲泡做茶啉吼，啊，暗时食饭前佫甲食2粒，这样就可以，安尼就会使吼，和咱的糖分拢总会当平稳佮稳定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谢谢吼。啊，这个补气会吼，通宵万里吼，这隆重叫春兰药房的给您送到位。通宵万里，这隆重叫春兰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流藤会藤啊，要食这个藤盖盖藤茶吼，你会记得买2组送一组。本来10500，即马就是拢总优待7000块，啊，这无通定定有啦。平常时你若咧买拢总有一组，就是3500块，你3组就是爱10500，即马就是拢总吼，3组7000块吼，食3个月份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我三的保气会吼，我三的保气会，唔是新广告咯，老朋友就隆重知影，听到即卖的优待，也要紧欢呼，也要紧注文吼。平常时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即马买3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1000块尔，一盒等于存1000块尔吼。无咱住优待吼，你就是敲电话起来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麻烦恁电话再搁拨，电话再搁卡吼，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吼，中和这拢总林先生对，林先生服务足好诶吼，多谢恁啦吼，恁大家拢总称赞阿姨嘛真正吼，啊真诚恳真实在，啊服务到位吼，服务到位吼，咱伫大桃园地区新北市，包括伫咱台北市啊家人这拢总吼。阮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吼，啊，恁都只要吩咐交代，这样就可以了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今仔日吼节目吼，安尼头啊哩哩啦啦拍摄吼，啊，即马安尼算较稳定了吼。现场的电话麻烦恁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免客气吼。大家电话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顾，真侪讲哎呦，卡来问拢会歹势袂，耽误时间买喏，问好清楚吼。啊，咱身体状况。甲咱的产品是毋是符合？啊，买好对，啊，食好健康，这当然是需要吼。已经开过真侪冤枉钱了吼。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上线。时代长辈会记吼，咱的糖分哪咧控制袂落来吼，安尼吼西药食，医生换药啊，结果拢总食无效。你会记得讲吼，咱的糖解解糖茶，你甲买糖食买糖果吼，流糖血糖控制哦平稳吼。啊，这犹太拢总无侪工，真侪听这边人讲，安内拢犹太啊少工，啊，这都吼教授吼啊学者就是安尼讲，啊都吼。咱介绍啊，若要甲咱买，唔捌食过，先买一组食一个月看卖吼。啊，若捌食过，当然咱久久啊，甲优待一摆啊吼。两个月份，一个月份是3500块，两个月份是7000块，三个月份10500。即马注文三个月份，敢那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俩吼。所以三个月份，即马甲你收7000块吼，等于买两个月份送一个月份吼。有要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就是八八折吼，从咱的优待，和咱听众朋友拢总优惠的对吼，食爱食有效果的吼，优待嘛得爱吼，卖和咱开冤枉钱吼，咱的糖解解糖茶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我是吴三。

0: 谢谢这个台中雾峰吼，咱的林妈妈吼，补气会要爱四盒四千吼，啊，咱的糖粿粿糖茶吼，买两组送一组，伊讲，哎哟，都安尼啦，都安尼吼，咱的糖粿嘛爱食吼，啊，补气会吼，啊嘛爱食，所以咱好朋友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在倒位隆重会记吼，都恁有卡电话，都隆重 OK 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保会这吼，这优待都吼，真多，大家拢总紧注文吼，剩无多要优待，都要结束了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老早，我是五三。
1: 我正甲你讲，糖粿粿糖茶有效果啦。
0: 嘿喏，糖分只会稳定，只袂安尼一直飙悬降袂落来。
1: 我是无真确定是有悬啦。
0: 啊无就爱先预防咯，啊无等到下摆，你即卖有咧食西药无？
1: 有啊，即个有咧看。
0: 我按那卫生看了，确定食西药，固定咧食咯，吼。哎呀，
1: 有这个食啦。
0: 啊，固定咧食，这就是糖尿病咯，你。
1: 哎呀，你够有效
0: 个。有咯，你食了，你就三个月，食三个月了，搁去检查，抽血检查就知咯啦。
1: 啊，食一盖偌济？
0: 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啦，吼。哎。啊，买两个月分送一个月分，安尼7000啦。
1: 食一个月啊。
0: 食三个月啦，
1: 食三个月，还食个三个月哦。
0: 本来这大概你来去咧回诊嘛，拢三个月啊。嗯。啊，你三个月食完了，抽血检查拢总检查报告就知影讲有平稳咯啦。
1: 爱食三个月才知
0: 影。嘿，对，一个月，因为咱这吼本来一个疗程就三个月咯。嗯。
1: 你讲偌济？
0: 本来10500，即马庆祝88折7000块。
1: 7000
0: 个。嘿，对。嘿，啊！你都鸟人个中昼食两粒吼，暗时食两粒。啊，迄、那个茶包你甲下早时起床起来，甲冲泡烧滚水500cc 做茶啉，安就会使。
1: 哦，好啦，无我再考虑一下，好
0: 无？好，袂要紧咯，唔好阁考虑啊！无呐，糖分引起上惊就是并发症啦。哎呀，嘿呐，唔好无重视爱要紧啦。
1: 谢谢，好啦，我无得甲你联
0: 络。袂要紧，袂要紧吼，做你问我清楚。但是有当时吼，钱开较要紧啦，那身体健康较重要吼。咱推荐介绍咱的糖粿粿糖茶，这若有食过，我相信大家都真有路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流糖血糖爱好平稳吼，上界惊是并发症，你包括影响到目睭，影响到咱心血管，包括真侪你看卖，甲规尾拢装西药剂，这无天气无慢皮嘿。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大家上线，邀请您大家来卡电话，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感谢哈。都卡电话着，恁交代拢照恁的时间，拢总照恁的时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是大长辈吼，岁数有你有感觉无吼？较早活力充沛哦嘿，较早真正吼活力拢总吼啊百倍吼，即卖你甲看卖男底虚心吼啊气虚血虚，咱的保气血，即拢总互咱是大长辈拢总会当活力充沛吼啊，精气神百万，元气一百吼，五三的保气血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我明晚要甲您讲再见了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这个糖盖盖糖茶，有听到拢总会记啊。老朋友，我你若食得好，要起来甲咱见证，嘛拢总会记哈。唔有干那你好，啊，就要做一下功德吼。啊，予咱大家吼，拢总边边啊有跩问题，当我来告诉是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继续拨，电话做恁继续沟通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啊，咱会记哈，啊，同款要找我啥物，恁继续会当敲电话敲到六点，啊，若听到五点，好朋友当然。也过一点钟久，我来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三品凡夫，三品主文的，电话做恁继续拨，电话做恁继续沟通的，谢谢，感谢。

0: 谢谢大家拢总起床了吼，第一件代事当然就是上厕所吼，谢谢感谢吼，咱拢总会记的，起床起来讲啊，第一件代志唔是啦，先卡电话五三吼，多谢啦，感谢讲啊都有咧收听吼，拢总谢谢嘿，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进入了第三点钟，故第三阶段，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啊，咱为大家争取优惠的吼，无通定定有啦，没有吼。啊，平常时咧买，感觉讲哎呦无俗。啊，那优待买起来，迄当然咯，迄差多咧咯吼。平平啊要开钱顾身体，咱来有效果，阁会当优待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为你好来坐。
1: 五三哦，
0: 哎是。
1: 我王太太，我来，我要来山顶，我站。
0: 有啦，小姐有接。
1: 我甲你讲咧吼，我来山顶住你遮。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好。
1: 过五天啦哦。
0: 好啦，好啦，好好好。
1: 我要来住山顶，唔知影。
0: 哦，要去山顶佚佗哦。
1: 唔是啦，我山顶边那张张有住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啦，我过五，原来我就五天，去住五天啊。
0: 好咯，好咯，好咯，去佚佗好咯。
1: 啊！你寄嘞吼？
0: 好啦，好啦，有啦，已经寄伫迄个上好了啦。
1: 寄来哟。
0: 嘿啦。
1: 啊！你只该讲我得只送嘞。
0: 好啦，好啦，好。
1: 无得收钱啦。
0: 好啦，好啦，好。
1: 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无问题吼。来哦，拢总像安尼有交代吼，对啦，较袂吼，安尼行上。

伊做家己吼，轻轻松松过咱后半世人吼，阿妈无咧计较得个实吼，咱也无贪图名甲利吼，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吼，卖去伤害人吼，啊，心情放好开阔吼，咱吼外口一挂纷纷争争吼，咱拢总卖去甲人争，卖去甲人辩吼，烦恼自然都无吼，拢总会记哈。大家拢总卡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迄时阵火气较大，有当时吼动不动吼屁屁叫。即马来慢慢，咱就是修心养性吼，甲咱家己的脾气顾好好。啊，其实吼。会当调整心态，控制家己的脾气吼，这才是上界大的力量吼。脾气那伫咧起来的时阵吼，好咧讲吼，啊，歹听话真简单吼，啊，要做冲动的决定嘛真简单。但是吼，啊，情绪伫咧吼，啊，起来的时阵来当过安尼休困者，小可想者，卖吼一时的冲动，也是吼，啊，一时的这吼。啊，脾气夹起来吼，啊，结果吼，啊，才到时才咧后悔吼。真真正正有力量的人吼，唔是无脾气呢，是怎讲吼？什么时阵该讲什么话吼？什么时阵袂使乌白讲话？什么代志袂使乌白做吼？控制脾气嘛是咱一个人的修养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熬早起床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这个糖盖盖糖茶。真侪糖尿病的好朋友，十个当中有一个拢总已经长期间糖分固定，伫咧食西药咧控制吼，啊些无无药无紧吼，甲咱的糖分会当控制好稳定吼，咱拢总会记吼，一直糖分咧控制袂落，拢总吼西药换甲无药啊，得甚至得用煮的了吼。我三推荐介绍糖钙钙糖茶吼，即吼亚洲大教授拢总伫咱。天然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要甲咱的糖分控制好平稳，糖化血色素控制好标准，糖钙钙糖茶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7000块，一组食一个月份，买两组7000块，即马佫加送一组，本来三组10500，即马就是收两个月份的钱7000块吼，八八折当然优待。咱拢总一连串的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做恁电话拨拢总做恁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元气一百，精气神八万，咱的这个吼补气血吼。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唔好阁食甜物物的补精，爱食这吼，口感啊口感吼，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咱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芦醇两项的结合，和咱一天的活力按饮一罐啊补气血了，拢总吼保持掉的吼。五三的补气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补气血一盒就是1500吼，啊，每一盒内面吼12罐，逐工拢总甲啉一罐啊吼，逐工拢总甲啉一罐啊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来安排师傅开所唱的《爱你敢有梦》，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谢谢代理吼，咱这个林妈妈吼，哇，补气话一箱，伊讲无紧买，等下佫邮袋结束吼，就一箱本来十二盒就是万八，即马庆祝爸爸节，爸爸节当然爱吼特别的优惠吼，买一箱万二块，买规箱的我佫加送一盒吼，即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无唔对吼，你就是甲买起来吼，啊，这个玻璃吼，拢总叫万寿堂吼。在咱保利地区，拢总叫万寿堂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拄只咱保利的这吼，啊林大哥讲，迄个叶仁创要选阮保利镇长哦，对，这个阿创吼，人咧讲拼命三郎吼，要过转来吼，由咱吼民进党征召要参选到咱保利镇的镇长吼，阿创这老朋友，都可能拢总对伊话真熟悉吼。啊！伫咧做议员期间，就非常的认真吼，啊，佮吼，大家肯定讲吼，啊，都乡亲的代志拢总吼，敢若拼命三郎的吼，所以毋叫这拼命三郎的这外号吼，咱拢总会记吼。当然，即届年底吼，啊，有咱这個民进党啊，包括咱赖清德总统的征召吼，讲要来啊，等下吼，佮等下故乡保利吼，啊，来甲咱啊乡亲做服务吼，啊，当然大家支持这吼，认真过来拍拼做代志吼。啊，那有拄到阿创吼，啊，这个吼南投一哥吼，拼命三郎在接吼，大家吼，加油加油吼，谢谢。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打电话吼，唔免立钱。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咱拢总会记吼。啊，我都尽量争取，啊，优惠的恁就是要注文、要反付的，拢总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节目是现场播出，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

这首歌曲是拍拼的工人吼，这迄个尖阿文姊妹啊唱的吼，樱花姐妹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无唔对吼。啊，恁会记讲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吼。这个真侪时代长辈吼，规工安尼吼元气拢总无吼。我三介绍保气会要甲咱做元气吼，人挖靠这一口气，用气就是咧用命吼。元气一摆，精气神八点吼，气煞火惊火生气，咱拢总会记吼。鼻喉手术了后，你甲看卖，人做者吼，体质虚弱吼，啊身体烂吼，人吼足够疲劳亚闲吼，啊规工元气拢总无吼，无咱精神百倍，咱底气十足，啊保重一记吼，五三的保气会吼。逐天起床啉一罐啊，一罐十五 CC， 你甲含伫水底，十五秒再甲吞落去，这样就可以吼。咱都朋友之间人来客气吼，阿要来去找朋友，早两阿要来去吼，做伴手礼拢总真有道吼。五三的补气会吼，甲咱的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点。五三补气会吼，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24，我是五三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无咱留待。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啊，咱保气会特别争取优待吼，一盒隆重1500块，即马买两盒，咱就是加送一盒，3盒3000块，3盒3000块吼，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糖分控制好稳定。糖钙钙糖茶吼，即马我来共款88折优待，本来一组3500块，即马你若买两组的吼，咱要阁加送一组，拄啊食的3个月份，拄啊食的3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谢谢哦，吼，这谢咧唱的苦酒满杯无唔对吼，伊讲我老歌有当时啊，久久啊听者当然咯吼，啊都吼，咱都有当时哎，过日吼回想着较早，哎，这首较早我嘛常常咧唱吼，当然吼，啊，即嘛哎，要叫你唱歌好像很难得吼，有啦，那家己伫厝咧洗身躯的时候喊几句啊，伊讲有啦，拢嘛有咧唱，但是拢总吼，无啊都规首唱到完整不离歌吼，啊，回忆一下也不错吼。时间是4:29，我是吴三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迄、那个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1100块，一罐就是11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2罐2200，咱就甲恁寄吼，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就是吴三无唔对，逐工嘛吴三伫遮甲大家做伴，任何事情反复交代，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常常拢听人讲一句讲，啊，我都个性真直，有啥物话直讲。咱有当时吼，卖甲讲吼，啊，咱个性真直吼，啊，有啥物直讲话，拢总直接讲出来，啊，变做吼，讲话咧伤人个即理由吼，为人感觉讲吼，家己只是习惯吼，甲话吼直接讲吼，啊，讲个人吼，嘛认为讲啊，家己都真坦白吼，并无歹意吼，但是有当时啊，听个人吼，拢总定定吼，感觉讲吼，你讲话真差吼，拢会共刺伤着吼，啊，搁得提醒家己讲，啊，毋好藏伫心肝底吼，当。啊，咱话一讲出嘴吼，啊，这伤害已经造成吼，啊，事后过吼，啊，希望讲啊，别人会当理解你，会当体谅你吼，甚至要求别人卖藏伫心肝底吼，啊，咱拢总甲咱家己的这行为拢总吼合理化吼，啊，我就是这个性，哦，这拢总唔对吼，啊，我只是讲实话吼，真坦白吼，拢总会记，总唔是讲吼，咱想要讲啥就讲啥物话吼。啊，个性嘛，袂使讲变做你伤害人的理由吼。讲话直，你有当时爱加想者吼。啥物人有义务吼，啊，得爱接受你讲话直，啊，伤害人的这话吼。所以有当时啊，每一个人拢总家己爱互相尊重吼。大家拢嘛希望讲理解，但是理解毋是干呐吼。啊，拢总大家得爱配合你吼，拢总会记哈。甲人斗阵相处吼。啊，唔是讲你讲话有偌真吼，有当时啊，你爱顾虑别人的感受吼，一个注重吼啊内在修养的人吼，会伫咱开嘴进前要讲话进前小看伤济吼，咱讲话是为着要沟通，讲话是为着要解决问题吼，啊唔是讲话就是要吼发泄着你家己的情绪了呢吼，因为你安怎对人讲话，往往就透露出啥，你这个人安怎对待人的方式吼，那么你愿意。也是无愿意讲吼，啊为着别人的感受吼，啊替人留一点啊空间吼，这就是一个人的修为，一个人的这修养吼，啊嘛得要提醒家己吼，唔是讲吼啊话讲的就出来吼，啊讲话拢唔免负责任吼，人甲人之间吼，无虾米人吼，就心生爱吼，啊接受着你的歹脾气吼，咱拢总会记互相的尊重，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都有咧收听，我来去敲电话起来，甲阮讲一讲。啊，我都有咧听吼，诶，拢总大家互动吼，人甲人之间就因为有互动，才会愈来愈亲近。人甲人之间就是因为有互动，所以互相更加搁较了解吼。啊，当然吼，我拢讲过吼。啊，我直接讲话讲真多，有当时啊，可是讲到恁无介听的时阵吼，麦当甲我提醒吼。啊，也是讲有需要修正改变的所在，嘛恁拢总啊，敲电话甲我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拼甲老吼，咱拢总认为讲啊，都反正啊，都身体勇勇健健吼，啊都吼拼都生成的。有当时啊，拼要亲像人吼，啊咱有当时啊吼，拢总吼交际应酬吼，啊拢总无咧顾身体。即马等下吼破病了啊，按病出院了才知影讲吼，虾米上重要？活咧吼，咱拢总毋是要满足别人的期待，是为着要甲咱家己照顾好咱家己吼，啊，咱做咱家己该做的代志吼。卖等下吼，医生吼啊一句话， 甲原本咱所有摆好吼，咱的行程包括咱的规划，拢总吼，完全做者吼，没有办法去实现吼。如果咱即马啊身体呐啊阁真健康诶，拢总甲恁恭喜，真正足福气诶吼。啊，无甲家己拢总当做吼，啊是者吼，用袂歹即个机械吼，人生拢总爱记活咧，就爱活好。然后吼，咱只话都做其他想要做诶代志吼。你若去病院甲锁一日啦，去大病院急诊室你甲看一日啦，你才会感觉讲，哎呦，身体健康开始真好吼。这真的很重要诶。我是五三吼，开放式诶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毋免立钱，毋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我是五三，来坐你好。
1: 五三啊，
0: 哎，高早。
1: 高早你好啊。诶、欸，你我拄啊，我困到半醒，听你你讲，你讲食健康嘛，杂杂吼。
0: 诶，
1: 迄你讲啊，做啥物药啊？
0: 你都拿顾心脏的吼。
1: 嗯。
0: 加食上安心。
1: 哦。
0: 一罐90粒3000块，一盖减3粒。
1: 哦。
0: 一盖减3粒。
1: 你讲啊，做一罐偌济？
0: 一罐90粒3000块。
1: 哦。
0: 诶。
1: 90粒3000块。
0: 啊，暗时要困到减3粒。
1: 哦，你加寄两份来
0: 了。哦，两罐吼。
1: 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这是桃园市。
0: 等下我写者吼。桃园区过来的，
1: 南新里，
0: 桃园区啦哈，
1: 对，桃园区南新里，
0: 南兴哈，
1: 对，
0: 南兴里过来，
1: 兴昌，
0: 兴昌路哈，等一下，你是台客吧？答对了，无你讲桃园区，
1: 桃园市，
0: 哎，大溪区啦。哎，哎，哎，哎，哎，哦，什么大名？陈太太吼，我本来不是讲伫台客，不是哦。
1: 也是大溪
0: 啊，我家的是叫做桃园市。桃园市也大溪区咩？爱有台客区啦。哎呀，还有写大溪区，还无另外有桃园区啊。好，哦，好好，啊，再给你送过，安尼6000嘿。
1: 好嘞。
0: 好，谢谢。
1: 当时会到。
0: 哎，要去伊会给你敲电话嘿。
1: 我惊走出来啊。
0: 马紧，你先跟你联络哦嘿。
1: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一罐90粒，一罐就是3000块吼。恁做恁敲电话吼，无清楚像安尼敲电话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什么上重要？就我咧讲过，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上重要。真正若有去过病院吼，你去急诊室经过甲看卖，倒伫眠床，医生若甲你讲安怎，你甲看卖，所有想要做的一挂代志，完全拢总停掉，慢慢你看卖，你才讲健康上介重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时间是4:37吼，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补气会，你甲买汤啉一缸啉一罐啊吼，会记哈，元气隆重有嘿，啊这个糖分要控制吼，这吼。期间较短，短效期啊，所以讲咱买2组2个月份，咱就是要加送你1个月份吼，3个月份食完你去抽血检查，即拢总安尼就会当知影讲吼，咱开钱开到有目的无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甲咱的流糖血糖控制有平稳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你要让那很功啊，只有资源厂家。那桥那。

这些桃园吼，你亲像伫八地大溪，包括伫龙潭、中坜吼，啊新屋观音，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咱芦竹区吼，这拢总会当阮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保气会吼，咱真侪时代长辈要甲咱助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这个有甲大家拢总争取优惠吼，咱的保气会。都拢总知影好使用吼，食过就知影有诶是安怎，一箱两箱伫咧买，差真多吼。平常时无咧优待，一箱拢总爱1000-18000块，即卖一箱就是12000块，一盒存1000块，搁加送你一盒，安尼一盒存900几块了呢。当然嘛爱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爱啉几罐。
1: 嘻嘻啦，你啊？
0: 十五嘻嘻一嘴啊，你啊？
1: 对，甘蔗嘴啊，有效都唔是要食饱的个。迄甘蔗，甘蔗嘴底十五秒，甲吞落去就会使。
0: 啊，安尼啊？
1: 嘿，对。
0: 像人无元气安尼，你食无元气的对啦。
1: 补气补血，助元气。气虚火虚，这食这一比哩重诶。外口伫咧买补精，迄种甜不不，咱这毋是咱这苦甘啊苦甘，因为咱有牛樟甲百里芦醇。
0: 哦，嘿，安尼加提一箱啦。
1: 哦，一箱加一盒，嘿。
0: 嗯。
1: 安尼才万二呢，尔。
0: 嗯。
1: 本来就爱一万九千五啦，啊，即马都八八折，啊，祝恁八八折快乐啦。
0: 嗯嗯。
1: 哦，啊，你住倒位？
0: 新庄区永乐路593。
1: 哦，你陈先生吼，慢慢啊改善。咱这都唔是，咱这是草本的，唔是迄种，都唔是咧食止疼。咱会记吼，少年放尿酸过低，食老当然机能慢慢伫咧歹，咱过调佫慢慢哦恢复。
0: 嗯。
1: 安尼补气血都甲。吃下去，阿伯你单点毛力吼。
0: 加提一箱啦，好。
1: 好，安尼拄啊万二嘿。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哦嘿。
0: 啊，就是要送。
1: 爱明仔载咯嘿。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一箱就是十二盒，佮加一盒，本来一万九千五，即马万二块，八八折才有只优惠吼。啊，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即拢总叫新泰路上好友帮的，甲恁送到位吼。睡起床的像安尼拢会较紧固吼，咱都吼元气拢总无吼，讲话拢总有气无力吼，规工吼拢总无精打采吼，虚心难得，体力吼你紧恢复，营养紧甲你补给吼，五三的补气血，啊人拢知影腰带会较紧注文，啊你嘛得爱紧把握吼，啊都吼一箱十二盒，本来万八，即马万二，佫加一盒，所以吼十三盒一万两千块，一盒都剩无一千块嘞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互咱优待，咱拢总清楚吼。啊，恁就是紧把握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吼，拢总电话做恁靠通嘿，较等下伫咱五点节目刷了后，五三嘛同款也过会直接接电话吼。啊，咱后里方圆吼，拢总直接就是叫春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恁拢总交代无问题吼。啊，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拢总我会直接接电话吼。要找五三的，拢总会记靠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当然优待您就是家己脑听到吼，先登记先吩咐吼，照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时间到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啊，拄只电话接无到的，袂要紧哦，嘿，较等下再搁卡我五点以后，搁直接接电话继续接吼。拢总电话卡，电话拨嘿，谢谢。啊，咱这个天气热吼，地水一定爱补充吼。田里向咧做石头，咱嘛爱记得讲吼，地水补充有够，唔好去热着吼。拢总甲恁叮咛提醒一下吼。啊，运动嘛爱记得补充，爱水分一定爱补充哦，足嘿，谢谢。啊，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播吼，要甲大家讲再见咯，多谢您吼，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周处这个人，伊是尽调的人士。伊少年的时阵，大部分的人拢公认伊是社会上一尾毒虫，比明虎、高粱搁较毒。但是到尾啊，伊知影做错代志了后，伊会晓悔改。人讲知错必改，就是圣人。俗语搁再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安尼。周处伊到尾啊，伊做甲武将，是晋朝一名真勇敢、真有名的大将军。这个故事伫咱的历史上真有名，嘛真侪人知影。但是这个故事真有意义。所以今仔日我过来讲这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周处渡三害》。周处伊少年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过身去啊，无许多人伫身躯边伫管教。但是伊的老爸伫要死的时阵，留真侪财产予伊，因为无许多人管教，搁藏财产予伊。所以周处伊自细汉就养成一种买食唔讨趁的歹习惯。伊好诶，拢无学着；伊见学，拢是学一挂歹习惯。伊个天生真有力，真粗勇，见甲人相拍，拢见赢。所以伊真爱甲人相拍，甲人冤家，伊嘛真爱欺负人。不但是安尼，伊大汉诶时阵，伊变本加厉。伊有好诶身体，但是伊毋讨毋贪，伊专门伫欺压人、恐吓人、甲人揩油。无论是食诶，还是穿诶。只要是伊看喜欢的，伊就要爱。讲是讲用招的、用欠的，事实上伊都毋捌行人，敢若用抢的共款。人若是无爱互伊欠，伊就甲人拍。当地百姓拢是敢怒不敢言，面若看到伊，若闪会过就闪，若闪未过，只好忍受伊的糟蹋。所有的百姓拢伫后面甲伊配嘴烂，但是周处伊洋洋得意。伊认为伊安尼做是真牛、真洋气。有一天周处，伊阁出来佚佗，热热烧啊！所有的百姓看到周处伫远远来的时阵，闪的闪，躲的躲，避的避。本来伊无来的时阵，人规条街仔路是真闹热，但是伊一个出现，街仔路煞变成零零清清，走甲无半个人，只剩一个老阿伯啊，坐伫树仔骹伫流目屎，吐大亏。周处伊看到即款的情形，心中是感觉真纳闷。大家拢走了了，只剩一个老阿伯啊。 周厝，伊只好来问这位老阿伯啊，讲阿伯，你为安怎样才在流目屎？为安怎样才在吐大亏？为安怎样全庄的人看到我，都拢走了了？迄、那个老阿伯啊讲，咱的地方是真不幸，有出了三害，伫危害百姓，百姓的性命、财产、自由拢无保障，所以我才在流目屎、吐大亏。就处这个青年人，伊的本质是袂歹，但是是因为细汉的时阵，无人甲伊劝化，无人甲伊教导而已。伊听到迄个阿伯啊讲，地方真不幸，有出了三害，伫危害百姓，和百姓的性命、财产、自由拢无保障。就处伊的内心产生一种见义勇为的魄力。就处伊甲迄位阿伯啊讲，老阿伯。你讲咱地方的所在有出了三害，你即阵紧甲我讲，我会来去甲因除掉，替百姓出力。迄、那个阿伯啊，伊用嫌疑的眼光掠周厝一直看。迄、那个阿伯啊，伊心中在想：你有那是三尾毒虫中间的一尾，你那是会晓解过，全庄百姓都有福气啊。但是迄个阿伯啊，伊唔敢直接讲出嘴。迄、那个老阿伯啊，讲既然你爱知影，我即阵就讲予你知，希望你有能力来替百姓出力。第一尾毒虫，就是南山有出了一只猛虎，这只猛虎伊时常出来吃人，有真侪人上山凑茶，上山拍蜡，上山饲羊啊，拢去予猛虎咬死。第二尾毒虫，就是伫店桥的桥卡。有出了一尾高粱，有真侪尊者对迄个所在经过，

这个人比南山的明虎、长桥卡的高龄，佫较厉害，佫较狂妄。南山的明虎、长桥的高龄，百姓会当封闭，但是这个人百姓是真歹封闭。当时要欺负，唔知影；当时要互伊拍，嘛唔知影。周厝伊听到这，一股怒气讲：迄个人是啥物人？老阿伯，你紧讲，我来去找伊算账。遐尼霸道，伊根本都毋是人。即款人留伫世间是假话说。迄、那个老阿伯讲，迄、那个人是是，迄、那个人是讲一部句，又阁讲未出是啥物人啊？就处伊讲老阿伯，你紧讲，啊你毋免惊，有我一只，我一定会保护你，我一定会替百姓出力。迄、那个老阿伯讲，我若是讲出即个人的名，我一定是会无性命。但是那是牺牲我的性命，你会当替百姓除掉这三杯毒虫，我死我那真有价值。就处于讲老阿伯，你唔免惊，你紧讲，我一定会保护你，我一定会除掉这三杯毒虫。迄、那个老阿伯讲，这个人都是就处，是酒家上界无路用的子弟就处。就处伊听到这，伊人拢硬气啊，想袂到百姓。将伊当作三尾毒虫，上界大尾的一尾，莫怪伊边啊出现一挂百姓，拢走甲无半个人。这个时阵的周处已经反悔啊，伊知影过去伊的做法唔对啊，伊的心如刀割，伊想袂到伊做人会做甲遐尼失败，连甲一个亲戚朋友都拢无，连百姓看到伊都拢走气味。伊气魄有那真好，伊知影唔对了后，伊化解就解。伊即时跪伫涂骹向天就转，就处伊讲：奉天在上，这个阿伯啊为证，我就处一定替百姓除掉三尾毒虫。就处伊改过自新了后，已经除掉一尾上界大尾毒虫啊，就是伊本人。第二尾毒虫是南山的明虎。周处伊手拿长剑，单人独马去到南山。南山的猛虎虽然真大只、真凶恶，但是周处伊的功夫真好，身手真敏捷。伊到尾啊，杀死南山的猛虎，替百姓除掉第二尾毒虫。经过无偌久，伊身扎一支短剑，跳入长桥的溪底。伊的水性真好，伊阁杀死。长桥卡的高龄啊，替百姓除掉第三尾毒虫。但是百姓伊看到周处，拢也不会惊。周处伊到尾啊，归去离开故乡去吃牛当官，因为伊的武艺真好，到尾啊，伊做甲大将军，保护国家百姓。伫一摆战争里，伊为国牺牲，战死伫战场。伊战死了后，全国的百姓有那真伤心、真怀念伊，有真侪人甲伊吊拜。伊死了后，有那做了忠烈义气之神，受到万民的敬仰。人讲做错代志，人人会知错能改，都是圣人。上界可怕，都是知错唔改，一错再错。做人上界见笑的代志，都是去予同一粒石头，磕倒两边的人。这款人上界见笑，咱人唔惊做错，上惊无改错的勇气。做错代志，这不要紧，会当改过自新，都是大圣人。

俗语有讲一句话，讲良田万顷，日食尽道；大溪千景，夜眠百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得劝人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寡社会上有意义的工作，唔通将钱看伤过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甲看大好野人，伊有田园几啊十家，楼啊厝二三十间，但是甲一般人拢同款。因逐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就是大家族也是一斗而已。因所困的眠床也是八尺都有够啊。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穿的、用的、大。只要有够就好啊！咱唔免用心计较，一直要爱钱求享受。人讲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我也免受气。有钱的人，都爱多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爱守法，爱知影知足，千万唔通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咱爱日日存善心，行正路来做事业，安尼明日啊自然得有钱。俗语搁再讲，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啊不义之财，是以空中铺粪。所以咱做人一定爱诚恳积德，爱做到直草无粮，坏草无泥，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之一。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性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缠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膏膏，伊添加唔敢做办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来介绍百合这味药啊，百合就是百合花的根。百合这味药啊，有那微冷、微涩，食久、食济无副作用，有那无习惯性。百合这味药啊，拢用伫固气经，可以当治疗百合病。啥物叫做百合病？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就是脑神经衰弱，规身躯拢是病。几百种的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叫做百合病。百合这味药啊，是百合病的主药。百合伊的药性是甘平。百合这味药啊，有滋养、强壮、润气、祛痰、镇嗽、清凉、解热、利水的药效。咱医院一届这本书有一个研方叫做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专门治疗大嗽性的骨年少。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阁有三个方头，叫做百合骨石汤、百合生地汤、百合鸡卵仁汤。这个药方就是取百合这味药啊，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阁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的药效。咱在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可以取上界有效来用，这叫做上上之策。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关节炎，有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那是局部性的关节炎，甲多发性的关节炎，只是脚目、手目会肿痛而已。治疗上有那加正简单，那是要根本治疗，这是无困难。但是那是属变形性的关节炎，那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要加正久，那要完全好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讲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上起头关节的所在部分会红肿痛，到尾啊，煞变成所有手目、脚目拢会红肿痛。红痛退了后，肿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肿骨。肿骨的边啊，又阁发作红肿痛，免偌久，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挥手同款，应用未自如。一个手目煞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是愈大扑。有真侪人对着这款的镜头，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方，就是乌头汤佮大黄蜂汤。有时会使佮配合麝香、牛黄、地灵来治疗，安尼效果佮加较好。过去。我若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啊，互人食以外，拢阁敢用药汤来浸。即阵我将浸药汤的方法公开互大家做参考，就是葱仔根、老公手、杏叶、挂根、红花、川姜，用这几味药啊，下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爱浸两次至三次，安尼效果会阁加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遮久啊，有接到真侪好朋友的来批，拢是咧关心士大人的身体，这是真好的现象。俗语讲，必先是孝为先，知影尊敬士大人的人，知影友好士大人的人，将来一定拢有好的成就，拢是国家社会中有用的人才。对着这些好朋友，我一定尽力找时间赶紧回答。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工课一个做累，事业一个无用，都将士大人冷落一边，这比较有小夸丰富。希望老这款情形的好朋友，即个改进。士大人年岁若是愈济，愈需要主力的关心甲安慰，就亲像细汉囡仔需要老爸老母同款。尤其士大人若是年迈体衰，咱做事实爱更加付出有效的心意，唔通士大人身体痒痒的时阵烧钱买爱，啊士大人未做啊，啊都按提来提去，这款拢是逆天的行为。咱以后有若同款有主力，咱即阵所做的行为，都是将来咱的主力的模样。但愿咱即阵的社会，永远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不但人人拢会晓友好家己的父母，阁会当帮助别人，人人拢有善心来做善事，这是一种积德的好代志。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如意。
1: 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不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跟他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他的心内一定也会在，乱乱不舍，眉头秀别，何时再回来？

运动对着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即阵有真侪病症，拢是缺乏运动来产生的。运动会产生热量，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在时啊，那是会当较早起床，去公园，还是荒郊野外做一下运动。安尼规日的精神会感觉加真好。尤其是有失眠症，还是脑神经衰弱的人，运动有时比食药啊佫较好用。当然，那是拄着重症的，是治疗兼运动，安尼上介好。运动会培养一个人的意志佮志气。你甲看运动家，因的斗志拢真有，真坚强。咱人伫社会上做代志，意志佮志气即袂使失。意志那是失，志气无去，安尼就做无好事业啊。所以我才希望大家会当找时间运动。运动身体会养，小病会变成无病。运动会让我们长岁寿，希望大家不通轻视。

俗语讲顶天难，啊救人嘛真困难。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爱不断的充实家己，不断的努力拍拼，安尼就会功成名就。爱会记得做人，爱会晓原谅人，爱有度量，千万唔通有怨恨，千万唔通做亏心事。人讲有怨，也是有恨，魔鬼就会来缠身。凡事若光明正大，正气之神处处拢伫咱的身躯边。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宫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我来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一生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若有欠人的钱，一定要还人，千万唔通要多人的钱，还是怪人的钱。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讨情细节》。前世人的债务就是到这世人同款有那爱还。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上山朱厝仑这个所在。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在七八十年前，朱厝仑李族有那算是望族，李天村这个人有那算是大好野人之一。有一天，李天村因为太太特别生产啊，所以就骑一台孔明车，也就是铁马脚踏车。伊要出去上山买一寡麻油，铁生产了后，附近人一定爱食生化汤。伫朱厝仑要到上山，爱行田花路，因为七八十年前交通还阁真无发达，若是遇到细条的田花路，脚踏车唔敢用骑的，爱落来用牵的。正在李天村行到田花路的时阵，伊有撞到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看起来大约12-13岁囡仔。迄个囡仔就问李天村讲：“咱这位阿叔来借问一下。”李天村先生因的厝唔知是对一间。李天村伊想讲：“这个囡仔我也唔捌伊，我本人就是李天村，啊，伊嘛唔捌我。那安尼，这个囡仔找李天村，唔知有啥物代志。”所以李天村伊就问迄个囡仔讲：“啊，你找李天村有啥物代志？”迄个囡仔伊讲：“我要来甲伊讨50块。50块伫七八十年前，这毋是小数目。”李天村伊听到安尼，感觉莫名其妙。伊想讲：“啊，我也毋捌甲人借钱，今仔日太有人要来甲我讨钱，敢会厝里的人有甲人借钱？”李天村伊就甲迄个囡仔暴露了后，心中伊愈感觉纳闷。李家算是有名望的家族，太有可能甲人借钱。伊则想要阁问一个较详细的，但是伊翻头一个看，迄、那个囡仔已经无看到啊。路两边拢是田，太有可能走遐尼紧。李天村伊愈想愈感觉奇怪，心中在想：敢会当头白日去撞到鬼？这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啊！但是伊甲暴露了后，阁翻头一个看，都无一分钟久咧，囡仔就消失去啊！ 何况田里的稻啊，拢还阁遐尼细长，只薄类尔。路边嘛无树啊，人会随时都无去，这才有奇怪。李田村伊哪行是哪想，伊到上山将物件买好了后，伊回去厝里的时阵，伊的太太也已经只平安，甲生一个查甫囡仔。李田村伊听到安尼，我那真欢喜，伊赶紧入去房间内，想要看母囝。伊的某是真平安，身体有那真正常。但是李田村伊看到多出世的囡仔，好亲像面色同款，但是一时想袂出来。伊搁再问厝里的人讲，今仔日敢有一个囡仔要来讨50元？大家拢讲唔知影，无看到。李田村伊想三工了后，伊好亲像有想到，但是搁感觉这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伊拢无讲出嘴。只是心中立文之意。囡仔出世第12天了后，囡仔开始在搞怪啊！上起头是唔食奶啊，骂骂哭。较早的人，那是囡仔身体上有病痰，拢大声找先生嘛。先生嘛，伊讲这不要紧，嘴内中生杯啊，荡荡嘞，八宝散抹抹嘞就好啊。但是迄个囡仔有时佫会发烧，黏伊一脸啊，啊黏伊放青屎。有时阁急惊慌，先生嘛，伊无法得啦。换先生讲来医，到尾啊，找中医嘛，找西医，有时阁受惊。两翁仔某是安尼，互迄个囡仔母甲用要治大病啊。开钱诶，这是不要紧。囡仔诶病是愈来愈严重，先医都医未好。因对上山移来到台北，当时台北有一个老中医师真出名。迄、那个老中医师有开一贴药啊，交代李田村讲，这贴药啊，若是要转的时阵，爱落一个莲仔仁，甲金啊落去转，用金银来做药引，都会安魂定魄，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李田村遵照迄个老中医师的交代，转药啊时阵，用金甲银来做药引，才会当达到安魂定魄的药效。李田村伊伫转药的时阵，伊就甲放一个莲仔仁，加一个香膏，大约3分。较早一个莲仔仁拄好1克，3分的金啊，

过五分。李天春伊囡仔死了后，伊才感觉迄个囡仔面型好亲像迄个要来讨钱，伫餐馆路撞到迄个十二三岁囡仔面型同款。李天春已经明白一切啊！伫四十天前，伊所遇到的囡仔，正正是要来讨一个冤魂，迄个冤魂来出世，互伊做囝。莫非是要来讨前世人的债务？但是伊是要讨五十块。李天春伊算数是真够算，但是伊安怎算，都是四十七块六角半尔。到尾伊才想到，药丸仔内面还佫有一块零仔银。加一块钱交三分，四十七块六角半，搁再加两块三角半，安尼足足五十块，圆圆无加无减。李天春伊将药丸啊摕去溪仔边，将药丸啊、零仔银、甲钱交，拢甲弹落溪仔底，表示债务一清二楚。那搁将零仔银甲迄块钱交甲伊留起来，后日啊搁来讨两块三角半，安尼就害啊。这个故事在当时是真轰动，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咱人千万唔通要欠人的钱，无爱行人。那无这世人无行，后世人就是做牛、做马、做狗，都有那爱行。

真侪人伊做代志，正爱提予明仔载，明仔载搁再明仔载，结果煞无落去做。也有个人，伊做头路无计划，零头抓背，头啊兴兴，尾也是倒顶。参像安尼做任何头路，做任何事业，一定是未成功。事业若是要成功，就是爱达成计划好好，然后下决心、勤俭拍拼。遇到困难，爱冷静，爱想办法来解决，唔通遇到困难就失志。你甲看，对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无去遇到困难，无去经过大风大浪，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坎坎坷坷，关节无平。俗语讲万事起头难，咱无论是读书也好，做工课也好，起头拢会较艰苦。艰苦的时阵，咱一定要忍耐。艰苦过了后，才会享受到成功的滋味。尤其是白手兴家，靠着双手打天下的人，伊的成功才是永远的，伊的精神才会予人敬服。所以，咱若是要求学，也是要做头路，一定要今仔日就下决心来去做，唔通退后明仔载，明仔载搁再明仔载。人生在世，无真侪明仔载。一年是365天，十年3650天，一百年才36500天尔。总讲咱人会当活到一百岁来讲，搁拄着暗时啊困的时间，会当予咱拼头路的时间是有偌久。所以咱对着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好势，唔通白白浪费掉。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没来他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每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都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火。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可以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若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煮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中医师在调经理代严分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他所留下的严分，他同样可以调经理代，可以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水得亲像仙女同样，所以才会将他好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他用明辉天仙丸在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治疗带下症，在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茶乌这味药啊，是消阳经的主药。消阳经就是肝胆经，尤其是寒热往来，一大股的肝，啊一大股的发烧，烧退了后，搁再肝。伫这个时阵，一定要用到茶乌这味药啊。今仔日，咱就来讲茶乌这味药啊发现的经过。吴进书这个人是杭州一带的大户爷人，厝内面灯光是真济。有一天，有一个灯光，伊起破病，胃肝发烧，烧退了后，搁再胃肝，移来移去，拢总医未好。这个吴进书，伊做人是真刻薄，真现实。伊看到迄个灯光破病，未做工课啊，而且这种病搁会传染，伊就要将迄名灯光甲赶出去。迄、那个灯光。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受气，伊对吴进书讲：“我来恁厝已经遐尼侪年啊，无功劳啊嘛有苦劳。即阵我人破病，啊你无同情我，可怜我，可要将我赶出去，行，咱出来去讲予大家听。”这个时阵啊，吴进书伊想讲家己离开，伊想过刻薄，所以到尾伊才落软，伊就提一撮仔银两，对迄名灯光讲：“毋是我超过伊要赶你出去。”是因为你治疗的病会传染，恐惊搁再传染给别人。你即阵借钱摕转去医病，听候病若是医好去啊，才搁转来做长工。这个长工伊无法度，伊接钱了后就安尼离开乌源街。可是伊才踏出户顶尔，伊感觉头晕目暗，伊感觉脚酸手软，无一丝仔气力，伊搁胃寒发烧，真艰苦，真嘴干。但是伊沿路行，沿路一直饮奶，到尾啊，伊嘴大家挡袂掉啊，伊想要啉水，伊摊命来到一个溪池啊边，可惜溪池啊佫无水，这个长工真正拢总无气力通好行，连爬阮也爬袂起啊，伊就安尼倒伫溪池啊边等死，但是伊嘴真嘴大，腹肚佫真枵，只好挽溪池啊边的青草来食。伊足足伫溪池仔边倒一礼拜，食一礼拜的青草。迄、那个长工到尾啊，不但人无死，连胃寒发烧的病嘛拢总好去。伊感觉家庭爽快，伊感觉有气力啦。自安尼，伊阁倒来吴进书的厝里。吴进书看到伊是感觉真奇怪。吴进书伊想讲，治着即款的病应该是医袂好，应该免偌久就会死去才对。但是迄个长工不但无死，佫活跳跳倒转来，这件代志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有一天吴进书的姑囝忽然间有若治病，有若胃寒发烧，医来医去拢医袂好，伊才想到过去迄名长工，较早有若治着即款的病，但是伊离开厝里才一礼拜尔，病就医好去啊，伊毋知互啥物人医好去的，吴进书伊就真好咧，就聘请迄名长工来问。我提钱给迄个长工，迄、那个长工伊才讲出伊的经过。伊讲伊并无互人看病，伊嘛无食药啊，伊干那食青草啊尔。伊才讲出伊的经过。吴进书伊人是真巧，伊赶紧叫迄个长工带伊来到溪池啊边，看是食啥物款的青草。迄款的青草普通时拢是咧做茶、咧起火用的。但是伊个囝予人医袂好，只好有若慢转来转予伊个囝食。经过一礼拜了后，伊个囝个病真正来好去。到尾啊，病若是有人胃寒发烧，拢是慢翕味青草药来食，结果拢总有效果。乌源话，伊到尾啊，才将翕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茶乌，因为迄种药草普通时是做火茶用个，啊伊本人是姓乌。所以才改号名叫做茶乌。即马来讲茶乌药性甲药效。茶乌伊个药性苦平微寒，是消阳肝胆经个主药。茶乌即味药啊，有发表、合理、生阳、解郁、解热个药效。若是感冒发烧，也是七情郁结，也是肝胆病，也是要补气生气。也是福建人用伫调经，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用茶乌，有若有正深的学问。那用伫感冒，茶乌是爱清用；那要用伫补气生气，茶乌都爱用酒炒过。
那是要用来治扫、擦乌，爱用蜜擦过。擦乌这味药啊，市面上是用真大。本来这味药啊，起头是真俗，到尾啊无够用。尤其日本搁在大量采购，所以这味药材到尾啊煞身价百倍。伫十几年前，有人敢若炖擦乌，煞变成大好业人。本来一钱才三角银的本钱尔，到尾啊煞变到一钱七八块、十外块。有真侪人讲伊食补药啊，嘴都会破。但是那是无补，身体阁真虚。伫这个时阵，补药啊中间都会使落擦乌这味药啊，安尼食补药啊，嘴都袂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啦，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蒙蒙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当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澳洲要来。现在要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已经要空等你三年了。

今麦来介绍千里光这味青草药。敢若听名就知影，这味药啊会当治疗目睭症，看一千里还阁看会到，所以加好名叫做千里光。千里光还阁有一个名叫做剃扫帚，另外有一个名叫做护身石啦。有人讲半天雷，千里光是正名，剃扫帚、护身石啦、半天雷是南部、中部、北部的偏名。青草药伊的偏名是真多，有时是真歹记。若是要记起来，一定要记正名，正名较侪人知影。千里光伊的药性酸苦涩，千里光有清肝、明目、破乌黑、活血、解热利尿的药效。用千里光、甘杞、康菊、决明子这几味药啊，伫顾目睭上解好。若是目睭会模糊、会酸涩、会流目油，拢会使运用。若是白内障、青光眼，阮会使运用千里光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再来加油啊。用千里光、黄水桥、板蓝根、黑果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肝炎正好用。用千里光、丁茄乌、含风草、水丁一香，伫食腰子发炎、肝水气，效果有若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相识满天下，知音无几下。有真侪人若是遇到困境，需要人帮助的时阵，拢会发出这款的感叹。这款的感叹有时是对的，啊，有时嘛唔对。因为咱人甲人做伙，讲起来是非常的现实。你爱大声对人好，人才会对你好。你爱大声尊敬人，人以后才会尊敬你。较早的人讲，食人一斤，爱行人四秒，这骗人有够济。现代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大部分的人拢是食人一斤，会晓行人斤二，只是早行甲慢行而已。所以，若想要有知己的朋友，咱爱大声约束咱家己，先将朋友当作知己，关心伊，帮助伊，安尼因另一啦，同款就会关心咱，帮助咱。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佳好的官有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官、固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这个可可给你接电话哦。啊，无安尼好啦，安尼可可你接电话当中哦，阿元先进来哼一首啊歌，哦，咱这个听众朋友叫阿元唱的嘛哈。好来，这个阿元来唱歌啦哈，阿元这个当然知道，感谢谢谢。
1: 爱国心。

0: 咱这个运将大哥哈，会当是讲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哈。你讲实话，伊拄啊唱落来，底唱落几句啊，我又感觉唱了非常非常的足贴切哈。
1: 嗯。
0: 为三顿为着母囝哦，啊你个想看卖哦，一天哦几啊点钟拢伫车内底。
1: 对啦。
0: 啊，车内底呢，第一食嘛伫内底，有当凊彩便当白白。哎、欸，那我行李来，紧走车过，那有时间好食便当。
1: 嗯，
0: 啊，你食外口一定拢食一寡重油重咸的便当店啦，吼、
1: 哦。
0: 啊，无就凊彩面摊食食来嘛。
1: 嗯。
0: 敢有可能讲好啊？要我来食这下昼先休困三点钟啊？
1: 无可能。
0: 食过来休困下昼者，不可能。
1: 嘿。
0: 所以人过去人讲雪上加霜哦，就讲、你来看哦，那老实讲，真正生活较无好过的人，颠倒毛病较侪。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伊无价钱啊，来做保养啊。
1: 对啦，
0: 无价钱会当讲吼，当讲，比如我食较好的物件嘛。
1: 嗯嗯嗯。
0: 你无想人好呀，人好呀，我食养生的嘛，我又要食好的呀、啊，对不对？哦，我要请厨师来搞阮家料理呀、啊，我要食什么？我要食今天要讲轻食嘛，吼，食较简单的啦，食较清淡的啦，有厨师当用啊。啊，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咱吼人啊 ，OK， 好势好势拢无要紧。但是呐，一旦互你钓着一项就好啊！吼、我来讲，你讲阮将大哥爱招车，你敢袂当讲一三五二四六过来洗腰子？你洗嘞人个会虚呢？
1: 系
0: 洗完过来，听讲还佫底下倒，差不多一两点钟爱恢复。啊，倒下了还佫食甚物？食蛋白物件。啊，无伊哩物件，你啥营养用
1: 洗掉了啦？
0: 营养洗掉啊！啊、你想看卖？我要阁趁钱，我敢够当够当够来去遮洗油剂哦？不行啊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们甲讲吼，咱厝的饮水机，你拢知影讲，我怎水啉的有味啊？
1: 爱换
0: ，对不对？
1: 爱换，
0: 要换了嘛？你也叫人来换。
1: 咱这两年无法都换呢。
0: 哎、你好，
2: 阿万。
0: 哎，姐你好，邓姐好。你也想看卖？你拢会晓讲吼，要起来换滤芯。换滤网为什么？因为你啉起来水已经有臭味啊，已经有臭味了，所以你感觉哎呦，这水啉起来恶心呢。那你想看卖，咱厝咱辛苦的厨房啊，你捌甲换过无？你捌甲清过无？唔捌，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因为你也唔知啊，你嘛唔知讲有啥物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讲，即卖科技进步，一直愈来愈进步啊。咱就爱想啊，你就要甲。过滤器会当个饮水机换滤清滤网啊，你嫌久即个敢免个清清诶？啊，无你逐天起来，你个想法，有个人放尿后拢有迄个屁屎味，吼、哦，那很味，迄、那个味道足歹闻啦。我相信我们咱这爸母应该捌有个人吼，应该捌拄过吼，放尿有一个铁锈味，啊，无就是放尿拢安尼落架会惊倒人，我来落架呢，啊来泼那阿济，你想看卖？正常人干咩安尼？不可能。我们讲咱这温江大哥、书记大哥哦，恁这真辛苦的人哦，恁除了家己哦要赚钱以外，恁希我希望恁水加啉一丝啊，啊水加啉一丝了，当主要啥会当哦稀释咱辛苦血内底一寡垃圾杂质，啊过来叫去甲放好清气，哦你莫哦拢一直禁叫，为着要赚钱无多，啊其实咱有足侪咱这爸母阿公阿嬷嘛同款哦，为着要哦有当去市场咧卖物件啦。啊，是讲家己去菜园啊，然后啊，着禁药、禁咖，你啊，最终啉酒，哦啊哦，造成你的身体负担越来越大，啊，负担你的垃圾愈卡愈侪。所以咱这爸母吼，阿元苦口婆心给咱这爸母讲者吼，不管你年岁安怎，哦，咱即马你就算讲你存一个药剂的人，你更加把迄个药剂顾啊好。你像咱大姐阿姨讲阿元，我药剂已经挂一个起，阿唔着无效啊。爱单死啊！我无啦，阿姨，咱人嘛悲观。你既然你有这个地家讲，我即马存一个药剂尔，你这个药剂你一定爱佫教我更加该珍惜，更加好好的照顾他。

0: 哦，你毛人两粒，你剩一粒，你的过滤功能就比别人较歹啊。你搁不爱甲顾的时阵，阿姨足紧的啦。我讲啥？迄毒素回流的时阵，咱人毛病足济足严重的。我讲啥讲的？迄是人讲甲中毒共款，你知哦？你会发烧啦，哦，啊无就人哦发炎啦，啊什么哦落屎啦，腹肚痛，为什么？因为你的那毒素伤济，无法度过滤个，啊无法度过滤的时阵，伊会回流啊。哦，所以咱这保养莫小看这哦，你剩一粒的人，你已经剩一粒的人，我希望你也更加需要好好珍惜。好、哦，妈妈讲要放弃啊，哦，你想阿姨讲啊，我就差不多要等死啊，也没有说到等死的地步啦。啊、哦，你只要也要顾，你看有人就直接剩一粒嘛，顾啊足好个呀、啊，对不对？啊，你哦，你嘛爱也要顾啊，好不好？好啦，所以咱这保养哈，今日。咱这个好康优待吼，不是定定有诶。我讲啦，
1: 啊，
0: 优数也干那一
1: 那阮
0: 带
1: 只阿姨外国嘴咧，恁即届真正较上。
0: 较优待咯，你我就你有咧
1: 听。我讲啊，你内行人，你有买过？
0: 你有听咱的节目的人，其实拢知啦。哦，你讲哦，你即届真正有优待，所以大家拢要提大就是安尼嘛吼。好啦，咱只保护吼，即阶段拄家己拄啊顶一阶段。要来过来考虑要换大的，嗯，哦，你等下你再注意听了哈。
1: 是，
0: 来先过来安排了，咱听众们说点八卦，关了这个单子。

0: 阿姨，你要起来甲阮分享一下无？你家你照顾恁翁这讲互人听，唔歹势啊！我讲了，好，我帮你讲，啊，我若讲唔对，你敲电话甲我讲哦。好，我来讲吼 ，OK 吼，好，阿无先挂掉吼 ，OK 来。来，咱这个爸母吼，咱这个阿姨讲，伊照顾因翁啦吼。因人洗油剂洗超都九年啦，
1: 九年
0: 啊，已经即卖已经无滴个啦。
1: 嗯哼，
0: 伊讲因人拄洗油剂时阵，一开始因兜个人拢无多接受，哈、啊，爱洗油剂哦，哇，大家拢足紧张个呀。
1: 嗯哼哼，
0: 爱人阵无多啊，拄着边啦，都爱去安排个一三五二四六吼。
1: 对，
0: 爱人阵为着要因人脚骨无好，佫袂行个，所以人阵拢叫因囝，无叫因孙来个载。但再过来，大家有在上班上课，无多后壁佫请一个外劳啊来照、嗯、来照顾啦。
1: 对，
0: 伊讲阿元，你敢知我照顾阮翁吼？迄阵伊佫无多家己行路叮当。
1: 嗯，
0: 伊除了洗耳机，阮那个背叫人背去了，而且一天的代志拢免做啊。背伊去，你若再下去再下拢免做代志，你是伫遐等尔嘛、嗯？
1: 对啦，对啦。
0: 人要来厝要创啥，咱拢无多。哦，过来，伊讲吼，干那咧费用安尼来来去去的费用。
1: 啊，搁
0: 一个外劳啊，搁一个
1: 外劳。啊，一个月嘛要三万块。
0: 我讲啊，恁人贵用外贵，讲因人贵用两年啊。
1: 嗯。
0: 伊讲因人贵用迄当阵吼，老实讲，伊有艰苦，但是吼，完了吼，伊感觉足快活。
1: 哦，你讲太太。
0: 太太讲伊足快活啦，伊讲意思讲，因翁因洗油机的关系，甲因兜呢吼，一旦是讲规家口就拢接磨啦。
1: 嗯嗯。
0: 接磨超了九年的时间啦。
1: 嗯。
0: 啊，所以伊讲，因人拄过身，大家是艰苦，但是吼、哦，大家吼、哦，拢安尼，你看我看你，意思讲轻松啊啦。
1: 好好好。
0: 你照伊讲，你唔知你无拄过，你唔知伊讲叫伊定个人家爸母听。伊、
1: 嗯、
0: 讲、要食，伊讲因翁啊吼，因翁拢做爱，因翁拢啊做爱食足咸的。
1: 哦。
0: 因食足咸，佮爱食薰。
1: 哦。爱佮
0: 食薰，啊佮啉酒，啊薄冰拢弄
1: 来。啊，拢歹习惯。
0: 拢歹习惯，伊讲吼，所以这是家己做得来。伊讲叫伊连讲，咱只听就没有知啦吼、
1: 嗯。
0: 所以咱只爸母吼，你我就讲啊，你一个人咧享受，叫造成恁家的人来给你照顾。我讲人顾的人是足怨叹的，你知无？迄顾到真正人讲的。人讲订 LP， 你知哦？真的啦！我讲这讲咧，
1: 会生气啦，
0: 会生气啊！
1: 会，
0: 你唔是订家己的，订你的，我跟你讲。来，你啊，你好，
2: 喂，
0: 喂，是你哦，
2: 嘿，
0: 嘿，是。
2: 甲老师做的啦。
0: 好，我给下起来。
2: 等我哈。
0: 好，我紧，好 ，OK。
2: 我小心哈。
0: 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我来，所以咱这保护来，伊也讲过，希望你注意听吼，因为这吼，咱人只要是人，不管是男性、女性也好，
1: 嗯、
0: 你认为搞了，我讲这讲，你的一寡过滤的系统一定会变无好。
1: 是啦，
0: 因为你垃圾。
1: 你个操啊久啊，你个用啊久啊，
0: 对
1: 你什么时阵好好个清过无？你有趁你？就是讲，你有趁你身体好好的时阵来个做保养，来个清洗无？
0: 尤其
1: 你讲等于数字愈落愈低、愈烂、愈恐怖的时阵，甚至医生拢甲你恐吓的时阵，你甲重视伊，迄种上万啊啦。
0: 尤其你
1: 那个真的是太晚了。
0: 你长期咧食一寡慢性病药的人，啊、我希望以后讲过你要注意
1: 听。咱平常时老实讲，开一点啊薄薄啊钱，真正是开少少啊钱，疼惜咱的身体，甲咱的身体啊。贵里的所在，该清的该清好清去。其实我老实讲，你怎么可能一三五二四六？那根本轮不到你。
0: 对啦，
1: 哈、啊。
0: 好嘞，等会感谢记者哈。咱的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元、甲哥哥今日所介绍咧，这逆转肾啦吼，就是专门咧帮助咱家咧里房啊垃圾吼，卖互伊愈掉愈济。
1: 对。
0: 吼、哦，啊，咱只要家己清好清气的时阵，伊就袂卡垃圾，
1: 卖增加咱的功能的负担呐。
0: 所以你若放尿，拢有人讲的铁锈味啦，
1: 爱搞臭，
0: 爱搞注意哦。
1: 咸咸。
0: 这已经卡出严重的叫铁锈味哦。过来放尿会落的人，卖。 就爱注意的。
1: 放尿的路就是等于是尿蛋白
0: 了。尿蛋白。
1: 咱就是要吃蛋白质。
0: 嗯。
1: 不过你流袂掉嘛，你都该胃里拢放放出来嘛。
0: 对。
1: 拢无差，咱吸收按咱身体爱吸收的蛋白质安尼。
0: 对啊，放尿泡，泡也消泡嘛。
1: 但是你若未消泡的时阵，你就爱注意啊、
0: 哦。对。
1: 其实咱的身体啊，在每一个时阵拢会互你警讯。
0: 对啦。
1: 还是看你要重视，不爱重视，就是这么简单安尼啊。
0: 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你也要去请领导的。换领导饮水机的滤水器，
1: 对，
0: 你敢换嘛？因为你知饮了最臭嘛，为什么最臭？迄就是垃圾过滤，垃圾系统已经派去啊嘛。
1: 嗯，
0: 今日咱辛苦这个过滤的物件，啊，你吼、哦、无你无当换嘛，但是你只要爱个清清的嘛。
1: 是，
0: 今日咱逆转胜就是要来清咱里房的垃圾。
1: 对，
0: 哦，所以你放尿有味的人，放尿吼让我尿会尿的人，
1: 对，
0: 哦，放尿袂消泡的人，
1: 是，
0: 这我你讲，这拢已经算已经有算一个有一个程度啊。
1: 然后，搁有一种人就是。你常常会水肿、
0: 哦，
1: 你的水肿，
0: 这种人
1: 对，你身躯会积这侪水的，就是你代谢功能变歹去啊。
0: 来，所以咱这保护吼，今咱这逆转肾吼，有注意来重钙优待一钙，
1: 对，重钙好康的哦。
0: 你看，足侪人都讲啊，哇，恁今个有优待就对呢，这真的呢。哦，所以恁拢在听咱的节目，
1: 是是是，
0: 咱过去拢是加加买两下上车就爱3600块嘛。
1: 以往拢是三 K 啊，就3600块啦。
0: 对，啊，咱今是。四 K 啊哦，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或者3600块。
1: 对，
0: 大组的呢，更加优待，
1: 更加优待，
0: 九盒只要7200块。
1: 对，
0: 过去人要甲咱买去大组的七盒7200块。
1: 嗯，
0: 这话我袂讲，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不会。你个想看过去大组的加七盒尔，
1: 对了，
0: 今年即届大组的给你几盒？九盒哦。
1: 够加两下出来，
0: 加两下出来哦。
1: 他一样比较加两下出来，
0: 就是要恁这保护。
1: 你卖唔敢要食，
0: 足侪人食。
1: 你要认真食，
0: 对，
1: 你一定爱食。
0: 嘿啦，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利用今日才好看优待吼，爱赶紧哦。来，买来赶紧来，你好，食了未歹？
3: 哎、
0: 欸，你感觉哪未歹？
3: 啊，啊，放药就会顺啊。
0: 放阿婆本来放药安那？
3: 放药就紧紧要放啊，放无药。
0: 哦，啊，即马食咱咧食偌久，就即个放药较顺啊。
3: 放，
0: 才
3: 一
0: 天，哎呀，
3: 那无
0: 十八
3: 人一滴，滴无五滴啊，滴无
0: 五滴，
3: 去放
0: 无，滴
3: 无
0: 五滴，几足顺的啦吼，
3: 哎
0: 呀，哇好好好，咱主要就是要清理的泥板啊啦，啊泥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恭喜你呢，来阿姨，我哩，
3: 今麦个买一撮哎，
0: 我个买一撮甲电器机吼。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今日咱这个吼逆转胜，你甲像啊，蚊啊清清的，你垃圾里蚊啊垃圾少，你用甲放会出来。
1: 对、哦。
0: 伊就是药放未出来嘛，伊讲哎烦，哦，我食一羹哦，这么放就足顺的呢，哦，真开心的，啊无你药放未出来足艰苦的呢。
1: 是啊。
0: 喂，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要爱利用咱今日这个这么好康这优待吼，小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600块，啊那大组的。
1: 多开优待。
0: 九盒72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公告。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甲咱讲吼，今日这个组合会当是讲机会难得哦。你想看卖过去咱哦，无只优待，大家都买干呢啊。所以今日足济人吼，哇，看着这个优待，讲哇，安尼爱赶紧赶紧个顿起来，无顿起来哦，无未使啊。以后人总真正一三五二四六就来不及了吼。唔过咱这爸母，你放叫那味拢足重的人，你千万唔通。过来拖，唔好过阿威过来论啦。要等到当时，等到去检查医生，甲你讲，你已经剩15%尔，爱西药剂啊！啊，我爱紧的逆转肾，紧甲我切了，要紧来清盲啊！来不及了，我甲你讲，正讲来不及了。你要过等到吼，讲伊回头过回哦，不可能了哦。但是你起码至少安怎呢？卖互伊愈来愈严重，至少互伊冻会掉哦。你只个冻会掉。哦，卖好伊愈卡愈济时阵，哦，咱咧放尿就顺嘛，放尿就袂臭嘛。咱只爸母爱赶紧报销，来你好。
1: 喂，阿官兄吗？
0: 哎、欸，是你好。
1: 哦，你好。
0: 欸、你嘛
1: 要？稳定大组。
0: 好，要大组，今日你下起来哈。
1: 好。
0: 明仔再给你服务啊哈。
1: 哎，我明仔也是熬夜，我明仔不得。
0: 啊，后天给你服务啊哈。
1: 哎、
0: 欸，好，好，谢谢你哦。
1: 哎、欸，啊，你知道我的。我的
0: 住址
1: 吗？
0: 我在你板桥的嘛哈。
1: 哦，对，
0: 来等你哈，来。所以呢，咱这宝物哈，来哦，你看大座台拢提大座哈。所以呢，别来赶紧，赶紧咱这逆转胜哈，咱这宝物哈，你有翅膀啊，赶紧哈，紧甲清哦清去，卖互伊愈卡愈济，放叫臭咪毛惊死人啊！以后那细菌来不及了哦。来，利用今日好康优待，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600块。啊，那大座的够阿无？72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咧数字剩29啦吼。我先讲哦，剩那个15都爱西药剂啊哦。我讲这个哦，所以咱这宝你来去检查哦，你的肾丝球过滤低于15哦，都已经差不多爱西啊。低于60的已经算做不好呀啦，60的已经算。剩差不多中度的啊，吼，剩中度啊，吼。人家把握你莫小看这哦，这真正到时阵啊，真正，互你爆发的时阵会来不及。你听我讲意思吼，咱人60以上还算 OK 哦，啊，但是60以下你就伊就变红色的数据啊。好来，咱家把握吼，来伊来广告，你注意听者吼。来，咱的0800-28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能干那逆转胜了哈！真正人生要逆转胜，咱的辛苦嘛要逆转胜哦！你莫等个吼，真正爱说的时阵。已经都来不及了哦！咱今日咱这宝物，咱的油漆房啊，内底垃圾，你得想办法，该清清的，该摒掉。你莫愈卡愈多，你放尿那我来讲啊，拢有剃屎味的人爱注意哦。啊，你若放尿的人嘛爱注意，放尿泡泡拢袂消的人爱注意，你点来挂水的人一点拢爱注意，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好嘞，这嘛要来娱乐呀。你可别来吃了，袂歹。你食物感觉安怎袂歹？
1: 目睭
0: 加较清，
1: 嘛加较袂较大，
0: 袂较袂较大。
1: 嘿，
0: 哦，差
1: 不多来吼、哦，疲倦感较
0: 无疲倦感啦、
1: 啊。嘿，对，
0: 人靠精神啦、
1: 啊。嘿，你用精神就袂较早时会当个神神懒懒有无吼？
0: 今嘛袂，
1: 疲倦感较袂。
0: 今嘛较袂。
1: 我发现。
0: 啊，放尿方面咧，啊，放尿较无味无。
1: 马卡波比，
0: 马卡波比，啊！你对网啊穿了清气啊！
1: 啊，过来那就放尿嘛，会较清气呢。
0: 较清气就对啊，系啊。
1: 对。所以我所以讲，会较袂有迄个鱼尿迄种感觉。
0: 哦，香菇毒素就少啊。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网啊啦，啊耳网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好，谢谢你哦。好，拜拜。你看伊这食咱的逆转胜，食了家己拢尴尬啦。哦，伊讲目睭冇尴尬，放尿家己嘛拢有差有尴尬哦，所以这唔是咧开玩笑，我唔去讲爸爸妈妈你个情况咩？恁家的滤网、恁家的水、你这啊料理台，迄、那个水槽啊内底啊拢装菜渣，水敢流会过？水绝对流袂过。咱人嘛同款，咱人的耳网垃圾啊卡足济时候，你看你叫放会出来？为什么足济人放袂出来？放袂出来去检查的时候，哎、欸，我拢放袂出来呢？啊，叫放出来拢臭味哦，叫去医生叫挂的时候，医生检查咧，嗨啊，死啊！西药爱西药剂啊，讲一个就要西药剂啊啦，无法度啊，因为拢规拢歹去啊。所以恁只把你卡愈济卡愈久，伊只会翻臭，
2: 对啦，
0: 翻歹尔，伊会生垃圾，
2: 对，
0: 垃圾拢是毒素呢，
2: 对啦。
0: 啊，咱毒素要排掉，你搁个卡搁钳在内底，
2: 袂使哦，
0: 不行。今仔日逆转胜，我就讲啊，伊就敢那清洁大队。要甲你耳网的垃圾更加清清的，莫会卡掉的。至少你耳网啊，即马比如讲，过100万，你嘛爱甲捞掉，对不对？
2: 对。
0: 你莫一直甲破坏哦，加速它的破坏，不行。
2: 对。
0: 哦，你甲清好清洁，就是伊咧破坏速度会较慢，好不好？哦，所以咱只保护，其他咱这个。嘉禾康的逆转胜哦，世纪大禾康大优待。哦，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600块。
2: 对，
0: 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九盒只要7200块。
2: 对，高客啊7200。
0: 有数以来从个优待一届哦，以后你讲要过这尼好康这优待，我跟你讲真没有了哦。
2: 对啊，
0: 真正无啊哈。
2: 是，
0: 所以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8-066。以上。

0: 我涨水收着吼，啊，放着拢放无啥会出来，啊，唔敢买伤多啦，头前唔捌食吼，唔敢买，唔敢订迄啊，啊啊，等今日食吼，食两盖啊吼，啊，放着有较会出来。
1: 啊，放较会出来啊吼。
0: 啊，我本来是放袂出，啊，这你甲弟弟甲食伊，慢慢啊较好啊。
1: 对啊对啊，你忙啊，清好清气，你就愈放愈顺啊。
0: 老岁仔人无赚钱吼，啊，食袂也袂，讲了大家讲了真准啦，啊，食拢袂准啦。啊，食袂也等下，遐袂也等下，啊，囡仔是嘛到要臭头死哦，新妇是话要累死哦。
1: 啊，食一工就差嘛吼。
0: 无甲一工。
1: 食诶，
0: 常食一盖吼，会再搁食一盖，啊，拄啊放尿就较会出来。你搁甲我补一组，
1: 好，甲你补一组吼，好。
2: 咱主要就是哦，搁来补一组啦吼。所以咱这爸母你来看吼，你看伊讲这阿姨看吼，真正讲到就是阿妈妈的心声，你知道？买东西大家拢讲做好的啦，买东西食都无啥尴尬。
3: 对啊。
2: 结果食着咱这逆转胜利，讲哦阿完，我怎啊叫放出来足爽快？
3: 嗯。
2: 佮我摕一撮来，
3: 对，佮我补来，
2: 佮我补来，
3: 系啊。
2: 好啦，所以恁这爸母吼，买东西吼，爱买互恁食有感觉。
3: 对啦，对。
2: 啊，你讲食无感觉？
3: 你若我讲唔敢要食，欠欠要食。
2: 咱即个做优待，你用心。
3: 咱即个做优待。
2: 咱即个，我希望咱这爸母你卖欠，你再时啊搞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3: 你若讲保养的人，像我无竞争，我拢我逐工嘛拢有食。
2: 对啦。
3: 我因为咱有滴食心嘛，咱多多少少我们碰到一些毒素的东西，咱就要靠咱这两粒给排出来嘛。
2: 对。
3: 我拢固定，我都是一工两粒做保养。
2: 嗯。
3: 啊，咱来讲年岁愈大，你当然你的功力一直失掉去，你当然爱用更加咪强力清洁，甲清个清气安尼。
2: 嗯。
3: 你可能爱食较重的安尼。
2: 对啦，所以来咱这保护你看人食较鹅肉干安尼
3: 吼。是啊是啊。
2: 你莫去贪。
3: 对啦。
2: 莫莫去丢毒啊。
3: 嘿。
2: 因为我来讲啊，这是不可逆的啦。
3: 不可逆，不可逆。
2: 等个你
3: 还袂回头的。
2: 等个。你已经发生啊吼！你讲这叫阿元阿元来啊！你较侪钱我嘛给你买的时阵，人大家嘛食较饿了干呢？你要等到你发生再来吃的时候，来不及了。
3: 对啊！
2: 哦，咱要我来讲啊，清水沟爱清头前，唔是风太来才要清，来不及。哦，咱风太未来，进前来清啊清去啊，好不好？咱的洗手台嘛，看咱的饮水机嘛，看，等到伊流出来的水拢变质了，你已经啉落去啊！哎呦，我啉着拢啉一个垃圾毒素入去啊！你敢讲当吐出来，吐不出来啊！伊拢啉入去啊！哦，所以人家保护，今日过去我都换，咱的耳房也是无多换，但是你至少甲清好整齐，甲顾好，
3: 是啦，
2: 莫会愈来愈垃圾。
3: 嗯，
2: 就是靠咱今日这吼，咱这逆转胜啦，好不好？来，小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3600块，大组的呢，
3: 都较优待哦，
2: 高压。7200块，
3: 高客啊，7200块。那每一盒啊，每一盒拢是60粒装的啦。
2: 对了，
3: 放心吃，
2: 欸、
3: 因为咱的成分足十足的，
2: 骨力来吃，
3: 嘿啦，
2: 好不好？卖欠哈，来0800-2888-066-0800-2888-066。

0: 好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今咱这逆转胜了吼，真正哦，咱这宝物吼，你真正吼，莫小看咱这逆转胜哦，咱这穿油漆板啊这吼，你绝对莫予伊愈来愈严重，愈卡愈高的时阵，我讲这讲那就来不及了啦，来你好。
1: 嘿嘿，
2: 你是食得袂歹。
1: 我拢三个月检查一届吼，啊，去检查的是迄阵啊，我脚开刀吼，啊，拢食止痛药，啊，食到肾脏吼，落落来剩32啊。
2: 哦哦。
1: 我啊，若阁继续落，爱洗洗，拢惊第二
2: 次。爱洗药剂对。
1: 嘿，你咪食了吼，食了，那我升起来52啊，50几啊。
2: 我安尼就安心啊。
0: 咱主要就是，哦，从30几吼变50几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伊主要就是耳房啊，若清了清气，卖卡垃圾的时阵，伊就袂愈来愈严重嘛。
3: 对啦。
0: 啊，你这嘛唔是啊，你这
3: 负担就袂愈来愈重
0: 啊。啊，你这嘛唔是啊，因为你无甲清话，伊愈卡卡愈高尔，敢有可能愈卡愈无可能嘛？
3: 对啦。
0: 哦，所以咱这爸母，今日咱这个吼耳房啊，不管如何吼，你一世人你。过年过节，你嘛会讲甲恁厝会拼拼的。
3: 嗯。
0: 但是厝，你今日咱这个油漆房啊，你捌甲拼过无？唔捌。
3: 唔捌。
0: 真的没有了吼。
3: 你要换，你要真正要甲伊换掉，你也没有那么简单呢。
0: 对啦，对啦吼、啊。所以啦，人家保护今日咱这个逆转胜吼，今日我这里好康才优待。
3: 对。
0: 或者讲啊，利用咱今日好康优待吼，过去有个人讲啊。哎、欸，我买袂到手，我肯肯要食。
3: 嗯。
0: 今日有只好康只优待，买两盒送两盒。是啊，只要这
3: 3600块，
0: 啊，那大组的价7200块
3: ，
0: 哎、欸，这真正是世纪大好康大优待呢。
3: 对，
0: 将来唔啊有，以后嘛无可能有啦哈。
3: 是啦，
0: 唔够咱再保护，利用咱今只好康只优待哦，电话再赶紧利用，好不好？咱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

0: 食了如何？
1: 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1: 较无泡啊。
0: 哦，放尿较无泡。
1: 哎，啊，三四九嘛，有较起来。
0: 哦，你有去检查？
1: 哎，我都有3个月、2、3个月检查个。
0: 哦，啊，所以食咱的三四九过滤率嘛，够恢复啊。
1: 哎，对对。
0: 哇，赞赞赞！
1: 啊，请问一下，三四九过滤率？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的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1: 那无安怎
0: 啦？敢会使食？唔，人好好，人嘛会使食。过好，咱就免烦恼讲药剂的问题啊，迄般拢麻烦啦吼。
1: 我发觉，阮囝放尿呢，离我袂晓
0: 讲
1: 啦。
0: 嘿，反正就是无好啦。
1: 阿叔的还不好，就对
0: 了。哟、哎，好，谢谢你哦。后来这阿姨讲伊呢吼，哇，去检查吼，有水哦，有较好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你看足侪人学了噶呢，咱爱利用这个优待，好不？过去你吼买袂落手的，今日你要赶紧，唔知？咱今日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600块。啊，若大组的呢，九盒7200块。你若要来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哦，了解哈、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好来，那这爸爸妈妈好、哦、来，最后啊、哦，我讲这啊，那你逆转胜最后最后的剩一组呢，剩下最后一组而已哈、哦，你今日咱讲厝的，那已经讲翁啊是某，哦，已经有检查讲啊，我即马数据就真正无水啊，哦，你想要来赶紧来个照顾，要赶紧来个请的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哎，
0: 嘿，你好。宿舍阿姨，嘿，你嘛要一组哈，好，细组一组，要大组的吼，好，我给你写起来啊哈，好，啊，明仔载给你，明仔载给你服务好不好？
1: 早上还是下午？
0: 你也超了会到
1: 哦，明天下午，
0: 嘿，明天下午哈，
1: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好来，来咱这宝物哦，来咱的逆转胜，咱最后大组就剩一组呢哈，啊小组店剩两组了哈。好来，咱今小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3600块，啊那大组就是九盒7200块哈。逐工一工保养的，一工才两粒。啊，你来讲啊，我本身个一个无想要加强的，你就加强的，你就早晚各两颗。
2: 对对。
0: 哦，咱阿爸面。
2: 啊，放金本包拢袂要紧啊。
0: 我讲咱阿爸像实在是正常一般人
2: 一般
0: 人。一般人想要保养的人就吃一颗，但是咱老年岁人基本一定要吃两粒。
2: 对啦。
0: 哦，咱老年岁人啦吼，一定要两两。啊，过来，你已经检查数据无好的人，你
2: 数据足低，你麻烦你搁加加一届。
0: 早晚各两颗。
2: 嘿嘿嘿。
0: 啊，晚上阵检查出来时阵，我按家己惊一个，你闹50几吼，我食足雄的。我食早中晚。
2: 对。
0: 食早中晚，食一过
2: 了。啊，
0: 一
2: 过了，伊搁去检查。
0: 我家己自费吼。
2: 你拍婆啊？
0: 一
2: 二三四五六七，
0: 嘿，
2: 嘿，就这样子，
0: 嘿，真正，咱这保护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这阿元哦，我为着这，为着
2: 要，
0: 为着要证明我个吼，弄个报告弄老的，你知道？我就是要家己警惕，讲啊，让人看到，哎呦，哎，真正有差，真的有感哦。
2: 啊，其实平常保养这是基本。
0: 好啦，要来赶紧，最后剩大组，最后剩一组啊，小组，小组剩两组
2: 哈。好，优待，敢那今仔日啦尔。
0: 我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咱长辈师大做陪伴。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六钱的电话，下则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届开通，希望咱把今仔日的物件吼，是咱在所谓爸母上喜欢的，拜托定位记好掉哦，吼。
0: 你咧拨的电话声，那是会机器啦。
1: 机器人吼，哎嘛无简单嘞，你敢知、啊？因为我慢慢啊拨啦，重点要让爸爸妈妈吼，知影讲别夹起来，啊无你甲阮吵起来一个啦，安尼啦，吼。
0: 因为咱的电话属实真好记，
1: 对啊。
0: 啊，但是真济爸爸妈妈讲属实吼，啊，这袂当怪你。
1: 是啊。
0: 因为到恁的年纪咧记电话，啊，有当时啊，啊，迄、那个反应度吼，
1: 啊，
0: 不如少年啊。
1: 对啦，对啦。
0: 啊，我讲伫阮啊，今日犹原抱着欢喜的心情，
1: 是啊，
0: 啊，咧做生日的心情，
1: 对，
0: 啊，生日快乐。阿妈希望会当带来
1: 吼，生日快乐会当做一档的咧。
0: 阿妈会当带来吼，爸爸妈妈天天快乐啦。
1: 对啊，规档都生日快乐啦。
0: 人讲过日较重要，
1: 对啦。
0: 啊，生日无重要啦，
1: 吼。
0: 但是对阮来讲，每一个生日啊，每一个周年庆，是对阮节目一个肯定。
1: 对。
0: 啊，以及爸爸妈妈对阮是一个考验啦。
1: 是啊，是啊。
0: 一个无优质的节目。无法度一年接一单，一天过一天啦
1: 吼、啊。
0: 啊，而且在厝甲小安啊，抱着感恩的心情，感谢全国长辈师大，即个爸爸妈妈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
1: 是啊，
0: 我嘛祝阮家己周年庆快乐啦
1: 吼、
0: 哦。啊嘛祝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快乐。
1: 对。
0: 啊，我讲到今日周年庆吼。啊，大家拢知影，啊，恁会当相信家宏啊，三年的日子迈向第四年，我的产品咱讲属实啊，全国啦吼，啊，伫阮送货出去也好，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打电话当来反映也好，大家拢一个共识啦吼，家宏买物件属实伫全国啊，播音界甲电视界我袂相熟，
1: 是啊，
0: 过来。第二，我的效果比别人较强，因为我是真材实料，
1: 是啊、
0: 我绝对无偷工减料。我农村的子弟，讲事实，老母的教示，我永远记掉咧吼。